0: 食了好啊，一直食，甲咱食足久诶啊吼啊，咱即几天明仔载啊，有可能诶，伊毋知有时间无啦
1: 吼。是啊。
0: 啊，我是有甲邀请明仔载要搁再来就咱诶节目啊，欢迎长辈时代啊，逐工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今日即个嘛现场诶节目，
1: 是
0: 啊，咱今日邀请一位贵宾。
1: 贵宾呢，上试验呢。
0: 这物件吼，
1: 是啊，
0: 为以色列来的。
1: 嗯，
0: 啊，这物件会当互你啊，食出尊严啦吼。
1: 是。
0: 我讲咱到年纪一到，
1: 嗯，
0: 啊，咱会失智，啊，失智了就会失灵。
1: 对啊。
0: 啊，伫失智之前，其实有真侪征兆。你拢看你家己唔知道，
1: 因为你要失地进前一定会做者前兆的呀。发生你家己讲啊，遐也无啥，啊无啥，我你讲个严重啊。
0: 尤其有一段时间吼，讲、
1: 欸、
0: 实在，我妈妈83岁，搞真正成功。
1: 哎、
0: 啊，我讲人伊个会饲蛤蟆，年收啊嘛非常悬啦。
1: 对，让钱白
0: 啦。但是我有我的妈妈吼，
1: 哎、
0: 欸，啊有一段时间，
1: 嘿、欸，
0: 啊伊个记忆有慢慢啊咧衰退。
1: 他无好、
0: 哦，我就是靠这个物件。啊，和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有一段时间都唔敢开家属煮饭。
1: 是啊，因为假讲伊开了了，未去只改关就差嘛会小厝。
0: 伊所有煮的食，
1: 伊拢用电锅。
0: 对
1: 呀，你差电咧，袂要紧啦，袂烧伊
0: 啊。阿姨有一段，
1: 都唔敢开火啊。
0: 阿姐嘛，食这类物件，食甲敢开家属。
1: 是啊。
0: 啊，我讲咱人吼，上重要的啊，其实包括你讲生癌啊，跟哪有关系无？其实生癌跟老嘛有真重大的关系，
1: 是
0: 包括你真侪骨头酸痛症，跟老有关系无？跟老是上重要的关系。老就是咱规身躯啊，咱一天的总数量。
1: 嗯，
0: 你的老那叫死去，你这世人活的叫活死人。
1: 对。
0: 啊，我讲亲像啊，台南苏博士、苏医生啊，专门咧治老的权威，过去啊，伊家己的妈妈。潘困民啊，带着失智症，结果最后连失灵，连放西药都家己拢无尊严。有当时啊，家己西药阁摕起来咧食，啊，人生啦活到安尼，非常啊，讲真正的，对家己来讲，你虽然唔知影，
1: 嗯，
0: 但是做事实，那有好的看到是真痛苦啦，
1: 对啊。
0: 啊，当然那不好的是无感无觉，
1: 嗯，
0: 就原在家你送去安养院请外了。
1: 是。
0: 啊，我讲吼。啊！伫请外劳，外劳来，讲真正伊嘛要趁钱，伤艰苦，伊敢要甲你做？
1: 伊唔啦。
0: 哎呀，我前两天啊，只听到一个应该唔知对一个朋友甲我讲哦。
1: 嘿。
0: 啊，因爸爸妈妈
1: 是
0: 啊，拢甲送去伫足高级的安养院。
1: 足高级的咧。
0: 但是迄间安养院吼，啊，有一个。啊，作业的规定，
1: 是，
0: 你只要你那无法度，你只要未主动，
1: 你讲哦，你也无爱给伊包尿布，
0: 行动啦，
1: 嘿，行动不便呢，
0: 行动啦，无好，
1: 一定爱包尿布，你也无爱给包尿布，特别当带你遐，
0: 对对对，
1: 嘿，
0: 啊、这刚刚是讲咱今日来贵宾讲我，
1: 对对对，伊的婆婆，
0: 哦、啊，所以讲咱的脑对咱有偌重要，
1: 是，
0: 啊，咱唔好讲食到一个年纪。啊，讲真正闹失地，最后连囝儿孙你拢未认真。
1: 是啊，
0: 哦、啊我讲咱的闹啊，哪会当食到100岁？
1: 嗯，
0: 像咱啊北方花妈妈90几岁啊，
1: 啊
0: 闹个非常的清楚。
1: 93呢？
0: 讲真正，你要甲你若要卖伊产品哦，要加甲收一
1: 百块。哇，你讲伊对数字观念非常的好哎。
0: 你要加甲收。
1: 有时阵我内面的小姐个不如意哎。
0: 哎呀，人伊家己算算。
1: 伊家己要算个好势好势。
0: 伊只偌寄寄偌济钱，
1: 你拢
0: 知影。
1: 几行啊，偌济钱，佮拢甲你算好啊嘞。
0: 啊，我捌看过真济吼。
1: 嘿。
0: 讲实在，因为家宏加减有咧做一点点啊善事啦
1: 吼。
0: 但是人讲。为善不欲人知，
1: 对对对，
0: 做善事无一定爱让知影。
1: 是啊，
0: 我捌去看过真侪家庭，
1: 嗯，
0: 一寡长辈时代，讲真正拢失智了，啊，就变失灵，因为失智了，现在变失灵，这有相当大的关系吼。
1: 是，
0: 失智了，你的脑就无法度去控制你的脚手，去控制你所有你要大小便的行为，包括你巴肚会枵袂枵。有的吃不知道怎么办呢，嘿啊，有的正吃吃的， 哎，伊袂记得有食饭无？
1: 是，
0: 嘿啊，硬推硬食，
1: 嗯，
0: 啊，有诶，规工拢无食，啊，伊拢当作伊食饱，即真济足济啊，脑诶问题，咱必须爱去甲严肃诶看待，脑是要主宰咱人诶一生，啊，包括真济人，是安怎脑到尾会失智，因为定情剂啊，甲爱困药啊，食伤济，啊，所以讲咱要修补脑啊，咱一定爱为好困眠，为咱的脑一点一滴甲补上来。啊，补脑是上困难的吼，但是有真侪良方啊。我讲台南这个苏博士，伊搞进有关，喊我保持真有联络来。
1: 阿妹，迟到，你迟到，
2: 蔡哥妹你好啦。回四周年就走就好。
0: 好，
2: 听众们听啦。
0: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母阿妈好。感谢阿母啊，吼啊，对第一周年啊，甲阮听到四周年啊，
1: 是啊，
0: 哎呀，多谢你啊，阿母啊，
1: 阿母四周年，阿母迄阵九十岁就开始听咱的节目。
0: 阿母，我今日要甲伊唱歌给你听哦，你今日卖
2: 点。你讲安尼，我袂三听。
1: 你要唱歌给你听啦。
0: 我要唱歌给你听，你今日卖点歌啦。
2: 好，
0: 好不？
2: 好啦。
0: 我唱完，你不是上爱我唱歌的。
2: 好。
0: 好 ，OK。啊，祝阿母啊身体健康啊！
2: 嗯，
0: 好，多谢
1: 阿母啊，拜拜，
2: 拜拜。
0: 我讲这个苏博士哈，伊永远我这个遗憾呐哈，一世人绝对拢挂伫伊的心内，伊永远都无法度原谅伊家己。就亲像今年的父亲节，讲事实，我家己伫我的脸书哈，什么少年的拢有咧留脸书啦
1: 哈。
0: 有的爸爸妈妈可能唔知啊，我家己铺一篇文章，
1: 嗯、
0: 我讲我甲我的爸爸，我讲十年，我的前两天拄啊爸爸节啦
1: 吼，
0: 爸爸节当然台湾人嘛，愈来愈重视，较早较袂晓重视，较早拢重视母亲节，我家己留一篇文章，讲事实，要写一篇文章，互我思考真久，我要写。感谢啊！我文章的内容我是写讲吼阿爸，咱已经十年无见面啦一半届啊伫梦中相见讲事实，你永远活伫我的心肝内啦。
1: 是啊。
0: 我讲如果到有一天，我将来我来当去做你的后生我一定会用无同款的。方式甲态度来看待这十年对你的思念甲感谢，将来毋捌一天减过看到因为较早人较无咧翕相片哦，我看到这张相片不经意的我目屎流落来，少年毋捌代志，你将来毋捌甲我指责，将来毋捌甲我骂，讲真正我少年歹囝放荡，伊毋捌甲我念半句。如今你看袂到认真拍拼的我，但是你上放心袂落的我的母亲我的妈妈，甲你唯一的一个来孙，我生一个仔仔尔，家宏孤囝啦吼。我会用我的能力生命来保护因，请你放心。虽然咱已经伫无同款的世界但是同款阿爸，我要甲你讲，阿爸。父亲节快乐！
1: 我爱你，
0: 我爱你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祝你在另外一个世界。
1: 不是打父亲节，
0: 健康，
1: 大家拢是
0: 快乐，
1: 拢在怀念爸爸啦。
0: 这是我对我爸爸一份思念，
1: 加
0: 一份
1: 亏欠啦。哈，会发文啦。
0: 我前几天我做节目，我嘛有讲，我讲对许大人迄种亏欠吼，你无得用言语去形容。
1: 嗯，
0: 我当初我的爸爸。嘛是因为破病生癌，然后伊看去闹诶，去做迄个电烧，
1: 嗯、
0: 结果来了，伊记忆的拢完全拢丧失哩，时好时歹啊。
1: 因为咱遐细菌拢侵蚀咱的脑神经啊。
0: 对，所以讲吼，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你的失智症，食预防，包括你进。你若感觉你记忆愈来愈歹，都常常袂记得当袂记得使，话讲过搁再讲，吼、 一讲再讲。
1: 啊，耳康，我咧
0: 讲，耳
1: 康最重要。你耳康咧，叽叽叫，代表一定要开始上你的脑。
0: 为全世界吼、嗯，啊，我讲目睭有目睭药通医。
1: 是。
0: 啊，咱喙齿会当做假，为干那耳呀？
1: 耳康无法度，
0: 无法度做假，
1: 做假无法度。耳
0: 康会当靠人工甲你倒助听。
1: 是啊，是啊。
0: 哎呀、啊，你讲目睭。佫会当若有机会换水晶体，
1: 佫
0: 会当恢复你的视力呢。
1: 对，
0: 啊，耳康伊总是无可能，全世界无迄个讲会当甲你换一个，互你听有诶耳康啦。
1: 是啊，
0: 耳康只有愈来愈动听。
1: 啊，我你讲
0: 吼，无可能。
1: 咱动听诶人，耳康叽叽叫诶人吼，你讲话啊，足大声迄种诶吼，你诶耳康你都爱注意啊。
0: 啊，咱的人上两项器官啊，就是咧主宰咱逐工生活，目睭。耳啊，
1: 是，
0: 哎呀、啊，看爱看有，人咧讲话你爱听有，
1: 对，哦，
0: 安尼你唔知我都助力你家己的生活，
1: 是啊，
0: 你的生活唔知袂失灵，
1: 嗯，
0: 啊，我讲啊、失灵吼，唔、哦、是啊灵蛇的灵哦，是灵力的灵，
1: 是，
0: 吼、哦，啊，所以讲真，大家足惊到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这拢是会影响到你大脑丧失记忆的一个病。啊，当有一天爸爸妈妈你甲想，你如果甲丧失记忆，
1: 嗯，
0: 讲真正诶，恁厝啥物人倒来，你家己诶后生你袂认真，你家己诶仔囝你嘛袂认真，你家己出去毋知影人倒来，爱好甲一个狗牌啊，甲你手也好，挂咧胸甲嘛好，啊，包括你要放大西药，你无在条控制，这拢是已经失灵。严重的问题。
1: 你忙讲动作，讲你袂记起，就安尼就蹲住山呢。
0: 啊，今日
1: 是足艰苦的。
0: 今日这个物件啊，会当顾你的大脑。
1: 是。
0: 第一，修补你的大脑。
1: 嗯。
0: 第二，啊，伊会当让你的耳康袂搁再严重。
1: 是。
0: 你，我讲啊，你臭耳人诶，食无可能会好
1: 啦。是啦，甲你维持掉，袂讲，让你搁继续恶化。
0: 你哪样搁有听到？
1: 是啊。
0: 你一定爱来食今日这个物件。
1: 对、哦。
0: 你唔好让你的耳康以后变臭耳啦。
1: 完全听无，
0: 完全无听到。啊，全世界所有开发的，包括西药，都无法度去甲你医治你耳康，控制你耳康，都独独今日这个物件有法度呢。
1: 嗯，冇、哦、对。
0: 啊，所以讲，咱等下来邀请咱的贵宾啊，咱来唱一首歌啦，吼、哦。啊，即来邀请
1: 来贵宾，
0: 没啦，一定
1: 爱唱。你无声咧？
0: 我这声足大白个，我唔是无声。我这是麦克风的关系哦。
1: 来，咱共同来听一首歌曲，那是有一天。
0: 啊，这是我应该爱敬业的啊态度啦吼、哦。不管今年我这段时间。你是啊，做这个暗时啊，做
1: 你是爱讲，暗时爱讲啊。
0: 啊，搁唱上来啊，爱讲。
1: 哎呀，讲几工啊。

在此感谢全国所有的听友哦，伫阮迈向第四周年，有缘逐天甲阮支持，啊，家宏会一直认真做、拍拼做，做到我完全袂讲话，安尼我才会放弃啦吼。无我有缘的逐天伫空中陪伴咱所有全国的长辈士代。

0: 一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啦，吼。
1: 感谢咱全国所有听小家红的长辈时段吼。虽然声音有一点啊骚，但是有缘啊，也阁是活力充足啦，吼。
0: 活力十足啦。
1: 因为我连续日时暗时拢爱做
0: 节目。你是爱做节目，暗时爱做节目。
1: 这几天因为个生理，大家拢烧抢啦，吼。
0: 是啊。
1: 化了有较激动。可能有去吃到险的啊，但是我的声咧恢复足紧的
0: 哈。是啊是啊，
1: 大家免担心。
0: 你看，伊无声，伊嘛是袂记得唱歌。
1: 来，你好，秀美妈妈。
0: 秀美妈妈，来。
2: 你好。阿公好。
1: 哎，
2: 小安好。
0: 来。
2: 对哦。你要
1: 起来。
2: 我你笑，有一天啊，我甲你陪一下好不？
1: 好好来。
2: 哈，
1: 欢迎。
2: 阿婆，
0: 来呀！
1: 欢迎，
2: 谢谢啊！
1: 欢迎欢迎。
2: 我谢谢我白念的哈。
1: 好，欢迎。
2: 我白念哈。东港那边有海山，那只乡村出牛场，高速公路加亚细，本能连有最特产。安的时阵就转弯，查某囡仔随着马人。阿公甲阮好命着平转，你向八街到凤冈，坐车方便，过安全。名山瓦冰，山山椰子地，天天鱼钩眉，虾啊心啊回条。甲凤哥哥，甲凤哥哥，今仔恩爱，食木做沙。对啊，回来看着老妈妈恩爱，家的无惊感情，影啊存在。
1: 哇，
2: 娇安妹妹真啊趣味，两人不分时出啊小水，无论唱歌也跳舞，笑安不是笑眯眯，当。
1: 哎，
2: 谢谢哦，
0: 赞哦，连我满分呢，给我爱只笑眯眯
2: 啊，恭喜四周年
1: 啊，多谢
0: 啦，
2: 谢谢拍摄啊，
1: 你实在有够搞的，你不做歌手，实在有够无彩，
0: 我花坛，
2: 我别个念，
0: 赞呐，
2: 我歌名我来改何何。

0: 挺好笑的呀、
1: 啊，真感谢哈！
0: 哎呀，小爱妹妹，多
2: 谢啊，
0: 多谢啊，新妹妹妈妈，
2: 好，谢谢谢谢。
1: 啊，现场的节目
0: 是啊，
1: 啊，这就是一种互动，
0: 对、哦、
1: 啊，对阮一种肯定，
0: 是啊。
1: 啊，我讲咱真侪物件，啊，咱一定爱去了解，伊对咱人体的帮助是啥物？
0: 是啊。
1: 啊，我讲啊，吼，正是全国的对啊啦，吼、嗯，因为最后。啊，甲一个年龄层啊，五十岁脑底开始咧退化，将近有差不多两三百万人，逐天的脑在咧行下坡，只是你唔知影啦吼。较早你若讲要送去基地，可能拢爱食到七八十、八九十，即马有诶六十外，就带着失智症、带着阿兹海默症、带着帕金森氏症。但是今日这项物件是苏博士为以色列啊，唯一甲因诶农业局。啊，用3000万的现金签约，啊，一年佫无甲你讲偌济量哦，吼、哦，啊，这毋是当年有，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啊，将来因面临因所有的农业啊，拢无要出口啊，啊，我讲咱食物件啊，咱爱会晓拣，爱会晓食，啊，这吼我讲啊，我家己的妈妈啊，本来毋敢用牙齿食甲。会当即嘛用牙树，
0: 是啊，
1: 哦，这就是一个上好的。
0: 哎、欸，常常搁咧念咧讲，这项物件真赞呢。
1: 一个上好的见证。
0: 系啊，伊讲哦，伊即嘛哦，真正拢改全牙树咧煮饭啊，啊煮汤啊，煮遐水啊，啊无真正拢唔敢。
1: 啊，这个物件吼，真侪听友吼、
0: 哦，是，
1: 吼原本暗时干那要困快着眠床会惊。
0: 是啊。
1: 我讲暗时照你讲要去困快着眠床是上。
0: 因为困未起啊。
1: 但是伊快着眠床就
0: 惊。也惊
1: 啊。哎呀，所以讲今日啊，你有严重的失眠啊，你有脑失智啊，包括你健康。愈来愈重诶！
0: 啊吼，困伫眠床，困无十分钟就醒迄种。
1: 啊，啊无怪你咧搞着。
0: 系啊，
1: 因为有诶搞着，其实你去检查
0: 膀胱无问题咧。连伊醒啊，就是醒，就想要放着。
1: 因为歹困眠，
0: 是啊、
1: 你歹困眠，你倒伫遐，你困未起，无聊，你就想要起来放着
0: 啊。是啊，
1: 结果困眠无，伊去医膀胱啦。
0: 系啊，伊唔对所在啊。
1: 啊，所以讲全国诶东北时代啊，咱今日非常欢喜来欢迎咱东方诶执行长吼。啊，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啊，连续伊的演活生态，啊，昨甲今日拢真受人的肯定啦吼、嗯，啊，迄嘛洪食细胞，真正一杯一中，啊，伊的物件讲事实啦吼，十个啊，十一个娱乐，因为第十一个是因为厝边啊起有一家，食了就娱乐啦吼，啊，我对伊非常的感谢嘛，非常的肯定，伫这几年来。啊，提供这侪好产品啊，互阮这么侪听友，这么侪爸爸妈妈会当受到啊，伊的产品啊，会照顾啊。当然，这是恁开钱买，只不过有当时你有钱，不一定你会当买到好物件。吼、哦，这缘分缘分啦，吼、哦。人讲先生贤，爱主人福，啊，咱来邀请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3: 小安姐、张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四周年庆，祝贺您生日快乐！
1: 啊，感谢咱执行长啦，
3: 很荣幸会当来家啦，
1: 是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啦，吼，
3: 对啦，对啦，
1: 我讲咱过去捌共同啊介绍这项产品，
3: 对，
1: 啊，这是一个苏医师、苏博士，伊是专门咧医脑的哦，全国开脑的权威，结果伊的妈妈最后死伫脑的，啊，然后。送去基地，伊讲伊做医生有三小个路用，干那会晓开镇静剂，干那会晓开安眠药啊，啊无病人，啊无病人来，甲讲伊困袂起要做啥，伊也无别项物件，因为因老母死了，伊非常的唔甘，伊只有我有将近才几冬的时间，啊，若假日有时间我伫咧陪伊，啊，所以讲咩啊，伊一直家己讲。客观啦吼，伊要开发一个无负担，阁会当真正治好失智。

0: AM 一零七一，
1: 有鸡，土鸡啊叫有鸡啦，
2: 啥物
1: 叫有鱼？金目鲈鱼、七星鲈鱼叫有鱼啊。吼、哦，啊南瓜子，吼、哦，你看咱的南瓜子，食饭就膀胱诶，食较真好用，迄个是药用的南瓜子，
2: 天然的萃取，嘿，啊拢爱切较关键。
1: 啊，你像绿豆都。

0: 做药用的绿豆，
1: 嘿，对对对，
0: 啊蒜头嘛，药用的蒜头，
1: 安怎泡制嘛是有，迄过程嘛是足重要。
0: 啊，今日这嘛是药用的天然的野生的
1: 啦，好的质量，制作好的品质，制作好的技术。
0: 啊，你等下今日有这个镜头。啊！你为着你要以后不爱学失地，不爱学你的人讲啊，你是老翻天呢，吼、哦，还、啊、是讲啊，你是他个叛逆呢？
1: 咱哦，
0: 爱甲听。
1: 咱台湾失地是算讲全世界最有名的。
0: 安怎
1: 讲？因为甲咱这运的吧，咱这运的你四十几岁嘛，我啊五十岁。
0: 是。
1: 阮老爸伊运的，
0: 嗯，
1: 就日本时代甲即马哦，日本人是做用心的无唔对，但是咱拢未记啊，咱用一个阿鲁米。
0: 是。
1: 你会记啊？咱拢用阿鲁米咧做鼎，做啥物有无？
0: 早期大众电歌拢阿鲁米啊。
1: 对，所以咱的这运的衣裳有无？阿公阿妈、阿伯因呐，吼，一挂时代。
0: 对。
1: 做侪拢是滴个，像我做中华管理认定，
0: 是
1: 做侪，
0: 是，
1: 嘿，老是只是安那呢？
0: 用阿鲁米鼎啦，吼，
1: 嘿，迄为个讲吼，你用个鼎啦，你食了健康无唔对，迄个鼎有迄种毒素，
0: 啊，
1: 迄种毒素唔是滴咩咱的肝，唔是滴咩咱的迄个油脂，就滴咩咱的迄个脑内底，
0: 是是是，
1: 吼，迄种个叫做蛋白质，一种个迄个淀粉酶蛋白质，
0: 是，
1: 迄都是让咱脑神经怕个。拍个了，你无得要用开的灯啊，灯的萎缩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些大家拢做玩弄的，我冇接到呢，
0: 是是是，
1: 我唔啊无甲即马
0: 接，你有接到，我冇接到啊，我细汉我厝嘛是拢用阿鲁米，
1: 所以你知咱即马吼，咱台湾人，
0: 因为白天也歹势啊，
1: 嘿，咱以前唔知嘛，嘿，啊唔过咱接到啊，咱都爱家己预防嘛，
0: 即拢医学有研究的，
1: 拢有，吼啊，即马佫有甚物？伊都新冠肺炎来啊，是咪对脑会去？
0: 是脑雾啊。
1: 以前哦，人咧讲吼，脑是足侪定诶。你安怎收拾都无多来拍开。
0: 是是是。
1: 即马病毒一来，有无？迄病毒有够有力诶，有够歹诶，直接对脑诶，
0: 迄
1: 对脑就翘翘去啊。
0: 是是。
1: 以前诶是啊，天花啦，啥物吼，迄很伤到脑神经尔。
0: 对。
1: 无可能，互你有啥物迄落其他诶迄落，就脑神经都变小而麻痹呢。
0: 是是是。
1: 对无？啊，到尾有疫苗。
0: 他说细汉就是讲脑膜炎。
1: 对。
0: 哎呀。
1: 所以脑膜炎。
0: 发烧啦，烧到一个程度，脑膜炎你头壳就歹。
1: 干那脑膜迄顶，你就足歹突破诶。
0: 对对。
1: 即卖病毒，互咱诶脑有无？脑雾足侪啊，四个人就一个。
0: 是是。
1: 四个人就一个，所以即卖在失地诶啦。手咧错诶啦，毋是老大人的管理哦。
0: 是，
1: 你啊压力较大诶啦，开始去看自律神经啊。
0: 是，
1: 你压力较大，二十岁开始就咧病来病去，困未起。
0: 是，
1: 咱即卖迄个安眠药啊，开甲几条高速公路，你知道？
0: 是，
1: 以前三亿颗一条高速公路，
0: 是，
1: 两年了后变三条高速公路变十亿。
0: 对，
1: 五个人是吧？四个人都有一个人。失明就是失地的开始哦。
0: 对，全台湾县敢那失明的人口超过一千万啦。
1: 起，咱讲啊，派
0: 啊，有咧起个六百几万。
1: 都是起效的开始。
0: 是是是。
1: 咱拢讲吼，咱的迄个脑神经还袂甲退化，还袂甲失地的时阵。
0: 是。
1: 你啊咧起效的时阵，唔是敢那困袂去。
0: 是。
1: 你看人安怎看都，袂虾米爽快。
0: 是是是。
1: 较敖翻灯。
0: 是。
1: 讲话一句话，一个故事，
0: 是，
1: 转过转，转过转，
0: 对，
1: 对不？你会感觉伊翻癫，
0: 是，
1: 但是伊唔是笑，
0: 是，
1: 伊嘛唔是讲行路安怎，嘛唔是讲，哎，这个时阵哦，这个时阵你也咧做生意的时阵，你钱点也赚唔到哦，
0: 对对对，
1: 你钱点也算唔到，
0: 是，
1: 你出去要行出去要买物件，你也去拄到歹人，你就用骗骗去，
0: 啊，像
1: 即马诈骗有够侪啦，
0: 是啊，
1: 啊，你要找钱啦，要选物件啦，是啊，买定啊，拢买到歹的。大家拢在当作讲的，卖的物件拢在卖你。
0: 啊，无就买的，袂记你起倒。
1: 对，咱唔是无成功，迄是成功咧退化，咱拢无自觉，咱拢感觉咱家己好好啊。所有食消药的人拢讲伊家己做好个啊。
0: 是是。
1: 阮大家冇忧郁症啊。
0: 是。
1: 伊伫个阳台徛几下街呢？
0: 是。
1: 阮人才甲送去迄落即马安养院啦。
0: 是
1: 是。二十四点钟有人照顾啦。
0: 是是是。
1: 你无用药啊，镇定剂好食。
0: 是。
1: 伊咋跳了？
0: 对对对，
1: 像李玟啊，几下会啦，嘛是同款。
0: 对，一个女歌手啦，哈。
1: 所以咱讲吼，
0: 是啊，
1: 智慧是咱人生当中智慧上大的财富。
0: 对。
1: 你的智慧来自于咱头壳爱精工啊。
0: 是。
1: 你头壳无精工来讲，你够靠安怎的遗产财产呐？
0: 对。
1: 你特地无阿多开，无阿多计算。
0: 是。
1: 哈，阿来讲吼，即马是伫安怎失灵啦？
0: 是。
1: 像阮的苏医生的妈妈，你也听到，你感觉特地感觉足艰苦的。
0: 对。
1: 到尾啊。用个链啊，搭链条的。
0: 对啊，一枕头的拢带伊吼，啊，家己甲治疗袂好，拢
1: 对
0: 安爱困药啊，镇静剂， 啊，尾来伊做友好，伊拢阁带老母去看诊，
1: 对，
0: 啊，看诊了，伊老母拢会共生，啊，阁底下会大放屎尿，你知无？
1: 啊，阁会接落呢？
0: 对，啊，到尾啊，到尾啊，无法度，就像你讲的，伊只有甲关起来，
1: 关起来，爱阁链条的。
0: 啊，尾啊，因老母怎啊因为脑死，哎呀，治疗不好，因为这外主症呢。啊，这个苏医师是台湾的脑科的权威呢。
1: 伊啊，到尾啊吼，伊哩啊脑啊变化是你食，唔知啊腰吧。
0: 对，
1: 唔知啊要安怎去
0: 变作，唔知安怎啦。
1: 你的身躯顶的五脏六腑，唔知啊要安怎去运作。
0: 对，
1: 到尾啊，人诶，你唔知安怎运作，外口的病毒知影要安怎运作。
0: 是，
1: 所有的病你白，你唔知要安怎去它排掉。
0: 是。
1: 停诶，伊查规身躯拢是病，
0: 对，
1: 败血症。
0: 是，
1: 足歹死诶。我还讲，迄毋是干那拖磨呢？
0: 是，
1: 迄毋是干那讲因囝是好囝呢？毋是干那讲你链条呢？
0: 是是是。
1: 到尾也阁拍死，啊人活了安尼，敢有啥物意义？
0: 尤其你若闹少年，捌受伤过，捌去弄掉，
1: 还是你捌中风过？迄种闹一定有内底神经有病变。
0: 有诶，若捌闹震动过，
1: 对，
0: 你着特别爱注意。
1: 啊，即马就是
0: 你比别人容易得诶300倍哦。
1: 嘿。
0: 啊，即马我讲头拄啊，执行长咧
1: 讲啊。咱台湾每只拢爱食，因为咱拢食阿鲁米食伤多。
0: 对，你看即马。失地啦齁啊镜头啊这有帕金森氏症
1: 手会喘
0: 啊阿兹海默症你看咱的詹雅文老师啊做高唱台语歌的这个詹雅文
1: 对
0: 他就得帕金森氏症
1: 你齁他也得较严重的脑就开始积水啊
0: 脑
1: 就开始生瘤啊
0: 是
1: 你开十次也没法度去阻止伊生瘤，你知无？所以你都要去破脑。所以你讲脑来讲，是安怎？咱政府讲，你也桥都歹，一定爱挂安全帽。
0: 对。
1: 是安怎？一定爱安尼规定，因为你脑无去，
0: 对，
1: 心脏咧跳，你嘛是活死啦。
0: 对。
1: 解脱无啊。
0: 是。
1: 所以咱即马吼，即马就啥呢？一百年前，罗马教宗，因那是吼以前的人吼，因那教宗是上大，比皇帝较大。
0: 嗯。
1: 昏迷指数2啊3。
0: 嗯。
1: 一定都一礼拜，一定要破脑死。一百年前，伊无 X 光啊，
0: 是
1: 啊无抽血嘛，
0: 是
1: 啊就是昏迷嘛，
0: 是
1: 昏迷啊。结果伊对迄落波斯帝国，就是伫伊朗，因为以前的波斯帝国做有钱人，做好起来哦。
0: 对，
1: 因咧进攻，
0: 是
1: 叫啥物？药品级的脑救车，
0: 是
1: 伊叫啥物？潘王金啊，
0: 是
1: 潘王金用药用的潘啊，
0: 是。
1: 去萃出一种的潘王金，给罗马教宗吃啦。无三天起来，伊90几岁啊、喔，90几岁啊，佫足成功的。
0: 是，
1: 一对脑死、脑死啊，
0: 是，
1: 得救起来。
0: 是，
1: 还叫做弥留，以前的人叫做弥留啦。
0: 是，
1: 吼，都用要死啊，你有无？无啊，都佫起来，清醒起来。佮90几岁啊，佫是罗马教宗，你会当去查。
0: 是，
1: 所以因咧澳洲的药店内底都写这个药潘。有胖对都来
0: 是
1: 对伊朗来的
0: 是
1: 啊，咱台湾不正规不，不是刚才阮公，不是阮公司有这荣幸啦
0: 哈。
1: 咱2010年13年前，
0: 是
1: 副总统说连
0: 对
1: 连因囝连差文，是不是伫个舞台顶咧选举的时候？
0: 是向徛台上开枪，
1: 开枪是近距离对闹开了。
0: 对
1: 迄本家救起来，剩5岁智商，
0: 是
1: 你手怎一卡一手？
0: 是，
1: 本家是判定安尼哦。
0: 伊
1: 对更新医院转去甲大大病院。
0: 是，
1: 阮内底就是苏医生迄阵有参加着。
0: 是。
1: 伊同我讲哦，迄阵就是对伊人进即个迄个潘红金，红金，
0: 是
1: 即个乌金公潘红金，伊三脑的 DNA 一模一样。
0: 是。
1: 来救回来，你即马看连差文。
0: 是。
1: 好
0: 势，哦，现在搁做国民党的中常委了，
1: 偌巧嘞！啊，
0: 对，
1: 迄不是干那报回来呢？不是干那救回来，你救回来剩10岁，哪有意思？
0: 对
1: 嘛？哦，你救回来一家一手，哪有意思？他救回来，伊即马智慧啊，伊去救迄脑的迄个核磁共振啊，
0: 是，
1: 伊脑的迄个脑细胞啊，比正常人，因为有钱人拢会去做健康检查嘛，
0: 是，
1: 比以前搁较
0: 健康。
1: 唔是哦，较用，感觉较袂啊，迄落密，加迄落密度啦，
0: 对，
1: 密度较迄落较哇，
0: 是，
1: 吼，白较调，
0: 是，
1: 伊个神经根啊，脑册啊，
0: 是，
1: 白较调，啊嘛较大粒，
0: 是，
1: 迄脑那个有长大呢，有无？长大人啊，你有无？
0: 是，
1: 这都是咱今日这个潘红晶，
0: 潘红晶，增，互你增加记忆力哦，
1: 对，伊内底吼，
0: 跟咱咧食困眠的无同，
1: 伊内底都是海马回。你会记，像你头前咧讲恁十几年前恁爸爸，
0: 对，
1: 你若讲你记忆歹，你
0: 大家的迄个，伊去电疗出来了，伊怎啊讲伊叫医生创伊呢？
1: 你唔知哦，
0: 伊拢袂认识人呢。
1: 对 啊，你记忆歹，就是对海马会，迄闹钟啊，心脏啊，
0: 对，
1: 迄安怎报你都报袂掉。
0: 是，
1: 你干那会当看伊目睭，看伊慢慢老，慢慢啊退化。
0: 对，
1: 啊，你有迄个阿兹海默症，人家有食啊，做做阿鲁米有无？
0: 是，
1: 你就是退化的迄个什么候选人？
0: 是，
1: 你根本无法度换啦，无法度去救啦。
0: 有诶，有诶，这样。我拢尽量是讲，吼爸爸妈妈听话啦，
1: 吼。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嘛，必须爱互你知影啦，
1: 吼。对，没错。
0: 就亲像那有两个上重要的，你这两项甲顾好掉啊，你永远未失智，你永远未失灵。
1: 这讲我都知。
0: 就是海马回甲夏世秋。
1: 对。
0: 哎呀，这两项你甲顾啊，这两项唯一拄啊，刚才伊咧讲的这项药方，
1: 对，
0: 有法度甲解决。
1: 因为内底有一个，咱讲吼一。半的迄个保养级的，像迄 Kevin 老师，唔是参与了啥物翁倩玉，
0: 是
1: 一般保养级的迄潘红玲呐，你无变个领导
0: 啊，
1: 你也要催促了，你拢爱套男呐，
0: 啊我
1: 拢爱套男，啥物芝麻素有
0: 无？对啦，我甲你插一个话吼，其实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真侪同业啦吼，啊，你卖潘红玲，啊，我唔知影因的潘红玲为对来的啦吼，潘红玲干那潘红食都无够啊，
1: 饲
0: 胖的人食都无够啊，
1: 那
0: 也阁有潘红玲通互你
2: 食啊。啊，即马环境遮歹，潘红玲嘛无代替呢。
0: 啊，即马潘阁拢食
2: 饲糖的
0: 啦，台湾的啦。
2: 是啊。
0: 阁来第二啊，我要甲恁讲，潘红玲。甲潘王精
2: 是无同的哦，
0: 灵甲精无同。
1: 因为潘王灵，咱一般你也讲你也不会较纯的啦吼，六趴，葵烯酸
0: 是，
1: 伊是 HDA dash ten 十啦 ，ten 就是十啦，想弄会写一个 dash ten，
0: 是，
1: 就是葵烯酸一个有用级的，
0: 是，
1: 你也行甲全世界用的药方来讲，一招有。十趴的葵烯酸，
0: 是，
1: 伊叫阿法葵烯酸，
0: 是，
1: 诶，但咱内底贝塔，迄个我来讲诶，迄个咱诶迄个派诶迄个毒啊，
0: 是，
1: 贝塔蛋白质啊，
0: 是，
1: 它洗掉，
0: 是，
1: 迄重点来叠加，
0: 是是是，
1: 啊，即马就是讲吼，你咱知道以色列有啊，
0: 是，
1: 有潘红嘛，
0: 是，
1: 全世界干那遐有啦，迄潘红食啥你知无？因遐做做白桦木，白桦木以前人讲圣树啊，
0: 是是，
1: 人讲咱的佛教啦，有八大文物、八大宝物啦，拢是迄落宝石啦。
0: 是，
1: 吼啊！你也讲一般，你也伫迄落伫迄落树啊来讲，
0: 是
1: 三大神木啊，
0: 是
1: 第一行就是白桦树。
0: 是，
1: 人讲吼，因咧做迄落吧，作为神尊的雕像。
0: 是，
1: 第一的首选直接进朝啦。
0: 是，
1: 第一的首选就是白桦木。白桦木是做特殊的，伊有一种的树壁。
0: 是，
1: 伊乌胖啊。跟他吃白桦木的树皮，
0: 是
1: 大汉的啊，所以伊吃树皮咯，哎，胖翁你敢怎安怎造成的呢？第一伊的迄啰脑呀，
0: 是
1: 脑呀，迄只胖翁哦，胖翁的脑啊，
0: 是
1: 较长啊，
0: 是
1: 较长乌啊，所以伊制作的胖翁恁啊，一般胖翁恁四十项的营养素，
0: 是
1: 这只胖翁啊，伊本身的营养素。一百种，
0: 是是，
1: 我讲一百种营养素，伊的 DNA 产物脑的一模一样，
0: 是是，
1: 啊，伊个内底个拍开咱脑的，
0: 是，
1: 迄脑膜伊去收拾啊，叫 R 蛋白质啊，
0: 是是，
1: 叫做 R 物质啊，
0: 是，
1: 迄 R 物质会当拍开咱脑膜，咱么脑膜四五层，
0: 是是，
1: 你无拍开，你无阿多你来洗啊，
0: 是，
1: 你来拖啦，
0: 是，
1: 啊，你无阿多把咱的营养素一百种营养素 DNA 送去个咱脑的神经根细胞啦，
0: 是
1: 神经根细胞你细胞活起了。细胞爱什么？爱黏吗？
0: 是。
1: 伊有一个叫做神经元胶原，胶原就是黏的，有无？
0: 是。
1: 但你黏起来。
0: 对。
1: 还叫做葵烯酸 dash ten 十趴。
0: 是。
1: 脑的晚经脑瞎啦。
0: 是。
1: 还就是安尼来啊，但是伊无副作用哦、喔。
0: 是。
1: 那起码要换脑破脑来讲，
0: 对。
1: 什么东西？还完全你唔通去破脑，拜托的。就连胜伟就是安尼救回来的。
0: 是是。
1: 还脑瞎一粒啦。
0: 啊，也是来得好个，再会有胖雷龙雷去处诶。
1: 所以你即马有阿兹海默症，你唔知是啊唔是？
0: 是。
1: 你即马脑机体咧退化。
0: 是。
1: 你即马哦，那即马吼，伊来得够一个虾米咧？对迄个耳膜啊，
0: 是。
1: 耳膜啊，毛神经根诶。
0: 对。
1: 耳膜啊，咱定咧听声音会震破。
0: 是。
1: 会爆起。
0: 是。
1: 所以你无法度换耳膜啊。
0: 对。
1: 所以脑膜啊爆起来了， 鱼仔嘛是伫咧闹诶，
0: 是
1: 黏诶嘛，
0: 是
1: 伊鱼毛啊，搁在伊补起，
0: 是
1: 神经根都搁在黏起，
0: 是
1: 你毋知听诶时阵会当接去跟咱闹诶，
0: 对，
1: 跟那个咱诶迄落电脑诶迄落 CPU。
0: 所以讲鱼仔有诶，你若头壳咧戆，头壳咧闲，
1: 哦，
0: 啊，迄个真内耳不平衡，
1: 咬着摔，
0: 对，
1: 这拢是迄落。迄落伊个迄落呼救，因为闹未疼，
0: 是
1: 毒气咧头疼。
0: 对，
1: 你让咧退化时，你家己唔知。
0: 所以讲，
1: 食消药啊，人拢无感觉伊家己消，你知无？
0: 真侪爸爸妈妈，较早拢啊这消病，即马讲啊这自律神经失调啦。
1: 对，
0: 啊即马有诶，
1: 你食袂好啦。
0: 是啊，啊即马我要甲长辈时代讲诶，就是讲，咱今日有这个药方，
1: 嗯
0: 啊，这是当然拢特定人士咧食诶啦。
1: 啊，阮苏博士就是开一。一百万，就是
0: 说
1: 代票差不多3000多万呐，
0: 未
1: 堆未厝，未堆未厝去签约。
0: 全国干那有这个物件，
1: 对，但是脑下用假胖红干那全世界干那只假会当做得到。啊，阮哥是用伊个镭射哦，以色列镭射是做有名哦，
0: 是，
1: 伊是高科技的国家嘛，伊拢正经拢研发高科技的国家，伊用镭射网给阮哦，动晶镭射萃取，所以伊无。伊无杂质，无贵宾丸，无大分大分一个迄落杂质，拢是纯净的十倍浓缩。
0: 所以讲，真侪爸爸妈妈，你头壳会晕，头壳会戆，头壳会疼，你看医生看拢袂好诶吼。做者妈妈卡定咧，拢讲头壳晕。
1: 啊，若较熬出去都较熬惊吓迄种诶，啊嘛较歹困诶，困袂落眠迄种诶。
0: 啊，困眠诶，
1: 诶，
0: 啊困袂清眠诶。
1: 啊，你即马脑会
0: 咧？
1: 高帮就是脑会伤头，嘿，脑压伤悬。
0: 对。
1: 啊，为诶你哦，积水吼，耳孔靠水诶，嘿吼，就是脑积水。
0: 啊，咱
1: 嘿拢是垃圾水。
0: 咱来画出尊严啦吼。
1: 一定互你摆出来，互你修好。
0: 咱唔当有一工。啊！你个囝儿是谁？你拢未知认知什么人？
1: 人个轻伤个都也掉轻个啦，对脑掉轻个，但你救得
0: 都有效啊！
1: 你即马敢那退化呢？
0: 是，
1: 你用假个对，
0: 当然报等啊！救报等啊！
1: 嘿，这绝对有效！嘿，
0: 我甲你讲吼，你要安那试有效无？三工就知啊！
1: 哦，一工两粒啊！你无你头先啦吼，早暗两粒。
0: 你啊，你若严重个，你会当我建议你食三粒啦
1: 吼。嘿，三工，
0: 啊，三工你甲试看卖。啊，你若有感觉有修补回来啊，
1: 困较会落眠吼，啊，你啊爬起来较感觉迄清醒的感觉吼，就是你甲十八岁吼，十八岁你啊困醒的迄种感觉，你有较有精神体力，行路较袂偏，啊嘛你也会晕的有无？
0: 袂消偏啦，
1: 较袂晕，
0: 啊
1: 较有掉沙，较有头壳疼有无？较袂，人讲脑也好吼，你啊咧行路啊，还是讲你迄个活动啊，拢那个少年囡仔咧较活泼。
0: 啊！你若常常你袂记你当，袂记你西啦，
1: 吼！重点。
0: 那我爱顾咧，我讲啊，你唔通有一天，我就讲啊，你今日是坐当啊，你袂认真，你放西就失禁，
1: 家
0: 己无法度控制。
1: 阮朋友一间厝啦，
0: 是，
1: 伫个12楼啦，5楼妈妈讲，迄阵咧5月做，讲迄伫楼骹咧烧金纸啦，啊，楼顶咧炒咧煮汤袂记诶啦，烧起来啦。人无安怎，搁够好加载，伊对5楼赔到14楼啦，
0: 是，
1: 全部赔要几千万，
0: 是，
1: 对无？啊，你安尼，你啊闹事体来讲，你赔这個，你赔袂了，
0: 对。
1: 啊，那有人去咧，因为你一个袂记，
0: 那出人命咧，
1: 吼，啊，规个囡仔伫咧厝诶，拢烧掉，
0: 是，
1: 啊，咧袂用诶。
0: 啊，我知啊，执行长啊，恁拄啊好打转来啦吼，啊，咱诶药方。潘宏晶啦，吼，啊，这个呢，全国跟他苏博士，甲东方生物科技起会到咧，
1: 吼，
0: 啊，这对我无咧公开贩售的啦，
1: 伊食这个酒精啊，
0: 是，
1: 吼，迄树我拢百年以上的啦，
0: 是，
1: 伊食这个酒精咧百年以上，影响会大啦，迄粒山啦，即马联合国即马咧签啥物世界文化遗产，
0: 是，
1: 伊也签到了哦。咱就袂当去甲吸
0: 着。啊，我嘛要甲长辈时代。
1: 啊，这都绝症啊，咱袂当去，咱袂当搁进来
0: 啊。啊，我嘛要甲长辈时代讲一句足中肯的话啦吼。你全台湾所有的电台、电视台，你买着潘宏玲，你买袂着潘宏晶。啊，你买着的潘宏玲安怎来的？我就不便批评。
1: 啊，你潘宏晶哥一定要以色列哦，这是正版的哦，
0: 嘿，袂当买唔着，
1: 无食无效，你加开冤枉钱。
0: 啊，执行长，既然今日来啊啦吼，是不是给我50桌啊来卖啦吼？
1: 五十组我会使，
0: 是，会使。一克啊，偌济钱？
1: 一克啊，1800块。
0: 是。
1: 嘿，咱照两年前安尼卖，一克啊，30粒1800块。
0: 无起价啦。
1: 十块完整，啊，十拍的葵烯酸，全世界独家。
0: 是。
1: 嘿，脑的完整。
0: 啊，葵烯酸就是咧过炼脑，
1: 对，
0: 上好的一样物件啦。
1: 嘿，玻璃的基底，吼，啊，袂过于脑退化。
0: 你若去咧做脑血，就是拢咧做葵烯酸。
1: 脑的金钟罩防护衫就是安尼，嘿，啊是啊是一啊是1800，
0: 嘿，
1: 啊我即今日。我主动两盒3600对不？
0: 是。
1: 我主动减600块给你。
0: 是是是。
1: 因为咱来做周年庆嘛，
0: 哦、
1: 一定要有优惠。
0: 啊那啊，
1: 两盒就变3000块。
0: 足感谢
1: 的。嘿，3600变3000。
0: 啊那，这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哦，恁电话好准备啊。
1: 难能可贵。
0: 今日这物件有够少的。
1: 对。
0: 啊，这你买，凡是啊，食一盖，你就会当改变你人的一生啦。
1: 咱脑是上。
0: 包括你的健康贵啊。
1: 对。
0: 规矩叫健康咧动听的，
1: 对对对，
0: 啊，他看咧戆听，找无病因的
1: 啦吼。啊，你有迄落忧郁症的啦，焦虑症的啦。
0: 忧郁症、躁郁症、爱困、失眠，
1: 强迫症的啦，
0: 你食定情剂啦
1: 吼。对对对，
0: 啊，你准备甲卡电话啊啦吼。今日两盒3600甲算，
1: 3000
0: 啦吼。
1: 啊，这上优惠啊！
0: 我咧周年庆，我把执行长送一下。
1: 好，我送
0: 你
1: 啊！这应当，
0: 你是救人的命的，阿表姐爸爸妈妈，将老辈失地听咱的意义，听咱电台才有意义。
1: 阿未
0: 来，即系当时间到，就来设定我的节目。安尼，今日两盒3600算3000，执行长送一盒啦吼！啊，小安嘛送一盒，嘉宏一定爱送的啦吼！
1: 你来送阿母
0: 啊！我那边两个
1: 上
0: 三啦吼，阮头家阁上一下，阿咧总共买两下上四下，六下3000块，电话0800 0081 0081，爸爸妈妈暗时搞完困未去，他卡搞心狂疼，找无病因的啦吼，啊，阁有你会惊闹失地的，你的记忆愈来愈歹。电话甲沟通，说实诚诚囥咧对，唔知影的啦。你以后你无爱失灵，你要让你的脑食甲100回，用甲100回拢脑清楚，脑记忆也好。电话甲沟通，0800 0081 0081，这潘宏晶哦，这唔是潘宏玲。啊，若潘宏玲，我建议你若要买，你家己爱考虑啦吼。来回了，朱阿妈，来了，来要潘宏晶哦。
3: 对，
0: 来电来电来叫你阿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周年庆今日照安尼卖啊！我讲啊，这是一年可能卖一届，放上济卖两届啦吼！啊，中辈时代，恁家己把握来回了，比帮阿妈，来回了来，你潘宏清吼，
3: 对，
0: 来电来叫你，啊，恁来听好哦，这是潘宏清，这会当救你的大脑，修补你的大脑，让你别脑失智，来回了。
3: 我要买一组细组的。
0: 来，电来行嘞。啊，吼，你买帕金森氏症，买阿兹海默症。
1: 你爱困袂好
0: 诶。嘿啊，
1: 困袂落眠诶啦。
0: 买头壳晕、戆听、找无病因诶啦吼。你拢甲交通来回了，李奇大哥。妈妈来，你要潘红军哦，电来行嘞。来回你要来要潘红军哦。
3: 嘿，他哦，你今天讲迄潘红军帮我写一组，
0: 电来行嘞。啊，来，我叫来去拍红军
3: 嘛。来，
0: 等下下咧。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家己爱赶紧靠沟通哦。今日这难能可贵啊，这家求你一下啦，嘿，月香大姐。
3: 啊，你好，你在叫什么名字啊？
0: 哎，你有讲买过物件，我知。
3: 食药食个。
0: 哎呀，爱食这啦。
3: 今卖个拍红军的安怎未？3000。
0: 来，等下个3600买2盒送4盒，等下个。来回了，
3: 来回了。哎，刚好，
0: 我下次到。来，电话行嘞吼。啊，我就讲啊，潘宏清，尤其你当听，啊，耳康贵啊，叽叽叫，啊，起歹困眠嘞，啊，无好困嘞啦吼。
1: 啊，中风过，啊，即马脚手较袂扭捏有无？啊，找无病因嘛，唔是酸痛的，吼，啊，脚手一直软的，软落的，迄有无？迄都是神经根呐，对脑的神经，脑有中枢神经嘛。你无保护好，厉害的迄啰脚手啊！唔是干那无啦，干那佫减萎缩。
0: 喂，干那又胖胖红筋，
1: 干那扭转辛苦啊！
3: 喂，帮我写一组。
0: 来，等来个嘞，来，来，来，胖红
4: 筋吼。今日胖红筋搞写一组。
0: 好，来，等来个嘞，啊，咱的胖红筋，我就讲啊，你有咧食爱困的啊，你暗时歹困眠的，
1: 搞乒乓。
0: 我今日要等你吃啊，来，林生大哥。
3: 胖红筋，
0: 来，妈妈来，等来个嘞哈，等来0800 0081 0081，干那50组尔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这真正人副总统的囝开脑，你若想趁机拍过，本来误会地位甲救好伊啦。回来你就讲个呀，来要潘宏清哦，来等下来，来回哎，来回你要来啊，要潘宏清哦，哎，来等下下来啊，来回你要来要潘宏清哦，
5: 你加红车
0: 哟，哎，我加红车，
5: 哦，哎，还没有细数做，
0: 来等下下来，他讲四线六线吼，啊，爸爸妈妈，你哪有耐性？这好物件。
1: 百脑会、百脑毒、脑水啦，
0: 哈！赶紧靠通，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无来回了。
5: 喂，我再走一组
0: 吧。来回了，来回拍红星吼。
6: 大红吼，啊，阮爸免疫力较无好，敢袂使帮我
0: 下？哎，真袂使，有行好好啊！恁电台赶紧卡来回了，破门呀！来电台个吼，啊，来回了，厝边妈妈要拍红星吼。来电台个。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电台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7。
1: 袂时大哇，大家拢真正要过闹，大家拢知影闹失地，以后会失灵。
2: 我补充一下吼，有个人即马吼，咱即马是足侪人有诶，四个人都有一个，安怎讲，就是你闹内底有胃出血，你咪咪啊出血，发炎就会出血嘛。
1: 是是是，
2: 出血你唔知道，咱即马入去吼，阿法奎西酸十趴，会带你清洗，清洗你就袂闹结规地迄落血角，你就袂中风。注意哦。这三天带你清理掉啊，脑血、脑毒、脑压，啊，搁有迄落水脑，搁有你的脑出血的，带你清出来。你看这偌厉害，三天。
1: 啊，所以讲，人讲脑膜炎，就是血你得嘛吼。
2: 对，
1: 我们这发烧，来回你要进龙眼，
3: 所以讲
1: 啊，六千，
3: 你加起来好不？
1: 对，来回你啊，潘红晶。今日难能可贵
2: 哦，
1: 这位以色列进口的，这不是一般的潘红晶啊，爸爸妈妈，你唔好白买去买唔对，来回你要买潘红晶
4: 哦。来，我买一组哦。
1: 来，等来行咧哈。啊，今日这你若买无到，你大大的话，啊，我家己每一届回来，我一定会留给我的妈妈吃。我要给我的妈妈吃到一百岁、百二
2: 岁，拢
1: 会认这人，拢会知影，会记得，记得袂叫退话
2: 来，谢谢妈妈。
1: 喂。
4: 哎，
1: 来你好，要潘红青哦。
4: 对，
1: 有够赞的
2: 哦。五十组写完杂志啊，
1: 尤其你头壳戆、头壳疼、头壳晕，你找无病因的啦。
2: 对。
1: 过来，你耳根鬼啊，慢乌乌叫的啦，
2: 臭耳人
1: 的，慢慢啊咧动听啦。你一定爱赶紧啦，来位你好，来要潘红青
4: 哦。
1: 来等来行咧吼。啊，等未时大爸爸妈妈等来拢无耍，来位你好。
5: 哎，大王，帮我改大组的。
1: 来等来行咧哈。都无大组诶，你咧改什么大组诶？哎呀，还未有大组诶咧。我进咧套啊，我套看卖下咧啊。来，等下，来，来，你来进美妈妈。来，来，来，来，你潘红晶哦。
4: 我讲你潘红晶。
1: 来，你潘红晶
4: 哦。喂，你好，刚好要四组诶，
1: 你
4: 知道？
1: 来，等下咧哈。你爱买潘红晶哦，你唔好去听到潘红晶。
2: 诶，脑膜啊，脑神经啊，脑神经的连接的神经胶质源呐，诶，等你连接起来啊。伊这吼，和你今嘛你也较臭鱼人诶。我有一个阿伯啊，因查某囝打电话来，当我说说呢。伊讲伊老爸吼，逐定参伊咧画老爸诶时阵吼，画甲要烧声啦。今嘛吼，紧紧啊在讲，哎爸，安尼有听啊？所以是毋是有进步？咱脑化吼，就是对啥物？你也听较无，你诶脑诶迄落就会较钝。啊，若听较有，就会较。
5: 大组的，
2: 嘿，听讲有咱的脑力有无？学习力、逻辑力啦，
6: 听到无？咱要大组的啦，
2: 无啦无啦，
1: 大组的啦，
2: 所以做贝贝就好啦。
1: 来，喂，嘿，佩珊大姐，来你好，来你好，要潘红青哈，来等等等，来喂你好，来德根大哥，
3: 喂，潘红青哈，经过四周一周。
2: 小组拢也较少，
1: 大组的啦。大组的是不是今日我咧做周年庆？
2: 嘿啦，
1: 赶快五十组。
2: 我咧是啊，做为难的。我爱去当收破书问者，因为伊在用几千万去参人签约的啊，唔知有量无啊？
1: 有啦，你
2: 伊也唔知你安尼卖啊？啊，我先互你按二五组，大组的拢卖较少，我知。二五组写了杂志。
1: 大组的来，东北时段，大组的咱得两小组。十二盒六千块，哎，真的，周年庆嘞！
2: 我就知，我主动，我送一盒，一盒是千八块。
1: 爸爸妈妈的大脑，我讲哦，你要闹失地，
2: 用这的天然脑虾，脑基地，
1: 小安送一盒，刚送一盒，安尼等于
6: 那是我傻，
1: 我做会傻，
6: 我默默的在这里，
1: 你我做俩，十五
6: 电话嘞，
1: 十五盒六千块啊！爸爸妈妈，今日这上特殊的组合。因为阮咧做周年庆，我要救你的大脑，我不要你脑失智，不要你脑失灵。以后王讲你头壳歹，王制造今日时势的困扰。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啦，头壳歹，心上疼的就是今日孙啦，佮看到阿公阿妈袂认这里，安尼。
2: 请话痨啊，兼六祖啊，一年一百万啊。你看呢？你袂记啊人的名，袂记啊恁孙啊偌在情，这偌艰苦的。一看你就艰苦的。
1: 二五组呢，要改，赶紧改。0800 0800 0800啦吼！啊，你还要得买潘红晶哦， 以色列来的奎西酸，
2: 以色列完中心套，
1: 玻璃大脑的哈，来回六，
7: 喂，你好，林小姐有上好啊？
1: 喂，你好，来，请爸爸妈妈，哎，你好，你彭红清啊？
7: 哎，彭红清，
1: 阿姐话你讲哦，
2: 用家的天然脑虾。第一好困眠，第二你记忆会变较勇哦。第三你去照你的迄个电工，你的脑会变较大粒哦。
1: 是。
2: 啊，恁孙仔要食嘛是会使。
1: 伊会甲你排脑动脑胃脑炎嘛。
2: 伊的迄、那个即、這个乌胖吼，伊的迄、那个一个啊，一金的啦。人讲这金的是把咱金头脑。
1: 这叫乌胖啊。
2: 对对对。
1: 张大哥，来，你好，你彭红清啊。
8: 你好。
1: 来，电灯下咧。电灯下咧。啊，来，你好，大哥，你彭红清啊。
8: 哎、
1: 欸，要彭红清啊！
8: 哎、欸，我
1: 来回你要来，爸爸要彭红清哈、啊。
8: 哎、欸，彭红清，那、欸、个金针吼，
1: 哎、
8: 欸，啊，拢耳啊起起叫哦，啊都，要困啊都歹困啊，今嘛食这针了后，今嘛，耳啊啊未止啊，啊都继续好困啊。
2: 兄弟，这就好诶，
1: 这就。
8: 要吃大刀
1: 的，啊！这吃耳仔哦，叫啦，动听啦，吼、哦，啊，修补大脑做好用的，
2: 动筋僵力啦，哦，这话有效嘞。
1: 对对对，来回你来阿妈，阿妈，嘿嘿，我教红，
9: 教红，哎呀，我修得过来电工，什么有买恁大刀啊？我也未晓吃啊，
1: 来来，你电来个，啊，来回你来，啊，潘红清啊。来，你这个电灯下来啊！来，你要来，何大哥要彭红清哦。
8: 哟，
1: 哎，来电灯下来。我讲啊，你以后无爱失地，你无爱失灵，你一定爱食彭红清来回了。
10: 喂，家伙，我头好买一组啦，啊，我想要改大组，你帮我改组无？
1: 来，电灯下来哈。啊，我跟你讲，我的妈妈本来唔敢用家属、嗯，因为伊嘛是家己常常袂记这里，啊，锁匙常常嘛咧找无。自从我好食彭红清了。我的妈妈真拢用家属咧煮物件，伊唔免阁足可怜的用个电锅伫遐咧煮吼、嗯。来，你好美华，美华大姐，哎、欸，妈妈，
11: 哎、欸，
1: 彭红清好，哎呀、
2: 啊，啊，你啊耳康较歹吼，你的平衡感会较歹，骑奥多拜都较搞跋。
1: 我跟你讲哦，
2: 真嘞，
1: 来回你好，来你彭红清
11: 好。哎、欸，刚好我要改大组诶。
1: 电来个，我跟你讲哦、嗯，你看医生啦吼，你看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痛，看无
2: 好
1: 诶，歹困眠诶，搞忙诶，
2: 哦，
1: 啊又。躁郁症诶，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
2: 也得掉啦，
1: 手抓卡麻，诶，抓咧抓咧，迄种诶，你讲因两个家
2: 人，行路袂稳诶，迄种
9: 诶吼。我讲啦，
1: 诶，我讲，要彭红清吼。
9: 诶，我
1: 讲。来，你要来正主大姐。
8: 喂，要彭红清
1: 吼。诶，来等等咧，来，你要来今天大姐要彭红清吼。
11: 喂，你
1: 讲。诶，来，诶，诶。
11: 你
1: 讲
11: 是
1: 寿喜
2: 咧？寿喜咧，
1: 来，寿喜咧，寿喜咧，寿喜咧，
2: 寿喜
1: 咧，食哦，嘿。诶，来，你要要彭红清吼。
8: 喂，
1: 喂，彭红清你啊，来，等等，等等，来，喂，你好，啊，来，陈妈妈，彭红清嘛，
10: 哎呀，彭红清，加大组的，
1: 大组
10: 的
1: 有
10: 吃过吗？啊，我，哎，我得搭配恁的好困眠做伙吃，啊，今麦得吃到啊，记性差无好，开了，食食拢加较好，啊，耳啊叽叽叫，食食拢有改善，拢有好一
1: 样，哎，啊，都爱爸爸妈妈老公吃，耳啊乌做好诶吼，
2: 哎，
10: 系啊，
2: 都当天
1: 啦。耳啊乌啦，你耳啊来平衡有无？你着较袂头壳晕、头壳疼，你着会好睏眠。耳啊会助在咱规个闹人的平衡哦。哦，来，你定来夹咧哈。
10: 好
1: 啊，
10: 谢。
1: 啊，我伫遮安尼啦吼，警长，我要甲你拜托一下。
2: 唔通快头我拜托啊！我
1: 啊你你听我这度就好啦吼。啊，这度
2: 我知你的骨髓吼。
1: 啊，这度我要甲你开钱的。
2: 你甲你开钱。
1: 啊，因为我要长期像我妈妈安尼，我甲买起来，我要食几冬的。
2: 哦，
1: 因为我妈妈我都要食到一百岁。
2: 那我大刚拢有毒嘛？
1: 大刚拢会清楚，我老母水老。对，当时要入水，当时要下水，蛤蟆当时要落肥，大行都会记住。
2: 千白倒珠，
1: 哎、
2: 欸，哦，你嘛，你老母嘛，起码做厉害。
1: 千白，我们老母的记白记有够厉害哦。我来讲啊，就是靠食彭红精哦。
2: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彭红精你唔好食，彭红精完全我你讲90%拢假啦。啊，会当甲你讲彭红精，唔是灵哦，听好，今日好，你听我一度就好啦吼。大组的，给我10组，按免你送，安尼好无？
2: 大组的，互你十组，唔免。
1: 特大组的啦，哎、哦、呀、啊，我要开放十组特大组的，我食过的人，亲像我的妈妈
2: 咧，会
1: 当食几年？
2: 灿灿，反正一年签一届，参与了以色列，我是摕几啊千万去参与签的啦，吼。一年签一届尔，灿灿摕大组，互你十组啦。
1: 来，阿爸爸妈妈，甲执行长答应啊，
2: 我无要送
1: 哦。十组特大组的，就是30个，我阁送你6天满。一粒天麻是1800块，野生的啊！迄天麻我炖几年透冬，我拢家己咧食的。爸爸妈妈，天麻挂潘红晶，下做十倍啦，下做胭脂妹拄着关老爷。
2: 天王天后，
1: 我跟你讲，那像三针吧，去问着蒜蓉豆油同款，一杯一中，干那十组呢？得大组的32万2块，我搁送你6天麻。天麻一粒，你高买是1800块啊？
2: 对啦。
1: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天麻顾大脑，天麻修补小脑。咱人是干那大脑尔啊？咱人有大脑、小脑，搁有海马会下视丘，你一定爱甲顾调，你才袂脑失智，你袂阿兹海默症，你袂啊，这个帕金森氏症。
2: 你这听好讲吼，你也要困的时阵会清明。
1: 来，你来，
12: 你
1: 先
12: 到这。你好，你好。啊，你讲你也做什么大名？
1: 我嘉宏。
12: 你嘉宏？
1: 对啦，我主持人嘉宏本人。
12: 我大多有接查甫搞
1: 啊。你电话下来啦，准备时段。啊，电话恁家己卡。细组的加买2盒送4盒6000块，3000块。大组的12盒送3盒6000块。爸爸妈妈开你3000、6000、1000，改变你人的一生。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咱卖亲像台南的苏博士、苏医生，家己专门咧共开脑的啦。副总统因囝闹到伊甲救起来啦，结果伊无在条救因老母啦。啊，咱今日咱就家己救咱家己。
2: 来，请问大哥，
13: 哎，来，我要去做税做
1: 的。来，来，来，啊，大税做拢袂要紧。今日咱就食落亏西酸，
2: 食菜会当食哦。
1: 咱的老弟，来回了，来贺志大哥，来
13: 了，
1: 来了，来了，来回了，阿妈。嘿，好啊！
14: 我要
1: 爱迄特
14: 大
1: 组诶。哦，来，你要特大组，你得来行咧吼。来，准备时段，
2: 爸爸妈妈，
1: 特大组干那十组呢吼。我搁送你6盒诶天麻，嘉宏甲你送你，周年庆啦啊！庆祝诶，为着这啊，为着我要甲你欢喜，我诶妈妈。
2: 对，
1: 讲真正，
2: 今麦时间才有哦，还过得无啊？
1: 我的妈妈有一段时间记忆嘛，真歹。
2: 对，
1: 我用潘王晶人这位以色列来，我含医生研究了，
2: 长
1: 期给我妈妈吃，我妈妈记明白，唔免惊鼻血。
2: 对啦，
1: 我妈妈骑奥特曼去骨啦，当时要出入海水。伊拢唔免记啦，
2: 吼，
1: 当时伊拢知影。
2: 哎，头壳精工对咱的对咱的生活是足重要。
1: 一个唔捌字的人，你甲看伊要记数字，要记时间。
2: 啊，你要活动嘛是爱脑神经啊，运动神经元爱掉啊，所以伊脑神经你也讲你即摆卡手卡无咱
1: 会错。哎，来你要去潘公清吼，哎，来对对对，啊，今日你真正家己好阿爸嘛，这周年庆才有卖啊。啊，今年卖卖
2: 咧，以色列进口的，干那即个，
1: 爱每年的周年庆才阁有啊哈。爸爸妈妈无爱闹失智，无爱记忆退化的，无爱歹困眠的，来回了。黄顺大哥，哎，妈妈，来回潘红清啊，等下个来回了，来温德大哥，
15: 哎，
1: 潘红清啊，来等下个来，啊，我甲你讲哦，你耳康几啊间，叽叽叫动听的啦，
2: 创意人
1: 嘿，来回了，富美大姐，
2: 三工互你有感觉，
1: 哎，我要潘红清啊。来，电台家咧，啊，我系潘宏清，全国独一无二啊！全国诶电台、电视台，无人咧卖潘宏清，干那我有哈、
2: 啊。对，这是苏医师，啊，个耳膜啊，甲你补起来，
1: 这是苏医师进口诶，来，你有新听有无？
16: 喂，你好。
1: 来，卖潘宏清啊。
16: 喂。
1: 嘿嘿，卖潘宏清啊。
16: 你敢是阿红
1: 诶？我家红本人。
16: 你敢是阿红诶啊？
1: 是啦，我家红本人，你电台家咧哈。来，喂，你好，来妈妈。
17: 哦，好。啊，好，我等着
1: 咯。哦，你等着。
17: 我安尼等遮久，我安尼，哦，一个耳孔安尼有当啊，就安尼就鼻孔啊，张耳孔啊，安尼擦擦去。啊，我安尼搞补啊，食了有好吼。啊，搁有当啊，脚手咱出去有放定，着啊是正着安撩啊下呢。啊，我食了安有好呢，你搞起来就多有上大多啊无啦，我要上大多才食到
1: 去。有啦，上大，你才拄安尼讲，未输我做菜叫你抓着嘞。
17: 赶
1: 紧
17: 啊，等
1: 遮
17: 久
1: 哦咧，等遮久啊吼，啊，这真正够赞的，多谢哈，好啊，你电话给
2: 你
1: 啊，啊，来位了，来位了，大姐
14: 啊，
1: 来位了，大姐，
14: 等红灯加宝宝，
1: 等你个咧，啊，来位了，来位拍红灯哈，
15: 喂，
1: 来位了，拍红灯
15: 哈，
1: 哎，
15: 啊，我吼，今麦吼五十几岁啊，啊，平静啊啦，啊，脾气吼。拢个薄色的啦，
1: 彭红晶食经年期一百一中的啊，哎呀，伊个鬼丝酸，由于你的大脑控制你的经年期，哎呀，何你袂脾
15: 气，
1: 何你袂脾气歹，何你袂啊，
2: 咱就是
1: 热潮红，啊袂
2: 太困眠，刷体无，刷体就开始咧萎缩，刷体萎缩，神经根无营养。
1: 彭红晶食经年期加班的啊，
2: 伊即卖互你神经根补营养，伊刷体个转来，有个人食彭红晶食起来嘿。嘿，月事过来呢，系啊，所以咱这彭红晶实在有够厉害。啊，你食只也是阮补顿啊，你自然好困。啊，你嘛有个人吼，更年期个嘴会较大，因为咱个迄落大脑啊较无营养个时阵，咱个迄落刷体有无？嘴软爪会较大，啊，嘴软爪大个时候命就用要休息啊。所以个嘴软爪来你补顿啦，啊，咱个刷体就是咱个子宫有无？会都搭搁搭你活化。所以咱人就是爱对脑开始活化，规身躯再活起来。
1: 是，
2: 你又感觉较袂酸痛，
1: 感觉困。来，电来给你哈。哦，来，来，玉龙大姐，来，你个彭红青哦。
18: 系我彭红青。
1: 来，电来给你。来，中个时段，我周年庆今日甲恁做上大优惠哈。啊，一年周年庆多一届尔。
2: 彭红青哦，唔是彭红林哦，
1: 迄
2: 是无同款的品种，无同款的花，迄落彭。
1: 啊，这只药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记地歹，他甲戆，他甲闲，他甲疼，找无病因的啦，当听臭耳人的，吼，啊，耳根骨也奇奇叫的，
2: 暗时
1: 无好困，歹困眠的，
2: 有咧食安眠药
1: 啊，有咧食镇静剂，吼，你做你观音甲买当去食，长期甲你食，甲你修补你的大脑。记地吼，你比少年的时阵，也佫较好。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来未了？喂，
19: 哎、欸，
1: 来了，要潘红青哈、
19: 哦？啊？
1: 要潘红青哈、
19: 哦？来
1: 电话家里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恁爱电话认真听，详细听。啊，今日这要救恁的大脑，恢复恁的大脑，恢复恁的记忆，恢复恁以后袂脑失智，袂变头壳空骨力啦。吼，袂讲人你头壳歹去，还是讲你记忆退化？
2: 人讲空的空的有无？都是头壳空去啊！
1: 啊嘛，袂当
2: 头壳萎缩去啊！
1: 嘿啊，袂让你失灵啦！吼，
2: 嘿，咱即马的脑册、脑浆爆动，
1: 伊会先甲你排脑动、脑血
2: 啊，脑内底迄落迄落血管啊，
1: 啊，佫兼
2: 带你补迄落。
1: 来，来了，来，妈妈，嘿，
20: 我买迄落。大
1: 组诶，大组诶吼，有买过无？
20: 大组搁送六克啊，
1: 六克啊，天麻，
20: 迄天麻吼，迄对迄个脑真好，而且吼也要困也当辅助啦，
1: 对，
20: 帮助睡眠。
1: 真正够赞诶！我你讲我诶天麻哦，大家好乐诶啦，系啊。
20: 对啊，啊我拢长期有咧食啊。
1: 吼，你有咧食？
20: 系啊，啊所以我即道嘛买买大组。
1: 啊，潘红青加天麻。拄好胭脂要拄着关老爷，
2: 系啊，三到够厉害。
1: 我讲三千八去运着蒜蓉大油啦，
20: 系啊，
2: 挂科目啊，
20: 相辅相
1: 成。等下家咧哈，哦，大小闹钟过啦吼，来等下家咧，啊，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买一个，互你好记地，买一个，袂互你耳根鬼啊叽叽叫，买互你袂常常头壳戆，头壳疼，头壳晕。
2: 阿兹海默症。
1: 都够啊，来，你个春鸡啊，妈妈。
20: 喂，
1: 来你好，要拍红枪吼，来电来行咧，啊，今日小组的三千，大组的六千，加上三十五啊，啊，那特大组的三十啊，佮送一组天麻，讲实在啦，你今日干呐用迄个天麻的介绍，我都若无优惠。来买这彭红晶豆糕啊！等于我送你一座天麻，
2: 一盒千块，一盒六盒都偌济啊！
1: 万几块，
2: 对
1: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来甲你讲啊，彭红晶绝对值得你买等于吃。
2: 因为哦，咱脑就是智慧嘛，智慧是无价，无价之宝。
1: 一个医生的遗憾呐，
2: 伊
1: 甘愿像伊讲的卖产卖地，摕三千万去甲以色列的药迄个农业局
2: 签约，签约
1: 去请到这个彭红灯来啦，来位了，
20: 嘿，
1: 嘿，红米姐啊，五岁啊。嘿，来，你要潘红青哦，
20: 嘿，
1: 来，电来遐咧，啊，着歹困眠咧，无好困咧， 搞不明白的啦，啊，耳孔重的啦，耳孔咧听无的，耳孔几啊叽叽叫的啦，啊，他较怣听晕，咧找无病因的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要救你的大脑未啊？啊你啦，以前捌去弄，头壳捌去撞着，
2: 捌去撞着，闹的，捌中风过的啦。
1: 啊是捌甚至闹心脏的。
2: 阮这都捌去做试验的啊。
1: 没当来吃。
2: 以前有迄啰小儿麻痹有无？伊食这食起来，迄脚手较袂萎缩。
1: 是是是。
2: 啊，较好振动。你看，小儿麻痹都会当救回来。
1: 来，你来，你话大姐。
14: 喂，你好。
1: 来你好。
14: 啊，物件我收
1: 着。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啊！这潘宏清难能可贵，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一定爱买对啊。
2: 对啦，啊！咱这潘宏清就是全世界干呐，以色列高加索欧潘是有用的，有用的。
1: 红衣大哥，
21: 喂，
1: 来了要潘宏清啊，
21: 哎，
1: 来了来了潘宏清啊，
14: 喂，家伙，啊！我头都长线拍摄啊，我要接大组的嘞，
1: 来要接大组，你等一下嘞啊，跳的拢要接大组的，来了玫瑰大姐。来喂了，
22: 喂，
1: 哎，来了，要潘宏清啊，
22: 喂，
1: 哎，
22: 喂喂，
1: 六千六千六千，
2: 今天阿嫂，你阿较嫂的都买无啊？
23: 高进卡起来哈，细组都无啊，大组剩三组，特大剩一组无啊？
2: 你今麦咧话好像听，我都我听着我都无，我都甲你解决啦。胖都唔是台湾饲的啊，台湾拢饲，台湾的胖拢饲糖呢，掺油啊呢。阿姨，这天然的自然生的，咱无阿多啦。
1: 救人情命，
2: 迄鸭胖唔是咱家己饲的。
1: 救人情命，幸亏三年的青菜啦。来喂了杨太太，来喂了，要潘宏清哦。
24: 喂，
1: 要潘宏清哦。
24: 喂，
1: 要潘宏清哦。哎呀，你看这。
23: 啊，最爱吃潘宏清啊！咱听几个听无。
1: 就是真侪拢当听，卡起来那边。
2: 这当听对阮来讲是小小可代志，这绝对机会当来。
24: 喂，高小安，
1: 哎，要潘宏清啊。
24: 我要下潘宏坚是做大组的，
1: 大组有吃过吧？
24: 有哦，有哦，我吃潘宏坚家庭的好睡眠哈，
1: 是是，
24: 哦，吃吃的哈，本来我拢足歹困的，暗时啊，今嘛吃吃了，效果真好，真好困。
1: 啊，你这个继续加吃哈，哎呀，啊你是要大组还是大组的？
24: 嘿，诶，大组的，
1: 大组的佮天麻，天麻你做伙加吃佮兼补你大小脑啊。哎呀，拢过那完就对啦啦吼，好好谢谢，真
2: 的呀。困眠哦，是咱健康的第一步。困的时阵，带你修好；困的时阵，带你排尿毒。
1: 是是是。
2: 迄位诶，脑积水诶，迄有无？迄对家伙白帮他救顿啊，嘛是靠这。
1: 啊，你唔好做。
2: 嘛靠这呢？
1: 你唔好做你
23: 心。啊，家伙，你是套掉未啊？楼卡拢唔敢占呢。
2: 我来讲。
1: 你唔好做你神经失调，当作神经他个叛逆，去咧问东西也无啊。
2: 我这吼一年超进步个。
1: 哎，回你来修我妈妈。来，你又来要拍红镜哈？
14: 电
1: 影几多？来来来，啊，这电影拢满刷来，是相当个。喂
25: 喂，
1: 来要拍红镜哦，像呀，要拍红镜呀？
25: 喂，
1: 要拍红镜的啦。这今日这真正，
2: 你卡手搜搜，你都买无啦？
1: 无啦，啊，重点是无搜搜啊。
2: 无搜搜，你搁在食无？
1: 无啊，我他都话的，伊讲过两三组，
2: 我
1: 先来
2: 做。我对做伊个警告话，你蛮唔听，你好心诶，你无搜搜，唔当接落啊啦。
1: 大组一个，我三十组。
2: 无可能啦。
1: 啊无咧，
2: 这我搜不搜来讲哦。
1: 四组诶，我三十组。
2: 不，即马都是二十组。二十组细组的给你啦，啊，你也讲大组的给你十组啦。第大组的我无啊啦。
1: 无啦，大组的嘛，哎，第大组就出声了了。
23: 啊，
1: 我第大组的，我你讲哦，爸爸妈妈，我今日甲恁讨第大组的，以后我愈济我是了愈济。
2: 我对阮脑神经科的迄落无叫叫的，脑神经外科遐特别调来哦。第大组的你五组。你骂我得罪医生，太细。
1: 安尼就最好啦吼，细组的二十组、大组的十组、第大组的五组啦吼，来威廉无啥物啊？
26: 哎，
1: 来你讲讲清哦。来，来，来，来，来，我来讲啊，耳孔鬼啊，哦哦叫，你家己感觉你有当听的，感觉你有歹睏眠的，感觉你有忧症、躁症的哦。来威廉，你做我妈妈。
27: 喂，我本来买一组迄个第大组的潘红晶。
1: 你有吃过无？
27: 有啦，我有接过，本来咧困哦，拢困袂上去，啊，清台精神，啊，我 迄日啦，有甲你买啊，买食食，即卖足好困啊，足好入眠啊啦。
1: 安尼吼，
23: 对，
1: 哎，啊，你还去挂天麻做伙食，还去撸赞哈。
27: 哦，好啊，好啊。
1: 做伙我有送你六下的天麻，
27: 两下加你食。有，我就是今日你讲在赞。
1: 嘿嘿，啊，天麻足贵的，野生的，迄我拢家己不时的买咧家己食，因为我爱保持我的脑底清澈，我只好多做节目来听你讲咧哈，你做我妈妈。
27: 好好。
1: 来，为了欢迎上天母的。
0: 哦，我叫他加筋骨头，他无加劲
1: 啦。安尼哦，来你等下。
0: 哦，等下讲诶。
1: 你等下，我饲咧楼骹，你甲坐下。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2: 那东
1: 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彭红晶，你爱赶紧买着。最后小组的剩二十组，大组的剩十组，特大组的剩五组拢无啊。这以色列进口的
2: 南明科技、啊、不小心本十倍你都脆出浓缩的啦。
1: 对啊，
2: 十趴的亏死算要去倒买全球敢那阮有呢。
1: 啊你
2: 全球哦、喔，啊，阮这药证的正版的哦、喔，唔通去买倒放的、喔。
1: 这脑科的权威的医生，
2: 嘿，
1: 甲以色列。
2: 伊讲这天的脑瞎啦，补脑基底啊，脑神经根啦。
1: 哎、啊，
3: 我买要去做白做诶。
1: 对咧，假咧，哎呀，啊，来要买就赶紧买，
2: 对，
1: 啊，未要买。
2: 阮做侪啥唱歌班的有无？在学歌、练歌的有无？哦，迄大哥大。

0: 我就讲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潘洪晶全国干啦，我有俩哈。哎，啊，这是
1: 家高加索有潘，
0: 哎，大哥，
2: 喂，哎，你好，哎，嘿，老李好，
0: 你潘洪晶呢啊？
2: 哎，静啊吼，迄、那个甲你定一个潘洪晶啊，阿万波静啊，健康积极叫嘛，啊，既然你食了吼，袂歹啦。
0: 哦，多谢。
2: 啊，是讲吼，搁要来甲你定一个安尼啊，
0: 甲恭喜哈，
1: 安尼啊，
0: 啊，你继续食啊，吼。
1: 哎，
2: 啊，你甲你定两组大组的吼，啊，健康力健康，
0: 哎，健康
2: 讲，嘿嘿，健康讲，无个别吼，接袂接哇。
0: 对啊，这个等下一单。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来，你
1: 这
0: 边
1: 讲，大招就是直大招的，
2: 哎哎哎，
0: 来位了，来了太太，来位了，
3: 喂，
0: 来了要泡红青哈，
3: 哎，那边那个，
0: 来位了来，王大姐要泡红青哈，
4: 哎，我都要开，
0: 来位了来，林大哥要泡红青哈，
5: 喂，一大个啥一大，
0: 一大个有买过无？
5: 有啊，
0: 前两
5: 天正常消化系统哦。不盖好啦，啊食饭饱拢会嘟嘟，啊无就伊个脚酸，好着食这食这有改善的，食了袂歹。
0: 因为你感觉现在就这改善，因为胃大脑啊，甲你脑通知，叫伊来甲你解毒你的消化系统，安尼你知无？
1: 嘿，迄种会尴尬较袂歹
0: 咯。因为咱所有咱人的行为，就是拢靠脑咧甲你做指挥，
1: 哎
0: 呀，来你电来举咧哈。
1: 哦，啊，有的人是安怎呢？糖尿病的人你爱食，
0: 是，
1: 因为甲糖尿病啊，阿妈你脚内拢无感觉，
0: 嗯，
1: 迄脚神经骨拢断去啊，歹去，烧掉啊，伊即马对大脑补转来，伊就会带你补脚的神经骨，互你较用的，
0: 是，
1: 你都袂讲阿妈脚内拢无感觉，阿妈的脚有感觉，佮熬行路啊，嘿，
0: 来，新杰妈妈嘛，来，你要拍红军啊，来来来，来，这咪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来卡两盖，啊！今日我就讲啊，你无爱读个歹去，你无爱记地失去，
1: 神经根本无感觉会错啊，手会错啊，胖我袂胖的
0: 啊，你无爱以后失灵，大西药，
1: 行路会骗的啦，
0: 放西药唔知影，行路会骗的小骗的，
1: 嘿，性地歹的，搞起笑的，嘿，
0: 搞起性地啦，
1: 嘿啦嘿啦，
0: 那个是经年期补不好啦，
1: 对啦，啊老翻身的啦，
0: 食无够。咱人体有一样物件，必然亏死酸，你一定要有够，你才有法当啊！来，好了，我请大姐潘洪青，
6: 喂，
0: 来，电话给你拍潘洪青啊！
6: 拖两，
0: 来，好了，来，好了，收听啊！
1: 啊，食着这安眠药啊，嘿啊，
0: 来，明仔啊，
6: 嗯，
0: 来，你要拍潘洪青啊，
6: 嗯，
0: 来，电话给你，好，
1: 太困眠了啦，
0: 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你食爱困的啊，你困袂起的。
1: 对啦，
0: 你食躁郁症、食忧郁症
1: 的啊。啊，胃的病的痛，三叉神经有无？中风过的三叉神经痛嘿有无？你食这啊，跟耳康贵啊，叽叽叫嘿，啊耳康较臭耳人嘿吼，食这三天带你救转来。你看这偌厉害，这顶我是助脑下，带你脑膜、脑神经骨拢带你补转来。
0: 对对对，啊，今日我你讲特大组的来要买，你爱买特大组的甲买。送你六个天麻，食潘洪晶配天麻，你的大小脑拢甲你顾，你这世人绝对袂失智，你这世人绝对袂丧失记忆，你这世人绝对袂脑失灵啦！哦，来位了，林宝大哥，
7: 嗯，
0: 哎，妈妈，来了，来你要对个潘洪晶哦，
7: 哎，
0: 来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0: AM 1971。
1: 我妈妈吼，我常常讲，你什么拢无吃拢袂要紧，你彭红晶你一定爱吃。
2: 像
1: 那讲彭红晶一定爱吃，因为我讲你要看你的子儿孙大汉，你连敢要看恁刘品言入礼堂，你连敢唔好孙啊回来你袂认真，你遐十外个孙啊袂认真，囝回来袂认真，这是人生上大的悲哀啦，为了。来，你先等一下。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啊，当听记地较无好，拜托你吃三顿，三粒拢不要紧咯吼。
1: 对，
2: 张大哥，来要拍完枪啊！
1: 对，
2: 来回了，来先听音啊。
1: 嗯，对，新天意，对对对，
2: 高，对对对。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今日恁有听有到，代表恁福气。啊，我讲啊，阮上年庆，逐工都精彩，上年庆，逐工都好康。
3: 哦，这拢无简单嘞。
2: 啊，拢好物件，只要就咱的桌顶。
0: 好康的，甲特大准，我送啊一桌天魔，一桌人爱呢。天魔送一桌诶。
2: 我是开得你的钱呢。
0: 无啊。
2: 系啊，啊无你是。
0: 但是无啥货啊，你个天魔无啥货啊。
2: 阮着家己要食，阮无食，即爸爸妈妈。
3: 你这老天魔，你是要安那恁对多少？
0: 你老老魔。
2: 我开钱，对，我分开呢，张大哥。
1: 我客气啊。
2: 来要拍红枪啊！
1: 哈。
2: 要拍红枪咩啊？来，我了来金妹啊，妈妈。来，你要要拍红枪啊？
4: 啊！
2: 来，要彭王经理啊！
4: 嘿，
2: 哎，来，我了卖咩？
4: 哎，刚好我要大刀的哈，我要两刀。
2: 你买咩过啊？
0: 先
4: 买啦！啊，我个更年期搞啊，啊，就拢免疫力拢会低，啊，刚好我本身暗时拢较歹困啦。嘿啊！啊，我正常有食恁即种啊个恁个好困眠啊，啊个调料拢袂歹啊，想讲搁要继续食安尼。
2: 真正有需要，即要你逐工咧卖面，卖面是足歹赚的。啊，你逐工咧
0: 卖。我系卖面的，最近逐工卖。
3: 卖面的你
0: 啊？暗时哦，我伫遐
4: 调料。啊，个调料有啊。
2: 哦，好啊，
4: 调料好啊，我啊咧看物件，啊是咧卖面个拢有固定咧听恁的电台，啊袂歹个拢甲恁卖。
2: 无啦，食些其实冇好处啦，较袂咸，难对面受你啦。
3: 阿爸袂赚赚唔到钱
4: 啊！阿赚钱啊，阿袂赚唔到，赚钱啊，阿袂赚唔到。
0: 买产品，
3: 人叫米，你来送萝卜饭互人，对无？阿嘛袂使。
4: 阿你记地拢嘛计划好诶，人家叫啥拢嘛记会着，阿无拢嘛记唔着，拢人赚唔着，做歹算。
3: 阿嘛袂当歹下手，
0: 记地一定爱好，
2: 钱歹
0: 算啊。
2: 无你写
0: 单，但写算钱算
4: 钱，无你写单拢用他家己诶尔。
2: 哦，
4: 安
2: 尼赚。
4: 对啊，啊就是食你的产品，你食到记忆愈来愈好，啊心情嘛愈来愈好，啊嘛袂安尼腰酸背痛，叫我倒去值班。
3: 哦，啊大家食这拢去开面店就好。
4: 哎呀，甲恁感谢啦，感谢恁拢找这好的产品给阮食。
0: 哦，这一定爱的啊。
2: 谢谢。
4: 哎呀，甲我老姐哈，两组哦吼。
2: 来，又来水温听，来为了来要放松哦。来听来听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记地替话，无爱丧失记地，无爱以后过了无尊严，失灵放屎尿，无才调控制。
3: 即马含卖卤肉饭的都爱卡入来啊，
2: 包括你健康贵啊，叽叽叫，
3: 当听啦吼。
2: 啊，你今日电话甲靠通，健康就会通啦。啊，你电话那个靠通，你脑底就会通啦。好、哦，来回你就出马大哥。
4: 您今仔日买是咧广告什么呀？我那八公要买
2: 啊。彭红清啊，彭红清要食他家顾他家的，顾好基地好。
4: 嗯。哎呀，
2: 彭红清
4: 啊，彭红清啊，彭红清啊，
2: 彭红清啊，要
3: 食素的食。
2: 回了来，红英啊，妈妈，来了，妈妈你来一直笑。
5: 迄个彭红清。
2: 哎，彭红清，有买过无？
5: 诶，
2: 无诶，无吼，买等于食作战诶啊，
3: 热
2: 闹啦，
3: 买
2: 到
3: 好诶物件，
2: 即你世间无比这个较好诶，热闹药啊，
5: 吼，管算岁数偌
2: 济啊，岁数诶3000尔，有够俗诶，
5: 够俗，
2: 嘿嘿嘿，来，即敢若进口着个买无够啊，
3: 即以色列原装诶，嘿，即无法度国家
2: 啊
3: 呢，
2: 即是一个啊，
3: 迄个脑盘微博书嘿。
4: 哎，我那爸讲要减税做诶啦，你讲
2: 看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无电话拢满线，你安尼占着线，真侪人卡袂入来。啊，我最后四组的、20组、大组的、10组、特大组的、
3: 15组的。
2: 有啦有啦。
3: 你还讲安尼话咯？
2: 系啊。
3: 袂当安尼，袂当超吃无？爱照片照镜哦，因为咱对以色列进口来的。
0: 你对你哦，那么照片照镜。
3: 无，有的人你即马伫外口买着什么彭红晶啊、蜂王浆有无？迄种怪阮去硬做粉的，迄根本无活性。迄嘛唔是药香。啊，咱这是药香，佮经过虾米？低温 -18°C冻精镭射萃取，咧全世界敢那以色列有一种机器，嘿，啊，一种机器的萃取出来，伊无杂质，无过敏源，一个代理浓缩十倍浓缩，内底才有咱补脑的原精，10%的葵烯酸，会当代咱以前食阿鲁米的脑毒素。脑毒素，心脏的脑毒素，把你排掉。啊，这个来补脑的神经，
2: 先排才补脑啦。
3: 啊，过来补脑的神经，过来当连卡掉。
2: 补你的脑髓，
3: 脑髓就是脑神经丸。
2: 葵烯酸就是会当给你补脑髓。
3: 对，
2: 有的脑，咱的脑髓萎缩。
3: 对，
2: 啊，你记得的，愈来愈慢。
3: 啊，有一个好做特殊的亚蛋白，也当给你补脑膜啊，所以你含耳膜啊。你都会当补着，所以伊也补起来，脑膜啊内底个包神经根，你的耳腔根你都听有，迄就是安尼的原理。
2: 啊，你得好困眠啦，
3: 对对，
2: 啊，你得有我静，袂做我静，袂规工个。
3: 你总免食爱困药啊啦，静静剂啦，百忧解有无？迄愈食愈重啦，啊，你嘛免以后有无？去找迄落外头啊。
2: 一个医生，
3: 我了我今嘛无要过失地的呢，迄失地的拢用拔掉的，足可怜的啦。
2: 啊，一个医生，我就跟你讲啊，一个医生跟你怨叹，搞尽了跟你怨叹，
3: 因
2: 老母唔知死几年呀吼，伊跟他怨叹讲伊做什么闹的权威。副总统因囝，
3: 迄无有，
2: 庆安伊甲救的啊。
3: 对，
2: 迄本来跟他破五档。哎空白的啦，赶紧写，写无等下，恁一盒搁三千，你甲我买，我都无在条买
3: 恁啦。这人民可贵，敢那即卖时间，
2: 嘿，话都无
3: 啊，嘿。咱
2: 讲实在，长辈时代，我都甲你讲啊，我妈妈有咧食，我妈妈记忆有够好。
3: 啊，抵抗嘛做好，做大个哦。
2: 大姐，喂，来你好，来你要彭红青哦。
6: 哎，
2: 来来来，行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吼，物件唔通啊，伫遐咧等啊，到尾啊，人买，人都无物件通买啊，啊，你才要买，安尼袂赴啊，吼，咱若听着，咱有需要有介意，咱就赶紧买，先买先赢啊。来，你好，红薯大姐。
6: 哎，
2: 嘿，来，你好，你潘红青哦。
6: 哎，食几点要食喏？
2: 吃闹的，来你等下叫嘞。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咧讲这一盒三十粒。
0: 那我跟你讲啦吼，这一盒有三十粒，六盒拢总180粒吼，拢总3000块。啊，你大组的佫加送你三盒哦，拢总15盒吼，啊，你6000块。特大组的万二，拢总30盒，佫送你6盒的天膜吼，800粒的天膜吼，啊，你12块，拜托的吼，恁加天膜，你才是一杯一条物件吼。
2: 来，明珠妈妈。
7: 喂。
2: 来，你好，要拍黄金哦。
7: 哎，
2: 来等等下咧，啊，开万二，互你闹好哩哩啦。
3: 对。
2: 来，慧香大姐。
8: 哎。
2: 来，你好，要拍黄金哦。
8: 哎。
2: 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潘洪兄弟买无着，我真正替恁感觉足无彩。
3: 闹啊！有啥物白变拢是失
2: 联。咱一世人闹袂使叫，袂使叫
3: 歹。袂用诶，绝对袂用诶。
2: 来，秘书大姐。
7: 哎，啊，我咧问讲，一潘一咯。
2: 潘洪兄。
7: 咩啊？迄他们对我咧讲个这稍微啊，哈咪戆伊啊。
2: 潘洪兄。
3: 天麻。
7: 哦，天麻啊！天麻食几粒啦？
2: 天麻，你着潘洪兄甲食两粒，天麻甲食两粒。
3: 对，安尼啦，两粒。
7: 我咧食两粒，
3: 对。
2: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
3: 你这药方难免可贵啊，天然的脑血药方哦，伊这真啊独家的啦。
2: 我甲爸爸妈妈讲哦，
3: 无就无啊啦。
2: 食三天，耳孔无改善，医生咧甲你治疗，你头壳会晕，头壳会戆，头壳会痛，啊你安那找拢找无病呢？
3: 对，
2: 你讲你这臭耳人袂好啊！爸爸妈妈，东北时代，今日定了你若甲开耳洞，我就会当甲你改善。电话空白啦，啊，记底歹，以后袂让你闹退话，袂让你变白痴啊！来，喂，你好，明轩大哥，喂，
9: 欸、
2: 来你好，
9: 你好，
2: 来，等你好，你好，你唔好以后讲这白痴，这头壳歹去， 这头壳有问题，咱不爱用笑，咱不爱闹失灵哦，吼、哦，灵灵的灵，你以后咧包尿珠啊，家己放屎尿无在条控制，迄个时阵你嘴骨靠无白啦，来回了，黄太太，来要拍红青啊！等下叫你来回了，来了大哥要拍红青啊！来等下叫你来回了，来新天又要拍红青啊！来等下叫你，啊，这来要开就赶紧开，啊，不要开免辜负。
3: 你也当我通过济啦。
2: 不要卡电话，不要要拍红青诶！你这世人注定你吃老，你的脑会失智，你注定你的脑会退化。来回了，青龙大姐。哎，来了妈妈。
8: 哇，你是大细组，
2: 大细组拢袂要紧。
3: 白闹的毒火，
2: 我讲啊，今日我特大组的去送你六阿的天麻，爸爸妈妈，你这六阿天麻挂潘红星，六阿客当去吃，吃万二块，若无闹清楚就好。
3: 阿哥耳啊哦，耳啊来哦，嘿，
2: 安尼我阿你讲。这世人，我的产品你卖给我。
3: 挂保证的啊，这一定有效的啊。
2: 你好，刘大姐。来了，要拍红啊！来，等下来啊，听歌啦
3: 吼。这无买就拍算啊！你头，咱两个来统计者，我来。
2: 唔免统计超过啊！哎呀，你
3: 来头，我老家讲啊，我无法度，伊这药局的医生管的拢调来啊。
2: 我电话啦，听歌啦吼。啊，电话，我你讲无爱读个歹去的，记忆要维持的，无爱闹失智，无爱闹失灵，耳康鬼也无爱记忆
3: 掉。手会颤，脚会麻。
2: 无爱暗时歹困眠的。
3: 对。
2: 哦，来，明玉大姐，来，你要拍完清吼。
8: 谢谢各
2: 位老师。哦，啊，你家己赶紧卡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吼，来，我叫玉美大姐。
9: 哎。
2: 来，你，哎，大哥，要拍完清吼。
9: 哎，蛮好。
2: 来，来，听歌。
0: 啊，这首歌曲叫做张亚文所唱的歌曲叫做《当点》啦，
3: 爱去当桥啊。

0: 一首歌曲是咱詹雅文老师所唱的歌曲，叫做《断点》嘛，吼。咱这爸母啊，咱吼唔通唱，直直看来讲安那会安尼哦，唔通啊。
1: 詹雅文老师就是着怕精神失
0: 常。是啊，伊家己嘛唔知安尼啊。
1: 来回你有先听伊话。
2: 先听伊，
1: 我加红。嘿，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咱做周年庆现场的节目吼，逐工做，逐工好康。啊，我头段有靠恁头家吼，啊，恁头家有甲我讲，伊讲今日这个物件甲纪念村几分钟啊，写甲煞。
3: 哎呀，伊阿拢唔知你安怎乱卖的你啊！
1: 无啦，阿不要紧啦。
3: 这以色列原装的呢，阿你呀，阿你我咩啊啦？我对我靠交代。
1: 因为我头拄靠伊在咧开会，伊讲话你写个时间搞得好啊。
3: 是阿千八块啦，江哥，吼，阿有你写个时间搞，你麻烦我斟酌者。
1: 好啦，
3: 以后唔通安尼卖啊。
1: 金融卡，赶紧甲卡，今日若无卡，你后下规世人诶，因为你闹以后会退化，你以后会袂记你东，袂记你西。我就跟你讲啊，常常出租啊，定臭的大，迄就是脑咧退化，
3: 对啦，
1: 咧失智啊。
3: 你食两粒开始，但你摆脑血下列脑毒。
1: 尤其爸爸妈妈，你耳孔鬼啊，那叽叽叫耳孔咧动听，就是代表包括你的脑拢做迄个失智，
3: 咧退化。脑膜、脑神经了，一个在你的耳孔膜啊，想做在你修复起来，所以你耳孔会当听会到。
1: 我两个专业名词，你永远来家记咧。他卡诶，海马回甲夏世秋这两行你若顾会调，你闹袂失定啊！
3: 绝对的，
1: 哎，为了，
2: 喂，我要是都上大组诶。
1: 你有买过哦？
2: 有啊，我妈妈之前拢歹困眠，啊，记有无啥好食，再食到有差。
1: 哇，你妈妈若婆婆食这是蛮好啦。哎呀，你又记食较重咧，
3: 爸爸有时有方便食这蛮好呢。
1: 哎呀，来为了来比大姐。
4: 喂。
1: 哎，来了，
4: 别拍我肩膀。你今礼拜咧讲
1: 诶。来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盼望进现场的节目啦吼，
3: 啊
1: 恁得赶紧买。
3: 啊，干那以色列有这种油盼啊，种油盼。
1: 最后七分钟当下咧啊。
3: 伫欧洲的油店内底，就是迄阵人教宗有无？一定是要破脑死啊！用这药胖的胖红筋的救回来，
1: 是，
3: 所以你啊，所有你手会错的啦，脑子退化，这拢是小问题啊。
1: 是胖红筋，不是胖红丁哦。
3: 不是胖红丁哦，伊是10%的阿法奎西酸，全世界干那只的高加索的乌胖胖红才有啊。
1: 啊，我要红丁恁一项哦，胖红丁，那人咧讲过，啊，你家己得去注意啦吼。台湾真正无遐济胖红丁啦，
3: 一只是树精哦，拢百年以上树精的蜜咯，啊，都制作伊的胖红丁啊，两天内底迄个出炉啊，都萃取的，所以这才是人工南丁可贵啊，10%的葵烯酸，一般伫外口上贵6%。上加1.5%，迄叫做保养级的，药用级的会当做脑血顶级的。干阿姐，干阿你即马买着这個，但你挂保证3天有
1: 效。太困眠的啦，他甲讲，他甲听，他甲因做无病症的来回了水水银啊，来回拍红枪哦。
4: 好，加红
1: 的家咧，来回了来洗碗啊，来回了要拍红枪哦。
4: 来，
1: 等人家咧，来回了来小段妈妈。来，你拍红枪哦！
4: 你加红哦！
1: 我加红本人。
4: 加红，
1: 嘿！
4: 来好，我去听好运，我拄着你，我要来请教你吼。
1: 你好运，我真无时间通我你请教，嘿啊！但是你电话行咧哦，啊，准备是我爸爸妈妈啊，恁若要找我，要甲我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啦吼。啊，因为我
3: 今日个南明可贵，所以这时间把握，嘿，爱把握。
1: 几分钟啊？
3: 对啦，这做南明可贵。
1: 电话拢满线，哎呦，大家拢下午，
3: 这可能以后无倒过来啊。
1: 下个变变叫，
3: 对啊。
1: 因为这不是讲菜市啊买菜，大家买。
3: 这今年刚刚一批，嘿，这很做诶。啊，即马对迄个以色列对我来上千诶。啊，你也要买，你都买地大所诶，你会当吃几年？
1: 贵啊，叽叽叫。
3: 对。
1: 当听西药无在调伊诶。
3: 太困诶。
1: 哎
3: 呀。脑神经衰弱诶。
1: 胖红椒。有伊个饭尔，
3: 哦，
1: 爸爸妈妈，啊，我著甲你讲啊，太侪人起来做见证，太侪人起来甲咱肯定，耳孔鬼啊，叽叽叫，当听无个恶话，就是食胖红精来回了，来刘青大姐，来杯胖红精哦，来，啊，最后几分钟，写偌济算偌济，细组的3000块，买两盒送4盒，大组的12盒加送3盒，15盒6000块，得大组的就30盒，佮加送。六下天麻，和你甲你的胖红精做伙食，大小闹总共，你永远袂闹失智，永远袂闹退化。 永远袂闹失灵。爸爸妈妈，食甲一百岁，会当互你记住，记甲一百岁，拢总无问题。
3: 那话真讲，神经元保养，你都袂惊落会骗，你都唔惊跌倒，阿嘛袂卡麻手臂，手会错，这拢参你无关系。
1: 我系讲啊，
3: 你食第一粒开始就帮你保
1: 养。钱就家己买当来食，脑过好，才袂一寡财产去互囡仔，甲你骗了了，佮兼甲你不好啦。
3: 爱真讲啦，
1: 来，你来，妮妮大姐。
5: 喂，
1: 你要来要澎清啊？
5: 对，我要特大独一无二的。
1: 啊，中国时代，爸爸。
0: 来，咱这爸母啊，我去甲恁讲一下安怎吃，这是素食的，一盒三十粒，小组的就是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哦，十五盒哈，十五盒六千块，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拢中三十盒，再送你六盒的天膜哈。
3: 三十六盒。
1: 喂，你好，妈妈。
5: 喂。
1: 嘿，啊，你是安那？
5: 喂。
1: 喂。你不是有看啊？
5: 哎呀，有无啦？
1: 有啦，有甲你写啦。哎呀，有甲你写一大特大组的，甲你写一组啊啦。
5: 啊，我搁一组大组敢有啦？
1: 好啦，好啦。
5: 小妹咧爱啦。
1: 好啦，你看大概拢
0: 会。笑落去啦。
5: 我咪小妹咧爱，就即马搁听着我咧讲啊，个拜这个条，讲我无人甲讲啊。
1: 哦，好啦，好，你啊听小妹，搁卖你啦哈。
5: 哎呀，阿娘，阮有咧联络个。
1: 哦，好啦，
5: 好。好啦，好啦，好啦。
1: 多谢啊，好。
3: 哦，别卡来，拢在瞧好哩。
0: 来，我去甲恁讲安怎食。你有讲平常时啊，吼，要顾脑的，要保养，歹困的吼，咱就是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你啊，准讲你歹困啦，吼，耳孔叽叽着。记地无好的，拜托你照三顿食哈，两粒三粒拢不要紧，
3: 好不好？
1: 喂，你好，米华，米华姐啊。
6: 喂。
1: 嘿，妈妈。
6: 喂。
1: 喂。
6: 喂。
1: 你是安怎啦？围墙的卡地啊？
6: 我要改特大组的。
1: 哇，你讲改特大组的，你干哪一条围围墙的卡地？来，听你讲嘞。啊，中国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剩两分尔，愈来愈紧张，愈来愈刺激。电话拢满线，卡拢卖入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来话你要出门啊？
7: 哎，妈妈
1: 好，哎哎，
7: 刚好碰到，
1: 来电来叫你哦。啊，我来讲啊，一世人那会当聪明一世，安尼话你讲你的人生才有价值啦。
3: 哦，
1: 我来讲，来话你要水山妈妈。
7: 喂，
1: 哎，来你哦。
7: 我你是做水做的啦。
1: 电话叫你，喂你哦，来请问大姐。
7: 喂，
1: 哎，请问大姐。
7: 你。
1: 阿哥，你讲哦，你闹啦，歹去，你闹啦，失灵，你
3: 得会哦，
1: 你得会哦，你的子孙看袂起啊！因我甲你讲，因为认为你若闹啦，歹去，你失灵，唔捌人，袂晓放西蕉，袂晓食饭食饱
3: 无，连
1: 囝都看你无起啊！
3: 阿哥，你讲啊，
1: 一世人剩偌济？剩身体健康，听要听有，孙仔有咧偷骂人无，囝有咧偷骂人
3: 无。
0: 平常时咱就爱来顾啊，万等要已经退化，哈来顾就袂使
3: 啦，
0: 好拜托诶。
3: 嘿，咱闹卖退化，咱都有迄
0: 个。咱家己顾好，咱免烦恼囡仔要来甲咱骗。
1: 别常常煮甲煮火烧煮
3: 啊！对啊，你袂发生危险，钱够会掉，佮兼讲你出门的时阵走路会稳啦，袂骗。
1: 啊，最后甲恁介绍啊，潘红青，
3: 食
1: 好困，好困眠，他较戆，他较勤，他较戆。谢谢你呢，走路会小平安，医生无在条，甲你医治的，
3: 耳康会臭
1: 鼻梁的，鼻叫当听的，你赶紧甲卡起来
3: 买。三天互你见效，
1: 老记忆愈来愈歹，要保加强你的记忆的。
3: 心顶治疗三天见效果，
1: 就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话你讲四组的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六甲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算三千。大组的十二啊，送三啊，十五啊，送你六千块。特大组的三十啊，佮送你一组六啊的天膜，佮那天膜就价值万外。爸爸妈妈，你今日若买着特大组的，拄啊，佮那买天膜的钱，送你彭红晶啦。中美时代，伫只感谢各位，啊，祝大家读较清楚，会当食百岁，脑子拢永远佮少年家同款，互恁有一个好记忆。好，恁有一粒好大脑。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感谢执行长。
3: 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当健康。
1: 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福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西电兄会来啊，咱明仔载静待来听伊安怎讲伊食伊的骨头酸痛药啊。 吃好的啦齁，啊，咱明天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

来讲到九月十一号拜五，也就是八月初一，适合祭祀沐浴禁忌的是嫁娶甲出会。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南边，冲着二十五岁小妹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下晡一点到啊，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点。九月十二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二，适合祭祀嫁娶斋节，禁忌是撮茶甲开斋。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东边，冲着二十四岁上羊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九月十三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三，适合沐浴、剃头毛、定名，禁忌的是祭祀甲祈福。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正东，煞着北边，冲着二十三岁上高的朋友。礼拜日的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晚中到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要阿嬷五点到七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拜五七受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气有较多，整个落雨嘛来增加着。尤其是北基隆北海岸宜兰河区范围有较大，阁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桃园以北、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拢会落着局部短暂雨。那拜六礼拜东北季风会减弱，啊，这个降雨嘛会减少。但是到后礼拜一，东北季风阁阁来增强了，雨区嘛会扩大着。另外在后礼拜的尾尾呢，日本南边的海面，琉球、沖縄东边可能会有热带扰动发展，那要来生成风台，这个号名号作是杜鹃。拜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佮加上低气压呢，伫台湾的东南边，啊，要来通过着巴士海峡，因为安尼带来着一挂水气，所以呢，拜五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山区，吼，拢有一挂落雨的这状态啦。桃园以北、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新竹以南呢，风量嘛会佮较济。午后山区甲南部地区局部落着雨，气温这方面呢，拜五的早暗，搁即个透早呢，吼，下暗天气会较凉凉着，各地气温已经会来到着23至26度。日时桃园以北东半部高温来到28至30，新竹以南高温来到31至32，所以这个温差呢，那是这也可能来到着8-9度啦。啊，早出晚顿的朋友呢，得爱来加着一挂衫裤。离岛这边的状况呢，天哦，晴云有时好天，26到30啊29度；金门好天有时晴云，25到31；马祖地区好天有时晴云，26到29度。那是这个周末，东北季风减弱了，环境转作是偏东风，整个降雨会来减少嘛，热了来回温。西半部晴云到好天，午后可能会落着短暂阵雨，但是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休了两天以后呢，后礼拜一、拜二、拜三，后一波东北季风来，雨区阁会来扩大了。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呢，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啊，讲到这个风台，因为现主持呢，也阁无足我近的啦，啊，距离嘛有较远，所以实际发展都要等待持续会观察到。另外，日本的关东地区呢，伫这周末呢，哇，开始有较寒啦吼。伫东京都这边呢，上高温只有22.5度，竟然比着北海道的札幌呢，札幌吼23.7度搁较低温啦吼。这已经是今年立秋吼，日本东京上寒的记录。啊，佮堪前一天来比呢，温差超过着8度。本来烧热烧热，结果呢，过工的那秋天同款啦。啊，有的人呢，对韩国倒转来讲啊。啊！伫韩国变热啦，伫日本开始变作是秋天啦。啊，有的人呢，有的是穿厚的衫，有的搁咧穿短䊏的。每一个人对着温度的感受都无同啦，吼。啊，所以呢，搁包括正经。做者风台拢啊，走去日本遐去，落雨呢，落甲因拢无法度晒衫啦，啊，拢去外口的自助洗衣店，啊，阁有买着这个烘衣机，只不过讲这两天东京都可能会阁较冷，除了因当地民众爱注意着温差以外，如果这几天有要去到东京这边的朋友，真正爱加塔挂衫吼，准备一挂厚衫去哟。来继续和咱来安排着歌曲，本来要安排国语歌啦吼，但是呢，有一个听友讲要来点播着歌曲，这个是住伫永康汤碧翠汤小姐，卡电话哟，阿姐啊讲，哎哟啊。
万里亚这边的call in电话吼，真歹记，念伤紧，啊，2358462你吼、哦，你得啊，咱甲你教你抄2358嘛，今仔日你得教抄8482啦吼，八加四吼，啊来个尾啊个想着甲抄62，啊无得念一摆的时阵，你得先记头前，啊第二届你要记中央，啊尾啊届个记尾啊吼，安尼三届哈，2358462，这是伫拜一到拜五，咱的10:30的时间来互开放，互大家点歌，啊无要紧，透过着阿珍啊吼，可以的话，我嘛是会甲你做安排啦吼，你讲要听着第九月台，咱现主席的安排奉上，因空咱的汤小姐稍微点播。会关掉。

感谢咱英国的汤大姐、汤小姐来点播的方怡品的地高月台。讲到市民五万加久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呢，在十号完成着重要的一个阶段啦哈。总统赖清德亲身来出席着台南铁路地下化新车站，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革牌的典礼，开创府城交通的新世界啦。赖总统咧讲呢，车站启用以后就是哈，来单铁十月十八号南铁。地下化的通车，绿园道要来起，接受到永康铁路地下化甲新市的立体化火车站，连接到各线的捷运的开发，打造台南完善的交通路网。台南车站甲白马宣告着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着这个吼倒数的阶段啦。台南铁路已经伫土脚顶面呢，行了126站，达工有5万人进出，是全台湾第三大车站。第一阶段通车以后呢，就进入着高级修复的阶段。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咧讲咧，南铁地下化一路行过丰富啦，痛苦会过，美丽会留落来。希望透过着交通，带予民众里边，高级文化呢，会当咧串入着市民的生活。车站内边规划做贯穿东西边的下沉式广场，车站地下的穿堂层呢有售票大厅、商店和服务中心，地下的月台层呢拆出了两座岛式月台，四股道的设计，另外有上新的四国语言指标系统，上新版的列车时刻的资讯系统，现准时呢各有最后的一里路，希望西高里高10月18号会当准时来通车。讲到1900年就启用的台南车站主体是国定古迹，地下化以后未拆除，会持续来修复着。未来旅客要来台南车站，为着高级车站正面进入着新站下沉式的广场甲大厅。新的台南车站拢总规划着3位的出入口，一位出入口沿用原本的前站出口，2号出口是大学西路甲前锋路口，嘛设着14公尺高的这个顶棚啦。那个有一个是新增加的吼，是前锋路瓦井小东路，这是3号的出入口，拆除着黄花岗石，配合着玻璃帷幕。现主席所看到的台南车站旧车站，其实是1936年来落成，是第二代的车站。新站延续着高级车站的色彩甲这个质感，用着这个黄花岗石材中心来予伊这个建筑风貌，嘛予新的建筑伫尊重历史之下含高级对话。交通部表示，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进入着通车进程上落尾一阶段，现准时呢，赶紧来完毕着各项的这个工作，确保营运的安全甲通车的品质，向着10月18号第一阶段的目标全力来推动。继续，咱来安排着日语的歌曲，这应该是《新夜的离别》还是什么名？这边的翻译有点问题，马上来听歌为主啦。

收听的歌曲应该就是新叶的离别，因为电台这边欠的资料啦吼，当初过来顶拍哩，啊可能迄阵拍唔对，顶关系啊吼，都差一哩，啊听听出来的 OK 啊啦哈。过来讲到咱的台南车站，经过着铁路地下化、东线控制的这个阵痛呢，台南铁路的这个吼地下化工程经过十。八档的努力呢，已经要来收尾了。交通部呢，希望讲会当伫十月十八达成着通车的目标。原本讲是年底啦，但是已经吼，进前已经该通车的、该试轨的都有试过了啦，哈。啊，当然啦，赖清德总统伫出席着台南站甲拜的典礼，嘛感性呢向当年的铁签夫呢感谢因的成全，嘛甲因讲一声失礼啦。啊，总统咧讲咧，未来弯路面的铁路呢，会开辟做30公尺宽的绿园道，嘛变作是市民重要的纵向休闲公园。伊嘛唔嘛讲未来的台南市长甲市议会会当过来支持永康段铁路地下化，啊，佮有新市新化段立体高架化的推动，吼，代替会当伫台南成为这个纵向捷运的骨干，吼，方便去串连着其他线的轻轨捷运。另外，台南后壁区农会最近要积极活化着现地的公牛仓库，为伫青寮的布谷农创馆三单外经的改建啦吼，即马经营真好。如今是后壁区农游观光的景点，即马农会阁争取着农业部的补助，九月份动工进行着二期的工程，要进行两栋的旧仓库，肥料仓库改造是禾米馆，另外公粮仓库改造是食农学堂，希望今年底会当完工，伫每年的农历春节来试营运，三月正式来启用了。未来新起的禾米馆呢，要甲后壁区的产物啦吼，包括米、荞麦、高粱。啊，个有社区的文化物件呢，啊，做着这个主打的商品，嘛，希望讲呢，透过着一挂社区导览、农游、小旅行，啊，或者的这个形态呢，为着农业转做是经济上的事业哦。另外，行政院嘛来召开着地方创。

七地资源是正珍贵的地方基地，嘛是带动着地方产业转型甲永续发展的重要资产。另外，伫北河崁顶福安宫呢，香火正旺啦。农历八月十五号也是咱土地公的圣诞千秋啊。自九月十二到二五呢，拢是热闹的进香期，会有各地信众前往着参拜。北河景分局提早规划着勤务，结合着义警、民防、社区巡守队的名单呢，共同导入着交通疏导甲治安的维护，让民众会当安心参拜。警方表示呢，依照十二、十三、十九、二十、甲二五这几天呢，应该是人甲车上界侪的所在啦。希望讲伫这个停车场入口、出口的所在，甲庙埕四周围的路口，加强交通的疏导，并且看现况现主席的状况呢，实施着管制。车辆呢，拢禁止可以驶入去庙埕啦。嘛，车驾驶人呢，按照着现场的人员指挥来行驶，共同维护行人甲参拜民众的安全。另外，讲到内政部嘛来公布着详细的户口统计资料，到着今年八月底呢，全国人口数是2322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万多个啦，嘛比顶个月减少了10万多个呢。那是伫今年的前八个月，囡仔出世的这个数量来到着6万多个，嘛比去年同期呢减少了10万多啦。所以呢，台湾这边的人口已经连续出现着32个月的负成长。另外，美国伊嘛咧调查啦，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呢，已经比5岁以下的幼儿高卡济啦，所以全球拢有老化增加吼，啊，个有少子化的现象。其实正经吼，这个生育率已经有一寡即个变化吼，愈来愈感受着讲老人，由于是即马吼，大家都长退休嘛，超过65岁以上哦，愈活愈老啊，愈健康啊，即马呢囡仔出世愈来愈少，所以已经是人口的金字塔，即马变作是倒着的金字塔，渐渐的部分颠倒是出世人口这部分是愈来愈少，但是呢高龄人口呢上升，无代表讲拢总是无好啦吼。因为即卖高龄者呢，嘛是足健康的嘛是有啦，因的犯罪率可能搁较低啊，所以呢，面对着即个全球的趋势，咱台湾这边嘛赶快有即个高龄化加少子化的现象，嘛希望讲政府单位会当多多来思考，要安怎让咱的少子化来改善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时间来到着十点半，就是要开放着口音2358462。哎，八首至十首歌，和大家来点播。来看第一个是倒一个，你好、哦，
2: 你好、
1: 哦，这倒一个。
2: 北
1: 区哦，北区王小姐啦吼，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冤家变亲家。
1: 冤家变亲家哦，这倒一个歌。
2: 唔知呢？
1: 唔知啊，查甫查某嘛唔知。
2: 两个合唱的。
1: 合唱的吼，好，我找看卖哈。
2: 嗯。
1: 好，谢谢。哦，有当阵啊，这歌呐无熟悉的吼，就较歹吹。较无熟悉，就较歹找啦吼。咱来先找看变亲家，也冤家冤迄字，得爱唔知要安那用拍的哦。有啦，今嘛找到冤家变亲家哦，陈随意甲陈思安的吼、哦，应该是啦吼。啊，等一下较来安排。来，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2358462，我不头的提手机啊，先试空六五。来，你好，这个倒一个，哈？
3: 哪样？
1: 可惜哦。

0: 哦，啊，无啥声音啦，拢唔知道到底是有通啊无通。
1: 安尼。
0: 嘿啊。你今仔出声加较慢呢。
1: 安尼哦。
0: 嗯，啊，今仔要听啥物歌啊？
1: 人趁青春，花趁芳。
0: 人要趁青春哦，啊，花要趁芳哦，陈淑桦嘛吼，敢是？人趁青春，花趁芳，应该是伊个啦吼。不是陈淑桦，不是。
1: 淑桦，你也猜啊？
0: 啊，正经你有点过啊？
1: 有点过，你头壳都无叫我查某做的，无遐好个。
0: 有啦，这首歌我知啦，因为我做唔知道，我本来我唔知陈淑桦有唱过台语的，啊，就是你点者，我较知影你安尼。
1: 哦，囡仔时代。
0: 哎呀，囡仔时代对啦。
1: 对啊，
0: 好，安排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哎、欸，我真正唔知道陈淑桦是对吼陈淑桦啦哈。介早真竟然是先唱台语歌曲，哎呀，我对伊熟悉吼是啥物？啥物啥物啥物歌啊？啥物等待风起啊？后边个啥物？梦醒时分吼，专台湾唱片界应该是第一张百万金曲的吼专辑，就是跟你说听你说来对这个梦醒时分一张啦吼，真厉害。可惜后来伊都无个继续唱歌吼，应该个健健康康滴个啦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你来，你好。
2: 好，
0: 你个美女啊！哦，今仔日恁制作哩，无你第二个考试个第一嘞，嘿。
2: 啊，我迄个啊，我二十八三转来尔，我
0: 三工啊，哦吼，辛苦辛苦。
2: 我二十八，我就无来你考啊。
0: 无要紧，无要紧，嘿，无用做你啦。
2: 因为我就爱走迄个啊，走店嘛。
0: 好好好。
2: 我嘿，我拄嘛开一间哩，暗南区呢。
0: 哦，遮厉害着。
2: 嘿，迄个规矩啦，
0: 较无用啦吼，
2: 得规矩的嘿。啊，着阮新妇着讲要开啊，我着用互伊看。
0: 哦，安尼好啦，嘿，加一个甲你斗三工啦吼。
2: 阮新妇着买伫安南区啊。
0: 哦，好。
2: 啊，伊着讲买着袂得使咧菜脯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2: 哎呦啦，
0: 安尼今日要听啥物歌啊？
2: 啊，今日搁要听流浪到台北噶。
0: 你到台北，今日回来搁要流浪去哦。
2: 哎呀，伊那在讲话咧，你出门到北抓。
0: 啊，算免，你北部人咧开几卡牛开，款啊。
2: 因较敢开，
0: 真正有影吼。好，给你安排一下。
2: 我迄个下晡我去台北吼，啊，我甲看。看伊个店名几号，你甲伊啊下伊捧场。
0: 好啊，好啊，好啊，了解了解。
2: 再来要少做做。
0: 好好好好，谢谢啦哈。
2: 啊，个科技个卡，一个万二个卡起来。
0: 好好了解了解。
2: 啊，迄个啦，那阿林那个
0: 菜大哥
2: 起来啊。
0: 好好好。
2: 啊，你要等个三加班的，大家今天要保重。
0: 哎，平安平安哈，好啊。
2: 好，拜拜。
0: 谢谢谢谢。哎，袂歹啦哈，啊，搁有一个新的据点，我咱安南区哈。袂歹袂歹，今日要开幕会哈，大发财呀、啊！来，要来第四个考验呢，二三五八四六二，吼、哦，报告有较慢啦哈。来，这是第四个，你好、
3: 哦。你好。
0: 哦，严太太好。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今日的。
0: 嘿。
3: 我可你。热蒙蒙啊，好呢！
0: 开始咧热啊！我伫内底无看到，我知今仔日拜五即天下仔也是乌阴乌阴啦。
3: 哦。
0: 嗯。啊，今仔日即马咧热吼，啊无你要点？
3: 要看。
0: 雨有关系歌吗？无
3: 啦，我点迄个惊准人的纯情曲啊！吼。
0: 惊准人的纯情曲啊！吼。好，来给你
3: 安排。麻烦你哈。
0: 好，谢谢你，大家听，大家听。
3: 啊，大家拢平安哈。
0: 好，谢谢你啦。
3: 太谢
0: 啦
3: 嘞。
0: 对啊对啊，初一啦，啊来拜到就初二
3: 啊，
0: 嘿，搁两礼拜就到啊，
3: 对啊，
0: 啊大家都爱吃团圆饭
3: 啦，
0: 嘿，好，谢谢谢谢，
3: 拜拜。
0: 所以今嘛你拿去量饭店，大家就开始要买一个啥烤肉用品、烤肉的器具，隆重出来呀，啊，都是一个广告，大家就讲中秋就是烤肉节哩啊呢，来惊准人的顺境客来安排。这里来是第五个，你好哦。
4: 我国师爷啦。
0: 哦，你也要做国师爷哦。
4: 啊，我人点上桥，你拢甲我讲叫国师爷点名。
0: 我真正我口误哦，我讲讲唔对伊哦。
4: 啊，无等下科技起来，你袂甲看有影无影。
0: 欸、对呢，我甲你写考试也无怪，我就是我源头就刚写唔对啊啦，无怪一直咧画考试。
4: 我
0: 就今仔
4: 我就考试啊个。
0: 哎呀，真歹势，甲你减两格去啊啦！哎呦，啊这爱行爱行。
4: 啊你啊，我以后来改名啊，我考试啊个啦。
0: 啊，考试啊，较香啊。对不？哎、欸，呜，时啊，才考了去，不是较
4: 香吗？我两个有烧香吗？
0: 无啦，迄时阵头脑去顿顿去啊啦，讲一声对考试啊，不管后边拢叫考试啊，我完全袂记啊呢。啊，即马甲你改转来，考那个考那个，
4: 兼
0: 两格个无好啦。哎、欸，考试啊，对考试啊，你得你吼，你讲你声音较沉啦，我这我嘛听袂出来声音有沉无沉无安尼。
4: 不行，听
0: 袂
4: 出来吼。
0: 哎、哦、呀，无有沉无沉，我听袂出来。啊，咱真正是遐写唔对人啦，甲写对考试啊去啦。啊，你看我长大想考试啊，安尼连名都改。
4: 我别讲哦。
0: 对，我今麦有去看，我真正讲，甲你个诶，赶甲写对考试点未？
4: 啊，真啊，
0: 歹势啦！对，嗯，啊，今仔日咧，
4: 我考试啊。
0: 你考试啊，你乡愁啦，啊，考那个无乡愁啦。嗯啦，哎、嗯，阿杰、啊、要听什么歌
4: 嘞？今仔日咯，今仔日点迄条歌已经人点去，阿无咧个点迄条好，下酒好啊。
0: 下酒哦，安尼袂歹啊！你算今仔日当听两条你想要听的歌。
4: 哎呀，家阵人个纯情客，我本来就真大面，都咧想啊。
0: 真的哦，安尼严太太，可能想到你的想法啦。讲昨吼，安尼甲你搁叫唔到名吼，安尼欠你一届啦，啊帮你搁升点啦。
4: 啊，今仔听人升点，家阵人个纯情客，去等你弄
0: 个。嘿，
4: 一条等你弄个。
0: 哎，啊，我真是找到迄个叶启田的呢。
4: 叶启田有唱吗？
0: 有呢，家阵人个纯情客有呢。
4: 哎，八月十五迄日讲。
0: 欸，啊，入去电嘛有呢，啊，无我来，八月十五迄一天嘛是吗？无我来去找看卖
4: 好啦。歌词，八月十五迄一天。
0: 第一句啊，敢是？啊，我无来顶找看卖，敢会两条歌无同款呢？
4: 安尼。
0: 因为我这是有入去电的版本，无要紧，我过来找一个。
4: 等
0: 一龙的看卖的，好，我再加找一条起来优比，哈。好，安尼来，甲你等下，互你下一下酒诶，哈。
4: 哦，下一下酒诶。
0: 系啊系啊。啊，
4: 可以诶，起来啊。
0: 好，可以甲叫起来。好，了解。
4: 啊来啊呢。
0: 对啊，美英啊，人对台北拢总登来啊，你啊呢。
4: 啊，考试也来啊呢。
0: 对啊，嘿。
4: 啊，考那个也来啊呢。
0: 对啊，吼，啊，但是其他人嘛是爱来。
4: 系啊。
0: 嘿。
4: 好。咱这个。
0: 单大诶啦。
4: 啊，
0: 搁迄个蓝大姐啦。
4: 啊，蓝大姐啦。好，阿起来哦，公开哦。
0: 好，公开哈。
4: 我见哦。
0: 好，谢谢你哦。好，感恩哦，谢谢。啊，真正伊无讲，我真正完全唔知影讲。考试啊，该对考那个去啦。啊，真正吼，诶，头脑堪想的拢完全安尼不对盘。啊，今阵咱咧顺境去后单一龙的后日客店咧，勿紧，今仔日周末时间大放松啊，那是唔是迄条歌词？咱勿紧，咱就两个拢家点落去。来，二三五八四六二第六个咯，你好哦。
5: 曼丽姐你好、
0: 我们的
5: 在下是永康区的张小姐
0: 你
5: 在下
0: 你讲到在笑哦、你讲到自己在笑哦
5: 不是在咳嗽
0: 哦啊我刚刚也讲话很多也想咳嗽我都刚润了来好啊你住永康哦
5: 对
0: 哦啊今天听什么歌啊
5: 今天要点播崔台金唱的《风》，
0: 只有一个字吗？
5: 对，
0: 好啊，我给你安排哈。
5: 麻烦拜托劳驾阁下您，
0: 谢谢啊。
5: 好，谢谢您，
0: 再见。感恩啊，哦，点只崔台金的无共歌，真好，啊无吼。我真正好你毒害你敢知呀？即马那是想到我诶迄个冬天哩，什么春天哦？我想到我就想到即个歌词哦，即、這个歌，迄几工嘛看人迄个咧播吹台唱，毋知是啥物晚会啊，现场哪唱哪跳哦，大家嘛是学了干吼，真正是有够厉害诶啦吼、哦！来哦，风这首歌，咱来等者听。 来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拢总会当卡起来啦。来，
6: 是隐藏号码电话。
0: 好，我记得赖大姐，我先甲写起来。
6: 点位，爱说你哟。
0: 来，你好。
7: 我点是修，唔愿帮你走。
0: 唔愿帮你去啦，还是走？是帮你去啊，帮你走。两个要讲吧。唔愿帮你走吼。
7: 嗯，蛮帮你照
0: 好，好，
7: 谢谢，拜拜，
0: 好好，谢，哎，我今妈嘛刚刚讲，伊唔知我是啥物人咧，伊拢讲讲小姐，小姐，唔愿帮你去，啊是迄落嘿啊，我印象是李茂山的歌曲啦吼，那等下找看卖就知影，唔愿帮你走，唔愿帮你去，有啦有，唔愿帮你走啦吼，啊吹台青的风，电台竟然无接收吹台青的风。马紧电脑网络下当来找啦哈，来第八个啊，赶紧来接。你好哦，
8: 免赶紧啦，未走去啦，
0: 未走去吗？火车要走啊呢？
8: 你要走对？
0: 我嘛唔知呢。
8: 你这个小姐吼，
0: 你讲我笑吼、哦，我都
8: 我讲你小姐哦。
0: 你讲我小姐呢，小姐呢啊吼。
8: 你们讲误会呢？
0: 我跟你十岁了有哦。那我昨你有到听到无啦？考你啊，
8: 有啦。
0: 我真正讲袂记真
8: 啦。考起来啦！
0: 哎呦喂呀、啊！啊，那安尼兴师问罪。真啊，歹势啦！
8: 哎，不要紧啦，
0: 啊，我
8: 咧问你，
0: 我知伊大人有大量啦，
8: 嘿啦，啊，迄个伊买啦，哎，你个甲叫那伊嘛买啦，
0: 拢买哦，
8: 买，
0: 人家好哦、喔，
8: 无你较怎啊，我白甲叫伊妈在嘛买，
0: 我无爱啊，已经一届蹭我啊，你可要害我一届搁蹭我落去，袂使，
8: 没啊，我当甲你替你讲个伊妈在袂甲你花，你今仔做你甲咩甲叫伊妈在袂甲你花，安尼
0: 你啦，安尼你啦，吼，你讲个哦，
8: 冇那在了。
0: 明仔载娘呢？好啦。
8: 你昨迄条尾啊，迄句你有偷笑一句无？
0: 那是有咧，我嘛无啥印象啊咧，唱
8: 嘛。有啦，哦，尾啊第二趴啊，甲第三趴你拢笑一句。
0: 我当中拢会对咧唱得滴
8: 啊。哎呀，迄都是阮水姑娘的声哦，我唱歌声佫较好听。
0: 较好声哦。
8: 啊，一句都哦，忙笑几条，哎，你也袂无当主持哟。
0: 好，了解，好。
8: 知哦，
0: 知哦。我今麦咧找歌，看下歌无要给我吹，感觉我今麦咧阿大妈咧找想无啦。哎，勿紧，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阿未讲的啊。
8: 哎呦，啊秋风入人心啦。
0: 秋风是入人心哦。东风呢？
8: 东风南人心。
0: 哦，东风是南人心啊哈。好，啊，拢可以，安尼来心落去看卖的。好，
8: 啊，阮遐大拢起来，啊，搁一个
0: 陈小姐，
8: 啊，搭一个丽华姐，啊，袂尔呢。
0: 单大嘛，啊，袂啊。
8: 啊，单大啦。
0: 你讲放袂记啊？
8: 哦，我袂个放袂记，我
0: 容易惨的。
8: 伊迄西平的，阮人塞起来啊，我才知影你去有东平的，甲你塞。
0: 哦，安尼呢啦，勿紧啦，吼。
8: 啊，单大，你着讲起来，搁甲你补车一届啊。
0: 好，了解。
8: 啊，谢谢你
0: 啦，感恩哦。
8: 拜拜啦。
0: 谢，哦，好，你加载吼，电脑会当。人迄什么作者画面诶，当遮开遐开啦。第一个甲我走袂行，我就开第二个。有啦，有这首风啦吼。秋风入人心，来第九个卡起来了。你好哦，
9: 万里的你好。
0: 这应该是莲花姐
9: 啊。阿莲陈大姐你好啊。
0: 好，拢好。
9: 好你了。
0: 好。
9: 嘿啊，我听讲我等到尾才要接嘛。
0: 安尼哦，你要等考你尾才接。
9: 我会报警听一届啊。
0: 吼。安尼喏，
9: 好，我今日要来听迄个，你明仔休课啊？没有？
0: 对啊，拜六休课啦。
9: 啊，后尾拜一条个见面咯。
0: 对。
9: 拜拜。我你讲，我听迄个关刀之乱。
0: 关刀之乱哈，好，安排哈。
9: 嘿，
0: 好，
9: 拜拜。
0: 谢，
9: 再见。
0: 好，我动作伊要甲我讲，爱下资料，特别甲我再见，错一个，讲我歌名都阿未讲。啊，靠你的秋风入人心。我正吹就是吴俊怀的歌声，唔知对唔对，无要紧，网络过来吹一个，较确定一个啦哈。啊，无我开始感觉秋风入人心，应该有搁足侪人唱的感觉呢。林文龙真心美，江美丽，韩宝仪，这我较无熟悉。 安尼要安怎？你秋风露林心是要倒一个？啊，无你等一下，你看用拍的拍，我知影。我即马电台才敢那吴静华哈。来，第十个是落尾一个啊哦。来，你好。
10: 可爱万里，你好。
0: 哦，陈妈妈呢？
10: 哎、哦欸，对。
0: 好，啊，陈妈妈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10: 点一首《重回故乡》吼，
0: 《重回故乡》应该嘛是迄个叶克定的吧？
10: 嘿嘿，
0: 哦好，
10: 阿灿啊，对，
0: 阿灿啊，吼，好，
10: 陈冠老婆就是洪一峰啊，
0: 好好好，
10: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谢谢，
10: 平安啊，
0: 谢谢，感谢，好，大家拢平安啊哈，来啊，这个白歌就点到这啦吼，第一首歌曲。冤家电情歌，咱最近透过有啊，即、这个北区王小姐所点的这首歌曲，咱大家吼拢来甲变情歌。

感谢着北区王小姐来点播这首《冤家变亲家》。啊，来讲着行政议会呢，最近嘛来通过着卫福部所提出的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的补助方案，针对着带起这个住宿式的机构。两度重度的失能者，每一个月补助增加到5000块哦。本来是一个月1万，即嘛是一个月15000块啦。全年呢，上关变作会当领到18万，即嘛对着今年1月1号开始，就会当来适应到这个情形。另外，新生将来加住宿室照顾费用呢，每一个月嘛提高到5000块啦。相关方案呢，伫14号开始开放到申请。即马编列166亿的预算呢，会当摕到即个补助的吼，受益人数大概是105000个啦。今年台湾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呢，到达477个，占总人口的20%啦。面对超高龄的社会呢，总统赖清德嘛提出着长照3.0，整个住民的补助呢，为着1万提高到15000块。这唔仅是总统迄阵竞选的政见，嘛是对着成长津贴以后所提出的长照新方案。到老人照顾好势，少年人得当。去拼事业吧哦！来继续要来安排的歌曲，可惜啊哈，这首我们叫可惜啊所点的啦哈，或者是人叹青春，花叹芳，陈淑桦的歌声。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有闲来坐。咱这个节目呢是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都伫咱的电声广播电台准时甲咱放送。

来讲到行政议会委员部所提出的住宿式的服务机构使用价补助方案，要来启动双轨升级啦。适用的机构范围包括着护理之家、精神护理之家、老人护理机构、身心障碍护理机构、英明之家、长照服务机构。申请资格这边呢，符合长照需求等级四级以上，啊是摕到身心障碍中度以上证明，啊经过着审查资格通过呢，补助会随着正常的日开始来算啦。这个新制度有三大重点，第一就是补助更加充足，经过着评估，长照需要等级四级以上，摕到身心障碍中度以上的证明，才会住宿式机构的住民呢，一个月补助金额变作15,000元。啊，伫2023年1月1日进行，已经实际大入去，而且嘛一直咧大的这个住民呢，啊，无经过评估，也是评估无达到需要四级的呢。按照的方案，每一个月是补助5,000啦。另外第二点就是讲支持更加完整。2026年度以前，也是讲迄个年度呢，已经获得、已经取得身心障碍者住宿式照顾费用的补助，而且摕到身心障碍中度的这个哈啊证明呢。原本呢，补助制度维持不变，另外会当阁申请到每一个月5,000元。大的这个吼，大伫这个机构的住宿费用啦吼，啊，唔免过去换，对当得到更加侪的支持。第三点就是讲减轻着负担较及时的啦，因为补助呢，吼，较早是一档一档来累积，达到大着180天以上，符合资格呢，一概甲你核发着。即马调整讲一个月按月认列，当月那是大了吼，即、這个迄个月的即个日数3/2以上吼，得认列一个月。啊，地方政府呢，按照着顶半档、下半档分两届来减核拨付，缩短着补助到位的时间。因为正常都要一档吼，超过着180天吼，啊一档卡甲你提一届，啊即马呢看看应该是吼，地方政府顶半年拨一届，后半年拨一届，而且是你一个月以30天来讲，你有带超过着15天啊，带16天来讲呢，你就会当讲你已经带一个月啦吼。另外2026年有设定过度的保障啦齁，曾经在去年都核定核准这个齁120,000元的话呢，在新的年度1月份到8月份已经带了180天，这个期限也一律啊核准到120,000元，9月份按照着新的制度按月认列，实际申请甲作业呢由着卫生部另外通知着地方政府看要安怎来办哦。继续安排李英姐啊，甲这群好朋友呢，讲要来听到流浪到台北，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感谢敏姐啊，甲这群好朋友来点播着这首《流浪到台北》。台湾已经进入着超高龄的社会了哈，根据着研究咧来算呢，啊，有可能呢，失智时钟会愈胖愈紧啊。未来20当代呢，台湾每一天会增加着48个失智症的患者，也等于讲每30分钟就有一个家庭开始面对着沉重的失智照顾的挑战。失智症的治疗呢不可逆了哈，并不是不可逆，那是会当两早来察觉呢，有十大更新的镜头啊，先来了解着，两早透过着医疗来介入着，延缓着疾病恶化，维持着患者自主生活的能力。到底有十大项吼，是倒十项呢？咱一个一个来了解。那是咱啊，是咱的厝内人有这样的状况呢，咱得爱两早看会当吼，去予医生来医疗介入啦。第一就是记忆力减退，影响着日常的生活。过来是无法度胜任着原本熟悉的物件，比如讲伊原本知影讲这是啥物名，啊，即马可能画未出来，包括人也是同款。啊，搁有用着语言表达，啊，是要写字，吼，伊本来会写字的，嘛出现着问题啊。对着时间、地点的概念，感觉讲真混乱，吼，啊，搁有判断力下降，警觉性嘛降低。对着一寡抽象思考，也是空间的理解，吼，即个看迄个吼视觉能力呢，冇困难啦。啊，物件呢，囥甲乱七八糟，而且呢，失去着吼啊，对以往的代志、人事物，也是讲记忆，一寡找找的能力嘛，放无去。尤其伊的情绪甲个性，冇做着改变。啊，看人咧计划代志，也是解决问题呢，嘛变做真困难啦。啊，可能呢，无咧做工课，啊是呐，对着社交活动内底，即拢退出，无去参与。啊，所以即十大项，如果吼、哦、差不多着够哪项，有可能有失智的情形，啊，请大家多多来个关心哦。另外有不少人误解啦，欠税讲，哎呀，我那要拖吼，拖到超过着5吨，敢是安尼就会当免过来订缴呢？新的则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啦吼，伊呢已经欠税讲，我欠超过着5吨，但是为什么今年3月份阁会收到啊？这个吼爱。伊咧缴这个费用的通知啦吼，讲吼，2016年欠税欠到这10吨啊吼，你嘛是爱去担呢？为什么哦？啊，唔是拢讲5吨就可以吗？其实呢，啊，税务单位咧讲啦，依照着税管基金法第23条规定，一般税管的征收时间是5吨，无唔对啊。对缴纳期限届满的过工开始来算。但是无代表讲，即五档时间到，你所有欠的税都会自动消失啦。因为如果税务机关伫原本5档的征收期间届满之前，就把你这个案件送到行政执行分署强制来执行。啊，对着征收期满，哇，原本这个要把你扣税期满的5档，哦，啊，过工内底吼，啊，可以当继续执行。5档，吼、哦，就是原本5档，末下过工开始计当5档，甲你一直甲你催收啦。啊，那是这段时间，吼、哦，这第二个5档届满之前，行政机关阁已经采取着这个扣押存款、薪资，还是查封财产这个执行措施呢？已经甲你讲要甲你，吼、哦，要甲你堆这钱啦。即马这个当堆5档。所以呢，符合着相关条件，欠税案件上等，就是会当65档啦。啊，所以呢，那是收着税单，上该好按时收啊，按时去缴纳啦。超过着3天，就会加收着这个滞纳金1%哦。相关给你收10%，超过着30天无缴纳，就送着这个强制这个啊执行。唔是讲你拖5档，啥物拢总无啊？即马政府嘛足巧的，要让你走5档哦，伊就有其他的方式，15档来。伊如果拢会当执行着，可以当甲你扣押，
十五当来会当红队，你嘛是应该爱叫出去啦。继续安排，这是严太太讲要听惊准人的顺境曲。阿弟后边可来讲，陈一郎冇唱，无啊紧哦。咱那是第一首啊，叶启田冇唱到八月十五迄一天，咱就陈一郎随后来甲补一下哈。先来听到叶启田的版本啊、哦。

昨昏甲考六个变考四个，啊，拄只听这条歌，我嘛感觉讲我堪。昨昏的精神感觉混乱呢，顶关是写叶启田呢，但是看有一点啊开口，个亲像是陈奕人，啊，无得来听陈奕人唱一拍看麦啦，哎、欸，因为有甲都叫讲，哎，电台的这个有一挂音乐啦吼，每一个人处理过吼，啊，都写资料老的拢无一定同款，啊，无来听一拍陈奕人，正港的陈奕人的声是虾米款的声音啦哈。

错乱啊，搁找一个查某啥来咧错乱啊，歹听啊，歹听啊啦吼，安尼阿丹嘛要控股你哈呢，是要安怎办啦吼？啊，唔过吼，讲转来无唔对啦，即个陈玉郎的声是安尼声啦哈。我临刚较找吼，完整拢是伊唱的版本，啊无接夹遐夹吼，真正诶，阿丹嘛控股你去啦。来讲到一挂新闻消息，国内梅毒的疫情呢，讲一直来上升着啦。今年到八月份已经有确诊着6900的个案，加上着这两冬吼先天性的梅毒通报明显，代表讲吼拇指垂直感染的风险应该爱来强化着啦吼。其实梅毒的这个临床表现呢千变万化啊，而且呢空嘴那是无治疗呢，其实家己的疤啦啊，所以呢人就讲哎呀，已经空嘴好啊呢，啊得病就好，其实也无有啦哈，因为呢这款的螺旋体呢潜入血液，扩散到全身啦哈啊，安尼就是真状况嘿，真歹啦哈啊，所以呢早期发现爱早期治疗，开当预防掉这个梅毒诶，这个哈啊病毒哦。扩散到全身啦、啊！啊，来国际航空的今年拢在调升着定位的服务费，亲像华航嘛咧广告呢，啊，即马要来起啦吼，起三美金，3块美金就100块左右啦吼，这是今年第三届的调起，啊，未来呢三间的国际航空收到这款的定位服务费，拢是33块美金哦。

来继续来安排着，可能会讲要听到这个哈酒，咱空中好朋友对伊来哈一了酒哦。但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一定爱规矩守落去啦。

酒，这是可乐的，可乐的，可乐的，不是可惜的店的下酒哦。脏话唔对人啦吼，所以今仔日在话较济解是可乐的，可乐的，可乐的。你嘛我听话家你安尼戆戆去啦哈。来，赶紧来，这个时间呢，咱过来安排一首歌啦哈。这是永康的张小姐，我们听到吹台琴的风。风对倒来呢，风对东边西边拢总有吼、哦，对天顶来嘛是有可能的啦。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一代妖姬，咱来吹台青所唱的风。

感谢张小姐点播着吹台新的风。第44届日月潭万人涌渡呢，9月20号就要来吼推出了。今年拢总有38个国家啊，451个国际勇士来参与着。啊，总共呢有20000多人来报名啦。啊，嘛有这身心障碍的勇士哦。啊嘛，希望讲一旦啊到现场，也是透过着一挂转播来帮他们加油。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有朋友吼讲坐飞机去到平遥啦，啊，其实呢去到平遥坐这算国内线呢，一般摕到这身份证就可以啦。但是有一个旅主呢，去透过着网络旅游平台呢，啊，一届就买几啊张的这个啊，一届就买着机票啦，啊，去大的这饭店啦，去租车啦，想讲吼，我得去到机场帮你报到就好啊。结果呢，对方吼柜台另外个讲，你得过来提出着护照。好啦，啊，伊就想讲国内线，佮提护照伊都要查，结果呢，爱要求讲付200块来处理起来啦。袂少朋友呢，看讲，哎呀，你订票订唔对啊啦，因为你个票吼，机票上的这英文姓名你个填落去，吼，啊，这就是因为讲啥呐呢？伊是透过着第三方的网络平台购买着套装行程啦，啊，问题唔是出伫讲你是要去到平遥的机票。是因为讲吼，你咧订票，佮透过着可能是海外的旅游平台啊，因为伊要求你要填姓名的时阵呢，可能拢叫你填着英文的姓名啦，啊，英文的姓名，你到现场，你的身份证顶管也无英文的。

哎呀，所以一定爱叫你摕着护照安尼啦吼，因为呢，如果是直接透过着国内航空公司诶即个官方网站呢，大部分国内线拢是用着中文吼来登记嘛吼，啊，你着摕身份证就好。但是你是境外旅游平台，还是第三方的哈？伊个订票的规定无啥讲。虽然讲你是台湾飞台湾哈，就是台湾飞到离岛这个方向呢，但是因为对因来讲，伊也唔知讲你迄个做国内线，伊就当作讲你是有飞出去的迄个感觉嘛哈。啊，以国外的平台都会要求你要填英文的名啦哈。啊，所以呢，英文的名啊，只好你得爱哈，摕着护照啦。啊，这唔是讲哈，200块是罚金呢，这是因为讲啊，现场你得爱改一个机票的名所收的费用啦哈。啊，所以呢，有的朋友讲，好你改。在吼，人会当互你付200块改名呢，唔是规张拢未使用一啦哈。啊，所以呢，啊，大家如果啦，要透过着这个网站吼，不管是什么网站，你也了解讲，伊那是叫你爱填英文名吼，尤其是国内线，不可能，你的网站的显示讲你爱填英文名，话呢，你得爱加查一个有英文名证明你的身份的这个文件。哦，护照的上简单呢，啊，那是伫这个、航空网站哦，官方网站这写中文名，国内线你就直接摕着咱的身份证明，安尼就可以啦哈、哦。啊，如果到机场发现讲啊名对袂到，啊你各位可能回到不能机场飞走啊，这个机票作废了，安尼刚好嘞，啊所以呢啊多一份的这个小心，他袂讲整个旅游好一去泡汤无去啊啦。继续来安排歌曲，来安排赖大姐，我们听这首《不愿放你走》，来收听到李茂山的歌声。

感谢来大姐点播这首《不愿放你走》。有一个艺人吼，合作高欣欣啊，伊手的中旬呢啊，甲伊的翁到弟弟妹妹啦吼，啊弟妹啦吼，去到日本来旅游啦。结果呢，一到当地，而且咧要大的时阵呢，伊的弟弟呢忽然间一个中风，赶紧叫着救护车送病院，经过着手术啊个大医治疗呢啊，算讲有好开啦。只不过呢，出院来计算着吼，日本的医药费吼，真惊人呢。伊讲，因弟弟吼，即届嘅费用拢总是900块嘅代票，将近代票嘅200万块啦。啊，所以呢，伊嘛感受着讲吼，伫国外就医啊，身为做国外人呢吼，外国人吼，真正差有够侪。因为呢吼，日本嘅即个医疗费用计算吼，是一般标准嘅3倍啦。啊，所以呢，伊嘛刚刚讲吼，以前就感觉出国买啥物海外险呐吼，啥物旅平险啊。是买一个心安的啦，想讲啊，我得出国无偌久，我得要倒转来呀，买遐侪开遐侪是要创啥？明天甲意外啥物时准备来，唔知呀。啊，所以呢，这一届嘛，互伊知影啦。该开的嘛是爱开，啊，无倒来就爱找迄个兄弟姊妹的朋友来先立只的钱，甲倒来慢慢啊还吼。啊，无买好够，啊，另工搁爱家己去掏钱，你真有够伤脑筋的啦，吼。啊，过来，嘿，这有诶爱拍配，爱注意啦。啊，过两天落雨，天气那是变客的时阵呢，真侪人拢赶紧把面罩被摕去晒日嘛，吼，啊，无咧湿气就愈来愈侪啦。但是呢，晒面罩被虽然真简单，但是晒的时间长短拢有讲究的呢。尤其收面被的一个动作呢，嘛会伤害到这个寝具内底纤维啦。其实咱人伫睏眠的期间会流汗吼，差不多一杯水的汗啦。啊，睏的汗呢，可能累积伫床垫，加吼一挂寝具的内部甲表面的布料内底啦。如果无好湿气呢，来吼散气呢，可能就一直留伫遮物件内底。啊，包括寝具的头刷粉啊啦、灰尘啊、皮脂、头皮屑这呢，拢是霉菌所爱的物件。佮加上呢，湿气嘛，适合着霉菌来生团。长时间放咧，无咧佮擦，等佮发现的时阵，咱的面罩被、床垫拢可能已经和霉菌侵袭啦。如果要吼去除掉寝具内底的湿气呢，上个简单呢，就是趁啊出日头，摕到户外来拍。但是唔是吼，规工晒面罩被拢会使呢？上届好是选伫早时的10点到下晡2点，这日头上届大、上届炎的，而且只要晒2点钟就可以啦哈。啊，若是伫下晡3点过了后，一般来讲，空气内底的湿气就渐渐来增加着，所以唔通甲面罩被一直留伫外口啦。啊，有诶，收棉被时阵呢，吼，啊，搁个拍啦，吼，啊，搁用咧吹啊，搁吹啦，吼，要甲灰尘扬扬出去，吼。其实这个动作会伤害到啊，即个寝具的纤维，所以应该爱来避免呢。继续安排，哈，爱拍棉被的考虑诶，讲要听秋风如林心，安排是吴静怀老师的歌声。

感谢，这是秋风如人心。做一人吼、哦，放假讲吼，你得爱迄个吼、哦，卖禁掉啦。啊，但是那是单半想要放了，就冲变数，讲唔呀，佫较好呢。其实吼、哦，这袂使接，我个人嘛是有经验，我较早嘛是安尼吼，禁掉禁伤久吼，啊，就知影唔袂使接嘛吼，惊伊有只个即个功能的损害。结果呢，有一段时间想要一点点啊放了，就一直撞。结果呢？变作是搞了啦吼，啊医生咧讲呢，那是有淡薄了，就急要甲放好了呢，颠倒会甲咱的膀胱分的甲吼愈来愈敏感，颠倒会影响到排尿的功能哦。适当吼，延迟排尿和膀胱呢，伊本来就是咧欠尿的功能吼，发挥出来。等到膀胱有淡薄啊吼七分甜的时阵，甲去便所，这呢无算是禁尿，嘛袂因为安尼引起着尿路的感染啦。都参像讲咧积气哥同款，一条弯弯的气哥就容易积。但是那是只存着一点来讲呢，等到积几半步啦。啊，所以咱就知影讲哦，差不多七八分甜，咱开始放尿，嘛开始放较大吧，吼、哦。因为禁尿甲欠尿是完全两项无同的代志。正常的膀胱伊都是来欠尿的，那是呢啊，一点点尿就去去便所呢。第一。干扰着生活品质，但半日在咧撞咧撞，规工那时候就注意伫膀胱才有尿无尿。第二就是加速着功能的退化，尿一量那是无够呢，颠倒会加这个吼膀胱逼尿机吼增加着伊的负担。少年的时阵无感觉，但是老的时阵呢，膀胱收缩功能就是安尼个训练个退化去了，排尿就是个油啊个尿。吼、哦，安尼就一直滴滴滴放尿，就袂转过去啦。过来就是上界严重的引起着膀胱的病变，因为泌尿机长期负担增加，膀胱的延展性变差啦，啊，遭到这个吼、哦、慢性纤维化，安尼膀胱就歹去啊啦。什么时阵去便所上界适当的大概是七。八分甜啦，所以你第一届想要去便所的时阵呢，搁等一下，可能等第二届、第三届，唔通刚刚吼憋甲，哎，强要冻未掉，迄阵唔通等到迄时阵啊吼，七八分甜该去放，卡去放，唔通淡薄了的想要去放哦，吼、哦，因为吼、哦，人有讲吼、哦，膀胱排尿的亲像咧拉弓箭咁款啦吼，正常诶拉弓箭咧射出去的范围开搁较远。哦，啊，你那是弟弟啊，真正就是少年哈，转过去老人，你得一直拢弟弟诶。来继续安排梨花姐啊，我们听这首《关刀之恋》。

感谢丽花姐啊，邀请到阿丽呢啊，陈大姐做阵来收听《关刀之乱》。最后这首歌曲，这是由着新妻的陈妈妈，讲要来安排着阿灿啊，要客点重回故乡。啊那歌曲听完，咱今仔日诶节目时间嘛要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唔通袂记住，那是听在时的咱中国两个俱乐部的节目会当来下欣赏意外呢。下播节目听完，咱个有四点文风文奇的新闻快报。五点阁有准时的街头巷尾啊，规旁的电视这边的节目，拢甲阮注意，阁甲阮收听落去哦。最后安排这首《重回故乡》，咱后一回万里啊，看你伫这个有影来坐，邀请大家，大家礼拜以外，拢会当有影来坐。

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谈这个故乡。啊，怨叹故乡，人生就是奋斗。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医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后来咱电声电台甲咱阿雄电台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啊，咱拄啊电声电台吼啊，连袂啥会好势吼。下在啊，胜利二台嘛，连袂啥会好势。我最爱甲这个技术啦吼，甲小李讲一个吼，甲这个技术讲一个。正常都拢安尼啊，下在啊胜利二台嘛安尼，哦啊进下到电声电台嘛安尼，昨下到电声电台嘛安尼，啊咱阿雄这边连线拢无问题哦吼，连线拢无问题，所以啊，甲拜托咱淑芬呐，啊是万丽啦吼，甲甲小李讲一下哈，2479299吼，咱的好朋友，你若讲有这个。问题哦，你买单卡2479299，你咧听节目当中啊，咱电台哦有报准时报，啊是安怎吼？咱会当卡咱的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咱爱乡电台 FM90.7，中昼12点到1点是咱唯一一台调频的电台，中昼12点到2点 AM107的电声电台。拜一个拜六，阿雄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第1点、12点到1点，1点钟是同步连线。啊，咱今仔日拜六嘛吼，明仔载礼拜，咱阿雄电台、电声电台都4点钟，共8点到中昼12点，明仔载8点到中昼12点同步连线。咱是话有时间，拢会当甲咱转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12日，农历8月初二，星期六。邀请咱好朋友先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这首歌就是张龙龙啊加高向鹏所合唱的《千年万年》，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啊，咱节目现场，这个时间12:10，来报日课哈。啊，咱好朋友，咱的节目爱乡电台12:00到1:00，电声电台中昼12:00到2:00，头1点钟同步连线，8月到8月有节目移除我，礼拜同款无休困，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啊，咱的上一道的产品啊，甲正的庄园咖啡吼，拢是针对咱的各方面的需要啊，较天然哦，啊，未甲咱伤到的产品呐。哦，咱的尔康永力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杨树健壮胶囊、肝肌用、古洛丽森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也够咱啊金银花啊做主要的成分的护韵牙膏。特殊的起膏，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洗头、洗面、洗身躯的，去改变着咱的皮肤质，也够咱抹身躯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囡仔大细拢会当洗咱这条起膏，啊抹啊这个洗咱的洁净乳啊，加抹如意，安尼以后我较袂产生一挂口腔的问题、皮肤质的问题，这是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啊，咱这个产品吼，有诶写伫北区林森路3段153号，这嘛是对啦吼，无唔对。另外，咱安静诶种芭蕾舞诶内种诶庄园咖啡，你若讲中秋节，你无爱食蛋黄酥、凤凰酥诶，你会当买咱法国诶饼，哦，有过来是多固定诶哦。逐当诶中秋节，拢买两盒。咱法国的饼去送啦，法国的饼内底几啊种类啦吼，几啊种无同款的，啊口味也无同，毛咸的，毛甜的，哦，咱是多啊甜拢袂上甜哦，哦，这拢是天然的，一个有咱生日的鸡卵糕嘛，真侪人来咧订啦吼，咱好朋友生日的鸡卵糕食起来口感，用天然的做，拢口感无同啦，下面奶油哦，都拢口感无同，顶管迄顶奶油。甲咱买生日的鸡卵糕，拢食食落呀。一个有咱的好朋友吼，咱的这个胖哦，随在你要咸的、甜的，你要淋什么料哦，你拢会当指定。无详细、无了解，包括要买咱的蔓越莓啦、酸痛腰部的啦、色护康青普林的，这拢卡来公司定岗。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好朋友吼、哦、来甲咱报日课，今仔日吼，今仔日2026年国历9月12，我拄啊啉杏仁茶吼，啉杏仁茶怎变安尼啦？拢咳咳啦吼，甲你讲歹势哈，无下载也都无啊。咱今仔日吼啊，近期的是发布开斋，啊，剩的拢会当做哦，嫁娶嘛会当做，今仔日是算好日。好时辰，下早啊子时过啊，进这个时11:00-1:00的午时，下晡3:00-5:00的申时，暗头啊5:00-7:00的酉时，喜神当白，灾神正白，冲着向阳的24岁煞当。明仔礼拜哦，明仔礼拜国历9月13，农历是8月初3。明仔近期的是立体哦，春的主结束拢会当做。好时辰伫明仔中昼11:00-1:00的午时，过昼1:00-3:00的未时，暗头啊5:00-7:00的酉时，包括7:00-9:00的戌时。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冲着上九的23岁煞北。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另外，咱漳股市的收盘吼、哦、是上上落啦，上市的落756点。加权指数46,185点，成交量7234亿，上柜的落10点，加权指数396点，成交量1845亿。哦，这是上市加上柜的股市。普通油价搁再甲咱报一下吼，有诶听拜六礼拜，有诶上班族诶，啊，所以咱今仔日甲咱报一个月未来哦，吼，一个月未来。92的保持30.5元，95的32元，98的34元，柴油29.3元，这是普通油价。黄金这部分，今仔日黄金有开盘，
但是无起无落啦，保持伫涨的盘吼，保持伫涨的盘，17,080块，买卖16,080，白金嘛是保持涨的盘7,300，哦啊买卖5,900，哦这是金啊，甲这个黄金吼，甲白金的价格，今仔日无起无落。另外气象这部分，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暗同款一个会冷啊，凉凉啊啦吼，凉凉啊，讲冷一个无够冷啦，低温拢伫24度到25度，西半部日夜温差大，桃园以南只是气温明显回升，感受上会较热点啊。高温来到32度至33度，东半部高温维持30度到31度。今仔日天气这方面，阳方面的家人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甲大台北，同款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多云较好天，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啦。另外，咱这个马祖吼，恒春半岛。甲平湖爱注意一下吼，东北风偏强，拢平均有6级以上，甚至8级的阵风，海涌比较较大吼，爱特别注意哦。这是这方面，尤其平湖吼，咱布地啦吼啊，有船啊过到平湖，啊，咱即嘛安平遮哦，安平遮是毋是船啊？哦，是游轮呐。哦，游轮你会当规家伙啊开车哦，要去平湖，啊，这个车甲开入去游轮，轿车甲开入去游轮，啊，人坐咧去到平湖，轿车佮开出来，平湖你都有车通去开啊。伊会当容纳着4台游览车，啊，80台的轿车，哦，咱这个安平啊，吼，哦，所以讲咱这个市政府吼，市长拢有咧做，啊，前一任。前两年啦吼，两年前都是这个热清定嘛，即嘛铁路啦吼，铁路特别要地下化，特别完成啊哦，迄阵足侪人抗议，啊嘛足侪人恶乐吼，人讲诶，有人嫌就有人恶乐，有人恶乐就有人嫌地下化吼，诶，这个铁路吼特别完成啊，迄阵伫热清定诶迄个手啦，啊即嘛这个。游轮吼，伫黄伟特的手开始哦，已经迄天我有报啦吼，9月11日哦，10月11日啦哦，10月11日真报名啊，搁会赴哦，10月11日要头一届迄落起航啦吼，即、這个游轮为咱啊，即、這个安平开过到平湖。80台车，40台游览车啦吼，啊，4台游览车，80台汽车、轿车，哦，啊，咱是话，咱台南的啊，台南的福气啦吼，台南的福气。我拄啊讲到这吼，想煞甲大家报告一下，讲到这个风啦吼，偏湖的风，空气品质除了宜兰、花东良好的等级，啊，中部甘仔色的等级，剩的拢普通级。未来的天气概况，伫明仔载东北季风就减弱，日时偏热，早暗凉凉。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较好天。午后云林以南、甲南投以北的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后礼拜拜一到拜三，东北季风增强，甲影响之下，北台湾高温淡薄啊下降，北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午后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后礼拜拜四、拜五，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较好天。午后南部地区甲中部以北的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这是气象哦，甲咱报告到这。啊，逐天吼，凡事拢有咧变啊吼，咱逐天拢有咧报气象。
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吼，这首是这个杨静吼所唱的，杨静讲叫啊吼，这首歌吼较加加强一个啦。凤求凰啦吼，足少人咧甲点，凤求凰啦，凤求凰啦吼，凤求凰，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啊，这首歌播完吼，咱是多好朋友吼。这首歌播完要点歌，会当来点吼，昨无点啊。幺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凤求凰。

0: 咱好朋友要考因的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吼，电话甲敲过来，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八冠之手机啊加空六，感谢。喂，你好。
1: 喂、哦，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我听阿勇咩？
0: 好好。
1: 这几个灯点？
0: 灯点啦吼。
1: 嘿。
0: 灯点我的嘴片啊。嘿，我那个，我迄落那假使第二首歌，甲你播，你都唔通见怪哦，吼。
1: 对啊，对啊。
0: 哎呦，安尼你今仔日变第一个呢？你冲出迄个人啊！好，安尼好哈。
1: 啊，就我刚才当时个叫叫会，
0: 叫什么会？
1: 捷径路加叫加
0: 如意。
1: 嘿，对。
0: 哦，好啊，你啊，唔过叫会你，你进。爱山
1: 卡，
0: 不是啦，爱山卡讲，无你自己甲名会去用知呢，电话会用知呢。
1: 好、哦，无甲听阿卡
0: 哈。哦，你两点过卡卡好我，好不？
1: 好、
0: 哦，谢谢您啦，哈、哦，感谢拜拜感谢，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2: 我要听白色的爱。
0: 哦，白色的爱。哦好，
2: 你
0: 爱你爱向我知嘿，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哦，爱乡的这我拢知吼，这两个拢爱乡啊。啊，咱是大咧嘛，要甲我电话两点过，因为我今仔甲你操主机电话，人都听到啊吼。啊，那线卡讲吼，搁去挡着人要考因的时间。喂，你好。
3: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我贵人的陈太太。
0: 哦，陈太太。
3: 我拢甲你买产品
0: 了。哦，谢谢啦，谢谢。你是无同的陈太太，贵人嘛有另外一个陈太太。
3: 我拢有打电话甲伊叫产品叫偌济
0: 咧。安尼哦。嘿。
3: 哎，你我今无拢伫了达买。
0: 无要紧，无要紧，嘿。
3: 我开刀袂当出条，拢了达。
0: 哦，我讲了达买，赶快我下啦。谢谢啦。
3: 我要点一条歌。
0: 好来。
3: 点舞女。
0: 哦，舞女啦，哈。
3: 伊拢华唱诶。
0: 哦，你得爱指定，啊无我得乌白甲你报啊，
3: 吼。
0: 好，好，伊拢华啦，吼。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喂，阿秀姐，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4: 对，你和我考，你和我考。
0: 我和你考啦，不是你和我考啦。
4: 哦，
0: 对。嘿呀，诶，歌名我和你考，嘿呀，啊，你即马讲我和你。

咱好朋友，你真若要卡，要甲登记，伊嘛会甲你登记哦。进电话24729299，伊咧接。啊，你若要爱我本人甲你服务，当然着爱下晡两点过啦吼。要本人甲你服务，下晡两点过。来24778788吼，啊，咱若是电声要点的，可以当点。阿兄着无法度吼，两首歌着差不多啊。来，咱来听这首。断点吼，断点我应该爱找片啊哦。我印象断点，这个电脑吼，我猛找看卖啊，来看电脑有无？电脑若无吼，就爱找片啊。断点哦，电，来看卖咧。断点诶有呢，尖雅文有唱断点哦，这个电脑阁有。啊，我到电脑甲你报啊啦吼，到电脑甲你报断点，邀请咱这位帅哥，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哦，等你下播，我出去咧，看等你两点下节目要食饭诶，不好意思哈，啊，所以啊，元芳伊都无法度伫遮，我家己洪台元芳拢固定吼，11点，哦，11点我都要食饭诶，啊，我都无较无法度吼，啊，所以元芳都啊等于因生活吼，因兜诶人都甲款。咱是多，你唔能看元芳足高伊啊足乖啦吼。但是伊吼，伊家己捌伫山顶讲啊，伊是生活诶白痴呢。啊，较早拢爱含一块碗、一箱地啦、一杯茶啦，要食药我拢甲捧到到诶呢。啊，但是我即马工课足多，嘛是恁啊，即个桂林啦吼，药房啦，包括咱诶电台诶档诶啦吼，电台即个啊，即个服务人员。啊，包括咱的指定药房，啊，咱的听众朋友，拢是我甲元芳的贵人，啊，互阮即马工课较济，工课较济，我就无多安尼甲奉台，啊，所以吼，啊，叫伊等于神话，啊，连讲吼，伊那是想通啊，因为吼，伊咧讲吼，拢会讲得出来啦，哦，就是讲咱政府规定袂使讲的，伊拢得出来，啊，得出来吼，就罚钱，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吼。啊，发达到尾啊，咱啊经济困难，咱的电台都要停起来呢，所以吼、哦，未使搁安尼落去啊，只系暂时吼、哦，啊，3万只可以讲，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吼、哦，爱体谅一下，啊，甲我疼惜一下，啊，我那较含慢吼，唔好气嫌，唔好气嫌啦吼，啊，元芳啊，啊，等下伊那啊较稳定吼，伊感觉讲想通啊，因为我拢会甲讲啦。啊，讲吼，查甫人你就知，较不爱人讲啊。啊，唔过啊，咱这个啊，公文吼，一张一张一直寄来吼，你会烦恼啊，钱哦，公司钱一直处理啊。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啊，甲阮包含一个啊，咱的产品真正无予咱失望啦。但是拄啊，查地官方的广告，较早拢讲了关系啊，较早不要紧哦。但是政府伫这两三档吼足严的，伊就是要甲你，要甲你安尼。看你要听话啊，唔听话，哦，就另外安怎就来，啊来就是要爱钱，无袂当互你公文寄来，袂使一概互你讲唔免缴的哦。公文寄来，大概低减你拢爱缴，无可能互你唔免缴，迄种硬呢。啊，当然政府安尼是好的啦，有当时也是咧保障咱消费者啦吼，保障咱消费者，哦，这是好的代志，啊，咱都啊遵照。咱就去上课吼，卫生局元芳就是无去卫生局上课啦。啊，上课有当啊，伊嘛无注意听啦。哦，人讲啊，查甫的吼比较较粗线条，啊，较无遐细心，所以爱等一段时间啦，稳定哦，咱才过来甲咱服务，甲咱做节目，啊，直接甲咱报告。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吼，咱的产品啊有合理用，真正爱给我机会。啊，元芳拢有咧听，无嘛好。和阿秀伫元芳的面头前无浪费啦，哦，无浪费，讲伊要做，咱的生意嘛无去失去，哦，这真正爱啊，恁的听收哦，继续支持，伊无伫遮，同款无差吼，咱的产品你同款咧，甲咱使用，安尼得到恁的支持，啊，迄、那个业绩啊，元芳就较会放心嘛，吼、哦，较会放心。咱的尔康吼，尔康伫遮正式介绍咱的产品。尔康真正爱听阿秀的话，最近吼、哦、有一半遐时大讲，我做这两个月吼，两个外月做这两个通月的节目，我一直咧加强尔康，啊，咱是大有听入去，起码来使用，卡来咧学落啊啦。讲较早伊真正都是无去重视，拢当作讲会疼，啊会吐会流，确实爱食这罐尔康啦，啊那无吼。啊，像有些时段，排放未顺畅，排便未顺畅，排放嘛，当作讲哦，无问题呢。我唔是咧老啊，我唔是咧老，排放都是一个问题啊。你爱顺畅，排便顺畅，你摆嘢拢甲老老伫内底，到尾会产生问题出来，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咱爱会食会放，唔是干那会食会放。袂讲啊，食食咧，伫遐咧堵，啊是讲堵的人嘛食较少，啊甚至是安那你会禁物件，咱是多即句话你听着， 你现在禁这也不爱吃，禁那也不爱吃，那就是你已经无正常啊。一般你若正常的，逐项都甲吃，正常的唔免禁吃。我正常的，你像我拢唔免禁吃。啊，我较早咧，我较早二十外岁啊，都胃痛，痛到四十外岁，甲咱接触到咱的啊，这个上许多公司的，较早是胃散啦。哦，啊，即马一直改进，啊，佫增加，即马啊，即几冬佫增加百味的成分，就是咱川芎、肉桂、当归、大茴香、白芍、白术，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就是佫加强即百味，互咱所有整体，咱是大，只要你消化到机能吸收的问题，不管对一方面，已经长期困扰你足久。还是讲要最基本维持正常的形态，卖去有出问题，互你逐工都物件，大概逐项物件你都拢听好甲食，未去伤着。哦，逐项物件你拢唔免禁食，这才是正常的形态啊。啊，佮同款，哦，胃口佮同款开，哦，食拢食会落，啊，放拢正常，唔免禁食物件。会记的即句话，唔免禁食物件。它是你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它是正常的形态。要维持到你正常的形态，就是咱这罐尔康。啊，你若无轻松无快活，逐项都禁，安尼就是一定爱食这罐尔康去改变。啊，咱是话即马拢卡来咧讲啊，哦，卡来咧讲讲真正啊，你安尼讲啊足清楚哦，互我较早。拢嫌贵啦，无去买啦。哦，啊是讲较早拢想讲，啊无真正讲，啊真正无法度啊，痛到无法度，闹啊无法度，甚至放袂出来啊，食咧买。哦，咱是大好朋友，咱的尔康，尤其内底迄味苦凉，对咱面糖、粪口糖，包括咱有菌的哦，要改变着咱细菌的重生态，哦，迄味苦凉。啊，丁香有健胃剂支撑啊，伊会止疼。哦，咱的肉桂啊，咱的川芎，尾也搁加川芎，都是针对这个疼的问题，伊嘛有止疼的作用啊。所以止疼，叫你食西药的止疼，交咱食这种汉方的无同款，伊这是豆豆啊，豆豆啊进步的哦。爱会记的，咱这交西药无同，袂使讲我随食随安怎，豆豆啊进步。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鹅康，鹅康食完十分钟后，二十分钟后，咱是大好朋友，你则搁拿用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也是讲咱黑红素搁甲加落，你买当用力精拿地配鹅康哦。啊，人参、皂苷胶囊、甲黑杨素、红枣黑杨素，较搁食后壁，哦，差十分钟、二十分钟、半点钟随在你。只是西药爱二点半钟至两点钟，啊，就一直咧加强这四种产品。用力精就是体质，体质是你年久月深哦，你拢无甲注意，造成体质变去。就是营养无够，营养失调，体质变去。等下你体质变去，人常常咧啰嗦啊，哦，咧啊咧食中医相关啦，不管你是流感啦，哦感冒啦，哦，还是讲啊，这个鼻啊尿尿啦，甚至拍卡呛，这都是咧甲你警告的信号。体质一定爱赶紧调理，啊，若无年久月深，长期累积来，你的毛病就走出来啊。你的毛病就走出来了，所以讲这用力精的重要性。啊，现在要甲您讲皂苷呢，有些时段已经慢性病啊，皂苷就是咧稳定糖分，稳定咱一挂慢性病，要让医生甲你处理，比较较有机会啊。尤其咱若长期营养无够、营养失调、西药搁食济的人，无元气、无体力，人无力感，搁讲话也无力。坐伫遐无力，甚至严重阁会喘。咱内底尾也阁加 Q10， 冬虫夏草，这原底都有啊。哦，这咱是大好朋友，要让你精神元气、体力，要让你增强体力， 啊，元气赶紧恢复，照干，我来给你恢复特别紧啦。尤其啦，用热精配人参照干胶囊，一组一天吃两顿三顿，需要二点半钟，一组特别让你有感觉，有进步。啊，当然，咱中辈时代红枣、黑红素进循环，循环拢无去长时间啊，一直吃西药来控制的人有够多，控制啊到尾啊，嘛是去有危险，出危险。所以咱这个油的问题在体内底下，安尼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你爱吃这种红枣、黑红素，尾啊，搁加这个银杏来给伊代谢出去。哦，来给它代谢出去，安尼才是真正咧解决你的问题。啊，无这个油要走位倒，唔知头壳颔棍啊、脚手啊，啊是咱的啊五脏六腑，有嘅讲肝有油哦，咱是多嘛不卡来咧讲啊。所以呐，等啊安尼的时阵，红枣、黑红素吃完20分钟后，你才吃肝基用，迄个时阵就爱安尼吃咯呢。所以咱普通时啊，要维持正常的形态，咱是话普通时啊，加减啊食，你的这个身体上哦，都会当像阿秀安尼啊，因为我都是安尼咧维持，我即马的身体比我20多岁啊身体，搁较有法度。你也想啊，无做遮侪工课，我一刚面对遮侪问题，所以精神元气气力。很重要吼，啊，精神元气气力就是代表你身体哦，拢啊正常，安尼唔只会当维持搁较久哦，啊要赚人的钱嘛，才赚得到吼，这是啊，这个最基本的2479-2929，咱的尔康永乐精、红枣、黑红素、人参、皂苷胶囊啊，肝基用等的有时间吼，再甲咱介绍。啊，咱的肝基用啦、健壮胶囊啦、骨碌二仙宝加这三支都药里好的，拢是政府的药照。咱另外申请家己的技术无同款的技术，卫生福利部通过。啊，这慢性病拢腰子、肝胆、甲骨头退化，也是骨伤好无哩。所以咱较研究着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宝加。啊，好朋友，若有下你用。请好朋友给我们机会。以上算广告。2479-2929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广告到这，听咱这个姊妹仔伴所点的白色的爱，我甲你安排陈玲姐啦吼，因为我感觉你可能会听陈玲姐，伊有尖牙文毛唱，江辉毛唱吼，过来人唱嘞，啊，我甲你安排。陈玲姐所唱的，感谢。
1: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鸟只啼哭的声音，因为受到心爱的那个人分开，也是在这当时。阮煞袂记留我的名号，我哪会这糊涂，哪会这么糊涂？

原来这是白色的梦吼，陈永泽所唱的。啊，咱这位姊妹啊，伴吼陈太太，你要听仪陇怀母女吼，我才播呢。啊，有两首吼，无写什么人，我等下甲报看麦呀嘞吼，报看麦呀嘞。啊，咱好朋友来到来这个报社会新闻啦吼，即嘛休困时啊，拜六礼拜，大家拢足够出去外口行行来，对无？啊，我甲大家报一个啊，你若要外口行行咧，咱这个森林遐吼，森林遐，森林遐吼，清水溪啦吼，清水溪诶，这个山谷黄头路吼，白灵溪的迄个黄头路啦吼，黄头路，千军万马过境哦，啊，这个赤腹鹰吼，赤腹鹰啦吼，目到迄个腹吼。鹰啊，哦，咱迄个老鹰去鹰啊，黄头黄头鹿啊，甲赤腹鹰，啊，搁这个啊，这个灰面，哦，灰面诶，啥物啥物，形容哦，白灵犀黑啦，吼，灰鹰灰面诶，吼，都是跟诶普瓦色诶，过境期啊。森林的古坑哦，哦，古坑的中湖川，拢伫因的路径当中啦。哦，森林的古坑的中湖川，拢是伫这三行哦，这三行啊，这个属于营啊啦吼，营啊，的路径当中的位遐过，连续落雨半个多月，九月初五哦，就好天啊嘛。连续一礼拜哦，古坑的中湖川清水溪，每一天哦，每一天拢有上万只的黄头鹿过境，啊，一群一群伫清水溪山谷，随着地形气流变化来，伊这个队伍啦，哦，随着地形气流变化，伊个队伍哦，本来这个形态啊，拢规队的游客吼。讲看到足欢喜啦，啊！这个赤腹鹰哦，会使讲嘛足侪量的啦，迄量有够大，甚至有机会会当看到这个龟群呢。哎，鹰啊，为树拿向天管做伙飞起哩，这个足壮观的景象啊！所以咱呐有时间吼，会当去这个家啦吼。明仔载也阁有吼，今仔日也阁有哦，明仔载。到敢若到九月十二啊、十三啦，哦，咱是话这礼拜伊那上万报啦吼，啊是我拄啊无看到新闻上万报，咱好朋友以后都会当知影吼。包括咱另外一件新闻吼，一件咱爱乡电台哦，时间特别到安尼吼，时间特别到。咱时间特别搞这母乳啦吼，母乳，这个这件吼，这件这是台湾大刀河体头前惊魂记啦，不明的这个油哦吼，诶油伫涂骹，害三台车，啊个三台机车哦，塞车啦吼，都三台机车塞车。啊，足生气的哦！这三个人报警，这是伫台中市西屯区吼、哦，台湾大道伫昨下晡发生啊塞车的事故，啊，就是涂骹拢油，所以你若载物件吼，涂骹拢油，你若无去共处理，塞到背上啦、机车啦、人都唔通安怎哦？监视器呐，摄到你一间公司还是个人，你爱共背上哦哦，咱是话，所以你若载物件，真正爱注意啦。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一个性感的查甫人临终以前生活无法度自理，有算失灵无？一个姓陈的查甫人肺癌啦吼，破病过身，因某甲囡仔争取到84万元以及失灵理赔的金额的差额啦。啊，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认为讲临终恶化是迈向死亡的动态过程，毋是。状况固定，判家属败诉，确定了吼，就是伊要阁加甲保险公司判这个失灵84万元了吼，啊，但是败诉。
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母乳》啊，这首歌咱好朋友吼、哦，是不是于龙华？我唔知呀啊，但是吼、哦、啊，这个猛听猛听啦吼，猛听猛听，看是不是于龙华所唱的啊？那假使唔是，就准都好啊哦，甲你讲歹势。另讲我甲去找于龙华来唱。以这首歌甲咱阿乡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啊，赚钱不一定有啦吼，但是咱平安健康顺遂较要紧。明仔载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咱阿乡电台 FM 九空点七，明仔载也阁有四点钟的节目，欢迎咱明仔载再过来收听，感谢。电声电台五十八分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来，这首歌我给你考哈，咱姊妹盘所点的，啊来到张秀清的《爱你千万倍》，啊，从这首歌哈，咱许多好朋友，咱提供了哈，啊，好朋友会当来点歌，啊，无从这首尔，啊，咱的产品伫咱指定药房拢有十二大产品，屏东哦，屏东、高雄、台南拢有咱的指定药房。上迄多上下的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慈禧太后这个喜，红豆绿豆的豆。本地伫咱啊北安路两段，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咱前几冬啊有刷过台南市北区林森路双木林的林三里埔的新林森路三段153号，所以咱即马的这个包装客啊。拢还搁伫林森路遐哦，等客啊用完，先啊爱用遐久，因为咱拢做足大批哦。咱是话，你也想咱较侪听众朋友遐销售量哦，销售量的问题，所以像恁客啊拢做足多，啊无会卖付啊，啊一届做较侪吼，比较较俗啦。啊无，迄客啊钱拢咱咧揽咧，做较侪，客啊钱就较俗，安尼会当减轻负担啊，所以。林森路三段153号，你若看到咱的住址底下嘛无唔对，啊，咱即马刷过来，哦，今年的四月刷过来台南市原地遮，咱原地本来公司就伫遮北安路两段206号，电话服务电话拢无变哦，2479-2929，2479-2929，有咱的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杨树、健壮胶囊、肝基用、古乐丽鲜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有红罐头，红罐头甲留起来，六支换一罐，咱的尔康减轻1500块的负担，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就是永乐精、红枣、黑杨树。也够有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无红罐头，敢那有上许多的注册商标的产品，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乳液，这拢有金银花哦。客啊，挂印上许多的注册商标，这1000块四支罐头哦，你会当用迄个罐头来换四支罐头换一罐。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另外，咱安静的精芭蕾舞的内精的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拢是法国蓝带结合着咱台湾饼级一级的正教的烘焙师，包括咱的咖啡师，拢是世界的正教的哦。所以咱的啊，这个团队会使讲吼，足坚强的啦吼，足坚强的团队啊，拢是老师级的，含助理都老师级的，用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啊，有身份证的，有庄园的，有身份证。地理位置伫巴西啦、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肯亚、伊索比亚、哥伦比亚，地理位置会使讲啊，种阿拉比卡的豆啊，同好的地理位置啊，咱进口这种豆啊，另外要啉内底遐天然的营养素，啊，佮老师爱会晓烘，配合着老师，这往那足重要。也佮有咱的啊，半夜梅啦、酸痛药包啦。社富康青普林这些产品有下你用，互官方甲阿秀机会。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啊，爱你千万倍，先听好了吼，先听这首了，要点歌卡卡过来。2479-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张秀清所唱的。

0: 来，咱是大汉要考因的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咱头一点钟点的歌拢播完了吼。好朋友要听你爱听的歌，会当起来点，甲我反复交代，啊，我都播予你听，都甲你服务。除了讲我遮无的啦吼，除了讲我遮无的。二四七二九二九，二四七二九二九，啊，有当时啊讲无，连讲也拄啊吹着，啊，着报互恁听咯。二四七二九二九，这是买定产品的哦。啊，今要点歌是爱二四七七八七八，你唔通卡二四七二九二九要点歌哦，爱卡遮。但是你若二四七二九二九，你有买产品会当上刷点歌哦，买产品会当上刷点歌。来，咱好朋友，我来接电话吼，我来接电话。喂，你好。
1: 好，你好。
0: 好。
1: 三元雕。
0: 三元雕啊。
1: 对。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安叔，你好哈，我想要点一条冰点。
0: 哦，冰点呐、啊、哈。
2: 嘿嘿。
0: 好，冰点刚飞的啦哈。
2: 啊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冰点呐哈，冰点。咱好朋友有就好，蔡一红的阮无啦吼，有的拢要点蔡一红的阮无。啊，要干那这两首就好吼，咱好朋友啊，要点歌赶紧卡起来吼，我来找这个三元调。我正在找的时阵吼，你甲卡起来。二四七七八七八，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
1: 暖
0: 暖
1: 西海岸。
0: 暖暖西海岸，不是东海岸啦吼。
1: 西海
0: 岸到
1: 迄落
0: 啥啊？叫
1: 七龙桥呀，七龙
0: 甲一
1: 个人
0: 做起来
1: 款。
0: 好好好，
1: 不
0: 要紧，你讲西海岸，我找西海岸吼。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暖暖西海岸，三元雕吼，三元雕。喂，你好。
3: 好，听到。喂。
0: 喂，你好。
3: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我来点一条《草蜢人家讲》。
0: 《草蜢人家讲》囡仔唱的啦，吼。好，感谢你哈，好好，拜拜拜拜。草蜢人家讲，草蜢人家讲，我下早也困两点钟吼，啊，结果声嘛无讲歹个，安怎歹呢吼？草蜢人家讲，啊，我永暗阁有活动啊吼。阮这个发展协会，哦，阮发展协会，开心的发展协会，永暗有活动。喂，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4: 点一个黄昏的故乡。
0: 黄昏的故乡有要指定上唱的无？
4: 风水
0: 鹅。哦，要风水鹅啦，吼。
4: 谢谢。
0: 好，感谢你哈。好好，安尼歌五首歌会使啊，吼，可以了，吼，都无搁点啊，吼，甲人和平讲歹势哈。哇、哦，这五个拢是美女嘞，吼，娇娇，五个拢美女点的，无帅哥啦，吼，拢美女。来，咱来听三元调吼，啊，咱这个王小姐，王小姐所点的歌曲，黄三元所唱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这位姊妹啊伴吼，你的暖暖西海花，迄不是七龙所唱的，迄是迄个阿卢阿加这个施志兴所合唱的。啊，那是暖暖东海花，卡是七龙所唱的哦。哦，暖暖西海花甲暖暖东海花是无同款，暖暖东海花是七龙所唱的，啊，这个。暖暖西海岸，迄是一个叫做阿卢吼，迄、那个阿卢就是敢那唱啥物玫瑰啦吼，啥物有唱一首啥物玫瑰啦，我印象吼，啊，都爱去找较知影。所以等下甲你报这首暖暖西海岸哦，这毋是七龙唱的，啊，先甲你报告这个。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吼，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件社会新闻吼，咱找看有最新的无？等一下哈，来，咱来啊，讲这件，这是一个47岁的女杀手啦，是咱国内治安哦史上头一位女杀手。竟然为着保经济，啊来行险路啊！47岁，这个姓易吼，用易个易啦吼，这个很容易的易啊。这个卢雄贤、卢雄欢，是咱台湾史上治安的史上头一位犯下亚青台南的女杀手啊。通常亚青。拢是查甫的、查某的，拢是陪伫迄落老大的边啊，吼夹枪查甫人的边啊，无讲家己亲身夹枪做杀手的，对这个拄啊台湾第一位啊。警方初步调查，这个姓易的是为着伊拢挖靠同居的男性的朋友提供着生活经济的资助。才接受到去做杀手的，你看歹的、拄歹的做伙啊！啊，根据警方调查，伊的户籍无设置家人，长期拢伫新北市中和地区租厝咧住，但是伊的户籍是伫家人。啊，伊早年已经有结婚，啊，嘛有生骨男伢的左囝后生哦，最后拢无交伊做伙生活啦。啊，是毋是共一个翁？咱毋知啦吼。就讲伊有结婚，还有生骨仔命，还有生查某囝，最后拢无交伊做伙生活。啊，即嘛47岁，因为要走入中年啊嘛。是过年前，甲一个姓陈的，一个熟识哦。过年前可能我那一个。

一个姓赵的查某人要杀伊啊，也请要甲断。警方根据伊作案的时阵的决断、反应甲迅速，足歹相信讲伊为着要挖靠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甲妻，竟然愿意独立承担着枪击他人的压力甲结果。这就是我讲的爱翁哦，那爱着啊，较忝死的款吧。啊，姓陈的伫案发了后，接应着这个姓叶的，先伫新北市中和甲永和一带，互对方落车，啊，互伊变装了后，刷落去拍着背包、手提袋，为捷运南势的南势角的这个站哦，这个捷运站。列车哦，来坐啊，来坐这个列车。最后身影出现伫新北市三重地区啊，啊，警方专案人员全面过滤伫新北市三重地区捷运相关的画面，将伊顺线伫下早啊十点左右，伫三重将秘伫朋友租住的所在，这个47岁查某人甲抓起来，现场押解。到中和租厝的所在，甲

0: AM 1071，
1: 伊会去台人，哦，真正真好打。另外，这件新闻啦，吼，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来讲这件，这进前敢那有报过吼，啊，这是后续吼，后续的新闻哦。进前若有印象吼，这有报过草屯区、郊区吼，的高龄的兄弟啊，冤家。78岁兄哥啦吼，积怨已经足深，足生气，无法度消透，来泼汽油放火啦。进前我报是讲这个是小弟啦，哦啊，即马报，我头壳足好呢。我进前报讲78岁，这个是小弟，即马讲兄哥，啊泼汽油来放火烧，除了七楼的杂物全部烧了了，客厅内底家具啊。拢烧啊乌去，火势控制了后，这个阿伯啊唔甘愿，提出着唔甘，一个唔甘愿啦吼，烧了一个唔甘愿，佮提出着无状的盐酸，想要破这个小弟。啊去哦，警方吼目睭足尖的，足来的啦吼，爱讲足来来发现来制止。这只另外一场悲剧的发生，人讲烧烧不起来，吼、哦，无什么去伤人啊，即马煞被破阳生。我会记得一件吼、哦，有报道讲尾啊去破掉这个警察大人的脚盘啦，啊，警察大人无甲过啦，哦，算讲小可啊尔，啊，这个阿伯已经出完着公共危险罪被收押起来，因为有去破掉警察，哦，破掉警察。啊，即嘛丰收啊咯！啊，这是这个78岁哦，做兄哥的交小弟安尼大做伙，啊，拢未堪即对方拼啦。人讲恐龙让梨，啊，大兄唔是爱听小弟吗？哦，这是一件吼、哦，啊，这个环境吼伤势无严重啦吼，只有报告讲环境伤势无严重。哦，这是一件吼、哦，之前我会记得有报过。来新闻报告者，这个时间1:32，电声电台 AM1071，中昼12点到2点，进入第二点钟，后边第二阶段进入咱尾声咯。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暖暖西海岸》，咱好朋友所点的，感谢。

我来咧暖暖西海岸，咱这位姊妹伴吼，你那是啊歌名记唔对，该你就知影点讲七龙是暖暖东海岸。吼、哦，我会当，我等下那假使有时间呐吼，我会当去播七龙的暖暖东海岸，互你听看卖啊咧。咱剩一首，还佫有两首歌咧哦，草命人工。个囡仔唱吼，是迄个家工人家母啦，哦，唔是草面人家工，草面人家工是吴俊怀，还佫有甚物柯南粉啦，哦，一挂老歌星，啊，我甲你报吴俊怀所唱的吼，啊就记唔着当做迄个囡仔吼，囡仔是家工人家母，啊，草面人家工，我甲你报吴俊怀所唱啊。今日时间一点过38分吼，今日咱啊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嘛是爱介绍咱的产品啦。互咱是多好朋友吼，你若拄啊有下利用啊，一方面哦，有当时互相做贵人啦，哦，恁是我的贵人，有当啊款的产品凡事嘛是你的贵人啦，哦，啊是有的产品嘛是你的贵人。有当啊咱多年来身体上的问题，一直底下无法度。维持咱正常，啊，互你伫遐，恁袂轻松、袂困惑的。咱是话，咱的产品你会当甲食看卖咧。除了尔康吼，最重要的都、就是先食尔康，后壁甲食咱其他的产品，要啉的啦，吼、哦、要食的，安尼帮助消化甲吸收。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足重要。来，就是调整体质。营养无够，营养失调造成体质变起，你唔只会搞啰嗦啊！哦，身体的问题，最基本的体质的问题，用力症，为个时多体质已经变啊！哦，慢性病吼，骨啦行啊！干那啉用力症也阁无够，要稳定你慢性病，卖互伊愈来愈歹，都、就是咱的燥肝。人参胶囊内底迄个燥肝，芳泽的泽，甘愿的顶冠阁一个草啊表。啊，循环足重要哦。循环就是你食中药，人讲食中药，中药拢有一个药气啦。循环的问题就是帮助咱食中药，尤其你看咱的骨碌里先保加会当通淋巴里面，啊，你循环内底遐油拢靠控制甲降开尔，无甲伊代谢掉。嘿，阻碍着咱要通淋巴里面呢，都敢那用咱骨碌里先补加通淋巴里面来做一个比例就好啊。所以这个循环有重要无？嘛非常的重要。啊，像你讲的，咱身体啊要维持着正常的形态，足重要的四大产品，就是咱的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啊，搁再来，咱骨碌里先补加。会当甲咱通淋巴里面，对咱身体状况一向拢足健康诶。你买当食骨碌里先补钙呢，要甲维持，互咱筋络诶问题，互咱即个啊骨伤诶问题，咱是话为诶伤是心伤哦，不管是心伤、骨伤，要甲咱强筋健骨，咱诶骨板，啊你搁加上40-50岁退化期啊。要甲咱生津补水，所以咱申请这个骨碌里先补加哦。咱咧广告吼，会当讲较白话，甲你解说一下呢啊，安尼阁无要紧哦，袂当讲伤济。所以要甲咱生津补水，就是你的骨精骨髓拢一定慢慢啊流失去啊，唔则就需要这种极贵的产品鹿角来甲咱生津补水。所以，咱将人参枸杞甲切掉，就是针对咱时代。啊，你旧年有当啊慢性病，未堪去食补啊。所以，将卫生福利部的骨碌里参加四味的，搁有人参枸杞，咱怎啊甲切掉？卫生福利部搁重新申请有通过的，加一个宝贝的宝骨碌里参补加。咱的客啊，后壁边只。后壁所写的，迄种中央政府卫生福利部准的哦，咱申请有过，较会当甲写落哦。所以，制饮的药材、骨板、制用的药材、鹿角两项合作伙，咱讲叫做饮用药啊。
两行合作会，既因的药材古板会当通淋梅啊，既用的药材会当通多梅，哦，这拢有写伫内底哦。通淋多淋梅对咱破病了后被复健的，是不是较有帮助？通淋多淋梅，你的筋骨络的问题，哦，较有法度帮助你恢复迄个健康啊。都要由你好开，当讲健康，这政府规定的。啊，咱的骨碌里先保家，唔是讲退化，甲你生骨精、补骨脆，伤的问题，甲你强筋健骨，唔是干那安尼。你爱看你成分落有够无？成分落无够，比如讲你水分50%，六角骨板你都干那放50%，迄都阁无同安尼。所以咱即刻啊，有甲你写。水分剩1公斤尔，骨板爱照政府的要照，爱1:2的比例，骨板1515毫米，六角3530毫米，1:2的比例，才能达到阴阳药通淋多里面，佮兼未补未少，适合着囡仔大细拢会当使用。病后甲你做一个调理，有慢性病的人食咱骨碌里先补加。可以当甲你调理哦，病后调理，甚至这两项六角骨板合起来，可以当对咱身体上有不足的所在，啊是讲你好好人，会顶到可以当加强啊。啊，你若不足的所在，会当甲咱补精、补血、补神、补精血，佮兼补神，这是骨板哦。六角会当甲咱补精气。佮兼保命，自然咱就长寿命啦。哦，咱身体上的问题，咱寿命就会延长嘛。这就是咱有申请过两项合作会，保精会、保气会、保命、保神，好处多多。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6600块。另外，咱健壮鸟人肝肌用。嘛是同款，卫生福利部的证照，来重新申请的。健康的健，臃肿的肿，是两贵百宝丸。申请健壮鸟人，代表咱独有的药啊名，也就是代表咱的技术无同款。最初的伫高讲内底，咱申请的广告内容，就是这健壮鸟人专对心，但是伊对肝。毛帮助啊，会当补肝肾，专对心引起的腰肌筋的问题，强健筋骨，腰骨酸软，这种腰肌筋甲筋络无同哦，这种的筋甲迄种的筋无同哦，要甲咱强健筋骨，强筋骨啊，甚至佫会当甲咱气风湿哦，内底迄个芭蕉天。啊，腰子会引起肝水肿的问题，咱是多好朋友，会当甲咱利水啊，内底服神，啊加辟浊啊，也阁有益精血。腰子你若无加维持伊的健康性，有当啊腰子咧造血，造血功能歹，你着欠血。所以咱的客啊，伫卫生福利部边啊有甲你写。气血无足的人在吃的，要给你补血益气啊，就会当给你固本培元。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鸟人，这句嘛是药理好的。一个药理好的就是茶乌清肝散，茶乌清肝散，这是政府的招，本来是药粉啊，咱用萃取的，加入滴高汞内底。甲咱的健壮鸟人同款，98年4月2日正式做好上市的啊。药照若要通过，你袂使做啊。同款拢放300粒，萃取的无人咧放300粒，结果102粒尔。放300粒，我交官方的原意就是讲，消费者药啊，加互你食1粒，加食2粒啊，你咧进步，较会比较较有机会啊。所以咱。甲卫生福利部申请4粒至6粒，啊，肝肌用4粒，肝胆肾的问题，肝会引起嘴的苦、脑会胆，甚至会臭味，无好的味啦。啊，包括咱肝若无
健康会引起胆，啊嘛引起肾哦，所以一记咧食肝胆肾，啊肝会引起着啥呢？目睭红几工，佮兼会涩，有当时啊嘛引起膀胱放尿的问题，所以咱的肝机用对膀胱，啊尤其对肝水症哦，会当甲咱消症利水。对小便不利的人，会当甲咱通小便，尤其内底迄个连翘急梗或者对小便不利，也是讲足够生粒啊排脓哦，迄个急梗会当甲你排脓，毒素若要排出去，你到尾也足够生粒啊，哦甚至生烂条啊，这拢有申请伫广告文字内底，尤其咱是多好朋友。咱这个肝气用对心也有帮助，所以咱健壮鸟人是专攻心，骨碌里身保甲对心也有帮助。啊，即马腰子无得到健康的有够多，哦，咱是大好朋友，这三支腰里好的，拢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咱好朋友，囡仔大细，普通时啊，哦，西药食伤济，爱甲食咧食咧。啊，那甲无眠的三班制吼，嘛是我那甲食咱的啊肝气用，健壮鸟人，也够咱的啊，这个骨碌里先保加，骨碌里先保加，你那徛几工坐几工，迄尾啊，嘛是同款有骨头的问题，所以你食咱的骨碌里先保加，对你有帮助。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芝麻盘所点的《草蜢人家讲》，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吴俊怀所唱的这首歌，感谢。

后来吼，我找黄昏的故乡吼，足济人唱，都是敢若无伴随我，足奇怪，这电脑足奇怪呢。啊，我即马甲找伴随我，往伴随我落去甲找哦，都有黄昏的故乡啊。所以这电脑好笑笑，有当时啊，咱要甲咱好朋友服务一首歌，若去拄着这种问题吼，拢足长时间的。拍黄昏的故乡哦，吼足济人唱的，结果。找无伴随我唱的，即摆我怎啊归去甲拍伴随我唱的歌，内底都有黄昏的故乡啊，啊毋是共款即个电脑吼。来，咱好朋友最后以一首黄昏的故乡吼，来甲咱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哦，祝咱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啊，咱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礼拜时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明仔载礼拜到4点钟。感谢咱许多好朋友长期以来甲咱听收，只要你有时间，哦，拢会甲咱全官方俱乐部来收听。啊，有下你用啊，加减啊，哦，官方甲也有机会啊，甲咱啊，这个经济上的支持甲爱护，咱即马政府吼啊，足严的，哦，你免烦恼吼，无夸大。啊，会当安心使用。来，这首黄昏的故乡，甲咱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明仔载啊，8点到中昼12点，明仔载4点钟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你回来了，要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厝内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体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吼，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要来跟大家做陪伴。也欢迎您打卡电话来联络感情，赞助咱节目的光彩。伫遮先在咧感恩谢谢哈，咱的现场电话吼，即台南地区打卡空六的电话57045673，即台南地区咱的现场电话吼57045673。那伫高雄地区打卡高雄空七的电话7419300，这高雄地区你来卡7419300，这拢咱现场电话联络感情的专线吼，请你卡电话来赞助光彩，这建中伫只先困在咧邀请下，谢谢你。台南57045567，高雄7419300，甲进都拢无人卡电话来，进会当卡吼，现在可以打，我今来接电话，等下都未赴吼。来哦，来姐，你好，我建中啊。
1: 好、哦，你好。
0: 嘿，我好，你嘛好。
1: 好，大家好。
0: 大家好，哎、你好。阿伯，阿清好。
1: 麻烦你唱一首歌呢。
0: 好哎，好啊，要唱什么歌？要唱什么歌？
1: 孤单酒。
0: 孤单酒哦。
1: 哎，那个傅政辉酒。
0: 哦，傅政辉哦，啊，傅政辉哦。布阵哦哦，
1: 对对 对, 对，
0: 哦，安尼好啊，我边个在穿好？
1: 哦，我叫善华，
0: 哎，
1: 我善哭，
0: 善哭嘿，善华，我哭小姐，
1: 哎，
0: 嘿，好，
1: 啊，那叫麻烦你哦，
0: 无问题，非常乐意，谢谢你哦，好，再来这下，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善华哭小姐，孤单酒啦哈，来，你好啊，建中啊。
2: 喂，
0: 迄落
2: 建中
0: 吼，哟哟，
2: 你唱一首迄落，
0: 哎、欸，单太太要听啥？听死了，
2: 迄落做人爱乐观。
0: 哦，做人爱乐观吼，无唔对，做人就是爱乐观，日子带快乐吼，爱乐观吼，无问题，我再来唱哈。吼、欸哦，好，祝你健康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哈。来，再来接一个哈，台南57045567，高雄是7419300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哎，建中你好。
0: 哎呦，我好。
3: 唱一首《船头可爱》。
0: 船头可爱。
3: 哎。
0: 船头可爱。嗯。我这首我可能不要唱哦。
3: 对啦，
0: 哈、啊，哎、欸、呦、哦，
3: 你特殊咧唱，做好唱，然后你搁用感情咧唱。
0: 哦，我是有用感情，没唔对，但是这首歌确定我也要唱吗？
3: 会啦，
0: 安尼哦，
3: 会啦，特殊嘛要唱。
0: 真系假的？
3: 歌王啊，
0: 对我遐你有信心的，还、欸、我怎惊来？
3: 没啦，
0: 别
3: 惊啦，哦，你老神在在，
0: 老神在在哦，啊，我变阿台唱哦。
3: 我那么听田大姐，
0: 啊，那么听。 田大姐，田大姐哈，好，
3: 我尽量
0: 哈，好，谢谢哈，谢谢哈，田大姐，准头科哎，确定我哎，好啦，我来吹看麦啊哈，来坐来，你好，我见中啊，
4: 点歌，
0: 哟，我点歌，暖暖北海花吧，暖暖北海花吧，对吼，单太太，
4: 我有搞到药嘞。
0: 哦，贵，我知啊，你有答林小姐讲啊，
4: 有啊，我
0: 有对啊，啊，我讲我在你讲呢，你无，
4: 我有听，啊，我就点那个厝啊。
0: 哦，对，啊，你有听到哦。
4: 对啊。
0: 哦，
4: 谢谢啊。
0: 你今仔要点啥？
4: 点那流浪北海花。
0: 流浪哦。
4: 哎。
0: 流浪北海花，这嘛是。
4: 笑了啊。
0: 这嘛是你的最爱啊。
4: 拜拜。
0: 拜拜哈。
4: 拜拜。
0: 拜拜哈。好，谢谢哈。暖暖北海花啦吼，哎好，这收到啊吼，这来得来接一通啊就好啊。现场的专线电话吼，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我来接一通啊，接一通就好啊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5: 你好，
0: 哎你好。
5: 咖喱
0: 先生，哎，黄先生，咖喱的黄先生，你好哈、啊。
5: 我点收，请你冷静想。
0: 请你冷静想，冷静想吼，这上唱的。
5: 李亚芳
0: 吼，冷静想啦吼。哎，阮这黄先生，我感觉你对歌的研究真深哦。
5: 啊，个
0: 未歹，
5: 先出这味的。
0: 安尼吼。哦，拢有在研究，而且你的店的歌哦，拢真有特色哦。啊、哦，这真侪拢是较少人点的。
5: 啊
0: 较少人在你有一个注意到的歌。
5: 哦，这点的然后翻
0: 笑。真的，这真侪吼，拢是较特殊的，较冷门的哦，无遐热的迄种的，嘿、啊，对。所以讲，我刚讲你对歌真正真有研究，袂歹。
5: 老
0: 伙，别跟你讲啦，心肝啦，少年就少年啦啦，哦，好，谢谢啦，祝你健康啊，好，谢，吼，我这个黄先生真正对歌有在研究哦，真嘞，这一点的歌作者拢是我较罕地安排到的歌吼，因为我做广播那做久啊，我对84年哦。啊，这个搞进那里嘛，剩几年啊？可能十几年有啦吼。恁家加看卖啊啦，84年这个进那里嘛，算偌久啊？嘛别记哩啊！啊，所以讲我安排过的歌算未少啊。啊所以讲听过的歌算真济哦。啊，所以讲那我讲啊，唔捌听到的歌哦，这通常拢是真有研究的哦。来，先听一首啊，哇，孤单酒哦。要我唱哦，孤单酒我敢袂晓唱，我他妈都怀疑的。步进灰哈，步进灰哈，来先看咩啊？孤得单酒哈，孤单酒，步进灰哈。哎呦，你这我嘛唔知啊，你这 life 诶，我看咩啊？这里哈，看咩啊？下位。先看一下哈，咱先讲诶哦，小小姐，那不要唱哦，不要唱，得摆片啊，哈哈哈哈，拍死。

现安排现在学习吼，啊，都要学起这首歌较简单，较好学吼。哎，这歌词算较简单咯。谢谢哈，迄、那个神话的邱小姐吼，头前算对人唱吼，啊，别得我家己唱啊吼，安尼应该哎用心的演唱，你有接受到？感谢你的破瓦声，邱小姐。好、哦，阿、啊、咱黄先生一起诉控的哈，主任表的林大姐啊，阿阮局长李大姐，拢感谢恁的鼓励，破个声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哈、哦。来讲这个是台北有一个庆案哈，伫昨下晡啊两点左右，伫台北水源路一个中国籍的姓刁的富人人。在他们站在门卡口呢，那种开枪，肚子掉枪送病院了。这专案小组在东港尾暗来台中这来抓到涉嫌开车接应在分机当中的姓陈的翁婿，在透早十点来到三重埔这顺利将着藏伫朋友徛家开枪的枪手来来逮捕到案的对吼，警方初步呾调查起来这个案件呢，姓陈啊，甲这个枪手开枪这个姓易的啊，这个女枪手吼，这两人关系真好，两个算是同居当中的男女朋友。目前专案小组已经将着女枪手的阿对分局的来了解，这个中国籍的这个姓刁的，用连开两枪，啊，这个枪手开枪了后，行路离开现场，然后随坐着姓陈男子的车辆，往新店方向逃走。姓陈男子将枪手载到中英河，才搭放落车。和对方趁机会换衫，倒对南四角坐捷运，倒走对美三重埔。姓陈男子家己开车上高速公路，往国道三号转五号道开到宜兰，啊，然后倒翻头倒国道一号南下，啊，随山倒走到台中。哦，这会当讲是谁来走去，就是要警察底下咧查无账、找无人的对吼。但是即马监视器太侪咧吼，张暗伫泰安服务区将这个姓陈男子逮捕啊。然后伊经出着开枪诶，这个是因女朋友吼，这个伫台北之后那搭掠着吼。啊，这个姓刁诶算真好运，开掉两枪，但是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啊，姓刁甲姓陈的两个结婚十外冬，拢有生囡仔。啊，最近的感情经济问题，一个真严重的纠纷。目前在分居办理离婚官司。啊，姓刁的进前都申请保护令的。哦，这即马要来达查出着因这个犯案的动机是啥货啦？吼、哦，有可能是财产啦。哎、欸，这钱吼、哦，钱都真正。会加人啊，啊！但是都大家做爱付钱加的吼，因为这钱都人讲的吼，钱不是万万灵啊，但是无钱真正万万不灵哦。做这代志拢无多做哈。做人爱乐观，做人爱乐观哈。来，我来请哈，做人要乐观啊。啊，我唔对，做人爱乐观，要乐观，做人爱，我做人爱乐观应该有呢，哎，唔是自己做，奇怪，但有可能无，做人爱乐观。做人哎呦，这吼来吼，找到啊吼。做人爱乐观吼，苏金红嘛吼。好，来我来唱哈。做人爱乐观，来谢谢。
要带咱拍破啊，咱卡电话来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陈太太破啊，先有收到来。

乐观谢谢您的扑克声鼓励谢谢。来来进一段广告吼，这建中啊有在介绍的产品呐、啊，啊这我拢个人也有在吃，我拢做信心在咧推荐吼。啊，我先介绍这款用里面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适合咱一家大大小小人拢会当吃。咱的家吼、哦、是经由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哦，所以讲咱这有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这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得会当达咱补气、补虚、气病。所以讲，要调养身体、调养身体、照顾身体，要照顾咱的筋骨的，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拢是咱最好的一个选择。哦，细汉的囡仔，当咧当请好囡仔食，伊内底骨胶原对这个囡仔生长的帮助也真好。哦，种囡仔一世人嘛，伫当请嘛，干那一边尔，你得看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好囡仔食。啊，那是讲吼，咱的长辈年岁较有啊，咱做事是要友好是大人，买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啊，这款菌呢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时大那筋骨顾会好，会行会耍，免人照顾，迄操够济哦，所以讲食老啊来做照顾啊，真好。啊，你若讲较济岁啊，气血失调啊，这骨质的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这个脚头乌已经在无在变形，脚后顶也会疼，两骨也闷闷啊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若再继续忍耐，唔得插，迄到尾啊吼，迄骨头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也加速退化，又派伊讲要换迄个人工的啊，即马做利用什么？什么款材质工会当冻偌久偌好，拄偌好。较好都无咱家己会好啦，所以讲哦，你若食老啊，爬楼梯会喘的，脚头有在无力退化的，行路行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食咱这罐老祖先传予咱的这罐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老药方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的浓缩抽精萃取，咱做加水无添加食品，啊加后当高高可可。直接打倒出来，阮只茶打冲落拉拉就会当啉啊，都好吸收，拢唔免当当点位啊吼。所以讲，这一家大细拢会当食。这食你若食几年头，当然无要紧啦。哦，钙玻璃骨碌益生菌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侪人在食吼，你再一边打灌六罐，较会好啦吼。长期的对嘛，效果都愈明显。哦，谢谢你的支持啦哈。啊那建中啊在推荐介绍的这罐。神王的药品呢？这罐吼主要在治疗这放尿的，放尿然后困了的，唔好惊人笑，讲歹势讲，拢慢慢啊底下蹲蹲久哦。这放尿然后蹲久的毛病，到尾啊出门拢爱包括大包细包，做麻烦的呀。食这罐纯中药的神王吼，咱的神王这有维生素 A、生药二号、抗一三七、抗三无。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神王原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放尿收缩叫做有力，尤其咱啊年岁较有吼，咱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会尿做歹放，尿拢放袂顺咧。啊，为女性是少年生囝了后，月了做了无好，较侪回来了后，即马会搞尿啦，会喘尿啦，会漏尿啦。到小我那寒冬出来拍卡枪，听笑亏啊，这裤底拢会湿的，会渗尿落去安尼吼。你着赶紧到外科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一边在食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做明显的呀，哦，来治好着你这个湿疣、老疣、暗时啊、搞疣这款的困扰吼，这男女通用的，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到那放疣困扰，包括囡仔喘疣这些，拢会当挖去这款
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做治疗，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里买大罐的啦吼。啊，那建中在介绍这款铁剂，即我家己都吃十外档啊，所以讲做有信心在咧推荐的哦，这款铁剂啊，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3号，铁剂，铁剂哦，不是讲啊，这拢入心的药啊，拢查甫人在吃的呢，查甫人袂当吃，无这个代志呢。哦，这款铁剂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些，所以讲这贴药啊，咱在吃哦，药来的入心，把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够用起来。哦，好，咱会当精气神八点十足，迄工会伫做想到遐做到遐，叫做喷尾。所以讲，你若即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致使着咱的身体吼愈来愈虚烂啦。啊，人是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

来哦，继续来听歌来。啊，那产品要交关的，卡给林小姐哈。电话是0657033368，高雄请卡7477288吼，谢谢哈。啊，来，阮田大姐讲要听尊头可爱啊，对我真有信心吼、哦。来，我看卖也要唱呗哈，谢谢哈。

0: AM 1077，
1: 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结果找到啥呢？找到日本歌啦！哈哈哈哈哈！啊，来拍摄，尊头可爱哈，尊头船头，刚拢叫你日本歌尔嘛？啊，无在。真正这日本歌呢？啊，我台语的找不台语的啊。尊头可爱，有找到啦，但是迄种日语的咧，我免啦，安尼无多啦，对吧？这首选我会晓。啊，来我找看有这个歌词无哈？尊头可爱的歌词。安尼我得要唱啊！来，这马上来处理一下吼，处理一个找歌词，等下吼，等，这个，等我一下哈，来，我来找一个歌词出来。

船头可爱的歌词。好好，来，跟唱吼，来，谢谢，安尼就会啊，来。

到底到个终于找到歌词会当唱啊！吼，田大姐，我那谢谢你的鼓励哈。啊，来这首叫做《尊头可爱》，因为无迄个台语的歌词通好唱。

细细哈，终于道出一首准头可爱的歌曲了。感谢您的支持鼓励哈。您遐敢有绿鬣蜥？绿鬣蜥啊，哦，这绿鬣蜥就是较早哦，咱台湾足侪人饲的宠物啊，即卖人都不爱。不爱生囝咧，啊，拢饲狗啦，饲猫啦，饲啥，饲啥，饲啥，饲啥吼。我来讲哦，这个屏东家有一个专门呐、啊，拢得怕这个绿鬣蜥，俩绿鬣蜥的。你唔知你偌厉害呢？这个吼、哦，专门得怕这个绿鬣蜥安尼啊，八个月内底，伊一个人，一个人啊。掠九千只，总共领奖金领131,350块。第一名，屏东的啦。所以讲，这有哪一个头路呢？这真正头路呢？即马到八月的领131,000那个，后壁都有到10、12到4个月咧。四个人咧继续往领落去哦，反正啊，今年哦，薪水差不多八七百万，要到200万去啊，恐怖哦，恐怖哦！这屏东啦，哦，这个第一名，这个姓李，伊安尼掠这个绿鬣蜥哦，大只的掠3,446只。细只的掠到5,531只，总共刚才一个人掠8,977只，这刚才领礼券吼，领131,350块，哦，所以讲这有那真感谢伊啦吼，啊，像最近阮有一挂朋友因厝诶，拢走去到细只去因兜呀，吼，会惊惊到未惊啦，啊，惊久啊，怎么未惊呢？因为这个绿鬣蜥哦。伊算作真温顺啦，问题这个绿鬣蜥哦，在生一捆头在生啊，这生一堆啊，迄卵哦一堆啦、啊，你掠袂了啊。所以讲好个在有只咧斗料呢，真若无只咧斗料，我看咱台湾四界拢超绿鬣蜥，迄点啊，你咧开车你就看到绿鬣蜥咧拖个咧走个哦，这绿鬣蜥吼，这真厉害吼，不简单。嘿，那我是唔敢掠，叫我掠，我真正唔敢掠。因为这看起来嘛，看起来都温顺温顺啊，但看起来做大只咧。哦，大只细只拢有啦哦。讲个咱来保证一下哈。来，流连北海岸，这陈太太点的哦。流连北海岸，留恋。哦，所以讲哦，行行出状元就是安尼啦。啊，掠绿鬣蜥嘛，一种功夫吼、哦。北海岸来，这陈太太，我那你的最爱哈、哦，来跟中来演唱陪伴下，谢谢感谢。哎呦，我以为在拍波啊嘞，原来是海燕啦吼、哦，北海岸的海燕啦。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这拢靠咱的保额，咱斗支持。这建中先伫遮来讲谢谢啦吼。啊，咱伫各地的经销药房呢，这建中伫遮来大家做报告吼，咱要注意听哦，就近来大咱高官吼啊，大咱的节目做支持，谢谢。伫这个台南市中西区的电兵药房。啊，伫中正路236号，北区伫公园路876号上好油房，文天路236号惠光油房，东区伫小东路191-1号王油局，银河路117-1号龙泰油房，大东路二段265号益安油房。崇德路497号和德油房，南区伫西门路一段481号大川油房，明兴路1367号华兴油房，安南区伫安中路三段431号纵鸿油房，海淀路一段252号圣温油局。安和路一段250号绿顺油房，安定区410-2号和德油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油房，台湾市场口台湾油房，南湾车牌卡安兴东油房，中正北路12号。白洋油房，永大路二段9号和德油房，富国一路359号和德油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左对面进入油房，中山路566号济德油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耀德油房。关庙区伫中山路二段137-7号耀德油房，武圣路12号信辉油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油房，中山路313号顺治油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油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三和油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油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油房，民生路57号庆丰油房，码头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油房，下营区伫中山路一段二号桂林堂油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油房。嘉里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里油房，中山路345号安兴油房，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油房，学驾区伫中正路274号新中油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油房，新营区伫中山路255号大安油房。北河区伫康乐路72号方宇油房，高雄市的部分，嘉埕区伫顶嘉埕庙边新安油房，乌来区伫威尔来亚旗亚附近进入油房，基山区伫旧嘉油站对面众安油房，阿莲伫西京台边和德连锁油局。工山区伫工山路7号中明油房，罗德区伫电信局厝对面中明油房，燕巢区伫中明路628号和德油房，中明路502号尊贵泉油房，桥头区伫旧市场前顶卡一兰堂油房，南麻溪伫翠屏国小厝对面叶油局。油枪街191号建油油局，珠冠区伫珠冠路233号和德油房，
蚵仔寮市场边新明兴药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风云药房，新庄路668-1号林荫药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药房，银武区伫银乡路36-2号英雄药房，中正路188号林德药房。以上的经销药房拢会当买到建中的推荐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当然敲电话来公司遮。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打卡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啊，特别在厝，咱的朋友来做分享的，就是这个苦瓜生态吼，这个苦瓜生态即马都有真济研究啊，拢依着降血糖的功效吼，这世界的研究吼，营养师嘛，根据着国际的文献、病院的资料，整理着苦瓜生态伊的五大功效啊。苦瓜生态伊的功效，第一就是降低血糖吼。这是营养学的期刊啊，糖尿病患者补充这苦瓜生态吃3个月，哦，我那有降低18，哈，啊，18，哈，啊，苦瓜生态第二个功效，我那营养学的期刊的资料，对糖尿病患者补充苦瓜生态吃3个月，会当降低到0.4%的糖化血色素，哦，这有那是营养学的期刊的资料，啊，苦瓜生态第三个功效。就是降低到三酸甘油脂的这个，这有那营养学的期刊来提出的。糖尿病患者补充苦瓜生态吃3个月，会当降低33吼，啊，这个 NG 它去 DL 吼，这个三酸甘油脂。苦瓜生态伊的功效第四，就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这是根据着中华基督教病医指出。啊，糖化血色素介伫5.7-6.4之间，这属于糖尿病的前期。若无控制，可能就引发着心血管的疾病。啊，这苦瓜生态具有着降低糖化血色素的功效。啊，就那报告，咱来报来分享一下。啊，苦瓜生态伊的第五个功效就是延缓吼衰老的速度。这卫生福利部咧讲诶，讲这糖化血色素吼，伤悬会加速人体诶衰老，导致身体机能提早衰退。苦瓜生态具有着降低糖化血色素诶作用，所以讲每天你来补充这个苦瓜生态，都有有助着延缓老化啊，帮助健康诶维持。哦，所以讲这总结来咧讲，无论是糖尿病诶患者。糖尿病的前期，还是讲日常保养的族群，拢总会当补充到苦瓜生态，帮助稳定血糖，预防疾病发生。吼，这是这今仔日我看到一挂苦瓜生态报告。吼，跟咱的朋友做一个分享哈。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请你冷静想啊。

0: 啊，来，请你冷静想，嘛，谢谢阮黄先生点一首，这咱较毋捌听过的歌吼，大概来做一个欣赏吼，这李亚芳所演唱，这个当时阮那日本歌改编的啦吼，啊，这当时伊的唱片公司叫做林林唱片，即马应该是无啊啦吼，即马唱片公司，哎，可能。倒会倒啦吼、哦，因为较早有唱片通去卖咧，啊，即马卖唱片，你要安怎卖啊？较简单，啊，你若有迄个 CD 吼、哦，分人听，啊，讲啊，我厝都无迄个 CD 的机械，通去听要安怎听？你分我嘛无效啊，真诶啊！即马大家吼、哦，就算做你有 CD 啊，无迄个 CD 的机械通去放啊，哦，所以讲即马音感吼、哦。拢用数位，拢伫线上啊，所以用网络吼、哦，真正改变着真济人的生活吼、哦、啊，即有那时代无同款啊，跟咱来播做分享哈。啊，来咱今仔个节目那接近就尾声啊，直接有那先谢谢恁的支持高官啊，即有那感谢恁啦吼啊，我有这个舞台，会当直接来唱歌，跟大家做陪伴嘛，真感谢啊。都讲一挂新闻啦、啊，哦，一挂社会新闻。啊，我那个大家来做关心啊，当然即马开学了后啊，一挂长病毒吼啊，即我那大家爱较注意诶哦、啊，家长关心咱厝内底囡仔，因为囡仔读册了后啊，学校是一个足容易传染诶所在啊吼，啊，即种大特别大注意一下吼啊，即个长病毒一礼拜得增加8475个人来看医生哦、啊，所以讲即款诶爱注意着手诶清洁。啊，这家己爱注意一下，这建中那直接带咱关心哈。那建中推荐介绍产品要带咱高官，要带咱定岗诶，但麻烦你卡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哈。每天透早9点到暗时10点哈，拢欢迎你来卡电话来。台南570-3368。高雄74772。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用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讲到市民唔忙真久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呢，伫十号完成着重要的一个阶段啦吼。总统赖清德亲身来出席着台南铁路地下化新车站，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甲白的典礼，开创府城交通的新世界啦。赖总统咧讲呢，车站启用以后就是吼来单铁十月十八号南铁。地下化的通车，绿园道要来起，接受到永康铁路地下化甲新市的立体化火车站，连接到各线的捷运的开发，打造台南完善的交通路网。台南车站甲白马选过着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着这个吼倒数的阶段啊！台南铁路已经伫土脚顶面呢，行了126单，达工有50000人进出，是全台湾第三大车站。第一阶段通车以后呢，就进入着高级修复的阶段。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咧讲咧，南铁地下化一路行过丰富啦，痛苦会过，美丽会留落来。希望透过着交通，带予民众里边，高级文化呢，会当咧串入着市民的生活。车站内边规划做贯穿东西边的下沉式广场，车站地下的穿堂层呢有售票大厅、商店和服务中心，地下的月台层呢拆除掉两座岛式月台，四股道的设计，另外有上新的四国语言指标系统，上新版的列车司机的资讯系统，现主席呢搁有最后的一里路，希望西到里个十月十八号会当准时来通车。讲到1900年就启用的台南车站，主体是国定古迹，地下化以后未拆除，会持续来修复着。未来旅客要来台南车站，为着高级车站正面进入着新站下沉式的广场甲大厅。新的台南车站拢总规划着三位的出入口，一位出入口沿用原本的前站出口，二号出口是大学西路甲前锋路口，嘛设着14公尺高的这个顶棚啦。那个有一个是新增加的吼，是前锋路瓦井小东路，这是三号的出入口，拆除着黄花岗石，配合着玻璃帷幕。现主席所看到的台南车站旧车站，其实是1936年来落成，是第二代的车站。新站延续着高级车站的色彩甲这个质感，用着这个黄花岗石材中心来予伊这个建筑风貌，嘛予新的建筑伫尊重历史之下含高级对话。交通部表示，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进入着通车进程上落尾一阶段，现主席呢赶紧来完毕着各项的这个工作，确保营运的安全甲通车的品质，向着十月十八号第一阶段的目标全力来推动。

过来讲到咱的台南车站，行过着铁路地下化、东线控井的这个阵痛呢，台南铁路的这个吼地下化工程经过十。八档的努力呢，已经要来收尾了。交通部呢，希望讲下档伫十月十八达成着通车的目标。原本讲是年底啦，但是已经吼，进前已经该通车的、该试轨的都有试过了啦，哈。啊，当然啦，赖清德总统伫出席着台南站甲白的典礼，嘛感性呢，向当年的铁签号呢，感谢因的成全，嘛甲因讲一声失礼啦。啊，总统咧讲咧，未来弯路面的铁路呢，会开辟做30公尺宽的绿园道，嘛变作是市民重要的纵向休闲公园。伊嘛五嘛讲，未来的台南市长甲市议会会当过来支持永康段铁路地下化，啊，搁有新市神化段立体高架化的推动，吼、哦，代替会当伫台南成为这个纵向捷运的骨干，吼、哦，方便去串连着其他线的轻轨捷运。另外，台南后壁区农会最近要积极活化着现地的公牛仓库，为伫青寮的布谷农创馆三单外前的改建啊，吼，即马经营真好。如今是后壁区农游观光的景点，即马农会阁争取着农业部的补助，九月份动工进行着离期的工程，要征收两栋的旧仓库，肥料仓库改造是禾米馆，另外公粮仓库改造是石农学堂，希望今年底会当完工，伫明年的农历春节来试营运，三月正式来启用了。未来新起的禾米馆呢，要甲后壁区的产物啦，吼，包括米、荞麦、高粱。啊，个有社区的文化物件呢，啊，做着这个主打的商品，嘛，希望讲呢，透过着一挂社区导览、农游、小旅行，啊，或者的这个形态呢，为着农业转做是经济上的事业哦。

再来讲到台南铁路地下化，传出讲有可能伫10月18号第一阶段七瓦通车，代替要伫10月17暗时办着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又着一宿一处自强号驶离开台南站的时阵，透过着哔哔哔三声，向着背叛民众126栋的台南铁面地面的铁路时代甲百年的车站来讲再见啦。有关系即个最后一夜的纪念活动齁，就是配合着相关的日期来做啦。希望讲伫台南铁路地下化策划进程呢，邀请着旅客、市民甲即个铁道迷呢，共同见证台南站即个地面的铁路重要的历史的时阵。代替表示讲，配合着最后一夜的纪念活动，马来推出着纪念套票，限量2000套，每一套价值是399块，要伫代替台南站来买，要买的时间呢，另外来做着广告，嘛好游客呢会当收藏着即个有着地。面行到地下铁重要历史的时阵，啊，讲到台南铁路化呢，地下化进入到最后的通车，议员咧咨询讲吼，敢会当如期伫年底来通车呢？希望讲是做好才来通车，唔通为着赶进度吼，还未完成特别急要来启用啦。市政府表示讲，目前看起来呢，工程进度真顺利，这个铁道的部分是无问题，到月底完成到旅刊，进度那真顺利呢，有可能真正要伫10月中旬完成着铁道的切换，但是实际的通车日期嘛是爱和交通部旅刊确认，交予中央正式对外来讲和清楚哦。

市长黄伟哲将要来下令了，有议员咧伫议会质询啊，吼，问到市长下令前吼，上届挂心会当延续的市政建设到底是倒几项呢？市长黄伟哲咧讲啦，希望讲台南铁路化二期工程会当顺利来推动着，那是台南的捷运进度嘛，一定爱顶好案啦，袂当拖过，嘛希望讲重大的建设拢会当顺利做着延续。2026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登记已经截止了，台南市长的部分有四个人登记参选，那市议员的部分有13个区，应该选出的57席，拢总有88个人来登记，其中第七区也就是永康区，甲第八区的中西区、北区，这些选区拢超过10个候选人来登记。受到西南气流低压带甲豪雨的影响，台南市8月份落雨拢总有21天，降雨量来到着1300多毫米，是历史上第二悬的。强旱雨造成部分地区排水系统的负担大增加，水利局正含着抽水站、移动式抽水机甲各种的防汛资源，全力投入着雨水抽排，降低对市民生活影响。水利局嘛提醒市民朋友，面对着汛期期间天气无稳定，会当利用着台南市政府官方的赖账号，也是下载着台南水情即时通的 App， 随时掌握着上新的水情甲气象的资讯，提早做好着洪灾甲避灾的准备。若是发现着即个水沟吼、落水口、水沟挂啊、树林的沟呢有树叶啊、杂物冻掉的，也是互塑胶垫啊、砍掉的，嘛请市民朋友协助清除，若无呢，通报着市政府1999服务热线来处理，加速排水。

农业部处长来出席着台南市客家多功能教育园区甲摆展礼，这个案件总经费来到4亿，其中农业部补助超过60%。这个处长咧讲咧，公立动物的收容所唔仅是提供着动物暂时安置的场所，更加是推广动物保护、生命教育甲利用的空间。农业部讲咧，早期公共的动物收容所拢设置1999年到2001年之间，普遍伫这个粪扫场还是资源回收场的四周围，设备呢个收容环境真歹，为着改善收容动物的生活品质，反转社会对着动物收容所伊个即个刻板印象，对着2014年开始推动着公立个动物收容处所个转型。伫台南个客家多功能教育园区，以着教育、活动、保护、游戏为目标，设备动物收容所甲动物教育、认养馆，成为在地推动生命教育、认养率提升甲动保教育，纳入去12年国教重点的参访基地。开了4亿打造的客家多功能教育园区，行政过程真波折啦。经过2.5年时间，已经正式来启用着。市长黄伟哲讲呢，痛苦会过去，美丽会留落来。希望透过着制作兼有动物收容、生命教育加游戏的多功能园区，改善着流浪汉的问题。伊嘛感谢着农业部对着园区的兴建支持甲资源的关注。伊讲呢，客家多功能教育园区规划的基础，着优先来收容着客家地区的游动客，过程经过真济个协调，如今顺利启用着，嘛建立着较完善的动保环境，互人甲动物会当优先来共用着。未来呢，即、這个亲像公园遐尼啊舒服的环境，9月份到12月份嘛会办着宠物嘉年华、动物的主题派对、市集甲宠物甜点节，欢迎市民朋友周末期间带你的宠物来到园区，买当拥有来认养。

进前安南区金属废弃物的火灾案呢，环保局已经确认到现场无证据需要保全的需求以后呢，已经动员这个动机区甲清洁人力进场，迅速甲遮所有的一款物件呢来甲清清的，嘛甲边仔的这个水沟啊啦、道路洗洗清清的，用着上悬的效率完成着环境善后的工作，恢复着周边的市容。和居民买安心的环保局强调呢，现场环境善后，伊就会当紧得紧会完结，伫完成必要的证据保全的证书，随来投入着人力甲机械做着处理。阿妈希望讲吼，若是有需要，要来吼啊，追偿代旅行清理的费用，拢总会来做着。台南的将军区白沙仑啊公园的共融游戏场已经来启用着，以着共融游戏理念为中心，结合着将军特产哦啊，即、这个红菜头产业甲人文特色，规划多元的游戏设施，打造兼顾着休闲运动甲亲子游戏功能的公共空间，互无同年龄甲需求的民众拢会当自由使用，共享着优质的休闲环境。将军区长咧讲咧，白沙仑的公园原本就是居民重要的日常休闲的空间，只是改改善是伫咧保留原有的历史的景观，融入着共融游戏甲多元的休困的功能，好囡仔会当伫游戏的过程来自我挑战，甲培养着机体协调能力，享受着丰富多元的游戏体验。

讲到2026台南购物节呢，老热来登场了。去年有参与的有到无？今年会当继续哦。啊，这届活动呢，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15日啦。期间在单次消费满50元，登录符合活动的发票还是收据，都会当有一个抽奖的这个号码啦。消费凭证会当对着7月1日啊以后，在台南所买物件，拢总会当来登录哦。啊，去年呢，这个2025年台南购物节呢，到今年的3月累计登录的金额73亿，其中有41亿的是特约店家的消费，成功连接到在地商圈百货通路啊，夜市啊，这些消费场所，也是即带动着合作的这个店家呢业绩成长，然后台南的品牌呢更加通人知，今年希望讲吼台南购物节更加成绩较好啦，今年延续着高 CP 值的特色，消费满50元得到一组的抽奖序号，满100元得两组，以此类推啦。活动期间呢，送着将近50台智慧电车。第一波活动结合着中秋节，要推出着市场夜市啊中秋加菜金加码抽加商圈季的专属抽的购物金，后续个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双11耶诞节的主题活动，嘛希望讲大家会当踊跃来参与着台南购物节。高速推动无定期的工厂合法化呢，但是经发局持续协助着6间的工厂办着改善计划审查，呼吁业未完成着改善计划申请文件的业者，把握最后补件的期限，一定要在新的年度3月19日之前完成着补件。超过期限无完成补件的呢，你就无法度申请了。推动无登记工厂的合作化呢，唔仅协助业者取得合法的身份，会当永续经营，嘛改善着工厂公共安全，提升产业环境。啊，未登记合法的呢，这拢总爱有一寡之类吼规矩，拢爱来处理掉啦吼。啊，即卖呢，市政府提供一站式的专业辅导的服务，陪伴业者呢一步一步来完成着各项的证书啦。啊嘛，希望讲有相关问题要了解，会当查询到工业行政科。

台南永康这边有一个吼，赤衣七支三德咯，开发工程原本讲爱伫旧年九月份的完工啦，但是时间过程挖到清掉的文物，工期一延再延，即马进度只有16%啦。而原咧即阵呢，四周围的居民呢，一直咧等道路完工，还未等到。大雨时阵，阁有土石冲刷的问题啦。干部局表示呢，因为工程范围爱配合着文字抢救发掘，即几阵啊吼，天气真歹啦，所以配合延期，希望会伫明年四月底来完工着。若文资处咧讲呢，即、这个道路工程涉嫌着1/4的考古遗址所以呢，即马爱来吼会勘研究以后呢，目前嘛有调整着部分的设计，避开着大范围的抢救，而即个挖的即个部分，希望当兼顾着文资保存甲工程的推动。另外，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要来收尾啦。附近呢，亲像着中营路、高架钢便桥，讲要伫今年底全线封闭，过来拆除掉。而且呢，道路修复工程爱来一冬的时间，引起着地方各地的关注甲烦恼啦。市员讲呢，中营路的钢便桥是当地交通要道啦，那是直接个封开，会造成着真严重的交通冲击。后上呢，希望讲吼，相关的单位爱伫配套措施完毕以后，再来做着施工啦。交通局讲呢，这区的道路条件真正是有较复杂着，后续除了爱拆除着高架的便桥呢，嘛爱填着吼，甲这个弯腰的地下道填好平啦。施工期有一段时间爱全线封开，而持续看交通部铁路局研究着施工的这个工程的这个方法，甲维持着交通这边尽量来缩短着道路封闭的时间。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爷，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电用湿巾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康北本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合家平安，钱多赚多赚钱。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9月12日拜六，农历是8月初二。北康北本坡文芳文琪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1-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北康北本坡文芳文琪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咱北康北本坡买咱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2027年116年度日日听日子就送给你哈。咱第三批日子啊，就是洋洋得意哈。这批第三批洋洋得意的日子送完就准都刷哈，咱就送好过一段了，感谢兄弟。

今仔日是拜六，叫咱大家事事如意哈。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九月十二日，拜六。今仔日黄金一千八百，买进16080哦，卖出17080安尼哈。就是前后呢，涨价涨利来比较，搁差50块，今仔只搁起起来50块安尼啦。黄金一钱买进16880，卖出17080，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另外，这个家人地检署侦办着家人市政府公共工程违标的弊案呢，今仔只来压着前的区长技术以涉老底，就是迄个地标和厂商，甲即马只压着七个人。人讲肥水不落外人田，阿姨就是肥水落在谁家，落外人家的对哈。啊，前后啦，前后标价的工程拢是家己的人，然后过来收一寡迄个贿赂，啊，这都爱关个贪门专税啥物呢？咱副总统肖美琴今仔日来访问到迄个意大利，突破到迄个中共的封锁。欧洲议会副议长来宣布，现场扑啊声都吹落去，安尼吼，真正拢足感动的啦。另外，咱今仔日政府来里咧宣布哈，明年最低工资21起呀呢，月薪明年可能破23万以上。九月二十，差不多二在这个月月底要开到新议会，决定到明年的气候。劳动部长发出条开会来通知，2027年明年度最低工资审议会将是立在这个月九月二十要来召开，邀请到劳资政策四方面的委员共同来审查明年最低工资。阿妈安尼连续起来第11届调整，差不多已经定案哈。月薪突破到明年30000块绝对无问题，只是超过偌济，阿得过来你咧瞧。2026年，咱今年度最低工资月薪就是29500块，时薪是196块，时薪就是一点钟196块。最低工资已经连续10年来调起呀哈，月薪呢自28000调升起来到29500啊，起伏差不多是47.4%。啊，这个时薪呢，就120块，调起起来到196块，起伏是63.3%。听有你在看呢，明年哈，明年那是薪水搁起价以上，咱这个水电搁会起价，物资一定搁会大普通。总统行政院长讲，伊已经几啊届呀哈，明年度可能的薪水都会突破你在这个月薪30000块以上，超过偌济，九月二十才有法度通你来决定。808本铺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他有这个物件呐，起价拢已经读不回，已经都回不去了。啊，物件一直咧起，咱的老百姓呀，薪水拢起到淡薄啊，尔尔，讲钱四空，人两空，啊，那弱嘛弱，未扶持得滴啦吼。所以讲钱歹赚，囝个细汉，安尼要安怎样饲？

全部拢是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优待价是2000元，每一罐是120粒装。咱的老北京老白酒灰灰啊，阿母啊白酒达达，个人就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哦，八空八的办两丸啊，用瓜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要和你放尿较会顺呢，和你放尿会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808新荣新气丸，加味都不加钱，808的加味反效丸，轻诺反效，人的虚荣辛苦不管是到虚咧咧，拢甲咱食808的加味反效丸，808的马黛茶，一缸泡三包，咱得抽老多喝清水膏，中秋佳节来送礼，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808马黛茶，808的大酸枝贴有无？好打好用，好打好贴，对你酸痛的跟打落去就好。808的大酸枝贴有无？100块三袋，三袋100块，好打好用，好打好贴。808的大酸枝贴有无？咱这块布的布是石墨烯的，所以做汤羹未起油漆哈。808大酸枝贴有无？808的低烧散来吃枸杞羹，专治任何的川烧症。808的低烧散，808的马黛茶，咱的听友来你的电话，给你感谢。这是摩托信兴，信兴有帮跟咱电话到6+2808的马黛茶哈，林玉芬要寄来去摩托信兴有帮大组的马黛茶，这得爱拜一个你家啊，拜你你才会到，感谢你，吃枸杞羹的808的低烧散，808的并胃散，顾着你消化道的问题，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808。病为善呐、啊，808的病为善，速度关好用，一关轻一年。808的病为善，何里样的何里样，何里样的骨骨手来骨骨的，徛嘞想要坐嘞坐嘞，想要倒的倒的都爬不起来，脚。和你徛会久，惊会远，有个人都免软脚，徛袂久的，无动头的，拢甲咱食808的。和你用的骨骨锁，骨你的卡刀骨，骨你的关节。你像咱吼，这个家里公园，你咧卖完美的豆花，黄先生呢，黄大哥，拢给咱吃。和你用的骨骨锁，啊，808的钙骨筋吼，啊，这么卡呢，给做好行呢，来塞一担豆花蛋，我那是很出力的呢。但是这么拢轻巧啊，轻巧啊呢。要吃凉的，要吃米花乌链丸啊，要吃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呢。黄先生吼，拢住暗时无用，甲天光呢真无用吼。啊，但是体力咯，脚骨拢足有力咯。啊，就是大条筋、细条筋、各条条有力的个，808的钙骨筋，808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的，和你用的骨骨锁、骨骨的，你就落去倒，脚倒、手倒、肩倒、后倒、倒后足后倒啊，安尼啦。买10罐送5罐的钙盒，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先算各个倒好落去，像文红安尼，大家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安尼哦，拿来透好开，拿来该啉落去就对。啊，来你咧穿衫裤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808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困未起，未困着，活力好眠的赶来吃。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洗面的500块，如意是700块，面霜呢是700块，买抹料顺的哈，抹料顺的1000块，乌头挂都是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感谢你。多谢老主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昨来你的报告讲吼，台北市的恶男呐，啊，请到一个唱手吼，啊，碰到一个查某人。原来呢，这个唱手就是伊的小三呢，就是这个台北市的恶男呢，请到唱手伊的小三哦，小三可是查某的哈，愈唱手呢。
开着人诶，这个元宝安尼啦，惊到人哈。翁接到这个小三多梦，结果来里咧踅国道踅来踅去，啊，护着迄个女青手变装来里咧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查甫诶足紧嘛抓到啊，查某咧足紧嘛是抓到啊。台北市中正区昨发生着非常恐怖诶枪击案，一个查某人伫路咧行，突然互人用枪弹，哎呦，人！喊滴讲，听到讲，努力咧行要杀查某的呢，哈、哦！啊，原来就是查某碰查某啦，小三咧碰人迄落原位的这个某安尼啦，哎呦，有够恐怖的啦！50岁细弟女子从行的行出来，结果和弟阿姊无啊一个枪手咧，蛮福利来开枪，因为伊都穿号码，啊，都砍头砍面，迄个时阵的娘娘唔知影伊是查甫查某呢，难长。用上紧的速度，啊！就报告到这个女主呢，调情的新闻消息，和咱的听友知，伊这巴肚调情，警方带着追查，显然来发觉，枪手多忙接应的车的驾驶哈，原来就是被害人分居内底姓陈的翁，翁叫着小三的枪手要杀伊的某啦，要崩伊的某安尼啦，人讲日后好小看，人情爱留一线。又何必呢？吼，又何必呢？翁某怎嘛是一场呢？又何必一直爱致人一死呢？警方昨日在黄昏，离在台中的泰安休困站，自台南逮捕到案，离涉案的女枪手将是伊的小三。吼、哦，虽然变装啦、啊，坐迄个捷运到往伊三中呢，警方专案。布线来伫咧吹堆渣，这个枪击案场下到2点外发生，离在迄个北市啦，中正区水源路英桥国中边啊，50岁细弟女子呢，伊这是大陆的迄个配偶的着，打出门尔，即时就好心穿迄个羽绒外套，啊，他个对阿姊无啊，佮穿号码的哈，啊面哦，咧砍头砍面的，用上紧的迄个距离给断去。路过民众听到砰砰的声，惊到澳门呐，惊死澳门呐！赶紧呢，就报警啊！警消人员一个赶到呢，发觉条路的巴肚着枪，好加在意识清楚，送去病院哈，无、有性命受危险。但是条路哈，你在病院甲警方讲哈，开枪的人留长头毛哦。身形甲着动作，明显解听，可能就是女性哈。警方调看到监视器，认定讲枪手就是女性，并查出伊犯案的用走的道理，就是阁有一台车解接应，就是前往伊新北市新店方向里咧走，负责开车，既然是调路呢，伊这个红就对啦，所以。当然为着安抚着伊个小三女枪手，不但是哩在新北龙河这块哩啊，和女方下车，随后家己阁开车从国道3号转到国道5号到宜兰，伊阁坐转来国道1号，一路南下新竹台中。警方研究当然刻意变换路数，故步移阵，都、就是要和女枪手有富裕的时间来脱逃。专案小组一路来跟随，到昨暝6点。你在台中泰安的休困站，自迄个丹南江西里来逮捕，即时里来侦办，这个是整个呢安泰某是萧山的做枪手。这像咧写小说安尼共款吼，要惊倒人，丹南开车引车。哦，因开到警方注意的同时，这个女枪手离在中和的所在落车，迅速变形变装，捧起个背包，提着手袋，啊，从容不迫，离在捷运南四角，进站搁在捷运的警方追踪，最后的身影，就是离在新北市的三中地区，目前扩大调看到迄个监视器，全力来追查到这个下落甲真实的身份。阿比海林的调路甲丹人结婚10几年啊，生下了一对子女。最近双方面因为严重感情甲着经济问题，正处于在分居。毕竟丹人吼、哦、叫伊的小三来杀掉这个某，啊，这是什么种的意思呢？哈、啊，要和伊某死的安尼呢？夭寿啊！专案两个人目前已着杀人未遂，违反着枪炮弹。弹药多改管制条例扩大来里的侦办。啊，那讲到这个小三呢，哈、啊，伊本身也是已经结过婚，啊，有生过囝过呀，哈、啊，啊，就是熟悉了这个查甫人就对，哈、啊，熟悉了人这个有某的翁啦。
啊，结果这个嫌犯呐，吼，叫着小三呢来抬着伊的某，就是讲叫小三呢抬伊的原因，就是安那，伊会当包价包清啊，会当包价包清呐、啊。一旦你咧烦恼，这个小三你咧烦恼，一旦呐失去着登记的本票，啊，无要安怎啊？啊，既然呐、啊，自这个登记的这个查甫人听伊的话，安尼去抬人的某，这是成为咱台湾治安史上首位的女枪手。台中市这个五十岁细雕女籍的这个大陆这个配偶，是经过来离因家巷仔口，突然和一个登他们的枪手埋伏而来断。啊，如果那不是讲这个被害者甲警方描述讲该断枪的，这个是老登他们的哦，啊，无真正了，真正杀嘞杀无长，丈夫的胸坎处。手呢，拢有迄个枪伤，但是因为查某下咧弹枪较袂准，吼、哦，啊，佫会皮皮喘。警方接报告了后，赶到现场，协助着丈夫送往去到台病院里咧救治，啊，调看到迄个监视器，啊，来发觉丈夫分居姓陈的翁，差不多12日的下昼，到你在新北市三中区逮捕着这个涉疑的女枪手，伊也是成为台湾史上头第一个女枪手。啊，那讲起来，这个小三呢，一路是家人人。目前你在新北市中和区里咧租厝，婚后吼、哦、生下了几下个子女，但是分别伊个囝儿后生拢离开，拢无嫁伊，拢无嫁这个小三的亲手里咧生活。今年初呢，这个亲手的一路才来熟悉到这个单男，两个人即时就展开同居的生活。啊，因为伊会来做着女枪手的原因，就是烦恼长期失业无头路、无收入，生活开销食啦、住啦、用啦，吼、哦，一手拢包办，由单男的一条龙安尼来支付。一路里咧烦恼，失去着经济的大条支柱，所以决定接受着单男的指示，将往伊主原路埋伏，连开着两枪，并断伤着迄个条路。好啦，你这声吼拢食免钱饭啊，一手甲你包办啊啦，互你真正开啊，关甲他们全生煞无啊啦。当然就是负责开车接应着幼女，听幼这安尼晴天白日要甲谋杀，晴天白日安尼要甲暗害，这该当何罪啊？这无法无天啊，这真正无法无天啊！这些这查某人吼、哦，真正他讲吼，戆戆对人去陪望，他讲吼，真正推伊啊，讲伊讲着啊。你用枪弹弹，你是属于呢杀人犯呢？这杀人犯拢处于十年以上呢，还、啊、是做好家在讲条路无你弹死呢？条路哪乎你咧弹死啊？你真正搁判一个啊，搁较重诶，凡说一世人哈、哦，你都免出监狱啊！真正讲诶哈，啊，都一世人拢食迄个免煮饭啊。虽然一路来变装，先判着迄个背包，以为无代志，错误、哦，得过一笑，莫过一顿啦、啊。这个一路迷的所在，就是因在朋友的厝。结果十点外，警方就即时甲伊杀掉啊！因为这抢劫案，吼、哦，听众朋友，这若卡里在迄个抢劫案，这拢是发生着迄个大代志呢。咱台湾哦，是一个呢，是一个法律的迄个国家，吼、哦，唔是讲随随便便哦，啊，你杀人都无代志呢，这是哈，你该想过轻考着，看着咱藐视着咱这个政府啊吧？咱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袂当做迄个无法无天的代志，讲对唔对？北控北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还有，咱若要教人男女。交朋友哈，啊！你读卡爱聊啊，想一下，这个刚好，交这个刚对，啊！无到时阵吼，你会背命，含命，你就真正讲的哦，无。

到下楼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机构。台北市树林区警团着杀人的弃尸案，一个37岁姓周的查甫人，利用着迄个交友的软体，交着一个槟榔 CC， 结果载出来了后就转不回头啊！这个槟榔 CC 伊正吼正敢做安尼吼，譬如讲你在宜兰遐咧卖迄个槟榔啦，伊就用一个吼弯脸啦，啊写着。爱讨客兄啦，吼、哦，迄字家己写，伊家己写安尼啦。啊，行过人就该笑笑的哈、哦。啊，买100块的槟榔就送50块，佮叫着7、8个妹妹哈、哦，穿了像个游泳衫安尼，戴遐哈，分你看咧，分我看安尼，吼、哦，生意有够好。台北市的树林区警团着杀人的气势，买安尼，这个姓邓的女子。伊就是槟榔西施，手卡洗手无做了后，总和这个姓周的查甫人搞去，和姓周的查甫人搞去了后啦，姓周的查甫人足够吃醋，所总呢利用着机会呢，约着这个槟榔西施姓邓的女子呢，该约去阳明山，约无偌久呢，总就安尼该做掉。是安怎样要改做掉？因为姓周的查甫人怀疑着这个邓女甲其他的查甫人有劈腿，所以伊不择理不休啊！啊，就总改做掉，非常的恐怖。这拢是哈，交朋友拢交了后唔好生气安尼啦。两个人交往干那一个月尔，常常为着交朋友的情况来里咧发生，吼、哦、发生着迄个冤家。中国月16日，尽管着邓女有意分手，答应甲着周南出来佚佗，两个人自一路的北海岸上来到阳明山，最后来到呢，迄、那个山岳道路，周南就甲邓女催死气死，周南自邓女尸体随意等伊在树篮内底，大体类似过迄个狗包。警方找着大体时阵，一挂骨骸呀、啊，不敌所踪。树林分局的里咧讲，周南透过着交友的软体熟悉着邓女，两个人里在网络得到了几啊个月了后，就开始进一步来关系，尾啊就带到阵，两个人恰恰的为着茶米油盐，为着金钱生活习惯，一挂吼里里扣扣的琐事，请来里咧冤家，人讲相爱容易啦。但是要相处就困难啦、啊，人拢以为误解才离来结合，以为了解才离来分开，所以愈了解呢，愈认为讲你做唔是咪，伊嘛认为讲你无啥特长，第愈认为讲这个查甫人伤过够惯伊呀，所以有意提出着分手，并做这个代志告知着伊的妹妹，迄天呐、啊，吼、哦。死者就打电话给伊的妹妹，讲伊有生命危险哦，讲这个查甫要对伊不利哦。隔天来了后呢，就长人总得胖去啊。第六传卷信给伊的妹妹，提起讲哈，阿姨甲周南要去阳明山，从此了后，就像是断了线的风吹啊，那惨了。第六的妹妹找几啊天拢找无人，姐姐啊，你到底是在哪里嘞？手机啊，定位来发觉手机啊，已经停位啊。五天了后，邓女的妹妹前往伊树林分局，伊来报案，并告知讲，伊的姐姐甲一个姓周的查甫朋友去咧佚佗阳明山，尾啊胖去啊吼，怀疑周南呢可能从中来伊咧创局，这是前往伊三重的所在抓人。周南起初电工。但是讲哈，因两个人啦、啊，都离淡水三芝这条路甲阳明山啦、啊，啊，因为哈小可代志发生冤家，邓女就落车，落车了后，从此不知对方的去向啊。但是警方调看到监视器的画面，发觉到周南的车拢停留伫在这个阳明山平津街这块咧啊，又发动着超山行动，果然足紧的哦，就查出着迄个邓女的大体。可怜可怜啊，大体已经成为了白骨啦吼，而且迄个白骨吼，佫乱糟糟，类似有迄个狗啊咬过现象。周南知影大体被找到了后，才来改口讲坦白杀人的气势。周南在里咧讲，伊怀疑伊的女朋友
吼、哦、交朋友软体，佮结识识着其他的男子，两个人立在阳明山，为着这个代志才来离的冤家，所以用迄个锁啊给吹死。认为讲哈，商业道路无人会经过，所以才会选择立在这搭来犯案。对着这个犯案的过程动机啦，迄是你咧讲得对，但是哈，太难命么都不。

这个你哈，啊，就足好笑安尼，啊，就落来家买，啊，跟你妹哦，买一百块送五十块哦，啊，就跟你妹哦，啊，买买来了后哈，啊，总都无偌久尔，你网络熟悉了这个，害死着伊诶，这个查甫人安尼两个月尔，两个月尔就确实无命，三十九岁女性尔，顶个月十六日。都突然人间里的蒸发啦，实在是悲哀呀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呢，咱也是要跟人交朋友吼，无论是查甫查某咧交朋友呢，咱一定行事一定爱低调，不要太高调。啊，像这个地女哈，伊都是拢很高调。哦，啊，很高调的，这个行为往往有时阵呐，哈，往往有时阵会去害到家己。讲伊的分店开槟榔，一间开过一间，当然是钱赚未少，嘛唔过尾啊，搁一间一间里来收起来。听有要应付着查甫人的高高点，你爱去考虑哈、哦。如果那是情书、情书、情甲情，两行人甲做伙。甲条条拔未开的，到时阵含命你都无。人讲的讲安怎死的都唔知，悲哀也好。

空八的金属师，感谢着阿莲领导中啊，喝着药房哈，李太太来给咱买着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属师，这文风文具呢，都爱送伊三本，日日贴，2027年116年都日日贴日子哈，啊，领导中啊遐有日子哦，感谢你，您好了，这个厝的亮太。

0: 药房张家人出门着八空八的钙骨筋，何里用的骨骨锁？你咧讲伊遐无日子呀？哈，咱的日子呢？即届上的都是第三批的，洋洋得意，116年多日日听日子，感谢你哦。咱你在这个礼拜日哈，听友因为有欠你十几本啊，人讲惨人开，因迄个大盈利啊，较惨没事的对。所以咱这信用的问题，啊叫印刷公司搁甲咱加。追加到这个贵本啊，来应付到咱的听友哈，非常感谢到你爱用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商品，也感谢到你多年来对八空八本铺文风文具的疼痛甲支持。咱家的电话拢调离恁家的边哈，因为这个日子内底呢，拢有文风文具呀。诶，服务中心专线电话，你若要找问咱的商品对路、食路用法、经商方法，要问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你看咱的日子都有看到啊，都有看到咱文宏文具服务中心的电话啊，感谢你哦，感谢到阿玲领导中啊，好到药房，咱中区的听友，咱的美女、咱的阿母，甲咱买到6罐送2罐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十斤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哈，啊，咱有时阵阿母啊爱流目油，咱若看两目无，啊，都看电视连续剧好看，目屎呢哭哭面，啊，有诶一种诶，就是迄个糖尿病哈，糖尿病引起诶视力模糊啊，血糖拢压悬啊，目睭打打黏黏，出门去目睭像个糊啊糊诶，安尼啊，人出门去讲目睭藏伫裤底，倒来厝诶像个大目新娘，搁找无着诶哦，头前有迄个大只细只。飞来唔飞去嘅，拢一只一只嘅你硬起来，金美霞808，金四四嘅金四四。
1: 我的朋友，我买买一罐那种泡面机，
2: 好玻璃泡面。
1: 哎，我买上一罐泡面。
2: 嗯，好。
1: 你真敢哦，食那种麦子咯，还金四四，我买一罐好，
2: 谢谢。
1: 啊，不过应该今麦有买饭啊，好正，我买只泡面
2: 啊，
1: 也无好，后边买伊嘅金四四。啊，我怎么我跟你讲，我也记得对啦。
2: 哎，很好。
1: 买一组化妆品。
2: 哦，一组五罐呢。
1: 对哦。
2: 嗯。
1: 啊，五罐是三星的。
2: 哎，对。
1: 哦，我佮改买一箱，一箱的，好、
2: 哦。一箱的护理水，佮一罐护理水。
1: 佮加一箱的，佮加一箱的，对。
2: 很好。
1: 啊，迄、那个金四四。
2: 哎，买五罐送一罐。
1: 啊，我不要被倒啦。
2: 啊，
1: 我不要被倒啦。
2: 没有被倒好啊。金素西买几罐？
1: 无过斤的，唔知买几罐呢？
2: 过斤的买3罐上2罐啊！
1: 我就即马买金素西，甲买过斤的两组伙啦。
2: 好啊，啊，
1: 要互你送叫半两碗一罐啦，哈。
2: 很好。
1: 啊，搁买送一袋啊。
2: 很好。
3: 伊个小姐，
2: 嗨。
3: 你文芳哦，
2: 哎，我文芳来，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2: 哎，
3: 我给你叫西边的，
2: 好，好，西边的几罐，你六罐送一罐，
3: 啊，我是讲给你参详一下哈，
2: 好、哦、啊，
3: 三两个卖，因为我买用几六罐啊，
2: 好啊，
3: 送我带金子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3: 好，
2: 好啊，你什么名啊？
3: 我工厂长，
2: 嘿，
3: 艳丽的艳，
2: 嘿，
3: 曾喜的曾，
2: 哦，庄艳生，好好。
3: 啊，你了上过拜二上过中明呀，红山中明。
2: 好，很好，
3: 我过阿 K。
2: 很好，
3: 好，
2: 很好，
3: 谢谢你。
2: 很好，好。

感谢着咱桂林姚丹哈，咱的阿公阿妈甲咱买着八空八，带过金啊，互你用的过骨锁八空八的板龙丸。啊，感谢着咱这个主管阿月啦，甲咱买着八空八的带过金，互你用的过骨锁八空八的板龙丸，到咱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面霜啦、如意啦，啊，搁抹料顺的啦，这款乌头挂美容的化妆品哈、哦，非常的感谢你。这首歌曲是梦中的思念，这是阿月啦最爱听的歌曲，多谢你哈。咱八空八的板龙丸，阿妈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出袂贴，啊，脚床头会酸疼呢。咱的阿爸要打乌多麦出去，手尾拢无够力的哈。要来吃补心固精、温心助阳补骨剂、强筋壮骨的啊，拢甲咱吃老白老二号、两吃两做几号、八空八的板龙丸，脚床头会酸疼，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呢，来吃生姜补骨脆的对。八空八的板龙丸，顾你的筋骨咯，听你的元气。八空八的板龙丸，顾不落去，背不起来，腰酸背痛，生骨刺的，加吃两粒也没有关系。八空八的板龙丸，买大罐的，较小大罐的，小三百两千七两点斤，小罐的千五三百粒一点斤。老板老厉害，两只零做几号才是你？八空八的板龙丸，听有你那咧接接咧感冒身体哈，有较坎坷的呢。啊，咱都校长兼共经的呢，重金神勇体力听元气，保你的元气上好。八空八的板龙丸，若无免疫力无抗体，接接咧感冒的，八空八的板龙丸挂来吃。啊，八空八的用肝丸，用肝二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八空八的用肝丸有分做大细罐哦。八空八的疏通丸，火人通人的健康，火人他的爱中风。八空八疏通丸哦，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爱用，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指定是发个发的。空八的八空八，感谢你。八空八的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行未去。吃八空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的爱中风哦。八空八的疏通丸，末梢神经血液循环歹的，拢吃八空八的疏通丸。阿爸，你的牛狗尿。放尿和你的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八空八心凉心气完出尿啊有的就是哈惊啊未够的就闪出来安尼啦啊把放无尿尿放未出来哟、哦、买和你的膀胱有力头吃咱八空八的心凉心气完八空八的心凉心气完查甫查某熬出尿够尿的拢吃咱八空八的心凉心气完肺那通人得健康肺那塌嘞哈咱就是感觉。讲安尼无甲偌舒适诶，甲咱食咱诶姊妹品。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心凉心气丸，八空八的板龙丸，八空八的用肝丸，八空八的疏通丸，拢感谢你。昨哦，咱有一个阿爸，差不多六七点啊，打电话给文芳。你咧甲文芳讲哈，文芳，我若要困啊，拢特别足够尿呢。迄就是神经性哦，咱讲的膀胱过动症的尿，迄膀胱有较烂，膀胱烂的人都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查甫查某拢会，愈侪岁毛病就愈侪哈。啊，咱人就较老化，较会退化，所以咱一定爱来调养哦，温心化气，理水消症，心阳不足，机体生。当小便啊不利的，吃八空八的心凉心气丸，对着查甫查某的交流，甲咱吃八空八心凉心气丸。秋风哪吹，风哪吹，冰冰的白白叫，他卡的安尼金光的，啊他卡的安尼听听呢。咱买来吃补心气的，八空八的哦。咱加味都无加钱，加味的反笑完，味浓先衰浓，啊头晕头痛头疼，你咧走路阁无力嘞哈。啊，看到真臭老款的，补命补精补心补心补血，八空八的加味反笑完，就是这么那好哈。八空八的加味反笑完，对着咱那是头晕头痛头疼，啊便便白白叫的，迄号就是肝心气血不足，内底成分的。牛七保肝气来养血，保肝心，保腰脊，杜生痛，
八空八了，咖啡都无加钱，咖啡的返校完500粒，总是2000块。马代茶，马代茶，你喝了没有？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茶哦，马代茶，加料加量加姜版的马代茶，一克啊，清理60小包哈。和你的鼻头搁兼会开哦，迄心火吼，心火白条的，胃火白条的，足艰苦呢。迄每饭拢食袂落去，咱讲的合作是心功火的马代茶，和你心凉鼻头开，生天之开消毒疲劳马代茶。咱中秋佳节送礼上介好，这班的退出来袂漏开啦。这班的马代茶摕来送予亲戚朋友50，足有体面的马代茶，和你心情代谢好，就摕来。对这款保健加好，茶哦，马黛茶，马黛茶哦，饮落去个皮肤水水水，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哈，买6克啊送2克啊，茶哦，马黛茶，马黛茶，买6送2，各区电台指定药房拢买得到，感谢你。

讲把咧地扫散，双车轮流过单点过去波，然后扫盖骨扫未好，甲咱食不讲把咧地扫散，风吹的扫，气更冷冷，嗦嗦嗦嗦，痒痒痒痒，甲咱食过气更诶，不讲把咧地扫散，像我这个骂人的声，要主持节目的时阵哦，我著甲伊砍两汤匙呢，啊，不拢是拢无你咧配地，安尼甲伊夹下就好啊，伊左右左右，这个又又又迷迷迷，因为咱是 DMP 生物科技两大认证诶，所以咱吼非常严格把关的认证，食得了安心可可，行个阿爷有心的大多的都会使食。八空八咧，地少散，你看偌好就好。地少散挂来食，老大年人的感冒少，半暝啊少，呼吸道咧，拢是有较烂淡薄啊。食咱八空八咧，地少散，透你的中气。八空八，地少散，千军归路，万兵归鼻头。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煞着你的胃。胃歹，唔是叫你换胃，爱来健胃整肠啊。消化道有问题啊，食咱八空八咧。病为善，保持胃肠年轻化。那迄个排便有困难的便秘的，好消化未进去。那迄个一吃酸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八空八南瓜子，互你用的固骨素，要食固骨的哈。互你的脚行的骨行的远哦，互你的脚骨有力。八空八，互你用的，互你用，互你用的固骨素，内底成分有骨板，有鹿茸，有女贞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南瓜子，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固筋的，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八空八的钙固筋哦，较袂筋络发炎。八空八，咱的钙固筋每十罐送五罐，你会当来倒，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名，像文红安尼，大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透开，拉拉的给饮落去就对啊。每当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啊困先困到底呢？拢甲咱食八空八咧，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块。咱的化妆品，洗面的如意面霜，水当当的啦。啊，搁有咱这个哈面霜，就是咧去疗损的，拢会当到抹好较水的。女人呐、啊，就是爱加认真淡薄啊哈。人讲无有迄个歹查某，只有平淡查某哦。婆婆妈妈，你就要多爱自己哦。美容的化妆品要抹水的，找文红文琪啦。咱都阿哩咧讲吼，咱台湾呐、啊，全国首个女枪手呢，吼、哦，长得已经发生啊，生活遮啦、穿啊、用啦，拢靠着精红。迄、那个布偶内底唱着迄个唱机，而且过来台南练唱呢，吼、哦，你阿咧弹唱呢，像咧像咧杀手安尼，过落来台南训练呢，啊，摕着伊这个精红啊，要杀伊个某。搁唱到迄个苏慧婷内底诶迄个蜜饯哈，但是咧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刀割一尺，毛割一丈，无论是你安怎样咬啦，唔达咧替甲你画一画啦哈，歹人诶下场，终于呢是无甲偌好诶，对唔对？今仔日这对诶男女啊，全部拢被警方里来逮捕，警方来调查，当然类似到原配呢。这个感情不好，但是感情不好，但不了就是你今日的路，我过我的生活尔，哪通讲甲人杀人灭口呢？这实在是太恐怖了，这种的人实在是讲无毒不丈夫，太过浓毒了。什么时间已经到了？文红文姨抱着依依难舍之情，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后礼拜拜一，本台本周日4点到5点，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新闻快报的节目接过来，来线卡来电话，2141808，214180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恁看成，望恁听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乒乓包，明辉的生听有包，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惊单风再来脚步，纳豆鸡梅李华清，俊贤的保证，咱的家属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刷，所以先甲咱推荐介绍所优良的产品。有下用爱肝有需要，你带回家为健康爱肝对，因为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规套当准先无休困，百礼拜同款，拢总甲你做服务，每一工拢同款。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台探健康，台南的电话G168-22-18-2-6-8 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孙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你从遐个咧听龟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康快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关在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阿妈讲伊喃喃肩胛头揪揪，骹手肩胛骹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外当，这老白煮买有得，免费的酸痛又不客气，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讲有够赞哦。啊，所以讲，好咱明仔在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好个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内行了嘛，给大包的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要用要打得有，坚持个知名，随打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哦，这加配合用黏条条，用这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疗灵，营养保存老一条嘛。随着这年岁增加，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你爱管着。可鲁古沙敏葡萄糖胺、尿尿点钙、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医生专家建议，咱那粒厝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而且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进行的七合一，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每个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冷的天啊，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好朋友，身体一定要保重啊。走路千万爱做水，不管几回，咱就讲过厝内底有囡仔穿大鞋，你打穿啊！你讲啊，穿久悠悠久久修修，鞋也买也同款，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公司来脚步。进行的七大秘，你赶掉，食这较好，赶掉较赞，正讲较厉害。我今嘛赶嘛开好考验，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规组拢阿准成定，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加好咧，互你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鸡梅、高单位都无臭味，尽快完了有够赞，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 天哦，碰扑正干有啦，你茫阁等阿秋冬哦，即阵赶紧来赶掉。阴性阴性，零号号别个再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给背关酸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啊，无出门一个小时别去砸手机啊，别去你个大豆卵磷脂伫遮，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尤其应酬过多，逐天过来摊一摊过一摊，大鱼大肉买菜加，尤其少年人分酒买过量，油炒重咸重口味，海产肉肉类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较紧赶着带回家。好、哦、早上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着赞哦。水更能量了，水加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照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就话清日，我的清日话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另外请你关掉。规套当认真读册，这台新囡仔早唔一粒。更加需要规套当咧顾机械、操作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平板电脑好顾几工，非面正大夜班也好啊，哇，对科技也好啊，大家辛苦。另外请关掉，听少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
黑玻璃砌得清清气气，石榴的青，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你甲看到人生的看干的，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我、哦、当然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真的6000块，很免赚2000块，很赚一罐，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咱的长辈含慢吞啊、慢煲米饭，较袂食，少年人同款呢。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到外，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拢总有需要。每一间补充维他命 C、B 啦、B 十二、七五加五为止。葡萄籽甲红景天，外国人逐天虽然美国类的食，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尊贤的保证带回家，寒冬的友好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哦，尊贤这个保证你寒掉，你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较紧寒掉，一组两组食过，你就知输赢哦。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寒几组同款甲尊贤欢乐，喉咙中较好嘞，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价数，咱这国际哦 ，ISO、HACCP、美国 FDA 国际认证大厂哦，搁在升级版本尊贤的价数，你唔免跑，免啦，唔免过行。一天一粒就可以呢，这高单位高纤维，尤其可溶性的纤维，速度更加好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未通，尊贤的加速，讲和咱就受伤，真正好用。有几摆有出白话，清气人才会健康嘛。迄两天以上无白日来挂掉，咱搁再加强身份。你看灵芝加速遮尼好，努力果加速，往来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伫遮。体重就袂糟践，好穿衫，解决多年的问题。白话顺，白话舒适，白话清气，也就是准型的加速带回家，互咱轻轻松松，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好、哦，尊贤家属，包括咱燕窝是无价指定店，你赶快甲尊贤欢呼，好、哦，甲咱订咱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爱疼惜家己买啉落爱啉较好，对家己较好，爱惜家己食较好。顶级的燕窝这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会当输赢，因为咱这是无糖的燕窝。燕窝燕窝酸啊！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输赢安尼有够好吼。尤其这个水溶性的蛋白质，这蛋白质咱的长辈更加需要，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量高，哇！一缸一罐做，你家啉有够好。用完美容，青春而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对待到我保持弹性，保持水分吼，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哇！啉好水起来有够好。啊，尤其安尼工厂咧输乌烟也好，长期安尼分酒卖过量，空气污染也好，对呼吸对空气吼效率好，活化完气有够好。咱顶级的烟雾这是无糖的，无糖烟雾你挂掉，啊，秋天季节就袂甲人对流行啊，口罩挂者，做你家啉，真正赞的。啊，你若讲过年过节中秋节要送咧高级大班，好、哦，咱这顶级的烟雾一克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快甲尊贤欢呼。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哦，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尊贤的尊立哥哥哦，神准哥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好、哦，路顶的庄明公山来庄明桥头龙尾边一兰堂，西港市场边中营。啊，家里市场来安心啊，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带对面西门边啊，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变华人公路尾信泰哦，咱南区这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到新永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顺天满道新兴路再来破爱洞各大指定店哦，知名甲冠好掉哦，感谢你。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8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9月12日。今天拜六古历行到8月初二。今天算基督历俗会日子，算嘛真好真水吼。阿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9月13日拜日古历，行到8月初三。明仔载算今阴历俗某日子，算嘛真好真水适合。祭祀拜拜、沐浴、剃头、点名、官钉、完聘、拆衫、会亲友、拆下、收租、动土、起居、上梁、爬裂、入殓、破土、客栈、入笔甲安装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入厝，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中昼这个午时，11点行到过头这一点。念的保安五米时1点行到这个3点，再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入山这7点，来暗时时7点行到这个9点，拢做明仔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正东，冲上高的23岁，率这北边，西冲这里抓，冲一波行我这星期，明仔波的3点行到这5点冲刷掉。恶神啊，你正八病啊！我当然后日拜拜，日来个神的9月14日，后日拜拜古历，行到8月初四，后日拜拜算新某日、小某日，记得较无吼，吉数较不宜。后日拜拜，干那适合祭祀拜拜，破除刀病，处情处后修理可以。较好这个时辰，你这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5点。再来中昼午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念的保寒午时1点行到这3点，再念的保这星期3点行到这个5点，后日拜拜拢总会当做利用。那这个喜神的西南，灾神的正东，冲小家22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有时。暗头5点，行到日头入山这7点，后日拜拜冲刷掉，恶神那里正不平啊！后日拜比较较无日子，后日拜拜，甲后日拜拜五，这两天结束较不宜，其他你可能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给咱天气的解放。即阵俊雄看到咱整个台南天气未歹，阁有31度，规礼拜应该天气拢正好。不过东北季风一波接一波，后礼拜可能哦，中部以北阁会落雨。啊，拜甲拜三，东北季风新的一波报道，统一北宜兰地区同款拢长时间落雨。到拜二台北、新北、基隆、宜兰四县市落较大，要去北部、中部要注意哦。即马即个带性系统是受对中南半岛对台湾的影响无大。哦啊，当然，每个行程是上好啊。未来一礼拜，咱南部天气依然嘛袂歹，中昼时要注意风拍，补充水分。不过透早透暗，即马温差愈来愈大，北部吼后礼拜开始的哦，愈来愈凉凉啊。要去中北部要注意。哦，今仔同款秋老虎，南部同款过30多度的高温哦，嘛是爱做注意，早暗爱保重。咱南部同款，搁来到36度，所以讲吼，温啊热，温啊湿，保重身体，唔忙去关掉，干唔着。这个天气吼，哇，透早透晚的温差愈来愈大吼，所以干唔着关掉。大家平安，阿星提供到这，好，感谢你。

中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乓、明辉的生听有无？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俊雄的驾驶，咱的燕窝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说。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所以进行服务规套当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拜六礼拜都要比年纪要比，买年纪也是明天来，每一天同款拢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好，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搞，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姐姐。一八几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到安尼汽油柴油后礼拜要大起哦，哇！安尼提早加油啊！讲到安尼中油即马，六礼拜原本拢冻起，后礼拜要调起，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六角，哇！若有需要讲出外佚佗的人，你就提早加油哦。啊，无后礼拜汽柴油要大起啊！哦，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六角，哦，要起哦。啊，这无法度啊！啊，中东搁咧震啊，震甲汽油、柴油搁起啊！哦，提早加油，加减性袂歹。后礼拜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六角，好来。讲着讲安尼大台南市，原本讲已经安尼暑假过啊，全台湾旅游的季节就较冷淡嘛，就爱等甲哇年假啦、中秋节，还是过圣诞节啊，包括了过新历年过年啊，跨年活动。安尼旅游整个台湾各个回升，不过哎无、哦、大台南市旅游安尼大赚钱，赚大钱哦！台南的这个哇，经济做好，景气做好呢。哦，你看百礼拜，逐位都客满，逐位都排队排到热热等，少年人、学生囡仔有够济。台南讲有一个查米的艺术节，哦，开查的查，米的米哦，啊查米哦。啊，这个杂就是讲，秘书讲开除，秘书讲出物件意思吼，杂币艺术节后礼拜吼、哦、要登场啊！啊，一连5天哦啊，有看有办到网络订到讲哇，订甲满满哦，安尼外地就要来台湾啊，来咱台南啊！吼、哦，你讲外地人中北部就要来台南佚佗啊？讲来台南生活较舒适啊，较爽快啊，较快活。咱台南人、南部人较有人情味，我讲话，遮生活步调吼，哇，安尼因感觉比中北部吼佫较好，较袂安尼哇，中北部吼，迄生活步调脚步拢足紧嘛，啊，所以北部也好，中部也好，哇，来咱台南佚佗拢有够济，啊，百礼拜拢大客满，逐个大趁钱哦。敢若每一间点心摊摆甲热热长哦，啊，逐个安尼台南景气少。哦，经济做好，袂歹。

因为交通部观光署过来推动讲观光啊，诶方案包括就是讲俗称讲国家旅游的补助嘛，所以台南市民时代的发展协会表示讲，离咱台南哦，对到的十八啊，就是后礼拜拜五，这民时代旅馆饭店有偌大房，比如拢已经额满哦，客满，客客客哦，啊足好，伊就安尼到的十九到拜六哦是。大房间的高峰期，就是外地订咱台南的旅馆饭店，面试了后大赚钱。讲订到满满，我袂歹啊！台南人大赚钱，景气足好啦吼、哦。比较往年讲我啊增加五成，哦，希望是如此啦。下当继续保持较好啊，无我拜礼拜真正出外开车开车行到最安全，我较不爱开车开车，因为人太济啦，坐车较方便啦。干那里啊，坐迄个停车位哦，你都坐五点钟坐无哦。在地人讲，后尾出外坐，桥倒水也同款甲人客。啊，你啊坐啊五点钟坐，三点钟坐无，啊都歹停车，啊贵坐车。啊，你若个话去停车场停车哦，啊一点钟，我你哦啊围五十围一百哦，啊你停几点钟？我你讲啊，啊就坐个人车该好啊，大家讲坐车该好啊，啊舒适是安尼。哦，你干那遐浪费时间，你啊说哦，啊包括。搁停车场位，你若拢拜礼拜拢起价哦，我一点钟位五十位一包，我一般地是差不多三十起跳，差不多三四十吧。啊，你个停五点钟买两百，啊，停车场就对啦。啊，搁歹坐，搁不一定停位，大家话停车，你看大家停车场，车巴落落长哦，啊，拜礼拜真正人有够侪，哦，啊非常好，不过在地人较无方便啦哦，哦啊当然就骑好多数骑机车。哦、啊，所以讲哦，人坐车坐问题较侪，出国最安全。那为啷拜礼拜较歹出门哦，真正做客哇，规个市区客客客，安尼袂歹哦。台南安尼房间哦，订房的比率已经拢爆满啊！五天内底哦，订房间唔管哦，这个大饭店、小旅馆啊、民宿了了，共有八成以上啊。哦，外地人订房间拢八成以上哦，台南人大赚钱，好、哦、非常好，恭喜！希望继续保持。好、哦、来，中秋节嘛要到啊！今年中秋节这个月里九月二五到拜五，拜五拜礼拜个三天连假刷了，九月二八哇，教师节哇，安、哦、尼四天连假安尼袂歹。所以这个月月底阁有四天的连假，大家安排要出外佚佗。中秋节阁拄到这个教师节，拄拜五拜六礼拜拜拢总休四天，吼、哦、啊为了阁要出国啊，啊为是讲我、哦、要外岛也好，提早安排。啊、哦，这个月吼、哦，大家先囡仔了，阁会当休四天年假。所以讲，若要往返到金门啊，第三波加班机已经来啊，要去金门佚佗也好，台湾金门加开十班次，九月二八机位。你九月十六，也就是后礼拜拜三开放定位哦。你若讲要话，都提早订这机票，哦，拢爱提早安排哦。要出外佚佗，啊，个四天连假哦，达位哦，我呢订个客客客。尤其咱台南哦，我真正哦，这几冬以来哦，网络的效应影响我，咱台南物件最好食嘛，点心大最好食，所以我逐间点心大大大细大拢大赚钱，拢败家呢哇，落下去啊。不过希望讲哦。停车停好，茫养动着啊！茫违规停车啊！当然，开车、驾车、行路，注意安全，大家平安，感谢你。

0: 广告。不是伊遮马咧松，遐在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佮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伤痛，缓解各种疼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老白煮要着，免费的伤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伤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好咱明仔在这双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可以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未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双听又无较紧，未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在升级 UC2 非本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到一条随着你会增加的补充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来补充好着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维他命 D 十二、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赶紧带回家，进口哟。这进口完了有够赞哦，一缸一粒就可以嘛，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咕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开话要讲出我剃头嘛较有，关灯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的好朋友，咱来讲过吼、哦，唔管几岁，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哦，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东风西的来脚步，无问题。准行的七头鱼，食这较好，关掉脚站，正讲脚厉害哦，即马关嘛脚有靠压。咱这一罐是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现买现赚2000块，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规套当应收过多大个大把买菜价，油炸蛋咸蛋口味啦，肉类啦，海产类项个菜钱分手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赶着暂食饭饱两粒，尤其少年人同款。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的能量，水加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你甲做检查，咱都讲过，未过再往叫3个6个啊，数字会水起来，嘛未不需要帮阿定。好，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早唔能量，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这几套当，啊，着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平板电脑，同款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整理关掉，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罐2000块。你先用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和慢吞和慢波少年人同款，每份较袂食，出年以后便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哇，满面春拢有够好。准成的保证罐，就一克啊10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哦，规组同款，准成讲话拢爱甲咱订。哦，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通通带回家要教好你哦。啊，那准成的教授一直咧升级啊，一直咧进步。 这免跑免拉，免讲行，一天一条非常方便。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做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尤其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条就可以。搁再加强成分，你看磷脂加索这联合里加，诺丽果加索、往来加索，包含多种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里加。一天一粒就可以准时的加速关掉，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尾汤。准时的加速关掉，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只包出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可能刚去上无排，你来赶紧带回家哦。亲像马都同款，青春而美丽，时马都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紧，更加方便，重量袂增加。解决多年的问题，准时的驾驶你带回家，拜会顺，拜会舒适，拜会清气，让咱轻轻松松。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准时的驾驶，无价值定定，赶快来给咱订，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咱无同的这个燕窝，这是高级顶级燕窝。广东的听小家己对家己较好，大家拢辛苦啊，爱家己嘛吼，买啉就啉较好诶。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哦，这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广东甲啉。哦，这无糖燕窝真正赞诶，因为咱有需要的蛋白质，而且叫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这两项哦对咱长辈非常之重要，你逐天甲啉非常好。用安美容青春美丽珠宝强身啊，营养保健毛够好啊！啊，准成这无糖燕窝顶级的哦，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够酸腻哦。做你家啉有够好哦，逐天啊啉哦，对来到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家啉会水起来哦。尤其秋天季节是搞较袂甲人对流行，当然口罩挂者较好吼、哦。咱顶级燕窝你挂好掉，一克啊六罐装百八，我啊一组三千块。中秋节要送嘞，广东友好爸阿婆嘛，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赶快上盖好哟、哦。哦，过年过节要送嘞，高级大班，赶紧带回家。顶级燕窝无糖燕窝，赶快甲准成欢乐吼，这无价值零点。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叶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和新准哥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1: 啊，夕阳无限多，可惜尽头多，还不如一尊一尊又搁一条我，打一秒往一个思路，敢讲这道的彩霞是我爱情的款托啊，心情淡落落，怎样偷窥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积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幺，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个拜南每天的报告点，今个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歌药品分包，免费的双听药包，进行的只有一轻松的背楼梯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鼓都背起来，背关都给轻松，骨折起身嘛开放。进行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 电硅套，当爱使用你忙个当啊球当啊，碰不来咯。咱的日月清准型的保证，咱的家属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型看甲指教，吼要甲咱做着反应。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型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效用爱关怀健康，你爱买啊？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整套当准心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到恐怖的代志啊，不时你听到感情的问题、感情的代志，寻求人甲你帮忙。我、哦啊、当然啦，有当时啊，恐怖的情人，咱要小心注意啊，真正恐怖。有一个37岁姓周的男子，怀疑伊的女朋友姓郑哦，39岁，甲其他的查甫咧交往啊。啊，顶个月甲即个女朋友安尼出外时阵，啊了哇，爆发着口角，啊了开始两个了，咩个嘛？吼，即、这个37岁姓周的男子，心肝作雄诶，用这东军锁啊吼，哇，甲因女朋友吹甲无命，搁甲等伫阳明山呐、啊。啊，即嘛，即、这个地女子伊诶小妹，我奇怪啊，找袂那这时阵吼，赶紧报警。树林的派出所、警察局的警方赶紧找着男朋友姓周，讲啊，你到底这个女子去倒啊？啊，毋是甲你出去？手机啊，其实吼拢有定位啊，你走啥袂去啊？手机啊，即卖吼定位足厉害啊，只要无关机，就算你关机有当下嘛找会着。啊，这姓周的男子就甲警察讲无爱的冤家。啊，开到一半，伊就互女朋友落车，就甲警察骗啦。哦，啊，警方讲袂当，互你讲安尼啦，啊，就甲你出去，迄个无毋对嘛，哦，当然扣起来等于，就赶紧侦查。侦办当中，发现讲这姓周的男子开车去阳明山，迄沿路吼，搁深山内来监视去啊，迄个一清二楚啦。啊，免讲手机啊，即卖有诶车吼，拢嘛有定位啊，车有网络就有定位啊。讲啊奇怪，啊，即车停伫阳明山3点钟，啊，就毋对啊。你讲甲女朋友安尼等你路啊，等你倒啊，无讲啊，即卖讲啊，车你是啊停伫阳明山停3点钟啊，好啊。当然就开始甲即个姓周诶男子开始甲问嘛，一开始伊嘛无承认啊，到尾啊。伊原本就讲哦，无啊，女朋友落车就失踪去啊，搁要甲警察骗就对啊。到尾啊，总算安尼调查清楚，甲问出来啊，真正的证实啊，这个姓戴女子叫男朋友甲杀害掉。即卖伫山顶的草坡啊，找到这个白色的裤包，我已经哇，剩骨头啊，来破案。今仔日报2点。依照杀人罪嫌，移送到北部这树林地检署，受啊调查当中，真正足恐怖。较37岁哦，怀的女朋友敢是哦，外口面哦，啊，交男朋友哦，交其他的查甫囡仔咧交往就对啊，安尼怎啊吹吹是恐怖，恐怖足恐怖。哦，所以人讲啊，男女朋友的老家庭当然尽量。较卖去共搭钱较好啊！啊，这有当时啊吼，冤家冤冤的嘛足恐怖啊！搞不好咱嘛是靠朋友尔，毋是讲真正有甲别人斗阵啊，做伙结果你看单，虽无命，恐怖的情人啊，不是听着迄感情书，才是足恐怖。拄着即种。恐怖情人，若是讲有感情的问题，一定爱找人讲者，找人排解也好，寻求人的帮忙帮助。哦，当然啦、啊，我即摆人侪是吼，心肝作雄的啊，冤家尔，就安尼甲女朋友吹吹是在恐怖。好来，讲着中秋节要到啊。啊！即现在中秋节哇，6大都市啊，对这六岁都嘛有个发礼金，袂歹红包、小红包哦，啊，真好。亲像高雄市，哦，如果啊，家庭总收入平均每一个人每个月无超过16000块，而且伊的动产无超过9万块，中秋哦，慰问金哦，伫高雄哦。啊，高雄这每只要发2313块，消费局会回你这指定账户。哦，这是高雄哦，哦，当然就是讲要有条件。
中秋节的礼金就对。啊，咱大台南市啊，当然大多数六都拢是对低收入户的照顾啊。为着要低收入户安心过中秋节，即嘛是咱大台南市整个大台南市低收入户。端午节、中秋节的发1000块，哦，未歹哦。哦啊，原本春节就搁发1000嘛吼，啊，这端午节、中秋节、中秋就搁有1000块啦吼。社会局赶快拨入去大单子，你那是低收入户。啊，中秋节就搁有1000块的礼金，哦，你的账户啦，看是农会啊、邮局啊，是你的银行哦，当然，也给你汇入你的账户。哦，大单子是安尼，中秋节礼金。哦，中部这边1500块，啊，桃园有2500，啊，当然北部同款有1500，至2000块左右。哦，这是中秋节礼金。哦，啊，中央敬老礼金咱都有讲过吼，到时同款的来发放。哦，这是对低收入户，中秋节袂歹哦，搁有1000块台南啦吼，加减啊咧食点心啦吼，加减补贴，后来提供到家。感谢你。

0: 广告。不是伊只嘛咧爽，迄落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减轻着即个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五十外当这老白子顺按照上顶的中药材买了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有够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拢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无用，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哇！加倍好用，用者直接直接继续，我们不需要住，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了灵，在在在，你安尼普普，营养保存嘛，老会调水的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补充好对啊！也就是准行的七大面。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准行的七大米食这较好哦，寒冬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起码寒嘛较好较有劲，身体咱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冬再来脚步。一罐2000元，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哦，很美，但2000元哦，通通带回家。好、哦，咱的罐罐规组一定啊，准行欢呼，赶紧赶掉。啊，那准行的那多机棉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方有够好嘛 ？Q 天喷雾正干有咱呢。这个银杏银杏哦，连好后背搁再安冻，等你忙等啊，秋冬的规则，规套当来输赢。咱的那豆激酶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尤其这个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夹，分酒买过量，爱食白带，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控制，爱检查。那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就好哦。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那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五罐6000元，等于四罐，你赚一罐，很袂难赚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之后，数列水起来有够好用。袂过再往叫三哥啊、六哥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高单位无臭味，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咱都讲过。小朋友啊，生囡仔认真咧读书，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尤其关头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伊无无哩，特别办电脑顾几工开咩车，大下办也好，哇，日月清有需要，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咦，凭你讲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好、哦，一罐2000元，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咱来讲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一罐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赶掉。甲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就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好，咱的保证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元，通通带回家。进行规套单无休困哦，买一都要比你只要比，也是咪真耐哦。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搞台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1: 連れて逃げてよ、ついておいでよ。 親から結婚の許しを得られない男女が示し合わせて密かに逃げる駆け落ちというそんな古風な愛の形が昭和の時代にはまだ生きていました。この曲は何人かの共作としても話題になりましたね。細川たかしさんで矢切の私、お聴きください。

0: この歌はまさに昭和を代表する名曲ですね。
1: 俊雄，各家的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一天一粒就可以一直在升级进步啊！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给你保证。俊雄的教授，一天一粒，唔免跑，免拿，免行，非常方便。高单位高签名，尤其这个可用性的签名，速度更加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百变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家，唔忙搁在顾尾汤啊！哇，拜会精气，人才健康。荷兰讲着受伤，俊雄的家属赶掉。荷兰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史马都呢。体淡未走，穿了好穿衫，更加方便。一天一粒就可以哦。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拜会轻松。加强升温素质，降低不精华萃取，你看外号灵芝家属、努力个家属、往来家属，通通有。外销安尼，你看日本、美国大销的呗。俊贤的价数你看到，一克是1200块，两克是做2000块，无价是另两钢管甲俊贤换付，赶紧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来自全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馆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燕窝，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甘去食补，规道当做你家啉上介好的，蛋白质、氨基酸拢伫食。国际品质实在价钱，你看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氨基酸、燕窝是燕窝酸，每啉每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做你家啉，营养价值有够高，尤其咱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吼，广东爱惜家己、疼惜家己，啊对家己较好。好、哦、啊，大家才辛苦，对家己较好。尤其咱有年岁人，更加会赶掉。大家阿你莫用眼美容，青春美丽，营养补给、珠宝更新有够好，品质好，口感好，甘量高，纯度高，做你赶掉，营养价值高嘛。大家阿你妈呢？哇，秋天过节一搞，较袂甲人对流行，可再挂一个。愈啉愈好，保持水分，保持弹性，由对来教我。愈啉愈安尼更骨，你莫睡觉哦。顶级的烟雾有够好哦，啊，尤其对呼吸、对空气也好。长期你看，工厂四五烟啊，分酒卖过量，空气污染也好，拢总有需要。你看东南亚国家工厂遮济吼，哇，因咧有较济嘛，你咪知影这个物件好啊。烟雾算中国海拔顶之首啊，这真正赞的，无糖的哦，食无糖的较好，赶紧赶掉。你若讲啊，到中秋节要送咧，赶当啊，友好备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更加好，这无负担嘛，做你家己有够好啊！一克六罐装八百五，我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无假只零点同款，规组拢甲准成定。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128，健康一路我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响，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就连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报告点。

一而一轻松的背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哭了背起来，背关了给轻松，骨折其实嘛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关，等下听小家己。咱的纳豆激酶里，我请阿波精进行个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伊个问题需要不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规工电话做你拨了，非常满意，就甲你做服务。好、哦，台南的电话进行规套，但无休困哦。百礼拜同款拢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日日一八至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隆重个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我一个最新消息，讲我现在台湾后人也都劫持着安尼航空公司的人员啊，是安怎？后来桃园机场惊团哦，有人也都冲入去啊！啊，机场内底地勤的安尼，休困室内底面哦。

好嘞，感谢陈老师讲电歌。而且歹徒啊，冲入去唐机场，迄阵是台底面机场。哦，刚才毋是伫飞行机顶面啊，大家要错一个，安尼足大。夜到啊，劫持一名实习的，诶，学生囡仔咧。哦，阿唐即嘛，这议员指出讲，啊，警方。我冲入以后，甲这个实习生囡仔救出来以后，但是这个歹徒嫌冤，秘在休困室内底还无出来啊！目前警方伫外口面咧等待啊，可能冲入去，可能来甲制服啊！赶紧甲杀起来！啊，是啊，夜到啊，伫地勤的这个休困室内底面，哪咧共劫持？奇怪怪爱调查，是要恐吓，还是要爱钱？这都无一定嘛！啊，过去你若讲话对了，恐怖分子的劫持无人机话。就是买啊，买揩油啦，啊，话就是讲哦，对航空公司可能嘛不满啊，所以警方即马调查，国泰航空公司即马证实哦，等把即个歹徒杀掉以后，向外界会来说明，哦，赶紧甲杀掉，哇，好佳，暂时离飞机顶面，大家要惊一跳，好、哦、来，讲台湾有千万的劳工，敢笑会出来是安怎？因为当股市伫7月份安尼，哇，股市在拖累着，造成劳动基金啊，资格总署最新公布，到6月底截止今年，劳保的负债已经来到13超过8000个，哇，惊倒人，13支条啊哦，新台币13超过8000亿哦，一当增加2800亿，哇！啊，有人咧讲啊，这劳保是毋是离破产阁进一步啊？所以讲哦，专家咧算啊，劳保提早年资有够，年会有够啦，10月赶紧来领哦。啊，当然哦，话你啊，赶快做工会食头路呢，袂歹啊，你啊上稳薪水啊。哦，安尼生活较好啊，当然是安尼啊。足侪人退休以后啊，我做工会做足侪啊，赶快搁咧做工会啊。哦，所以讲高龄化，包括少囝化之啊。领劳保提早退休的人愈来愈多，金额愈领愈悬，啊，劳动基金投资也过了钱啊，所以你看，哇，

是不是到时老板娘无即马无啦吼？啊，唔知啊，不过啊，应该是袂啦。啊，不过人讲啊，提早你入稿，提早你念，提早退休上街哦。好来，讲着讲台北市的中正区有一条水源路，我昨发生着抢案，那是安怎？一个姓田女子拄出门尔，伊用卖火枪手近距离啊！哇，枪下个单对巴肚开一枪，惊倒人是安怎？有啥物冤仇？毋知咧调查。好佳哉，即个调情的女子上病以后无性命危险，枪手大班大班哦，坐车单倒走去哦。而且姓田女子定定甲伊个翁婿。冤家娘子，啊是安怎啊？都订冤家吼，啊个无带做伙啦。啊，警方了初步怀疑，敢是你的翁婿请来庆祝？哦，啊搞不好啊，有可能啊。啊，我冤家冤家，有当时啊哦，恐怖情人就是安尼呢。但是对账，歹徒走向袂去这庆祝，哎，我、哦、既然也请形象的这庆祝是一个女性。昨已经杀掉开车来个接应这人啊，这姓陈的歹徒，转那要追查，到底这女凶手是啥物人？这个凶手是啥物人？即马搁咧追查，我、哦啊、这台湾治安史上头一个哦，是女主哦，查囡仔哦，女凶手哦，也穿安尼形象哦，啊，即马调查，不过调查这个是中国大陆接的啊，过来台湾。虽然讲甲红仔分居，不过听讲过去了，讲知影讲红仔可能有交女朋友，双方面已经咧拍离婚的官司，敢是毋是讲这红仔啊，会女朋友来影响啊？即马咧调查，哦，调查清楚，哦，家在即马哦，急救以后无性命危险，哦，恐怖的证人哦，哦，足济吼，提供到遮，哦，感谢你。

讲过，不是这马咧松，遐在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要来大声大听，兼听着这声调。五十话当这老白族损，你要不要听？免费的声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会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啊，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 spring 样，效果上盖好，大家拢嘛讲赞啊。内行的拢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迄一摆素材箱咧，今日嘛有够济，一定坚持个知名，大声大听，名声上好，免费的声听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在升级，咱都讲过 UC Two 玻尿酸，用者直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压住，更加另外主宰加倍好用，营养保存老会调，更加流量，更加了零。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嘛？鼓了爬起来，爬关就低，就轻松啊！鼓者起身嘛，快活。要工作啊，剃头嘛，甲有关灯的疼惜，家己稳定的大事。行路千万爱做主，不管你几岁拢同款。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惊东风西，来就不无问题。路是袂容易啦，当然啦，袂安尼普普啊，更加呢大事更加在。在在在，准成的七大饼，食这卡好，刮到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即马刮嘛开好靠药，一罐2000块，你生瘾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那多鸡梅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较紧赶较紧改善哦，早食饭饱两粒，加强配用 Q 10碰布。正讲话啦，秋冬季节你茫阁等到秋冬啊，即阵来关关到等爱使用更加赞。银杏银杏，零火火袂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爬山爬关落计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甲补充，甲袂出门者哇，锁匙袂给你砸手机啊，袂给你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哦。循环就赞啊！水管就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给你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通通带回家。迄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咱就讲过哦，数字的讲话，交数字水起来，每个站叫3个、6个，嘛袂不时哦帮阿定，赶紧赶掉，真正赞。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咱讲日本人规套当哦，食到有年岁哦，一定拢爱做输赢的啦。B 群呐、啊、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咱的日月清，三生智慧清素、金剑花、贝塔胡萝卜素、绿豆的 A 黄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拢总有。日月清早两粒。石榴的青，石榴的名，一边的光明嘛。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通通带回家。好，准新规到，但无要群礼拜你赶快给你做服务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俊雄甲咱推荐介绍俊雄这个驾驶，一天一粒，唔免跑，免闹，免行，伊伫咧新加坡版本有够赞的哦。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一天一粒安尼非常方便，互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俊雄的驾驶，互咱讲就是有伤，有只包出白的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都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啊，一天一粒就可以，咱再加强升温，零脂加速，你看偌好。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的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俊雄的加速带回家，一架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顶级的燕窝这无同的，咱就讲过吼。国际品质实在，价钱有够好，顺多管，甘量管。口感好，品质好，真正都有够好，你看着。尤其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咸的，甘只食补。做你家啉，逐工家啉，咱这顶级的无糖燕窝有够好。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啉，营养价值高呐。因为这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真正赞。营养补给有够好哦，做你家啉，逐工家啉。秋天季节，落脚袂甲人对流行，口罩当然爱挂。好、哦，顶个燕窝你若讲要送哦，长辈又话咱的爸阿婆有够好，过去大班。中秋节要送嘞，一件六罐八百，我一组三千块，赶紧甲带回家。无价指定店，电话不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16。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但如果说亲情海花。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有乒乓波免费的生听有无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爬楼梯那都姊妹的话请咱的保证准行的教授咱的燕窝无糖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有准行人的服务赶紧电话拨通咱规道单无休困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服务马上到，赶紧带回家。准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后礼拜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福，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了哈，大家无啥气焰，你就听阿福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啊！来，即卖因为这个长这个吹声听，这个哈，这个吹风机哈，咱干啦做一工呀，也无啥物量啦哈，所以啊，提有到的提无到，我嘛无法度啊吼，因为这算即卖来可能都拢外销日本去啊吼。啊，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听好详细。阿芳佫甲你讲一遍，你都来酸、抽、疼、麻，包括你的脚底黏唧唧的，你拢用这个。我即卖你收到迄粒头吼，就是迄粒头呀。你迄粒头，我拢甲倒边边，你就是开关甲电甲插咧，开关甲切落去哩，用上强迄端吼，啊，就内甲吹，酸痛，不管你偌酸痛，伊就是吹你甲吹哦烧，吹哦烧，迄个酸痛都袂啊，烧酸痛都袂啊。啊，为人会拢当想，啊，毋是病就好啊，毋是一病就好啦。你拢爱听好详细，你去中医去什么医生遐用温灸有无？用烧烧甲你捂咧，嘛是烧的时阵好尔，了就阁疼起来啊，这同款。但是伊这有一点啊，甲你到复迄个修复的功能，就是讲你即摆足疼足酸，你甲吹你的脚头，你疼你甲吹好烧了，脚头做你甲叮当，烧烧的时阵做甲叮当，绝对袂疼。绝对袂疼，但是去互冷去，伊就阁疼起来啊！啊，这会安怎？你就是逐工爱甲吹，腰是酸嘛，同款你逐工甲吹互烧，啊，你逐工一工做一次啦，一工做一次啦，豆豆啊，甲你恢复，安尼你听无？你莫甲当作为人讲阿公啊，我是吹一遍就拢好啊，迄套可能甲安尼，我都要来做医生啊，我都要来专，你一支阁十万啊嘛买，对无？是豆豆啊，你阁医生互你药啊嘛是豆豆啊。吼、哦，伊这就亲像咱啊，你疼，你也食止疼贴，无好疼嘛，对不对？啊，一遐药啊，过心就搁疼，同款意思。但是食止疼这肝会害伊啊，腰子也害伊啊，吹这脉啊，吹这皮肤搁会水啊，吹这搁安那，搁会增加你的骨头加完两百生成啊，软骨来生起来啊，足好用的。啊，就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因为我咧讲吼。阿芳对着这个吹风机啦，吼，这种台湾制造，啊，咱伫台湾咧做的中间啦，即马拢外销入，因为咱台湾咱讲实在啦，毕竟啊量有限啦，吼，量有限，所以咱只有从遐量啦做掉，啊，就无个做啊，吼，来，啊，所以你看有人买四组的吼，啊，有人买甲四组，迄进前捌买过，拄啊一个阿姐敲电话来，吼。啊，我甲接的，拄啊开始也就卡来，伊讲阿翁，你这支三，这支吹风机，我本来，伊想讲我用会买去卖你听无，啊，要来甲我讲，叫我讲要甲我见证，就我唔免，迄、那个今仔去无卖啊，啊都无啊，吼，啊你，伊讲伊真正吹了足好，伊腾分，伊讲我听你的话吼，逐工吹，脚底甲吹好烧，较早伊拢买啥买了，迄个啥物。泡脚的迄个无，你泡，伊、哦、讲泡到尾后，规个脚垫都害，唔好，真正唔好。伊用这吹打理打理，哦，阿哥安那，哥那迄款的暗时，伊讲伊足骨力咯，下早时要爬起来吼，脚的肉紧甲吹吹咧，起来紧甲吹吹咧，再来洗嘴，讲行路足好行的。暗时
1: 就
0: 吹啦。
1: 你厝
0: 诶
1: 有
0: 扎
1: 好
0: 扎
1: 好诶物件，
0: 啊，竟然阁有人甲我问下，啊，即个除了吹酸痛、吹脚底、吹只酸痛以外，阁有创啥？吹头毛啊，要怎啊？啊，实在真正哦，同款会使吹头毛啦，但是迄粒头你莫，因为我惊迄粒头啦落去，恁袂用倒啦，
1: 哦，恁袂用倒啦，
0: 我拢甲你改你，本来我是无咧共装啦，啊，尾啊因为出足侪即个。等于袂用倒，所以我甲阮小姐交代，
1: 拢爱
0: 拢倒倒的，才甲寄出去啦。来，即卖阿芳来甲恁讲，即我真正唔是讲我咧讲，我自我开始做节目，我就一直咧注意这个问题啊。因为是安怎来注意这個？因为阮顶头要有四大人，哦，啊，我不时甲恁讲， 四十年出到六十年出，即旁啦开始咧六十五岁、七十岁啊，我讲失智的人会惊死人啦，会作济人啦。你知影哪保养无？作济人唔知道。买啦，我买，我今日无人要甲你买啦。啊，来你注意听啊！你看我咧做这个人，我都食咖呢，顾甲做好势，我咧作惊讲人家失智哦。我咧讲存了济钱要怎啊？失智啊，比一个乞丐较不如，我无骗你。你若拄到，你若看恁的隔壁老人安尼，你甲看讲恁的囡仔安怎甲顾？迄若拄到有效的哦，顾硬甲你顾，若拄到开款的哦，人家无爱插你，我无骗你。来，你注意听啊，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刊呢。好、哦、啊，你若咱厝若失灵失地的啊，有照顾的需要的人吼、哦，你也讲啊，我要来喘息一下，好、哦，要来喘息，要来休困一下。来，你甲卡1966啦。长照服务、长照服、长照服务的专线1966，我来讲，人爱长退休，人唔是要爱长照，安尼你听无？咱人啊，每一个人都拢同款，身体所需要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哦，来，恁注意听下，失智的时间快转啦、啊，你长较紧啦、啊，好、哦。未来20年哦，您注意听哦，这不是我讲的哦，嘿，未来20年啊，可能啊，每一天啊，会增加48人啊，逐天的哦，不是一个月哦，是逐天哦。失智症唔定影响到伊患者本身，嘛考验到规个家庭。根据本土咱台湾啊研究啊，未来啦、啊，20年啦、啊。逐天台湾有失智的人增加拢48个啦，相当于啊半点钟30分钟哦，都有一个家庭面临失智照护的挑战。医生咧提醒啊，长辈时代失去记忆、判断还是表达能力明显改善，都爱赶紧去看医生，看医生感到好。来，我即摆讲你听，你讲阮囝足有效，我伫遮甲你讲，我就讲我一个我迄个朋友，迄、那个阿桑啊，含阮做到爬山开工，啊含人去学跳舞、学煮食、学唱歌、学日语。伊讲安怎，伊即世人上界惊安怎，惊未惊，佮兼失智，偏偏爱去拄着。伊后生甲新妇是做有效哦。当啊失智的时阵啊，我听你讲讲，本来兄弟啊一人过15天。过到尾啊，新妇挡袂掉，叫兄弟过来开会，吼、哦嗯，来，啊，咱无安尼啦，过节失地的，目睭也袂使刷啦，吼、哦，无、嗯、咱
1: 一人一礼拜
0: ，过一礼拜哦，
1: 对，
0: 过到尾啊，吼，即卖过到尾啊，迄尾啊，我去见遐济，我甲问因新妇讲，啊，恁母啊咧，好无法度，因老生就讲无法度，我讲是啦，无法度，你敢知见面也还好哦。也还好，叫伊洗身躯，入去浴巾啊，坐咧无洗安尼啊，吼，哎，拢无要紧哦。我阿无到尾啊，心事像我咧讲啊，你讲啊，真正你要准我讲，大家都安尼啦，唔是我要准啦，你敢知安怎？我都甲你讲过啊，因老生讲，
1: 大家放大算啊，
0: 大家你家咧食饭啦，伊即摆食食咧吼，要叫食饭唔食，要敢怕啦，啊爬起来吼，关一个身啦，你创啥？你敢知影？你边啊？裤腾起来，你带你放啊，放嘞，无要紧哦。伊讲若放完大便完也无要紧哦。靠呀，讲一个目睭无注意啊，两只手去咧伸遐大便啊，裹甲规双手无要紧哦，佮规个壁安尼甲裹哦。吼，因老师讲啊，咱哪有照顾啦，真正无照顾。兄弟啊，顾甲新妇顾甲实在哦，顾甲用要变面啦。吼，啊袂安怎？买啊，无啊多，甲送去讲，送去厂，送去红，送去啊，做专门咧顾失智的所在。你看有可能无？来，你注意听，台湾临床失智症啊，学会理事啦，吼、哦，理事长你讲，失智症未来啊，包括阿兹海默症、肝脑血管的疾病、神经细胞受损，目前已经无啊多逆转啦，吼、哦，但早期。哦，你啊，你我早当然早期更加处理会使。你我著甲伊讲，阮母啊，迄阵倒眠床倒足久，起来了，向阳讲话 日头那落山，你讲话就怪怪。
1: 小蛙天对天对啊！
0: 天对天对，我随在，我就随用。
1: 捡回家。
0: 高头高这个家，该了做啥？该的软磷脂。
1: 对啊。
0: 我即卖即卖包括即卖倒里啊倒遐侪年啊，我嘛是过大行大行拢你哦，你甲过，卖好湿地。你过来，我丈人雄雄腾云压起来去。离罗东带伊带二十八天，从啊，阮姑啊甲带来台北，啊，我甲阿华去你甲看，啊，夭寿啊，坐两点钟，较讲了讲迄句话，阮嘛知影。
1: 话重复，我讲啊，
0: 迄个中国阿华就讲啊惨啊，
1: 头海航海，
0: 我讲海啊，啊，我说阮等下到台中的时阵，阮伫台北就交到阮姑啊，我寄志向后交头哥去。啊，甲迄个做
1: 营养素啦，
0: 啊，个营养素三，逐天好食。我甲你讲实在的啦，真正足济人想袂到。顶天阮去甲做生日，迄个话规个月吼，规年啊，见无一改面的，包括阮遐查囝哦，伊拢以为两三年无看啊，去坐咧，啊，这毋是啥物人？阿峰，你第二个查囝，这大汉查囝，伊拢知影。伊的记忆回复倒转来啊！你来知啊？来，你注意听好、哦、嘿，这个湿地症啊带来冲击是考验啥？我跟你讲，咱家的四大人啊湿地啊，你咧顾啊，是咧考验咱咧甲顾的人，唔是咧考验伊啦。哦，新北市湿地症协会理事长咧讲啦，本土研究显示啦，湿地的家庭照护啦。平均每天啊，甲顾伊除了伊困的以外，剩的时间你目睭袂使刷开伊的目睭啦，袂使刷开伊的身躯啦，要等下要变啥无人知啦。
1: 所以用你目睭一定爱啊定调对啊。
0: 我听阮朋友迄个咧讲，啊，顾家实在吼，唔知要安怎啦。我阿你讲呢，你讲坐轮椅，嗯啊坐轮椅就坐你啊，我留我大只，我背我的手机啊也会使呢。我看我的电视也无要紧呢，对吧？伊都未走啊，阿嘛宰人啊，是的啊，你甲背看卖啊，你怎啊甲囥喺客厅？你做你带背手机啊？我还讲你目睭捏一个无看人啊，你卡手还好呢。后来，所以伊咧讲吼，高龄患者拢一般拢有带着足济种毛病啦。后来，咱即卖唔是干那老的呀、哦，嘿，恁注意听哦，即卖唔是干那老的啊。少年型的失智症的家庭面对的冲击啊，也搁较严重。三四十岁、四十外岁，当你拍拼就失智啊，你看会安怎？来，这个伊咧讲拄着一个病患啦吼，啊，咱卖共讲名吼，一个小姐，因人五十外岁，就发病啊，就对话哦，初期拢无啥物感觉，拢无感觉，啊，伊安尼啊。迄、那个就是啊，伊尾啊处理，因人处理，捌唔知路通啊转来，啊无就定定健保卡、手机啊，判给你，啊去看医生啊，个医生个看袂好，人怎一啦一啦一啦一个迄个尾啊，就是人一个会惊你听，无是讲啊这尾安怎，过来更重要的面临着。严重的精神行为，因为伊个精神规个拢总无迄款的，因人过下，因为情绪暴躁，甲因囝发生冤家相拍，哦，这就亲像咱，
1: 咱这个
0: 朋友
1: 家，因大细声
0: 的安尼，会含人相拍。
1: 啊，伊个头也是对囡仔方面是怀疑啦，会惊啦，安那都好出头拢出來，所以，不要个冤家
0: 啊。对啊，所以这个小姐吼。寻求了专业的协助，在医生的评估下，拢用药好食，吼、哦，啊无就送去，去哦安排外一个看护，加这俩做看看护啦，吼、哦，加湿地的几点去啊学上课，好、哦、已经六年啊啦，要这个家庭要开化是困难啊啦，你甲看有可能无啦，吼、哦，所以医生你提醒，湿地症目前是无法度逆转的。对啊，已经拢唔知人啊，无法度逆转的啊。哦，你来家己爱了解啊，所以咱啊，阿峰拄到的病咧，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以后恁注意啊。当然，伊的性地病一定会作关系啦。吼、哦，过来讲，阮母啊，迄阵 怪怪的时候，就是因为安怎讲，迄、那个日时拢好好哦，迄、那個、奇怪，超过五点啊，敢那你上班呢？
1: 日头落山，
0: 落山，迄个讲话甲行为就拢改变了。
1: 正常个，正常个是变无正常啊，
0: 变无正常啊。过来一点恁注意听啊，当阿咧湿地的人食袂饱，食袂饱啊。好、哦，你若讲啊，我人啊无拢去你上班，啊，厝村老爸啊、老母伫咧住呀，哎呀，转来都买遐济物件，是啊，那规个冰箱内底物件拢空的啊，你爱注意，有可能已经你有这个倾向啊。即摆当啊开始啊，你摕这个啥，摕这个保养品落食，
1: 紧回家，
0: 紧落食，
1: 食，食完
0: 咧。过来就是讲老爸老母像阮丈人啊咧，伊迄阵八十几岁，糖尿病。一个入去甲病院住28天，28天出来，哇！因为多伤久，你含咪你回来了后，那出院了后，你含咪罔开讲，啊，看你讲话含你咧对答，会感觉怪怪的，会定定一句话多流多流，迄嘛对啊，迄当开始呀。
1: 迄个
0: 还够久，那阮丈人我无骗你呢，阮开始要食这三项呀，即卖哦，高杂啊。迄天带去北投无？吼、哦，阮伊囡仔孙，就阮的孙仔吼，要过生日啊，带去啊食，就去遐食饭。只要伊看过，其拢阿哥知影讲，这个像，阿目睭有较歹有影啦。吼、哦，咱讲是知。
1: 他一回啊
0: 嘛。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你啦。阿芳甲你讲啦。
1: 人伊较早当阿弟的时阵，我阁头刚阿饲，他讲话天天都在开，我头刚阿饲，是啊，你有食饭无？伊讲阿未。
0: 三米病，卖无时间啊，卖去讲
1: 啊。
0: 后来三米病，三米病都会筛掉，三米款的镜头你都会筛掉，就是这个湿地摸掉。后来啊，咱来听歌，等下咱的迄个家尊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有需要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你会记得吼，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彭水五唱的歌啦哈，因为伊咱讲在伊较早老的歌足济啦，吼啊，即卖来拢袂使听伤长的啊，来，咱来听迄个后街的人生哈、啊，来。

0: 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哦，健康的顾问，咱这里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吼，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阿咱今仔日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要来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者吼，你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刚我刚刚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就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释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大。吼、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寡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会感觉吼鼻腔会疼，吼、哦、啊，过入去咧，气泡开始大，啊气泡大有啥物感觉咧？你也。那种三不五时就咳，啊，
0: 唔
1: 知虾米咳，吼，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佮食物件袂止嘴大啦。
1: 对，啊，你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睏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涩大，拢干涩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
1: 济，痰都作，因为你也讲哦，伤过打扫，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轮一下，但是这个轮是艰苦的哦。这个轮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有无？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咧，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水
0: 干。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侪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啉遐侪时也袂止水干，迄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用你地路食了侪，能够避开咧。
1: 对，其实吼、哦，以咱中医来讲吼、哦，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止水干，唔是灌水，
0: 对，吼、
1: 哦，唔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止水干，
1: 咱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细胞拢规温故拢会使润，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哦，你会感觉吼、哦，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伊有鼻塞，要抗抗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若讲细胞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哦！啊！你就咽喉腔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糟糟。因为有当时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胃酸的憋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熬润的咱啊，未闭结。
0: 哦，较未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哦，是胃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润？哦，来，
0: 好，听专家讲啊。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哦，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
0: 对，
1: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佮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虾米？第一，伊成本无遐贵，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一碗买晒轮，
0: 哦，
1: 买晒食会到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呢？你一定要煮个啥？煮个伊个家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家啦。
1: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用心，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个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然后随润落，哦，啊，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个哪，食个皮肤幼咪咪哦。啊，不像那有个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吼、哦，白木耳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木耳这项物件吼，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未使泡遮久，
0: 真未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歪，吼，伊是歪，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啊呐，
0: 跳伊。
1: 啊，唔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哦，
1: 因为你爱的营养，微生微生物嘛爱，
0: 爸嘛爱，
1: 细菌嘛爱，好，所以你袂使互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安那，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咧，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啊过来滴边个过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有做些伽嘛，伊会浮起来。浮起来了会压到满四个，所以你一定要过火，要拉跟煮糜同款。所以你要在旁边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稍停一下，可以稍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木耳较有效。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个时间，有这。

0: AM 一零七一。
1: 你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穿的。
2: 你叫大哦，黏黏，足歹处理的啦。
1: 像那白毛你常常吼，互人煮失败都是，伊无阿多谈遐个。伊小闪神一下，去接一下电话，哇，不甲满死
2: 的。贵的啊！
1: 啊，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2: 哦。
1: 啊，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2: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哦。较早阮阿妈也滴的时阵吼，啊，拢用咱的灶啊，你煮。
1: 对。
2: 啊，阮家己本身有烟干嘛？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烟干。
1: 嗯。
2: 哦，我看拢用烟吧吼，啊，含咧秋天啦，一个够吼。伊拢开始，阮遐啦入秋啊，就是开始要挽莲藕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背莲藕啊，拢无带伫个厝，啊，拢会空，阮阿妈拢会空几点？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2: 徛个停，哦，未翘骨，
3: 阿哥也未近视，
2: 阿哥也未近视，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康哦，我跟你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你讲伊讲听你来讲两句，伊就知你啥啊，听到啥呀，伊就知你啥啊，阿姨拢控啥，我看伊一年吼，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管来控一届白毛哩，
1: 阿
2: 你知啊？
1: 阿你。头段吼，头段阿芳讲着讲吼，停，那有听到无？九十几岁停，
2: 真正停，
1: 那有这这重，这是最重点的。
3: 他们不要了，
1: 因为伊一定是有空甲加出来，
2: 对
1: 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你也空，可以有加出来时阵。

0: 白凤梨食到敢那袂输 BNO 较好，就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1: 对，
0: 吼、哦，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1: 无法度啦，我阿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家私会咧空，
0: 对，
1: 无共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用草、用迄草生花咧空。
2: 用茶，
1: 好、哦、啊，我阿咧讲吼。九十岁啊，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爱捏的哦，伊你走路是足大步。
2: 啊，一个手吼，啊个冰凉迄个，尿的尿的啊。
1: 九十岁，九十岁冰凉粉，冰凉粉无离手的啦。
2: 对。
1: 哦，无离手的。
0: 啊，粉照食，啊粉，其实吼，食粉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想到我今日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1: 正准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吼，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伊分哦，
0: 照食。
1: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他啦，迄饮蕉，就是咱哩，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饮蕉，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的
2: 传统诶。
1: 嘿，啊，一支粉念做两桂，用一个粉吹哦，啊，槟榔九十岁哦，槟榔剥咧剥咧吼，啊，粉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正准你讲，我才想到。一一年拢会空一届白忙呢。
0: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长期性有咧食，当年有咧食。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佫有人在输分。嗯，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敢若食一遍是无够的。伊通过哦，一礼拜多不爱两遍至三遍。
1: 对，唔是干呢啊？嘿，你会记柯大哥，咱即、這个
2: 中华何必？
1: 中华何必？一个柯大哥，
2: 哎
1: 呀，伊、欸、就是讲阿芳，我阿你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袂好，买啊人摕这好食，而且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拢伊就讲好、哦，你若敢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嗯、真正爱舞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0: 对，
1: 啊找伊就是伊来咧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煮遍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嗯、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佫叫臭火大个。啊，火那佫无过咧，像啊雾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0: 对，
1: 真正袂少。
0: 对，啊，这是敢那论细胞呢？你也讲吼论筋了呢？
1: 嘿，
0: 像阿妈安尼啦。
1: 对，
0: 哇，论筋收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哦，生了较巴甜。
1: 较巴甜。
0: 啊，你的筋络啥吼，
1: 较嫩 Q。
0: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呢，溜达四界行哦，迄、哦、完全无同哦。
1: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大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佫行路佫遮大步。
0: 嗯。
1: 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咧听讲，诶、欸，食薰的人啦、啊，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一个都咧还未到，啥先到的。
0: 对啊，所以我
1: 是拢准备。
2: 佮重点，佮啦，今日要食这后生啥吼？
0: 嗯。
2: 啊个，啊明仔载要来食遐时阵，人伊配。
1: 伊狗
2: 皮
1: 断了
2: 皮，
1: 嘿，我来摸你哦，
2: 摸一个过下去。
1: 嘿，因为阮阿妈有六个，阮老阮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互因小妹，阮阿妈的小妹嘛，剩咧加一个去高雄爱住半年安尼啊，剩咧转来就是食伊就爱去住伊遐，食伊爱去住伊遐啦。
2: 啊，真正
1: 哦，啊人摸咧，人唔捌咧爱呢，
2: 九十外，一种九十外，来，哦，咱人有习惯性嘛。
1: 哦，啊咱即卖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咱的
0: 脑，咱的脑，
1: 咱的所有的器，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0: 其实吼，咱句话啦，咱听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的？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瘦的过程。
1: 对，叫
0: 你的伤，对，缩大起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皮肤骨就会软 Q 顺丝，连皮肤拢过了顺顺丝，啊，佫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人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
1: 上
0: 用白毛利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
1: 高，爱样控啦。
0: 对啊，爸爸妈妈，你那在厝的真正有用，我吼、哦、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过，你也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的，
1: 然后
0: 常常会卡痰的，补花旗参，
1: 好花旗参，
0: 哎，花旗参甲痰的
1: 到
0: 顶空，
1: 哎，
0: 啊，而且吼、哦、在空的过程当中哦，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哦，啊，甚至是要清火啊，哦，啊，无就是要明目，咱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1: 红枣，
0: 枸杞，
1: 枸杞，
0: 嘿， 啊，佫有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1: 菊花。
0: 人讲秋菊，秋菊
1: 哈，秋
0: 天的。

0: 国徽是上古戏部啊，上古观众哦，所以爸爸妈妈要空闲这几项，咱会使甲教落。啊，你若讲我今日办单，我搁爱传料、传白毛女啦、传古技啦、传红枣啦，啊，搁爱开钱买花旗松啦，哦，啊，搁去买菊花，啊，菊花搁爱敬哦，因为菊花、哦、
1: 一定爱敬。
0: 外口的菊花有真济拢是啊啦，黑龙油，
1: 对啦，
0: 因为要因为遐虫济嘛，
1: 对，
0: 所以伊要也讲今日要食哪个食啥。比较比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1: 无毒栽培啦，
0: 较袂有去农药，对不？啊，搁啥？有一项物件，莲子。
1: 哦，莲子。
0: 莲子也有氨基酸哦，对咱的许多吼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制物件哦，你甲收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1: 控好，
0: 送个领导互你食。保证啊，
2: 负责食个。
0: 就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栽植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个啥？控个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甲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志
1: 哦。
0: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肤。
1: 啊，咧，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
0: 嗯。
1: 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家己拢有咧控啦，家己内行的会晓养生的有无？
0: 嗯。
1: 到入手了，因拢会用控制个物件来咧顾规身躯，对拉喉、顾甲耳、顾甲胃、顾甲肠啊、顾甲咱的骨、顾甲咱的皮肤，
2: 哦，
1: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一项上佳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缘好，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若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的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0: 食薄米啦，
1: 真正食济啦，
0: 尤其是白薄米，
1: 尤其是白薄米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少那个气势的啦。马都天气嘛怎样，嘛是怎样，也不是比上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罗路啊，
1: 哎，
0: 哦，人电话队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来啊！
1: 其实我咧，你要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喔。我拢感觉吼、喔，白凤梨是上好的。
0: 上好的。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的，我拢甲讲哦，你的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的细胞？
0: 对。
1: 如果我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
0: 白
1: 凤梨。对，因为吼、喔，咱白凤梨伊润咱的细胞，就等于啥呐？他刚刚你洗好清洁。内
0: 底垃圾该清出
1: 来。对，甲你清好清
0: 洁。好来啊！这吼、哦，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咱
1: 讲出来，
0: 这会当去送人，会当做咧阿爸。
1: 我拢记吼，伊其实你看吼，伊拢做大官的，
0: 伊
1: 唔像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干阿底咧，吼，拢玻璃干阿底咧。我这个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伫咱台湾省啊，伫咱台湾啦、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款，拢总像拄啊，嘉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尊啊，
1: 哎，你好。对，伊个白凤梨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哦、毋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
0: 对无无漂白。凤梨哦，
1: 对对对。
0: 哦，无漂白哦，啊嘛免阁浸油啊哦，摕出来就会使用啊。哦，摕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做。和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哦啊，规个拢玻璃干啊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好不好？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皮啊、润肤、骨骨上好。来，你除了白木耳做基础以外呢，那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哦，啊，个莲子。
0: 莲子。
1: 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哦，再做一种口味哦。啊，过来，搁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
0: 诶，
1: 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诶，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对啦，哦，算三种做一遍拢吃
1: 对
0: 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穿伫遮内底啊。哦，一天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天一罐哦。
1: 其实吼、哦，伊一盒是三大罐。嗯、
0: 对
1: 爸爸妈妈想让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亩，
0: 伊
1: 一罐做几亩你知道？300亩。
0: 三百亩。
1: 一罐300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阿礼阿爸，你送礼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哦，
1: 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啊讲三大罐做一组一阿这礼阿爸在外口卖哦，一阿是480块，不离价。好、哦，你有几点？
0: 网络、哦、480
1: 店头拢卖480足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凤梨，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吼、哦，其实我网络要滴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1: 规
0: 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凤梨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凤梨。
1: 但是又空出加无空出加啦，
0: 我
1: 唔知哦。
0: 我注意看吼、哦。那像我呢吼、
1: 嗯，
0: 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1: 一罐呢？
0: 一罐咯、
1: 喔。一罐呢？对。
0: 一罐咯、喔。
1: 对。
0: 哦，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我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未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啵
0: 啵一声、喔。对。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接后嘿。
1: 嘿，未使。
0: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1: 嗯。
0: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只系真空。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真空啊啦。
1: 对，哦、啊，但是今日来吃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吼，嘉尊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吃我吃，拄好乌鸟都无够啦，
1: 嗯，
0: 两盒嘛无够啦，
1: 对，
0: 三盒嘛，三盒是还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
1: 嘿，
0: 只要400杯嘛，
1: 对，
0: 两盒够啊咱嘛，
1: 对，
0: 哦，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归去啦。五盒啦，
1: 五盒做一组，
0: 差不多2400，啊，我来寄，我来寄，互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拄啊乌鸟去赢啦，对不？
1: 五盒是15大罐哦，
0: 对，
1: 15大罐，
0: 五盒，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3罐嘛，
1: 对，
0: 五盒内底拄啊15罐嘛，
1: 对，
0: 哦，要送咧， 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1: 对，
0: 来，但是我咧讲哦，我啊，你那
1: 是八百，两千四嘛，对不？
0: 嘿，两千四啊，我咧讲吼，今仔日来啦。即个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的哦，即限量限时的哦。好、哦，来，我咧讲安尼啦。咱两千四，两千四，歹听啦，迄、那个是歹听啦。规矩安尼啦，卖带你好只爸母啊，甲你买只物件，就搁传南山啊，带等，对不对？来，安尼
1: 一句话，
0: 来，带后边迄个四百，咱卖用，咱做爱五阿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你两千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
0: 诶，你拢会使去啊？无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1: 等于是恁的恁的利润保险啊？
0: 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吧？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0: 对，来
1: 我袂使吃亏。
0: 哦，来，这阵啊，对，就是袂使闹亏。
1: 因为头段迄种啦，阿凤讲后边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
0: 对，
1: 安尼啦，家阵嘛处理一项，我来等下个头家讲好不？咱是毋是三做一罐外口四阿伯？
0: 对对对，
1: 我阁加送一盒你好不？
0: 哦，加送一盒，
1: 等于六盒，好不？
0: 等于六阿伯。六阿伯银河路，银河路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着一罐三百五百，我来讲，你宁愿借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毛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买五盒，爱两千四，阿峰家己优惠两千块。家尊啊，伊讲啊，咱都吸收四百啊，对无？人伊个加送一盒荷兰，吼、哦，送一盒荷兰，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吼、哦，诶，银耳露。第二种就是枸杞，伊俩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啊，拢总拄好三种，热天甲冰嘞凉凉，伊那做爱食，吼，即个妈妈你若做个安尼啃啃啃的人啊，做个少的人，你一定爱食，过来。
1: 等下，咱头拄好拢讲加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嘞，因为我今嘛加上一阿丁，你也差不多做一组，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剩五十五组。
0: 五十五组，
1: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盒嘛，一共总共的数量，
0: 五十五组，
1: 五十五组先出来，
0: 你甲看，遮准啦，哈，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1: 因为咱内底就是用了有机在做，
0: 好，我你甲抄这号码，
1: 好，
0: 编号起来对吧？啊，恁我来讲哦，无大数细组哦，就是两千一件，你若买按两组，就是四千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准你人咧，家我袂少袂讲钱，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迄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家的爸母啊
1: 吼，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你若买，电话爱记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个重点，拄啊，家阵你食，人你问是有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怎，爱足甜的。我来讲，含糖的人都会使食，有人一丝丝啊冰糖的，互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甲你讲咧哈，即摆剩二十外组尔，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三罐，咱的油伊专讲啦，统一的介绍。你可能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排一盒内底三罐就是四百杯啦。咱五盒爱两千四，咱今仔两千四哦，甲你优惠两千，搁加送一盒互你。你收到一组就是拄好六罐啦，毋是六罐啦，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六盒，六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两千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的无影无食，也无啥物，也无啥物料，你拢退还我，你拢退还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机甲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以上广告啊。

0: 哎，即卖电话足济吼，啊，恁也卡起来，叫讲一时啊。啊，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吼，小姐甲阿华道歉，啊，阿峰来甲咱讲，你注意听啊。阿峰食这个，食这个产品，我安怎吃？我年头都唔捌停，你敢？恁足少听我咧扫，来我咧教，我迄是规矩拢干啊，拢迄个玻璃干啊，啊内底是真空。来，你学阿峰这招哈，你甲这个规罐拍开的剥一个开开，你摕一个碗吼，摕一个碗，甲倒咧碗，啊你甲吹好烧，啊娘话，你若搁会扫，你只医药费拢我甲你出，食烧的哈，来我倒接。来，迄个吴大吴世尊，嘿，来，你要爱一组还两组？喂，
1: 哎，
0: 你要一组还两组？
1: 每一组啦。
0: 一组好，礼拜二哈。
1: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什么？这边。
2: 多
0: 啦哈。一两三四五六。来，哎，儿子。好，哎、欸，拜，好嘞，拜你啊，嘿，好，拜拜，拜拜。来，秀文姐啊，遐，
1: 哎，拜几多？
0: 好，好，好嘞，拜你哈。
1: 拜你啊，
0: 对哦，哈，
1: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哈，你若袂电话紧甲卡好嘿，电话紧甲卡，我跟你讲，因为今麦电话作侪拢满线，阿华阿华甲楼下小姐接袂去，啊，你等伊。你若食薰，气无作歹，啊，作够少的，作够食有诶无诶，骨轮会酸会疼。你我咧教哈，你啉烧诶，啊要安那烧诶，
2: 来，
0: 要烧诶，你注意听哈，你一罐开哦开，我甲阿华，你只是阮固定一工一人一罐啦，啊，阮安怎用你知无？阮因为阮个也是微波炉啦吼。啊，你袂使用咱咧食饭的碗，咱咧食饭的碗是底袂了哦嘿。你爱用迄较大底，骨较大底，细底碗公底才底了，因为迄三百亩呢吼，倒落了，用微波炉干那五分钟，吼、哦，微波炉用超五分钟，起来了，烧烧啊，安尼我拢用啥呢？我拢用这个啥？用这个做汤匙啊，安尼倒倒啊，倒倒啊，倒倒啊，倒倒啊吃。真正做好诶，我是较爱食烧诶啦。按热天我加减有奈用冷诶啦。来，我有奈会用冷诶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这两个咧，这真正台湾干那只助力空诶。哦，家己啊，上济一个人会当买两组也卖超过吼，卖、超过吼，上济只两组。哦，你像拄啊，一个讲买三组，迄无多哈，三组拢无多啊，无够物件嘞。好、哦、来，啊，若要电话更加卡哈，来，我龙姐啊，我龙姐啊，你要几组？一组啦吼、哦，你要一组啦吼、哦，喂。
1: 哎呀，
0: 一组。好好好，后日拜六你收下。
1: 好
0: 拜拜。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夹起来，紧甲卡，哦，夹起来电话紧甲卡，这你绝对接落你的耳朵的，无人有法度控甲安尼啦。我这不是看假哦，我先甲你讲，因为阮以这间，阮委托这间工厂，伊所有产品拢标甲足详细，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嘛无放其他的物件，就是咱放的物件标里啊呀，标里啊呀，剩的遐有诶无，咱拢无掺。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甲你讲吼，你即摆若无摕无着，你后边要摕还阁等足久哦。吼、哦，因为我这组物件，我来讲，即摆起来新朋友、老朋友拢同款，尤其老朋友拢三组，三为要坐三组，我袂使，拢两组呀，拢只要两组，你摕较济。好、哦、来，啊，等伊吼，你会记哩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你若像即摆秋天啊，对无？你甲用温呢，温落烧。啊，你若讲阿峰，我无爱倒落碗，我要用遐水遐滚落浸落烧，果水加落会。会使，但是你会记 迄、那个薄，迄个瓜一定要泡开哦，因为内底真空，未使直接加热。你甲泡开了，啊，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朋友，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李新莲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7，
1: 是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让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嘿、hey, ，各位空中敬爱的，嘿、hey, ，你有搞错无？哎、hey, ，各位敬爱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家宏啊，上敬重的长辈时代，即个爸阿母啊吼啊，咱全国的。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啊，今仔日哦非常快乐啦吼，因为哦咱大家拢非常快乐，伫遮服务咱的长辈是大咱的爸爸妈妈。
2: 对。
1: 啊，大家拢是三加一吼，到一块都安尼啦吼，咧陪伴咱的长辈是大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啦。哦，咱有咧听，拢甲你欢迎，拢甲你邀请吼。咱现场全国唔免入钱嘅电话：0800-097-098
4: -00-097-098。
1: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最近吼、哦、早暗天气哦非常的凉凉，所以咱嘅长辈是带咱嘅爸母啊。你若有要透早出门，暗时吼下班啊，是去运动回来，咱这个外套一定爱哦，头较烧，穿我烧嘞，
2: 较高嘞。
1: 对吼，这个天气冷啦，我就想到阮爸母安尼啦吼，暗时有可能哦，因为这个寒人到位啊，上烦恼就是一个冬季炎问题。
2: 是
1: 冬季炎哦，皮肤拢会一定撩，啊撩啊破皮时阵，真艰苦呢。
4: 啊，那叫我破皮吼，啊，一般人是袂要紧，
1: 对啊，
4: 啊，但是然后带着一寡慢性的这个疾病、啊，的人爱特别注意，
1: 对，
4: 啊，我讲伫这个气候变迁，啊，是全国三高吼，啊，所有全国的危险群将近有一半，台湾有2350万人吼，啊，带慢性病，所以慢性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啊，糖尿病，这拢是慢性病啦吼。啊，我讲，敢那伫一个季节到，今年到阵上少死过了百个人，
1: 嗯、
4: 包括前几工啊，啊，一个过去伫国外供求、
1: 嗯，
4: 啊，姓张，啊，当然咱唔是甲消费啦吼，啊，伊过大陆咧探食，啊，因为伊嘛有慢性病，来致使心肌梗塞。啊，来死亡！
1: 诶、欸，真少年诶，43岁，
4: 对啊，吼、啊啊，啊，当然人是安尼啦，吼，啊，人当然啊，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
1: 嗯，
4: 但是你只要若有保养，啊，我相信的是明仔载升高，
1: 无唔对啦。
4: 我讲伫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我深深的感触吼，啊，我伫差不多半年前伫。大家拢啦，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做家宏，我阁自我介绍一下。啊，因为咱今日吼有真济新台伫即个月拢加入啦吼。等下则叫阿伟啊，伊来甲恁邀请。啊，我先简单讲一下吼。我讲我伫半年前啊，伫家己德家啊山坑啊，拄着我一个朋友，啊做汤姆。啊，这个朋友我已经熟悉将近30年。自少年吼，啊，的本能部真大，啊，伫地方真活泼，
1: 嗯，
4: 啊，然后我伫差不多个外月前，拄啊打开始咧去啊咧寒的时阵，啊，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将近10几年唔捌拄到这个朋友，啊，然后结果我等于看到伊雇一支卡，
1: 嗯，
4: 啊，坐电动卡踏车为家己去骑电动卡踏车骑去到德家。诶，山溪啊，找我的朋友，你甲想这路程外遥远，啊，我当下看到伊一支脚骨掉，啊、讲实在，咱的目眶干目镜吼，毕竟迄是咱的囡仔朋友，啊，然后糖分自然少咧，咱就知影带真重。伊讲伊伫这段过程啊，都拢干那靠食西药，佮无摘掉啊，甲伊的糖分控制好，啊，这然后啊，去得到就像他拄啊。 啊阿伟讲的吼，一个破空，爬甲上甲脚呢，结果就蜂窝性组织炎甲卡固掉。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啊，嘉宏自从做播音事业这几年来，啊，咱讲事实，啊，敢若看到一挂糖尿病唔信邪的，敢若青面的啦，目睭模糊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太侪人咧，包括全国西药剂的就对啊，200,000人。有100,000人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引起，因为你糖化血色素伤高，医生叫你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你就变作爱去西药剂。你只要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你是死亡排第一名。我敢讲一句话吼，糖尿病讲起来唔是啥物严重的病，会致死的病，但是你若无好好啊甲照顾，伊的死亡率，我敢讲一比。癌症更加多，但是这真侪人啊、我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吼，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啊，我是奉劝所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啊，恁特别爱注意三高的问题，不只是糖尿病，不只是高血油，不只高血脂，包括你的心血管啊、动管疾病啦、啊，吼、啊，啊，这个。啊，血管脆化、硬化，啊，脑部啊欠上锁，这种问题，恁拢爱深深去甲注意。啊，所以讲，我今日邀请一位专家。本来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啊，讲事实，一自头到尾，唔知影三当哦，唔知影，这伊是一个卖讲高知识分子啦吼，三当啊，一个公务人员。糖化血色素拢伫6.5至7，一竟然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因为伊平常时无症状，但是迄就是温型诶糖尿病，深藏伫你身体内底，你家己无去甲发现。啊，我讲这种人，常常你若唔知影通去保养，唔知影通去控制你诶食食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冬天搞啊危险，常常大食大放。大啉也危险，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知影全台湾糖尿病300,000人，有确定咧食药诶哦，食西药，全台湾2,350,000人尔啦，吼、哦，都有300,000人咧食糖尿病药啊，有诶是食一顿，有诶食甲两顿，食食咧有诶佫兼无在调控制。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知影讲，你糖尿病啥物袂使食无？300,000人有290,000人唔知影讲你啥物物件袂使食，但是咱今日这个专家来，我先甲恁讲一项物件。因过去阮咧修的课，甲阮所有全国啊，一个糖尿病吼，伫去年连续甲今年、去年三年得金牌奖第一个医生奖的，啊，这雷武清医生，就是阮公司的啊医师顾问。伊是全国第一名糖尿病的这个医师长，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讲我对糖尿病讲真正的，你讲我内行无？我真内行，我有重视糖尿病无？我真重视糖尿病。第一，糖尿病你控制无好，你会目睭青盲；第二，你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衰竭，吼、哦，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胆固醇袂正常，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血管的脆化。这也是原乡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爱生命的，今日甲听啊物件，吼、哦，咱爱安怎食？我等下我会请一个专家，全国第一个写这个处方的，为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一支好的产品，就是为伊的手写出来。
1: 冇对，
4: 吼、哦，这真正确实牛，确实值得我敬佩啦，吼、哦！包括过去电视。啊！大家咧食啥物白啊？一罐3,000多块、嗯，大家食到有够好诶！迄、嗯、来出自来伊诶手，吼、哦！啊，尾啊，因为厂商啥啦无搁卖，种种因素我都不方便啊，伫节目上讲透露啦。
1: 对啦，当然。
4: 啊，因为真侪物件，我讲做事爱有良心甲道德。啊，我讲即个物件今日就对啊，吼、哦！我会当甲邀请来，我感觉是我百般英雄，啊嘛是今日啊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来收听，即会当得到这份福报。 啊，今日这个物件，你有需要你才买，啊，无需要你甲听，咱做医疗的常识就好啦吼。啊，咱伫遮心中啊嘛，尽量中啊，阿伟啊，家宏阿发阿财，伫遮再次深深一鞠躬吼，爸爸妈妈，恁自八月份甲开始有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恁就知影吼。八月份开播，家宏甲恁答应一句话，我讲将来有一天，爸爸妈妈，恁一个月一个月时间给我，我会为家人头念到恒春尾。伫今年新的年度，家宏做甲到啊，
1: 已经做到啊，
4: 咱已经为家人头为听到恒春尾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着。啊，阮三个过一个，他拄啊。啊，阿伟咧讲三个过一个斗一道啦吼，唔是咧拍麻将，啊是认真咧做播音，
1: 是
4: 要来回馈东北时代，再次深深一鞠躬，甲所有啊感谢全国遮个听友啊，每天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财伫遮再次甲恁感谢。恁的温情如天管如海深啦吼，将来予阮伫播音界啊，会当久久长长，逐天来空中陪伴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遮个爸母啊啦吼，啊咱予阿伟来甲咱报告一下吼，啊咱暂时全国已经连着偌济电台，未来家宏会阁继续努力啦吼。
1: 是，系啊。哦，啊，咱哦，嘛先来感谢吼，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中华花园。啊，个咱台南电声，咱今台湾广播电台、南都广播电台、嘉义之音，甲咱复兴的广播电台，咱的中广的台中台，咱的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咱彰化哦，这个草岭之声、南潭之声、立川之声，尤其吼，阮为家人头甲恒春尾这个家人电台、彰化国声哦，这拢是咱目前哦苏联的这个电台啦。啊嘛是吼，甲咱的这个好朋友甲恁邀请，啊每一工暗时八点到十二点，隆重来甲阮收听，
4: 拢现场的节目吼。是啊，电话你甲记号调啊，然后当时啊周日叫唔知哎，你只通通卡吼。
1: 哎，卡电话询问。
4: 都甲写咧写咧壁的吼，啊，迄壁的即马拢水性的，迄个邮差拢随时会当切掉，啊切掉就爱记你搁写去，啊这空八空空空九七。098-0800-097-098 啦齁，啊咱来哼一首歌，啊现场的节目齁，啊家宏伫遮要甲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姐啊，伯阿姆，阿姨一定甲恁邀请，恁若有如果需要，阮这三个过一个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随时电话甲卡来，啊恁要爱听什么歌？嘛，随时欢迎恁开来点歌、开讲、破刀、连线啊，讲笑话啦，吼、欸！啊，而且再次感谢各位，啊，咱张啊是真话无偌久，这歌有共欠几工
1: 的
4: 时间啊啦，吼！
1: 啊，我先来轻轻的好啊，
4: 好，来，
1: 好，来，这首歌叫做《孤单》，邀请咱长辈时代来同齐做收听。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孤单》啦吼，发唱了真有感情，
1: 我做孤单的，
0: 这一听就知影这感情路上非常的沧桑啦
1: 吼，坎坎坷坷啊，
0: 这敢若去用放晒的，可能走到一拖拉裤，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吼，这首《孤单》。是咱一个知名的艺人，嘛捌得过金马奖啦，
1: 吼，诶，
0: 影帝，
1: 影帝，
0: 哎呀，这龙少华，伊当时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过往伫高雄市的85个大楼内底啦，吼，死唔知，人人生啦，吼，我讲食好食歹，无人知。但是身体健康，人看会出来。
1: 对啦。
0: 伫遮，我要再次感谢嘛，我一个温情人吼，救我一个阿姨。当时我这个阿姨应该是无性命啦吼。那如果无今日这位来宾讲真正的，伊真应该是去咧种草啊啦吼。但是暂时活到90外，住伫家迄个。婚礼的鱼哦，水井，吼、哦，我的阿姨，亲阿姨叫阿嫂啊，而且，是安怎讲要甲感谢，因为阿姨海口人，鱼哦水井嘛吼，大家拢知影海边啊，然后带着糖尿病唔知影，早期拢干呐，熬食熬饭熬啉，未大哭，目睭愈来愈疏，一届咧开蚵啊吼。可能脚去学脚啊，擦掉，擦掉，然后唔知影，干那当作发红，然后结果去检查，才知影讲哇，迄糖化血色素血糖拢有够悬的，是一个严重典型的糖尿病。伊全啊赶紧叫我好食一项物件，足认真食。我讲人的命吼是天安排。迄个时阵注定伊无该死，因为像哪讲呢？迄个时阵中国医学院十几年前啦吼，拄啊好伫咱全国上有名的中医界的中国医学院研究一个哈做苦瓜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毋是咱兜咧食迄种苦瓜哦，无
1: 共款，
0: 这是爱互大家特别知影，拄啊好因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伫阮即个乌种诶手，然后落去搭配一寡处方，人讲高味不胜药啦吼。你敢若苦瓜，互你食一拖拉苦，你糖尿病都袂好啦。
1: 你上最退火尔。
0: 系啊，我惊佫会闹屎咧，毋是敢若退火。系啊，吼。所以讲，伫遮我爱再次感谢我诶温情人如今伊嘛是咱全国伫电视台上有名诶启动生物科技。做足济支产品咧广告公司的总经理然后伊过去当然伊就是读中国医学院读青草药班甲研究生物医学科技即块的专家啦吼伫遮在此代表我的大姨甲伊感谢咱今日特别来互爸爸妈妈真清楚。认清楚叫做什么叫做糖尿病？啥那糖尿病有一型，啥那糖尿病有二型伫遮，咱来邀请咱的吴总经理来讲解说啥那糖尿病。听起来真简单，就是血糖伤悬尔嘛。
1: 对对。
0: 啥那爱青梅，啥那爱得蜂窝性组织炎来顾卡，啥那爱西药剂，
1: 爱心肌低碳，
0: 系啊，
1: 脑中风，
0: 系啊，啥那会带来遮侪连带的。这个镜头出来呢，咱隆重来邀请咱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诶，你好。
2: 嘉宏兄，吼，哥咱诶阿伟，阿华来甲阿仔，吼，即马归根足闹热吼，拄则咱讲三加一吼，即马我搁加入来吼，我说五福临门呐，
0: 五福临门。
2: 即马最近寒人即个时阵吼，吼，即安尼归根闹热滚滚吼，哥吼，会记甲咱即个空中诶。哦，乡亲时代，爸母啊，吼大家安安，大家好
0: 感谢吴总的伫百忙之中 啊，佫特别赶来啦吼。
2: 外口拢咧搭车呢，今仔拜五呢。
0: 对，啊，佫遮尔冷啦吼。啊，真感谢你。啊，但是因为真侪人需要，包括你过去你的物件，伫我日时，互太侪人吼。啊，足侪人已经拢要去住。啊，胰岛素，啊，食你的苦瓜生态，食甲唔免去注胰岛素，甚至有的医生已经甲宣布伊要西药剂啊哦，吼、嗯哦，你讲你若一个胰岛素无动起来，要西药剂啊，啊，因为你的苦瓜三天见效啦，哎呀、啊，啊，有的冬天若食啊，就水拢降价啊，伫膨胀膨胀血糖拢正常，啊，若要降胰岛素的三天内。绝对要你明显有感觉，
2: 非常明显吼。咱即个即个药用等级的苦瓜生态吼，
0: 是
2: 目前即马伫咧医学上的即个证明，咱伫咧饭后两点钟冬更哦，冬更吼开始会当降低你的血糖，会当降53%。啊，你若连续食三个月来讲吼，你去测你的即个糖化血色素呢，会当降43%。这是即马目前吼伫咱医学上会当挑战。这医学奇迹的一个药用的苦瓜生态，
0: 是，
2: 而且这不是讲即马干呐，咱咧讲咧，这个物件已经伫咱市面上已经流行几十冬啊，
0: 是是是，
2: 哦、啊已经帮助咱真侪咱家的乡亲士大，吼、哦，规工伫遐就在讲买啦，不是我啦，绝对不是我啦，这蛮皮啦，吼、哦，这不信邪，这乡亲士大，
0: 当个做
2: 的，哎、哦，当个做，摕更顶个包嘛，包包落，这乡亲士大，
0: 是，
2: 吼、哦，来互伊重新呢。哦，第二次的机会，把伊的身体健康，把救到回来。
0: 是是。
2: 因为糖尿病本身，伊这个其实无可怕。
0: 是。
2: 可怕就是讲咱拄只头前吼，我有提早礼拜听吼。
0: 是。
2: 伊这个并发症太恐怖，太恐怖
0: 了。是是。
2: 恐怖甲讲吼，咱唔知边个讲吼。
0: 是。
2: 伊目前来讲，是咱所知，咱去登记有案的糖尿病并发症有370几种。
0: 是。
2: 哦，陆续搁咧增加当中。啊，即马真侪即个乡亲时代对于讲糖尿病。啊，这啦，袂应该是我啦吼。啊，糖尿病就是刚刚讲，刚刚等下讲啊，伊放尿，咱的这个尿桶，唔是尿桶啦，即马是用马桶啊。
0: 马桶
2: 啦，马桶吼，马桶，有看到高下咧手在在讲，我有糖尿病。
0: 是。
2: 啊，无用我买啦，我啦无放尿，拢该正常，拢迄个高下拢袂来手。
0: 嗯。
2: 嘿，那总讲你放尿高下会来手的时候，迄个一定最严重啊。
0: 是是。
2: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拢超过13至15啊。
0: 是是。
2: 因为你的心突站袂掉啊，糖分拢一直紧排出来，
0: 我
2: 排出来，你人会昏去。
0: 是是是、哦。
2: 啊，伊这个糖尿病来讲吼，伊即马哦都在有谈到吼，咱就来个了解者。
0: 是。
2: 其实即马糖尿病分类吼，大概有两大类啦。
0: 是。
2: 哦，第一大类吼，咱较无去点啊拄着，即种诶拢是少年的时阵就发生啊。
0: 是。少年。
2: 伊主要吼，都是伊的自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的。胰脏的贝塔细胞，就是讲伊家己的免疫系统去攻击伊家己的药球，
1: 家己拍家己的，
2: 嘿，家己拍家己，就这种病有啥物款？比如讲僵直性的脊椎炎，
0: 吼、
2: 哦，比如讲迄种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2: 哎，啊个红斑性狼疮，够一种较少人咧讲的，就是咱第一型的糖尿病，其实伊就是主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家己的药球。
0: 是，
2: 吼、哦，造成安那变成伊个第一型的糖尿病，因为药效拢歹呀，
0: 是是，
2: 拢卡死了了去啊，
0: 是是是。
2: 啊，咱定下拄着就是第二型，就是咱这乡亲时代天气当家做的，拢讲无可能是我啦，绝对无可能。
0: 对，
2: 吼、哦，这种第二型的，第二型大概都是伫个中年以后发生的。
0: 是，
2: 啊，伊即个变成糖尿病，开始感觉伊个身体开始新陈代谢变慢。一直甲治疗确定是糖尿病，这个过程要经过10年至15年，所以这必须讲这么慢配啦。
0: 吼，
2: 这么讲安尼讲啊，迄绝对不是我啦。其实咱即马拄啊，咱刚刚遐有讲到啊，咱即马全台湾糖尿病登记有案的300万人，
0: 是
2: 但是甲即马还未开始定性是糖尿病，制定准备要糖尿病。
0: 差不多300几万啦，
2: 是拢总加起来之后，吼、嗯、一直在增加当中，吼、
0: 哦、
2: 这就是因为安那咱即马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所在水果米、农药的残毒、其他的抗生素，吼咱身体累积的毒素愈来愈多，吼咱的新陈代谢愈来愈慢，
0: 是是是，
2: 到尾啊表现出来都是糖尿病的竞争，都是胰岛素的阻抗，
0: 是是是，
2: 哦啊伊的竞争就是讲，你若开始有这个现象的时阵啊，你有定定暗时啊定定爬起来咧。放尿不？
0: 是，
2: 这种拢是糖尿病的前兆哦。
0: 是是是。
3: 潘先生，我刚才跟你借问一下，比如讲咱有的爸爸妈妈，伊那是无去检查，有啥咪征兆，就是讲
0: 有啥物症状看会出来讲伊已经有糖尿病啊？
2: 上个容易发现的，就是讲伊的体重开始下降，因为呢，伊即马糖拢掉伫血内底，伊的细胞食袂着。伊、哦、的细胞食袂着当中呢，咱人需要营养分嘛，伊即马食入来袂吸收着糖，所以伊的细胞会去食伊的油。
0: 是，
2: 吼、哦，食到尾啊呢？食较无饭啊，然后食啊，就去食伊个蛋白质。
0: 是，
2: 哦，这就是人咧讲个消化症个一种足严重开始。
0: 啊，像这个康
2: 下降，
0: 康脆那较恶好吧，是对吧？
2: 对，因为康脆恶好，就是讲伊即马血内底转糖嘛，
0: 是，
2: 伊血就变高，
0: 是，
2: 变老，啊，这个当中伊个循环变歹嘛，
0: 是，
2: 所以你即马哪种讲有康脆个时阵，需要啥物？需要你血内底营养成分来甲这个康脆修补倒来，结果你个循环歹啊，康脆底下营养分上袂到位啊，
0: 是，
2: 康脆人，比如讲人本来三工两。两天三天就健脾了，一个礼拜还在流血流水，尿就流血流水，为什么？因为就营养分带不到位啊，啊，营养分不够，康水就不好嘛，
0: 是，
2: 这就很简单的，
0: 所以说在这里，也应该要再跟欧总请教一个，很特殊，大家都知道医德所，都只会说，医德所，什么叫做医德所？想要做医德所，你的腰椎已经产生什么问题？咱的腰椎在咱人的人体，想要会当扮演到这重要的器官，吼，会当一个腰椎那控制袂好势，糖化血色素伤悬会引起到这么多的并发症，包括以后爱洗腰椎。包括讲即个血流血口胆固醇过高排泄袂掉，这是安怎原因啦、啊？
2: 咱即卖啦，即个食食当中吼，咱所得到即个热量，吼、都是变成糖分嘛。
0: 是，
2: 这个糖分它会在经由咱的血内底全身骨四界走。
0: 是，
2: 哦，所以讲，当咱你巴肚野的时阵，是因为你细胞能量已用完啦，伊会甲你的大脑讲，甲你头壳讲，我巴肚野，巴肚野，所以你就会。第四条，你感觉讲啊，我即马想要食食，想要食物件，你就去食饭啦，甚至啉甜的啦。接下来，这个就是咱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的来源。
0: 是是。
2: 啊，这个食当中呢，也经过胃肠的吸收，走去咱的血内底，这准备要入去咱细胞，要入去。

0: AM 一零七一。
1: 这个当中就是安那，因为你细胞顶面这个门，这个锁歹去啊，
2: 是，
1: 吼、哦，和你的胰岛素要来开这个门，拍袂开，
2: 嗯，
1: 拍袂开的当中，你的要求，就过来制作更加多锁匙，就是胰岛素过来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终极嘛是拍会开，
2: 是，
1: 但是呢，伊的要求这个当中会变作甜，作甜，作甜，嗯，
2: 是，
3: 异常困难啦，
1: 嘿、欸，对，所以呢，这个胰岛素都是因为安尼，这个要求因为疲劳的工作，吼、哦，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啊，地鼠你的要求的内底细胞一直死亡，一直死亡，
2: 是是 是, 是。
1: 啊，变作你的胰岛素也无够。啊，即马胰岛素你若总讲有够，吼、哦，你若总讲你即马即个胰岛素的阻抗是正常的，一般人来讲，比如伊需要做一片钢糖都拢抓入去啊、
2: 嗯。
1: 一般咱即个糖尿病患者的竞争前期即个人，伊就需要制作两杯，制作三杯，
2: 嗯、
1: 一直甲制作到有一天伊的要求已经过劳死啊。
2: 是。
1: 这个、当中伊的要求的功能只是一般人剩50%的功能。
2: 嗯嗯。
1: 哦，人做一摆工就好啊，伊变做啥？伊、嗯、要做两摆工，做三摆工。
2: 嗯。
1: 好、
2: 嗯
1: 哦，所以这个当中伊会变成个一个临床，就是讲。足够忝的，
2: 是，
1: 系、嗯、啊，安怎困都困袂饱，
2: 是疲劳
1: 啊，
2: 你、哦，
1: 系啊，你讲像即摆的慢性疲劳的人有多多，
2: 对吧？疲劳亚身啦，
1: 嘿，规工伫遐哈气啦，食饱都伫遐神叨叨，倒伫椅下都困去啊，这种其实拢是糖尿病诶前期的症状。
2: 啊，个目睭会模糊咧，
1: 对，因为目睭模糊都啊讲到咱个
2: 变啊，做
1: 水晶体
2: 啊、视网膜病变，
1: 对，视网膜病变水晶体哈、哦，人讲诶。迄、那个糖尿病所引起的白内障、
2: 嗯，
1: 因为你家想看卖啊，咱有食过李亚咸无？
2: 嗯，
1: 拢爱生糖对吧？
2: 对，
1: 吼、哦，可以当保持拢袂歹嘛。
2: 对，
1: 系啊，爱变脆嘛，咱食是拢会脆脆。
2: 对对对，
1: 当当咱的血内底转糖的当中，无都带你个细胞内底，这个糖会四界走，
2: 嗯，
1: 走去你的目睭，把你的目睭浸掉的，
2: 嗯，
1: 走去你的肝，把你的肝浸掉，走去你的腰子，把你的腰子浸掉，
2: 是，
1: 这个、当中你的器官的三型病变，
2: 是，
1: 在咱的目睭就会产生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当中你的目睭会变作无迄个弹性去啊，
2: 是，
1: 哦，循环变歹去啊，你的视网膜就病变去啊，
2: 是，
1: 啊，那如果走去你的血管内底。去改你的神经吧，所以
3: 就变脆啊！
1: 哎，对，你也该容易中风，

0: 另外治疗嘛，
1: 是，
0: 但是医生有一个先觉的要诀，就是讲叫伊糖化血色素爱降落来，
1: 无
0: 不但会固卡，
1: 佮
0: 兼目睭会青明。
1: 是，
0: 啊，然后迄个时阵，恁在中国医学院啊研究这个苦瓜啊，啊，佮来就是我的亲姐夫吼，啊，伊平常时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啊，食食拢真正常，啊，但是。想要唯独糖化血色素啊，拢伫六点五、七甲七点五，一直降袂落来。但是检查血糖吼，咱人即卖拢有咧擦手嘛吼。
1: 是啊。
0: 啊，家己自我管理，看你血糖、血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有超过130无，还是101无啦
1: 吼？
0: 啊，有正常无？啊，是安怎唯独啊，食你即个苦瓜生态？因为我知影恁的苦瓜生态。啊，是定序的啦，
1: 吼！
0: 啊，已经销到美国 FDA，
1: 是
0: 啊，是安怎外口真侪市面上咧卖苦瓜生态、啊，我知影啦，吼！有个人真侪人砍色、硬粉，讲遐嘛做苦瓜啦，吼！啊，咱的是高杯，我听讲啊，用几啊百公斤才落去萃取一公斤的苦瓜定序生态，
1: 是
0: 啊，这介绍。就差有够济啦
1: 吼！
0: 你若抹粉的，都咱苦瓜正正咧啊，甲拍拍个打啊，若抹粉的，这若食有效，安尼阿西就出医生。吼、哦，咱讲事实的，啊，像那别人偏偏咧只食无效，一定爱食来自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的方法，萃取出来的原物料，才会有效。
1: 因为吼、哦，咱拄咱较早做囡仔听人讲。古早人吼、哦，拢爱食苦瓜丹啦，
0: 是是
1: 苦瓜精啦，
0: 是
1: 吼会当互咱这个身体会当退红，
0: 过
1: 来的会当互咱的稳定血糖，
0: 是
1: 啊，但是真奇怪，有人食都有效，
0: 对
1: 啊，有人食都无效，
0: 是
1: 其实这拢是咧靠运气啦，唔知你去食到多一嘴，食到多一段有效，
0: 是是，
1: 今麦时代无同啊，较早人吼做食苦瓜丹、苦瓜精，今麦人无同啊，今麦咱来讲哦，咱今麦是咧食苦瓜内底有效成分。对咱这个吼，胰岛素有帮助的，这个叫做苦瓜生态，
0: 伊
1: 有一个特定的序列，
0: 吼、哦，
1: 伫这段，伊这段呢，拄啊好会当跟它类似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功能，
0: 伊
1: 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会当把咱的胰岛素的受气，
0: 是，
1: 吼、哦，会当活化回来，
0: 是，
1: 吼、哦，第二项，伊会当让咱的胰岛素这个门会当打开，
0: 是，
1: 吼、哦，这个不怪讲为什么有人讲食别人的无效，因为。迄种靠运气好，运气歹，安尼拄拄到迄种无良厂商吼，
0: 是无良的厂商啦，
1: 吓、人咧拍掉白地的苦瓜，卖袂掉苦瓜，摕去砍所所的瓜夫，
0: 是，
1: 请问迄边那食有效？
2: 食侪嘛无
0: 效。所以咱有个人就抓讲苦瓜是死人，伊无爱搁食啊，因为都叫用骗解
2: 惊，吓
0: 啊，拢去食到迄个瓜粉的，无食到恁这种，啊要食到恁这种的，伊搁嫌贵，吓啊啊。外口卖熟的是搁食无效，啊，到底这种矛盾是食熟的有效，还是得一定爱食恁这种苦瓜定序生态？
1: 一定爱食咱这种定序的苦瓜生态，因为定序出来这段苦瓜落落内底生态这么多，
0: 是
1: 你爱必须经过透过中国医药因这个哦独家的这个技术，
0: 是
1: 把这段的定序的苦瓜生态给吹出来，
0: 是
1: 哦用特殊的技巧，咱诶。特殊的这个技术，把这段这个生态给萃取出来，咱食了，唔只好多，和咱的胰岛素的受气给泡开。
0: 是，
1: 啊，你若准讲砍手的这個，你可能运气好啦，食到这段都还好，和你食到啦。
0: 是，
1: 人咧讲啦，讲吼，什么物件上贵，食无效上贵啦。
0: 对对对。
1: 哎呀，人讲什么关上衰小，迄无效无大忌，佮食了佮有毒，迄真正有。
0: 佮有百害啦，
1: 吼。是啦。
0: 食无好佮兼有百害。
1: 系啊。
0: 啊，我讲安尼今日啦，吼。
1: 是。
0: 啊，那欧总诶，啊，我相信捌听过我的节目就知影，我的姐夫吼，啊，我就讲啊，六点五佮七点五，几啊年家己唔知影讲有糖尿病哦。
1: 嗯。
0: 啊，是最近因为我咧看伊啊，目睭有较疏，然后我叫伊去检查，啊，伊佮知影讲哇。结果伊会疼，因为一般咱咧检查拢干呐检查血糖，
1: 本
0: 前血糖、本后血糖。
1: 即我甲教兄报告者，这就是咱这做比较的所在。
0: 对，
1: 你要互你家己有自觉讲，我糖分伤悬啊，我可能是糖尿病啊，爱话严重你敢知？
0: 是，
1: 你的血糖上盖无爱超过300，
0: 是是，
1: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爱超过12至13，
0: 是，
1: 你才会感觉讲，我来安怎？ 拢常常咧巴肚呀，我那只咬喙大，我那常常半暝爬起来咧放尿。

0: 安尼都差不多死一半呀。
1: 系啊，
0: 系啊，迄都差不多要去。啊，
1: 你若讲是一般讲，你用血糖百倍、两百这种诶，伊袂低价。
0: 嗯嗯，
1: 系啊。咱即马上个艰苦就是讲，你若血糖百倍、两百这种诶，袂安怎啦？
0: 嗯嗯，
1: 除非就是讲你即马血糖降低落来时，人会昏倒，可能会翘起。
0: 嗯嗯，
1: 但是你血糖若伤悬，伫咧两百通啊只。你家己无感觉，
0: 血糖伤高嘛袂使啦吼，血糖伤低嘛袂使，
1: 还有立即的生命危险哦、
0: 喔啊嗯。所以讲有真侪人出门拢爱扎一粒
1: 糖啊糖啊，
0: 哦，啊有的人是正当啦，真正你若家己无在了控制啊，经过医学来讲。是哈，这炸一种方糖、四角糖啊，是有效啦吼。迄、种迄只上紧啦，一般糖啊拢啊较无够紧。但是爸爸妈妈，咱唔免活甲遮尼无尊严。
1: 是啦，
0: 出门就爱炸糖啊，出门要去山顶出国佚佗，干那一支手咧插个针，逐工咧插啦，
1: 吼，
0: 插到哀哀叫，插到家己会惊。虽然一支针细细支啊，你长买听咧。
1: 哎、欸，嘿、我有讲访问吼，啊，你爱插这個、一工啊插两拜三拜，伊讲插到有够
0: 紧。严重的听讲最低是插到六届嘛。
1: 对啊，他等下检查，伊讲插个插到有够紧少的，插到个规个性地拢要夹起，敢那食这物件呢，都过。别加进前爱牛，加后就不牛。
0: 哎，啊，但是
1: 有啥物趣味？
0: 但是今日我都讲啊吼，啊，阮这个节目算新台啦吼，但是阮卖物件拢是古产品啊，加上伫播音界啊，已经数年啊嘛做出口碑啦吼。啊，我的电，我一支过滤启动，一支三环啊，防食癌食甲全国几啊百个人，我甚至甲大声讲话，数千人好。啊，真正达江红娱乐啦吼！人生的价值意义存在，就是伫遮最近搁一支条条通啊，大家血路未通的，大细条未通的，食甲拢会通。一支骨碌机动未行的，甲四脚椅啊啊，食甲拢会行，拢已经上电视。迄拢过去家红啊的团队精心研究生出来囝啦吼！啊，如今这就是苦瓜生态，就是乌种的大汉后生啊，但是吼。咱要讲买后生，当然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吼。啊，当然电视过去咧卖，大概三千六啊八，什么八啊咧介绍的啦，什么人咧介绍的，所有伫电视咧食有效的，都、就是对乌种的手下出来的处方啦吼。人讲多啊方不成药，高味不成药，伊内底爱甲你配合方，配因这五百倍以上。浓缩最初的啦吼，诶，苦瓜定序生态，安尼才会有效啦吼。但是欧总诶，今日一罐啊，那三千六啊八，事实讲，对我来讲啦吼，啊，我真正我今日经济因准，我有糖尿病，我来买绝对 OK。
2: 当然，
0: 但是真侪爸爸妈妈长期拢是靠老人年金，自少年就打拼咧趁食。有的甚至搁爱甲囡仔撑长手，有的搁爱领补助，但是带着糖尿病，搁袂当一直食西药，食食了以后的西药剂，吼、哦，啊，食食了以后会带着肝病，带着胃病，
1: 是。
0: 但是咱今日来当吼食一支天然的，咱今日来做一个功德，阿妈感谢全国所有伫这個中辈时代，伫旧年尾新年头，
1: 是，
0: 甲咱。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啊，这团不是歌舞团，这团是吼，哈，这要带来给爸爸妈妈的健康团啦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三千六啊八，
1: 我今日有特别来给咱优惠哈，啊，传一个介绍，就是讲今麦破天荒的这个破盘价，咱今麦优惠
0: 是
1: 一罐，今日特别为咱这个吼，咱这个新大家一罐咱卖三千块，
0: 三千五。啊，三千五，我感觉安尼三千六啊，八三千五
2: 是上
0: 对哇，百三啦吼，
2: 啊上百块呢，
0: 吼百八块，
3: 有哪部位呢？
0: 啊，我是讲安尼啦
3: 吼，骨干呐，
0: 你今日呐，给我五十组啦，吼，啊你甲算三千块，啊你想啥款？五十组
1: 安尼伤多啦，
0: 三千多，
1: 三千，
0: 系啦。
1: 要降落来三千，
0: 六十粒也袂哦。哦，啊爸爸妈妈，东江饭前血糖，饭后血糖，东江随食，东江随知啊哈。糖化血色素，咧注胰岛素的医生讲，你若要降落来，爱西药剂的， 你甲食三工后若无降落，爱搁洗耳机，钱找家丰收，一句话尔。哎呀、啊，
1: 好，3000块哦，干那今仔日才有哦，好，安尼我甲你准备
0: 50组，
1: 30组，
0: 安尼减500就搁减
2: 差20组呢，
0: 系啊，啊安尼啦，啊无就一句话啦吼，3000块好，我答应你啦，吼、哦。啊，30组我嘛答应你，因为这你的后生啦吼。讲实，恁开发自己开过了10000的研究
1: 者啦。咱今嘛在各大通路拢有签约。
0: 哎呀、啊，我知啊。
1: 啊，这
0: 个包括卖到美国 FDA 的认证哦。哦，这 FDA 认证的连美国人都拢在吃的苦瓜生态哦，定序的哦。啊，这是药用的苦瓜。我讲你在吃物件，你爱分啦、啊。像南瓜子加红的，谁那遐有效？食膀胱棒药，因为我也做药用的南瓜子，我迄不是恁家咧煮金瓜糜啊？吼、哦，啊，咱这也做食糖尿病的苦瓜，不是恁家咧控苦瓜排骨，不是恁家咧控苦瓜鸡，迄种苦瓜啦，嘛不是咧炒苦瓜兼两个苦瓜，这也做正药用的苦瓜。啊，今日3000块，30组，
1: 系啊，这是足大优惠啊！
0: 一句话，啊，你甲送一罐啦。哦，咱家物件好，
2: 对啊，
0: 对啊，
2: 物件好免惊人食啦。
1: 噶啦，咱家宏兄已经安尼讲啊，
0: 哇，过年买新年头，你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个健康。
1: 不过人是大人咧讲，听话也听袂久吼，你讲话嘛讲较紧咧，安尼一站一站滴滴流，3000，
0: 啊，即爸爸妈妈拢
1: 30组，我搁加一罐，安尼好，啊，干啦，今仔日暗时一旁俩，30组，
0: 安尼30组啦吼。来，中北市大爸爸阿妈，今日阿华老伟，
2: 是，
0: 咱分工合作啦，
1: 阿哥有啊，阿哥有出头啊，
0: 恁三个吼，啊阿华阿阿伟阿阿仔，恁倒出500块，
2: 好，我今仔日薪水 OK 啦，
0: 好，恁今日薪水
2: OK 啊，
0: 安尼恁出500块，咱甲算2500，
1: 安尼计下行情拍。
0: 无这钱，阮无，阮无有甲你拍拍行情。
2: 这阮厝嘞啊，
0: 阮但阮是卖3000，但阮优惠2500，这500块是阮客钱，甲恁公司买哦。吼，人因三个个甲恁公司买。爸爸妈妈注意听哦，电话要赶紧先记起来哈。0800-097-098，你无爱糖尿病，要控制你糖尿病，控制你糖化血色素。今日3罐3000块，三罐，2罐3000块啦，啊！阿发、阿伟、阿仔出500，
2: 是
0: 2500，加红哥送一罐，3罐2500，限组30组，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食糖尿病，食控制糖化血色素的，以后不爱洗牙齿的，不爱目睭模糊，不爱目睭青的啦。不爱戴视网膜病变的，要控制糖尿病，只要你一通电话，改变你糖尿病一生，你唔免阁西药食条条啊，建药3分钟啦，有诶透早食5-6粒，暗时食5-6粒，我都甲你讲啦，西药食伤侪，伤寡伤耳子，伤胃，咱今日食苦瓜生态治疗你诶糖尿病啦吼，电话0800-097-098，全国我上上啊，3罐2500。来喂了，
4: 喂，
0: 嘿，来了没有嘛？
4: 今天真的冷死啊！
0: 今日新的车哥来要考过你，来电来给阿电来给阿那电话拢满线吼，爸爸妈妈，干那30组呢啊！今日我就讲啊，考过苦瓜生态，你爱买着人啦。有诶，干那去买考过无呢？无怪你咧食无好，咱爱食中国营养研究出来的，用抽精浓缩水做诶。电视咧卖一罐3600，我今日卖你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3罐2500啦。来，为了
2: 0800-097-098，
0: 来为了秘书大姐，
4: 哎，
0: 来了要苦瓜生态哦，来食苦瓜，得控糖分的关应该写来电话给咧，电话拢满线啊，来为了来要苦瓜哈，
2: 妈妈，
4: 来
0: 要苦瓜，来电话给咧，
2: 好，来电话给咧哈，
0: 来为了。
4: 哎、
0: 欸，要几组？来，要乖
2: 乖来，来来来哦！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来买无着？办公室你来当买着这种500杯浓缩抽精水水的着？我一罐赔你25000，爸爸妈妈，同甘甲食，饭前饭后血糖若无降低，无甲你控制，咱今日我一罐赔你25000啦！东北时代， 今日一罐是3600啊，我甲你优惠一罐2530呢啊，买一罐送两罐，来
5: 来维六，
0: 维六吉村大哥，来六要靠关哦，
4: 哎、
0: 欸、来电话加你哈，
2: 稍等一下哦，
0: 电话拢满线，来维六，
2: 拢满拢满，
0: 来维六。
6: 来，我被钢会疼的这一
0: 桌。哦，钢会疼的，我来电话叫来行的啊。这电视咧卖一罐3600啊，平啊，来维六。
7: 哎，你好，
0: 来
7: 要苦瓜生态。
0: 好，来电话叫咧。啊，来维六，来要苦瓜生态哈。
7: 哎，我会疼的问题啦。
0: 嘿嘿。
7: 那我怕胰岛素。
0: 啊，怕胰岛素啊！你讲叫三顿加吃啊，三工就免注胰岛素啊。电话0800-0900-0900，电话叫咧哈。
5: 哎，来，刚刚啊，拄只刷卡哦，人咧偷大招的呢。
0: 大组的哦，好装的，啊，人要大组那边啦。
5: 对啊，
0: 大组的我看啊，无大组的嘛，我五十喂，吴大姐。
8: 分
0: 派
8: 哦。
0: 嘿，
2: 对。
8: 啊，我
2: 要
8: 问你啦吼。
0: 嘿，来你电话，
2: 你打电话，
0: 电话拢满线，我打你问哦。我是讲安尼啦，无来是来电话听
5: 者。我先吃者哈。
0: 来，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好，来电话给。
2: 好，你稍等一下哦哈。
0: 嘿，来，喂，你好，来阿甘大哥。
2: Hello， 大哥。
0: 嘿，来，你好。好，来你坐下咧。啊，吴总诶，大家拢咧讨大组诶啦。啊，我讲吼，上山啊一刀，落海啊一刀啦。嘿，来，啊，来，我了要苦瓜生态吼。
8: 诶，对。
0: 嘿，来，电话加咧吼。啊，全国你若要有只俗诶，要有只会六十了诶哈。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我30组大组诶。
1: 收。无啦，无大组的唔对，我虾米
5: 无啦，
0: 无啦，
1: 咱今仔闹大组，咱就安尼。
0: 啊，真电话拢咧满线，啊，你30组，我干那一个也都无去啊！你看这电话拢满线。
1: 未了啊！
0: 来，来来来来，我咱先甲接起来，外外口先慢车接来，来无春啊！哎呀，喂，来无春啊！来，你要苦瓜呢啊！来电话给你啦！啊，来喂你，来蔡文兰妈妈。来，要乖乖呢。好，来电话下咧。啊，那今日大组安尼啦，我是讲15-30组啦。
5: 系啊，
1: 30组。
5: 因为还有一个妈妈食到有聊天啊。
1: 等下，小等下，你大组那边啊呗。
0: 大组都5000块6罐。
5: 系啊，
0: 系啊，
1: 六罐。
5: 嘿，啊就满算咧。
0: 满算。
5: 系啊，
0: 回了。
1: 哇，今日
5: 到这里来，
0: 毕大姐。嘿，来要乖乖哈。
1: 好，今日
0: 来电话下咧啦。你刚才伫围墙咧卡底，来回了。哎，来要过关
1: 哈！
0: 哎，好来电话给你啊！我是讲安尼啦，全国无人卖这俗的，啊嘛无人卖这纯的。这电视咧卖什么白啊？什么群咧介绍的一罐3600啊？中北时代，今日15组得何种的？民主做我，以咱两个交情，暗时甲你邀请来哦。过去咱伫只市场食了这么好，来
5: 对啊，电话就嘛容易就满线
0: 来，来来来，来新年大哥。
9: 哎，我
0: 只做
9: 4组
0: 啊！来，来，来，来，来，来，玉珍大哥，
5: 喂，
0: 玉珍大姐，来六，
8: 我要改大
0: 组，改大组来，真的，
1: 大组还没讲好嘞，
0: 还没讲好，你特别改，
5: 啊，
0: 我知你等下我改啦，我总系我的交情吼，我过去三个囝都拢红做囝，一个过路启动，一个三环，对不？啊，一个迄个条条通，迄救人的命拢红做囝，啊，你一个苦过红做囝，来听者，来，喂，六，来先听伊嘛。哎，来，你有新听
1: 嘛？
0: 好，来听你讲咧哈。我是讲安尼啦，
1: 今
0: 日嘛无30组啊。
1: 咱今日暗时吼，咱今日暗时这个现场的节目，咱特别开放15组就好。
0: 15组，安尼一句话，你甲送一罐。
1: 我讲，
5: 哎，
0: 15组就好啦。
1: 好啦，
0: 人大家知影乌总的做好事的啦，乌总的拜某娘啊，今日要救大家，
1: 吃
0: 这个苦瓜生态。东港吃火腾，东港减，台湾血色素三天也无减，物件甲寄到用我，一罐美丽2万5，电话0800-0900-0900，爸爸妈妈，糖分你若无控制，你目睭会青盲啊，糖分若无控制，你以后胰岛素你若咧煮，你以后会洗耳机啊，爸爸妈妈，咱无爱顾卡，咱无爱目睭青盲。咱要过正常的生活，咱不爱得腰椎癌嘛。来，维六。
10: 哎，你好，我一个大组。
0: 来电话给你哈。
5: 哎呀，
0: 来维六，来要苦瓜生态哦。
9: 做大组诶。
0: 好，来电话给你哈。今日大组诶，6罐5000块，我加送你一罐，7罐5000块，这来趁钱，捞晒捞一个月啦。这真正赚了钱，卖恁诶一罐3600啊。来，维六。
10: 你好，把我
0: 登记
10: 一个大
0: 组。好，来电话
5: 给
0: 你哈。啊，来维六，来文明啊。
9: 哎，
0: 来六，来要苦瓜生态哈。嘿，来电话给你。 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啦！我就讲啊，全国第一苦瓜生态的乌种的下来哈、喔，来
4: 我
0: 了。
4: 我要糖精论，帮我写。
0: 糖精论哈，内行的好，这有买过，才知道糖精论啦。
5: 对对。
0: 哎呀，这阮只是有买过哈，卖了有够好，拢欠回来。为了明智大哥，来了来要苦瓜生态哈，嘿，来点那个咧哈。啊，全国我就讲啊，苦瓜，干那咱有咧做药用的苦瓜，500倍浓缩。脆脆的血糖膨胀膨后咧控制袂掉的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拢甲卡来来位了。冰山兄，来你要要糖化血色素要高贵钓来点来个咧。来位了来。
5: 阿甘大哥，
0: 来阿甘大哥，
5: 你要改大庄了吼？
0: 好来点来个咧。
5: 啊，
0: 来位了。
4: 来，
0: 好来点来个咧。来位了来，青蛙啦妈妈，来位了要高贵吼。
4: 哎，
0: 好来点来个咧。嘿，来电话起来，
4: 做事做足济呢。
0: 好，感谢感谢，电话起来，我真电话拢满线吼。好来，啊来，为了佟大哥，嘿，落地嘞，要考过吼。好来，电话0800-0098-0098，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考过，那输全国任何一间卖你苦瓜生态就对啊啦。大红冲出以后，无爱个卖产品啊。好、哦，我咧讲下，这保证有效诶，冬干食，冬干有效嘛。
5: 是，来来回了，0800-0098-0098。
0: 来，秀出来妈妈，来回了要扣柜哦，来等你下咧。啊，来回了，来赵小姐要扣柜哦。
4: 好，你那咧，逐工哦，我拢逐工听，逐工买啦。
0: 啊，逐工买啊，逐工买，逐工即系身体健康啦。
5: 身体
0: 啦，买愈侪身体愈用，买愈侪食愈侪话。
4: 哎，刚好
0: 啊，嘿嘿，
4: 讲实在，你做这无闲工程，我真正甲你赞叹。
0: 多谢，多谢。
4: 你我咧讲，世间无迄个讲无赚的啦。
0: 无，一半行啊有赚，啊一半行啊无赚。掠长补短啦。
4: 嘿，掠赚少，啊我知影，我即个我甲你讲，我大生意人，我嘛大生意人。
0: 安尼吼，好好好，妈妈多谢啦，你收电话个咧。
4: 台湾第一间的连锁企业公司的中区的中。
0: 安尼吼，好好，来你电话个咧。好，来电话0800-0098-0098啦吼，来平坤大哥。
9: 嘿。
0: 来，来，要卸妆就做了哈。啊，要爱考过关键啦，这点钟有可能消完就无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苦瓜生态，哎，囡仔食，爸爸妈妈，咱无爱洗耳机，无爱目睭青眉，咱我就甲你讲啊，无爱注胰岛素啦，无爱顾卡，无爱以后坐轮椅，无爱带来慢性病的并发症。电话0800-0098-0098。啊，以上啊，吼、
5: 哦！来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工商线卡服务，0800-0097-0098。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大家哦，电话
2: 卡
1: 卡未起来吼，你唔通生气啦，加卡归开
2: 啊。啊，卡得福气，
1: 对，系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伫遮慢人邀请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啊，吴总的啊，咱拄只电话一点钟安尼，电话边门左手无啊，拢敲接嘛呢。
2: 伫遮啊，我先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一下啦吼。啊，有诶，第二点钟才加入听。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有个人伫日时闹听过我的节目，诶，真熟悉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啊，我是阿伟
2: 啊，阮阁有暗时主持人群吼、啊，阁有一个阿发加阿财，啊，将时电力拢满线，八线全满啊，线卡咧到服务啦吼、啊。我讲今日咱这个苦瓜生态过去是安怎，恁真侪人食无效。啊，因为我都讲啊吼，生理人参出啦吼，有诶苦瓜麻粉嘛，甲恁讲起啊，这苦瓜生态
1: 是
2: 啊，我今日甲恁介绍诶是全国第一个，甲中国医学院开发出来诶苦瓜生态发明者，启动生物科技诶吴总经理啦吼，因当时用500杯抽精浓缩萃取，第一点钟闹听诶，我讲我感谢吴总诶，伊是我诶温情人。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啊？来电话甲听一下吼，来威了，来你要要靠过吼，来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吼，我真无做错，你甲登记一下。啊，我讲长辈时代，我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过去我的阿姨住伫宜湖水镇阿嫂啊，啊，着长期的糖尿病都唔知影通医，因为老人家嘛吼，唔知影家己带什么病。然后一届咧开蚵啊，可能脚去插着蚵啊壳，啊，然后医生讲要甲固脚，讲啦医疗无好，还是蜂窝性组织炎，
1: 有一腔水拢未好。
2: 啊，然后人讲找病爱找源头啦吼，啊，源头就是伊糖尿病，地疏伊这个腔水未好势，啊，然后糖分降未落来，腔水未收缩，过来就是我家己的亲姐夫，长期身体养人哦。结果糖化血色素7.5，医生啊讲啊，你着糖尿病拢好好，啊无饭前血糖，啊无饭后血糖，是安怎你的胰岛素会遮悬？迄个做温型的，全台湾有300万人，长辈时代，大家都在食糖尿病药啊，300万人唔知影你家己着糖尿病，你是温型的，当时要死唔知影。我讲明仔载无上升到，明仔载。先到无人会知，但是糖尿病你会当及早发现，及早甲治疗。我甲你讲，你毋免注意胰岛素。全台湾200万人咧洗耳机，有一半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糖化血色素控制无调，注意胰岛素，注我到尾啊去洗这个耳机啊。然后伫这个冬天会引起着慢性的。高血压、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过来这个冠脉粥状硬化，拢总是因为糖尿病糖甲你粘高，互你的血管未软化、脆化。啊，所以讲今日咱邀请到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开发者啦吼。啊，过去电视恁咧卖一罐3600，就是拢吴总的血癌处方，大家食甲病病叫。但是暂时血量拢互控制，因为暂时美国大量甲因采购，因为 FDA 认证。过来第二真侪台湾医生拢甲交代，西医哦，拢交代恁都若无爱食西药的苦瓜生态，找好着公司，啊，甲买倒来食，集中生物科技，启动生物科技，就是暂时为上好的苦瓜生态。啊，我讲啊。冬瓜吃血糖，冬瓜吃冬瓜有效。啊，你若糖化血色素高呢？糖化血色素超过5.5，你得爱注意啊哈。迄就是已经你有慢性糖尿病的前期啦。
3: 无唔对，
2: 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要搁再加吴总的简单请教一下就好。是安怎？你带着糖尿病，你最后你的洗耳机，你带着糖尿病，你三白袂食尽，白胖白面白糜。只要若食着糜，血糖水压起来，糖分袂食尽，过来是安怎你的洗耳机，过来是安怎你会带着血管心肌梗塞， 咱第一点钟唱一条歌叫《孤单》，
1: 是
2: 龙少华，知名演员金马影帝，吼、哦，啊，我就讲啊，得着糖尿病，得着慢性心肌梗塞，死伫高雄85楼，死唔知。我唔是咧消费龙少华，我只是要甲全国上正确的咧讲予恁听，全台湾大家正在咧讲一个新闻。除了选举以外，讲一个新闻，什么新闻？一个棒球的明星，43岁，死伫大陆，慢性病啊！
1: 对，
2: 东北时代，安尼慢性病有恐怖无？一个
1: 寡
2: 人，敢若慢性病，一年死过了10万人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开少钱，甲恁医大病。过去你苦瓜讲买食一大堆，就抓这世人，讲伊若阁买苦瓜，互你讲的。你今日甲即句话收倒来，你今日阁甲食一届看卖，今日即届若食无效，加红一罐25000退用你。但是重点，爱乌总的等下讲讲咧，甲恁解说糖尿病啥人遮恐怖，啊若讨有助手，我继续卖恁啊。
1: 是，哦，助手应该早就卖了啦，哈。
2: 当然，第一点肯定就是。
1: 啊，简单讲吼，这个助手卖了啊，哈，哎。哎，我先来讲头前拄啊，咱诶，嘉宏兄，甲咱吼，即个替咱乡亲时代问诶，为虾米糖尿病遮尼可怕？为虾米糖化血色素诶控制袂好势？总共一句就是你诶血糖啊，你血内底糖无法度食入去细胞内底，就遮尼简单诶代志尔。所以伫遮我甲刘董吼，我甲咱嘉宏兄问一句话：糖尿病患者伊到底是糖伤多，还是糖伤少？
2: 糖伤多、伤少拢会。
1: 对，非常的正确、哦，因为细胞吃袂着糖，所以细胞内底糖伤少，所以伊的腹肚枵，伊的疲劳，伊的忝，伊安怎休困了休困袂饱，因为细胞吃袂着糖嘛，
2: 是
1: 无能量。啊，糖在底，糖伫血内底，
2: 是
1: 啊，血内底全糖袂当入去你的细胞内底，伊的血呢，即糖就四界走，
2: 是
1: 走去破坏你的目睭，哦，破坏你的血管，
2: 是
1: 破坏你的肝，破坏你的心脏，破坏你的腰子，
2: 是
1: 吼、哦、啊！这个当中你腰翘的这个胰岛素阁无够，所以为什么你在咧问讲到尾啊？为什么要洗腰子？因为你的腰子去有糖水
3: 浸掉诶，
1: 浸歹去啊！
2: 嗯，
1: 系啊，啊你胰岛素一直煮，愈煮愈严重。安怎讲愈煮愈严重？啊，不是讲血糖管煮胰岛素就好啊？因为你胰岛素一直去甲降伊，降伊伤侪时，你的细胞会慢皮，
2: 是
1: 人会慢皮，细胞也会慢皮，结果你胰岛素愈煮愈重。你的血糖呢，要供应你去细胞内底速度愈来愈慢，
2: 是
1: 啊，结果把你的五脏六腑拢浸伫糖水内底，
2: 是，
1: 不管你规身躯歹了了，
2: 是，
1: 本来干那医生开一粒药给你吃，到今嘛爱开五粒药啊，
2: 是，
1: 开六粒药啊，是为什么？总共一句就是你的细胞对胰岛素慢皮，你的血内底糖伤多，把你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浸伫糖水内底，
2: 是，
1: 里面那会好，
2: 是，
1: 所以你的五脏六腑呢？地损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2: 是
1: 会中风，会目睭模糊，会神经病变，过来你的截肢，
2: 是
1: 你有空嘴，然后人讲一个较实的，人可能问一个嘴烂抹抹就好啊，你安怎抹都抹袂好，开始烂，开始生痰，
2: 是
1: 吼、哦、啊拢袂好，开始忌卡，一忌卡一直忌，忌到改变阿哥袂好，阿当变呐。
2: 我头拄啊，第一点钟我有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吼、哦，叫做汤姆啊，住伫嘉义市啊。我顶无偌久，转去嘉义啊，然后去嘉义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去我看到伊旧卡，含我十几年前的朋友，我看一个目睭虽然目屎虽然落来，目眶红起来。因为那是我的囡仔朋友，和我感情非常好，过去非常活泼。然后伊就是因为糖尿病啊，然后迄阵啊，唔知影讲要家己糖尿病，唔知影要安怎治疗啊，然后转啊去顾卡啊，结果尾啊，伊糖尿病嘛，佫带掉咧，药啊食嘛控制袂掉哦。糖尿病唔是你食西药一定有效哦，你一定爱用上天然自然的，甲你这个换车，你胰岛素的运作来维你好起个。
4: 哎、欸，你好啊，王安娜、啊，我要一组四组。
2: 真无啊，你等一下，你先登记一下哈。
4: 哦好。哎呀，
2: 第一点钟强笑啊你啊哈。啊，我进第二点钟，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我到尾啊，和我这个朋友啊，食好去、嗯、啊，然后伊一支卡无骨。 到今我看到伊，我嘛是有缘啊，大概目屎干目镜，拢为家己饲，啊，为着要去家己德家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安尼骑一个电动车，年纪甲我相当，家宏也未五十岁吼，家宏四十外岁尔，啊，长辈时代。啊！今日我讲吴总诶，你是我诶温情人，救多救我，我阿姨诶命啦吼！我阿姨诶，今年阁住伫宜湖水镇，叫阿苏啊。十几年前，若无中国医学院啊，吴总诶研究即个苦瓜生态吼，啊，干那苦瓜是无效哦，爱苦瓜生态，啊，你一定爱药用诶。哦，就像我讲的，我的南瓜子是安怎，互全国啊，食膀胱、食尿壶线、食到大家饿了，才会得钱，食到会枯死啊！因为伊是药用的南瓜子。
3: 为什么讲药用？因为药用就是简单讲，伊的酸度高，
2: 对，
3: 伊的这个浓度高，才有法度会当种作药啊来用。
2: 是是是，
3: 简单讲是安尼。
2: 对，哦，啊，无，这唔是恁家咧啊，煮苦瓜排骨汤，
3: 唔是，
2: 啊是咧食苦瓜鸡，啊是咧炒苦瓜咸汤这种苦瓜哦。
3: 更加唔是一种看守的哦。
2: 对对，这是正有用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我讲诶。
3: 是。
2: 啊，一支正尼好的产品过去，你伫电视啊，一罐卖3600+，啊，大家食到有够好的，什么白啊啦吼，什么滚呢？啊，拢甲你客气咧代言，卖了有够赞。啊，买啊，都因为厂商吼，啊，感觉讲成本悬，啊，怎啊偷工减料？啊，然后唯一一个无偷工减料的，拄啊伫家宏的节目出现。啊，我敢甲恁大声保证，你只要饭前啊血糖悬的，饭后血糖悬的，食一羹，特别有你有感觉，糖化血色素的。医生咧叫你讲慢车注胰岛素，你若阁继续注咧，你会死好子诶！我三工你阁去啊检查，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一罐赔你25000哈，这伫电台讲诶话拢准算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何总诶，
3: 是
2: 我想讲安尼啦吼，土啊行降落啊，咱第一点钟就安尼讲优惠啦。
1: 是啊，
2: 啊我全国我甲听友答应，伫8月份交诊。我讲，我要为家人头，互恁听到乡村尾，家宏做甲到啊！代表家宏这个囡仔，讲会到，做会到。我正为家人电台念甲屏东的复兴电台、中都阁有中部电台、绿川啦、啊花园十外外台电台，
1: 吼，拢有啦。
2: 吓吼，全国家人头听到乡村尾，4点钟、8点听到12点，暗时，逐工在现场的节目，拢由家宏阿伟。阿发阿财伫只陪各位，啊，那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就是由家宏甲小安啊，伫阮只时的节目咧陪伴各位啦吼。啊，我讲感谢啊，所有全国即个听小家宏啊，阿伟阿发阿财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即个阿姨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啊，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听小。啊，我嘛甲恁讲，我袂互恁失望，我比你的囝较友好。我敢讲，我比你的囝更加关心你。我敢大声甲你讲，我只是毋是你的亲生尔，我比你亲生后生，比你的亲生查某囝，对恁更加尊重，对恁更加照顾身体。因为我逐工时时刻刻咧关心的是我全国遮尔济过来10万、几百万的听友，大家咧对我的一份爱惜，啊，总是受恁的啊，收听受恁的虔诚栽培支持。伫遮啊，讲事实，一千句的感谢，一万句的感谢，嘛无法度代表讲阮对恁听小员的温情。但是我只会当甲产品卖互大家买起食起。过去是安怎，遮侪人甘愿放弃无食乌种的，因为伤贵啦，3600+。
1: 对啊。
2: 啊，大家拢抢面趁食。过去大家拢做工啊人，有诶真拢领老人年金，啊，有诶人着爱搁靠甲囡仔撑长手。但是为着要治好家己的病，要加活几年啊，人活咧就是一个尊严。啊，咱互因开较少钱，开小钱医大病。啊，糖分绝对是足严重的，尤其是冬天就对啊啦吼。你糖分搁愈严重，
3: 对，
2: 因为你代谢歹嘛吼，你着搬大去放尿，新陈代谢歹，啊，所以讲你自然糖分就会歹控制，尤其个这项也未食一，那项也未食一，过来年这时啊，啊大鱼大肉，看人伫遐咧食干大个，我讲安尼啦，土啊惊降咯，啊是不是来当都给我50桌，啊算一人3000块，啊阿发甲 阿伟阿仔，因同款阁算啊2500，应该到出500块安尼啦，是毋是？等过我50数，来回你好，
5: 你好，
2: 哎、欸，嘿，来你要要靠近吼，
5: 你
2: 教红，嘿，我教红本人，
5: 哦，你本人，
2: 嘿嘿嘿，
5: 哎、欸，阿姨，你讲这个苦瓜生态这只会长进无？
2: 保证的，我阿你讲吼，
5: 嘿，
2: 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啦，糖尿病袂长进，糖尿病爸爸。糖尿病人啦，甲你讲糖尿病会长进就对啦吼，
3: 迄
2: 个人甲你骗的啦。安尼你听无？但是你爱甲控制，袂要紧。你听无？糖尿病会控制是，控制甲你食甲120岁都袂要紧。但是糖尿病会长进无？绝对袂长进。
3: 我会当真有自信，你袂讲严重落去。
2: 吼，爸，我唔是爱贪你卖你物件哦。糖尿病绝对袂长进，但是糖尿病会使甲你控制。啊！若糖尿病全国对一个人家，甲你讲会长进的就对啊！你找我来钱，我替你开50万、100万都袂要紧。
5: 哦，算讲你这苦瓜生态就是食控制，卖过也糖分过较悬的。
2: 啊！你糖分若过较悬，就有并发症啊！你的目睭有可能会青盲，你有可能会骨卡，你有可能会心脏病呢。
5: 嗯，
2: 系啊，安尼知无？
5: 哎，吼，这是无讲介悬啦。
2: 啊，我跟你讲，
5: 用。有用西药吼，
2: 哎、欸，
5: 即马西药我那拢控制掉。
2: 啊，我跟你讲，食西药就是会伤肝伤腰子，啊，食西药会愈食愈重啦，
3: 副作用真大啦，会闭结啦。
2: 啊，咱来食天然呢，
3: 是，
2: 安尼知无？哎、哦、呀、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5: 好、
2: 啊哦，
5: 啊，
2: 所以讲今好壮诶，我讲话做老实诶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专攻啦，上个你讲糖尿病长紧就对啦，你来找我，钱拢我替你开啦。我当来卖，我当囝甲老母讨财产来卖，我著替恁开钱甲买药啊，买当来互你食长筋，消较症袂长筋，但是会当甲你控制，吼，爱当甲你控制，就是咧救你的命，吼、哦，长辈时代，我爱老实甲恁讲，我绝对袂为着要贪财，爱我甲你讲啊，你2500、5500，我都袂好个啦，卖讲我今日阁卖你上好的产品啦，啊，今日欧总的一句话，吓、啊，50组还是？土啊，行公路啦！
3: 你讲土啊，行公路吼，我拄好打电话去调货啊。
2: 嗯，
3: 我同款四组诶，我阁甲你准备30组安尼。
2: 啊，你同款送一啦。
3: 好，我同款送。
2: 安尼，你同款送一啦。啊，阿伟，
3: 阿
2: 仔，同款甲恁倒出500块。
3: 是。
2: 这500块感谢自去年互恁听到今年啊，未来来年阁恁继续听收。哎，今日2罐3000块，应该倒出500。剩2500，加红哥送一罐，3罐2500，30组，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爱糖尿病，无爱青盲，无爱骨卡，无爱引起心脏病，无爱引起这杂杂滴滴，以后无爱西药剂的，电话卡号通，今日一罐，原价3600块哦，电视有咧卖，今日卖你一罐偌济？买一罐2500，送你2罐，3罐2500，剩的钱拢阮吸收啦。但是最后敢若30组尔，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不是病，但是然后你夹起来会死人啊！
3: 对
2: 啊，
3: 来喂你好，
6: 来我每一组打高
2: 哎。好来电话，来大组还袂套着嘞，哎呀，你先写，来喂你好，来
6: 要。帮我写几组四组哎。
2: 来电话夹嘞哈啊。来喂，你要来要苦瓜生态，来好要苦瓜吼，来电话个咧，啊，人咧讨大组的啦，好爽的。啊，我看嘛是同款好啦，无得安尼，15组就好啦，卖阁甲你勉强。啊，你同款送一罐5000块啦，
3: 两
2: 小组6罐5000，啊，阁加送一罐7罐5000块啦。
3: 干那今仔只胖鸟，
2: 哈，啊，最后15组消完就无啊。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啊！电话你要耐心，电话拢满线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甲你讲啊，糖尿病300多万人啦、啊，啊你唔知敢是其中一个啦，啊你若是其中一个，电话你著赶紧交通，你唔好以后找母靠无爸，讲你目睭要青盲啊，讲你要骨卡，袂好诶，袂好啊啦！来，喂，你有新听有无？
6: 哎、
2: 欸欸，来，
6: 你要讲袂，
2: 我家红咧袂苦瓜，苦瓜生态，食、
6: 欸、
2: 糖尿病啦。哎呀、啊，好、欸哦、来电话给你哈，好来电话给你，大组的哪晓写爱写大组的哈、啊，好来。 来电话下来哈，这一罐3600啊，白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7罐，5000块，再加送一罐7罐啦。来，喂你好，电话妈妈，来你好，来，来你电话下来，我叫甲你讲哈，外口甲你教，来喂你好，来好电话，来喂你好电话。来你要要苦瓜生态齁、
7: 喔、
2: 来等下给他咧。哎呀来为你要来在一下。来你要要苦瓜生态来等下给他咧齁。哎呀来为你要来啊等下弄落线齁、喔。啊等下嘟嘟叫不好卡。啊我就跟你讲啊买上米看下你咧做工课啦买上会看下你咧做工课。啊今日我就跟你讲啊糖尿病世界上恐怖的病都是瘟型的杀手啦。啊这什么病糖尿病啦。温馨的杀手，随时咧准备要甲你谋杀你的性命。啊，你糖分啊控制会调。爸爸妈妈，咱饭会使正常食，咱免安尼可怜。苹果食一周，柑仔食一周，饭食无三嘴。长辈时代，血糖今日食咱的苦瓜生态，甲控制好控制好调，互你会当正常食米饭，互你会当正常食水果，互你会当过正常的生活，
3: 互你有尊严。
2: 每个血糖低啊昏倒，血糖高啊昏倒，血糖高惊血压计，惊青梅，惊心脏病啦。血糖低惊昏倒去跳伊啦。来回了，
1: 喂，
2: 嘿，
1: 回了。
8: 哎、欸，我买一座大桌。
2: 来电话下咧哈，啊，电话0800-0097-098来红珠啊。洪儒啊，爸爸，嘿，来了，
9: 你好，
2: 来你买烤鸡吼，
9: 要加红，
2: 吓，我加红本人，
9: 哦，我，好，继续，继续，
2: 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吼，啊，来，喂，你好，王爸爸，啊，来，王爸爸电话可能过奖
1: 吼，
2: 啊，来，喂，你好，妈妈，
10: 啊，我差不多订最早的，今麦会当改大
2: 组，诶，巧的才改大组的啦，这一罐3600，妈妈，你去外口买无两罐，我今日买你7罐啦。这电视人进前广告甲变变叫，全国第一个开发的，就阮乌总的啦。嘿啊，来电话下咧啊，嘿啊，来电话0800-0097-098，买只糖尿病无爱胃疼，关关家家，爸爸妈妈，无爱这人也袂吃一，那人也袂吃一，出来年这时也到啊啦，大家拢讲买顿来买又要老爸老母啦。靠腰啊！这人啊叫你唔通食，
1: 彼
2: 人啊叫你唔通食，安尼啊叫做要买倒来，你又要是大人，对不？啊，我来甲你讲啊，正常食食，唔免个西药剂，唔免个注胰岛素，胰岛素煮到到尾爱西药剂。啊，我甲你讲，人生啦、啊，最后行到西药剂就对啦，人生就乌有去。全台湾有知影糖尿病300万人，唔知影你有糖尿病嘛？有300万人，今日咱甲买倒来食，本钱。饭后血糖咧控制袂调的，一天就好。爸爸妈妈，互家宏一天的时间。如果你甲糖化血色素相关的，3天甲你改善，若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一罐阁赔你25000。电话0800-0097-098。
1: 来维六，
2: 来维六，
11: 哎，
2: 来先生大哥嘿，来六，来要靠关哦。嘿，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来维六，来要靠关哦。
11: 哎，
2: 嘿，来六，电话下来。
1: 来，
2: 我来等伊哦。来，喂，你来要靠关哦。
11: 喂，大庄有车掉
2: 无？有啦，来你等伊下咧。系啊，来，喂，你来起个。
12: 喂，安尼有当有偷了多少？
2: 有啦，系啦。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干啦？你唔较认真听咧，干啦？卡来用问诶。系啊。
12: 无太紧啦，我无有当时无闲。
2: 你掠过哦？无
12: 啦，即款暗嘛无啦。
2: 好，爱食哈啊，这有够赞诶哈，全国。用高杯浓缩抽精萃取500杯，萃取一杯的苦瓜生态，外口咧卖一罐3600哈，来回了。
11: 我要
2: 来，王爸爸。
11: 糖
2: 精润。糖精润哦，爸爸也要讲糖精润，王爸爸你有买过哦？
11: 有啦，迄正常买啊，买大撮呀。
2: 食了赞无？
11: 刚食糖的嘿。
2: 啊，食了有血糖有高无？
11: 有啊，
2: 有吼，这真正有够赞！这东港随食随知啊哈，来电话下咧，
3: 恭喜啦，恭喜！
2: 搁一个平安啊吼，来回六五大姐。
13: 我哎对啦，我打拄啊有。
2: 好，来你电话下咧，我电话拢满线哈。啊，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你糖尿病控制无好，第一，你呐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你以后会血压计；第二，你以后目睭会青盲；第三，你以后会骨卡。第四，你这人也未食一，那人也未食一，靠腰啊！人生我的糖都未食一，我敢那啉水倒来。 哎，来喂了，来 K 尊啊，
7: 你好，
2: 哎 K 尊啊，
7: 我昨周二给你订的啊，
2: 来订那个嘞，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家宏我就讲啊，一路行来啊，我伫播音界敢那得到信任两字啦吼，啊，爸爸妈妈听我的节目，敢那得到健康两字，啊，我讲啊，全国糖尿病的上好的物件就伫遮，下做苦瓜生态，啊，中国医学院。研究成功啦吼，来维尼尔阿尼大姐，
14: 嘿，
2: 阿尼大姐，
14: 哎呀，
2: 你别哭
14: 哦，我唔捌食恁的苦瓜啦，
2: 嘿，我食一盖
14: 苦瓜啦，啊，我是讲有影食好啊无？
2: 食我的啦，无影好，转啊七八自杀啦，
14: 有影无？
2: 有影啦，妈妈，你也相信我啦，家宏伫播音界已经足久的啊，我骨啊十万的会员呢。哎呀、啊
14: 哦，
2: 我全国拢有接网呢。哎呀、啊，从透早到进来，你得你
1: 等一下嘞。
2: 哎呀、啊，来喂，你要来家里吗？
14: 嗯，
2: 哎，家里妈妈。
14: 我问你吼，我家里买一款嘿。
2: 好、哦、来，你等一下嘞吼。啊，来喂，你要来新听友哦。
14: 嗯。
2: 来，你要买苦瓜生态。
14: 好、嗯。搞起来一箱大组的。
2: 好，来你等一下嘞吼。啊，我就讲啊，来要卡，赶紧卡。啊，不爱糖尿病，不爱迄样美甲子，不爱这样美甲子，要正常过甲同款，无糖尿病的生活，有糖尿病的人要过甲正常同款，无糖尿病的生活，只要你卡上电话，改变你人生观，改变你人的一生，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糖尿病今日自己来吃不好，你新鲜苗药都免吃啦，来维六，来维六，要苦瓜生态哦。
14: 对，大主的
2: 来电了起来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愈济，赚愈济啦。电视咧卖一拉三千六啊八，恁若捌买过，甲什么什么白啊，什么滚的买，迄拢三千六啊八，我今日一罐卖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啦，来维六，
1: 维六，
2: 来维六，要苦瓜生态哦。
15: 请问一下，他如果没有糖尿病的也
2: 没有糖尿病可以吃预防的。
1: 对，也可以。
2: 对啊，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
3: 它没有糖尿病吼，你来加，它可以降低你的胰岛素的阻抗，来帮你的胰脏做一个保护、一个保养。
2: 医药你得别疼就别了。
3: 然后它最重要，它可以降低你。
15: 保养。
3: 对，它可以降低。
2: 这不用叫赞了，我无疼就别，我都在加。
3: 哎
2: 呀，哈。
15: 哦。
2: 哎，来，你等那个嘞
3: 哈。提早保养哈，提早预防，好不好？
2: 哎，等那个嘞，等那个嘞。啊，来，威六来。
16: 啊，红
2: 爷兄，嘿嘿，我讲本人妈妈。
16: 哦，我来
2: 讲
16: 哈，
2: 啊，迄、
16: 那个
2: 搞叫
16: 一个大
2: 组的。好，来你等下个咧。啊，我来讲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巧的人，有智慧的人咧买，一盒3680块的电视，今日开播你两大组的钱，给你摕到七盒的电视爱买偌济，你敢知？爱20000几块。
1: 对、哦。
2: 我今日卖你5000块，爸爸妈妈，我想啊要互恁食到遮好的物件。因为欧总的嘛欠我一个情分，但是我爱感谢欧总的，欧总的是我温情人，吼、哦、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人去开发的，这就跟我过去阮共同开发三黄过路启动，甲家己的囝要袂予人乱唔甘呢，但是甲家己的囝袂予人会当救人的命，功德一层，安尼个袂予行啦。来，喂了，
1: 天鹅大哥，
2: 哎，哎，天鹅阿是大，
17: 哎，
2: 爸爸。苦瓜
17: 是几罐？
2: 苦瓜大组的7罐，5000块有够俗的。哎呀、啊，
17: 比你买啊有甲恁买呢。
2: 哎啦，比你买高咧，食较俗后尾你就知影，来你电话下咧哈。啊，来喂了。
17: 你好。我迄
1: 电话那杨正。我排电话线。嘿。
17: 啊，我
1: 买
17: 2组大组的。
2: 啊，谁那边2组大组的？
17: 哦，我刚才恁一组搞啊。你
2: 家宏就是我本人有一模一样。
17: 哦，感谢老大仔，你早救我，我这边做胰岛素嘛咧。
2: 吼吼，啊那做胰岛素做了一世人，我以为以后得阁减135/24去洗药剂，吓啊。
17: 哎呀，之前咧，伊咧拢糖化血色素拢7.5、7.8咧。
2: 吼，啊，迄都已经准备要洗啊，对啦，迄已经读到硕士啊，已经准备要去药剂班啊。哎呀、
17: 啊！好好搞在食起来，即嘛唔免咧。我搁回去，以前都甲我问看我食啥。
2: 哎。
17: 啊，我甲讲我摕去互伊看，伊讲安尼，搁叫我继续食食这就好啦，无差一点嘛爱去注意到。
2: 对，啊，这中国银行伊研究成功诶。 恭喜，嘿啊，搁加一个平安啊哈！啊，你食偌久？你食偌？你食偌久？
17: 我食差不多食五
1: 月尔，
17: 我
1: 嘛无
17: 太
1: 久
17: 啦。
1: 哦，好，
2: 啊，你恭喜啦吼！好，好，好，
1: 来，
2: 我等下拢满线哈，来啊，来，威利，来吴大哥。
18: 哎，我请问一下哦。

0: AM 1.71。
1: 你也当中，你讲你是不是胰岛素打得过高？
2: 没呢。
1: 没吼，来我跟你讲吼，你的低血糖都是因为安那，你的细胞吃袂着糖吼，啊你即马就是讲你即马细胞内底糖无够的时候，你向红这个胰岛素落去的时候，还是你吃药的时候，向红这个血，你这血内底糖全规个变入去你的细胞内底当中，吼你的这个血内底糖分忽然降低，那苦瓜生态它可以让你这個血糖会当平稳，袂讲向红全血糖降足济，啊你敢有了解？哦，这个苦瓜生态它有双向的调节。第一，咱的目标让你的血糖袂高。哦，第二，会当让你的血糖会当平稳，袂红红低血糖，低血糖人会昏去。哦，所以咱这个苦瓜生态它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作用。
3: 啊，你知不？
1: 很了解不？
3: 嗯，好、哦，来等你讲咧哈。
4: 哎呀，好来
3: 哈。啊，全国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都特别无啊，等你0800-097-098啦哈。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今日家宏卖恁这个介绍，恁会感觉真怀疑，谁那人咧卖3600啊白的物件啊？家宏有摘掉啊，用一啊2500块，其实我是卖你3000块啦，是阿伟阿发阿财甲恁倒出500，
4: 是
3: 啊，要感谢报答恁过去这几个月，旧年度、旧年尾、新年头的照顾。啊！未来继续鼓鼓当当，甲阮听烧，因家己开500块，啊，吴总会送一罐，嘉宏家己本身送你一罐，因为这物件太好咧，啊，数量也毋是无介济啦吼。啊，我著讲啊，我开一点仔钱，啊，乃当换来互全国这爸爸妈妈的大健康，这就是我一世人要做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的子弟，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的辛苦，我知影做四大人。为着要请养一个家庭，过去唔甘食、唔甘穿、唔甘用，如今家己治着糖尿病，嘛点点啊伫遐咧哀怨，家己点点啊伫遐西药咧猛食，食甲已经拢要伤腰子啊，拢要西腰子啊，还佫唔敢哦，今日是谁知影？你看咱的爸母老伟大，哎
4: 呀，
3: 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只要会当食到咱的啊中国医学院研究的苦瓜。定序生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人技术转移成功的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已经美国外销啊啦，吼、哦、！FDA 就是世界食药署美国相关单位认证的，啊，这拢已经在外销。台湾其实你真要讲到500倍的浓缩，真正你无得买，拄啊，敢那来自欧总的手，你有得吃到这个苦瓜生态啊，尤其。

0: 红诶，都好，
1: 即来消费拢上万啊！
0: 开你2500块，今日我用上俗诶介绍卖互恁，就是为着要友好全国即长辈时代，要对恁一份感谢，感谢恁旧年买新年头对阮诶照顾，用一个好产品，老母甲我咬枕头的路头，咱以后就是要做名声，秀才嘛爱秀名声，长辈时代苦瓜生态全国第一名。就是乌种的哈，所有恁全国苦瓜就对啦。那食到高杯浓缩调整水煮的，就是来自乌种的手，这乌种的生出来的囝。吼、哦，啊，我就讲啊，啊，那迄种咧食无效的磨粉的就对啦。迄你免买哈，你甲我讲，我有朋友专门咧开食品加工工厂，吼、哦，我叫伊甲苦瓜全啊整整咧送去互你食，
1: 那干
0: 涉磨粉送去互你食得免钱啊。
1: 是
0: 啊，你若要食有效的，你就卡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食目睭你若开始咧模糊啊，你若放尿就对啊啦吼，伊无啥正常啊，吼、哦，你糖化血色素已经咧注胰岛素啊，糖化血色素医生甲你讲拢7.5倍啊，安尼我甲你讲，你得爱赶紧食啊哈，你唔要到时要洗耳机才伫遐啊，嘴部靠无边哈，来为了来不良啊，爸爸。
2: 欸、我你大
0: 组
2: 的，我
0: 切
2: 一
0: 组啊！
1: 来，
0: 等
1: 下
0: 家人
1: 哈。好，来，
0: 来，来，来，仙人妈妈。喂，
3: 啊，喂，
0: 嘿，来，你爸爸。来，你要苦瓜呢？
3: 一家介绍大组的。
0: 好，来，等下家人。来，喂，你来，丽华妈妈。
4: 迄个，迄个，我迄个伫嘉宏迄边遐，你是啊的，安尼才敢有资料。
0: 有啦，你也是黄丽华妈妈。
4: 哎，对对
0: 对对，来你电话起来哈。
4: 好，
0: 哎呀，我家王本人啊。
1: 啊，同样，哎，阿花啊，对来讲吼，大组超过三组，小组超过五组。
0: 来，你先听歌啦。哎呀，欧总诶，啊，想一个办法来啦，来。
1: 左手超过。
0: 啊，你先甲写写咧，一首歌内底拢我负责啦。今日一罐3600-660咧哦，东北时段，东港食东港五号，降你的糖化血色素，三工内底要互你糖化血色素。风云起变化，想讲世间哪有这好的物件？这比西药搁较好用，因为伊500倍高倍浓缩调整萃取的啊！只要你买着，只要你会晓食，只要买着高的物件，今日你找到救命恩人啊！哈、哦，来，电话0800-097-098啦，来为了。
5: 哎、欸，我要
0: 是
5: 做大
0: 组诶。好，来，来，等下来哈，来听歌啦哈，何总诶，想一个办法咧啦哈。啊，这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开偌济拢袂要紧，卖某当囝，糖尿病都爱互大家食，控制好，互大家唔免去顾卡，袂去得心脏病。我甲你讲，龙少华，吼，头拄我都讲啊，唱歌金马影帝，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到心血管疾病，然后死伫高雄的85楼。吼、哦，啊，一个张志佳顶几工啊咧拍球的心肌梗塞啦，中辈时代慢性病真恐怖。但是只要你食到物件，今日苦瓜生态一罐罐加3600-680，算你3000块，阿伟甲恁倒出500，啊，然后何总会送一啦，高雄送一啦，2500一啦送两啊，大组的两小组5000块。6盒加上一盒7盒，5000。爸爸妈妈，这敢那包装钱都无够啊！这人敢那外销税金都唔啦。但是我为着要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糖尿病免烦恼，注意到数免烦恼，唔免烦恼，糖尿病以后爱洗耳机，只要你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来听歌。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哪会？
0: 电话啊，嗰啲热量啊，啊，我都唔敢接啊，电话咩乱啊？
1: 电话我唔捌看讲，迄电话啊，杨志都行诶吼。
0: 啊，
1: 因为家宏过去，伫我日时诶节目吼，包括现在啊，我日时诶节目，只要我推出诶产品，大家拢食到有够赞。我讲我一支国宝三黄精粹啊，食低盐就对啊啦。我敢讲食超过。1000人以上食癌食较好，互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的癌症食甲啊，唔免挂钱。你甲想，我互燕巢一个丽华妈妈，学了讲啊，家宏的产品哪有迄个食无效的，连食癌都食会好啊，佮有迄个食无效的。啊，我的节目遍及全国有105个收入以上吼，自透早6点啊，甲暗时的12点啦吼，包括甲正时即马暗时。啊，阮新的组合就是我阿伟啊，阿发阿财，啊，只是同款幼员，是我甲小安咧服务全国这东北时段。啊，但是找的好的厂商，讲真正的吼，拢是用良心甲道德。啊，我讲啊，我今日我会来做播音啊，当然趁钱首要。不过啊，老母甲咱教，免一尾鱼啊，啊配甲一碗饭够。所以讲，我就讲啊。咱若会当共斗三工，咱就尽量共斗三工。啊，今日糖尿病，我知影太济人，因为糖尿病致使家庭足济危险甲痛苦。
0: 两位唔知咩接啦？
1: 来接来不要紧。
0: 来，
2: 你好，你好。
3: 我要来一组苦瓜生态。
1: 妈妈，你不要苦瓜生态来，你等来夹咧哈。我先甲你偷起来啦哈。
0: 是是。
1: 哎呀，这壮的也未答应咧
0: 哈。
1: 啊，壮的，我讲遮长，你到底听我听无？
4: 听有啦，你拢讲讲去啊，我哪会听无？
0: 系
4: 啊，
1: 你讲讲去。系啊，我这是阮老母甲我教的啦。系啊，我从阮老母甲我教的话，我讲互你听吼。啊，有当时啊，咱做啊生物科技做药，就是要做好事，要救人的命啦吼。啊，如果做药甲讲，干那拢要趁钱，安尼我感觉人生趁钱无意义。吼、哦、啊，对社会嘛无贡献。
0: 是
1: 啊，如今咱会当做播音，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公共事业啦，吼、哦、啊，就是要救人的病啊。来，为了佩蓉妈妈，
3: 哎，
1: 安娜姐，安娜姐，你讲、你我叫小姐甲你教哈，外口助理就甲你讲啊，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外口小姐讲拢唔敢听，啊，十组十组啦，最后给我一句话。
4: 最后，
1: 系、
4: 今仔日上尾啊，吼！
1: 我本来是要甲你讨20组、20组啦，
0: 系 啊，
1: 我是讲20组、20组，你就无可能够
4: 答应。我拄只，一直咧甲我的团队，我后壁只听的团队吼，咧研谈、咧参详，因为咱只会其实今仔已经未超过足济啊。
1: 我知，
4: 系啊，
1: 啊，佫唔爱卖只小一罐3000人啊，
4: 白啦，这是重点。60
1: 袋呢，卖恁2500。啊，佮买一罐送两罐呢，
4: 这是重点
1: 啊！啊一罐卖恁无900块啦，
4: 对 啊，这咱都是特别优惠的促销啦，吼！干阿今阿日即旁尔啊，上尾啊，吼，咱即马甲时间内要结束啊，上尾啊，咱个大组的甲细组的，咱个各10组，好不好？
1: 各10组，10组，10组，10组
4: 啊！
1: 细组的同款一罐3600块，啊，你同款算3000块，啊，阿伟同款到处500啦，
0: 阿伟阿花
1: 仔买一罐。啊，欧总也赶快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安尼啦吼，2500，10组啦吼，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6罐佫加送一罐，7罐，5000，啊哪会？我这是我话，家己我都话无啥会出来，咱讲起来，卖讲欧总的底下也歹啦吼，啊，过去电视大家食甲变变叫，吼，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姐夫。原本的温馨的，唔知影讲有糖尿病，然后我家己阿姨啊，一支脚本来要锯掉啊，已经蜂窝性组织炎，好加再赶紧胰岛素降落来，蜂窝性组织炎甲医药好，啊，然后全啊唔免锯脚，啊，佮一个囡仔朋友本来已经锯一脚叫汤姆，住伫嘉义市，啊，互咱看到真正心的酸啦，咱人拢是血肉之躯，我嘛是。心中肉做的呢，我嘛是同一个老爸老母生的呢。我看到这爸爸妈妈，这行也未吃尽，那行也未吃尽，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啦？糖、饭、水果，大行未吃尽。嘿啊，来喂了，喂
2: 喂，
3: 瓜生态，
1: 要苦瓜生态先听一下。 嘿，来电来行咧吼。啊，今日来晓买，拢总买有着啊，救你的命救会着，啊嘛买赎回买赎有着，嘛，互恁用两点钟的时间，甲阮听听了有价值啦。来，喂了。
3: 嘿，唐金润，包小几桌啊？几桌？
1: 这边唐金润，也要讲唐金润的，拢有买过啊咧吼。
0: 拢大行的吼。
1: 哎呀，吃了好不？喂。嗯，啊，食了好无？怎挂的？
0: 系啊，
1: 恁、啊、有当时啊，学了就好，无一定爱买啦。我物件无介济吼，最后十组十组，啊，电话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啥物人要有啥物人机会，只有你会当给你家己机会。你电话那家己还给那个靠通，通着爸无你运，通着爸会当给你控制。电话0800-097-098。来，小丁啊，
0: 淑珍大姐，
2: 家宏
1: 啊，嘿，妈妈，家宏啊，你要考过去，要考过去，好，来电来行咧哈，哎呀，啊，来喂你，来要苦瓜生态哦，
5: 要一撮苦瓜生态大撮诶，
1: 有买过无？
5: 有啊，定啊只也未歹，
1: 未歹吼，有控，有控制落来吼，好，甲你恭喜吼，啊，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来喂你。
0: 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好，我一组大组诶。
1: 哦，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我搁来你讲吼，尤其男性朋友啊，那带着糖尿病就对啊啦，你性功能绝对100%衰败。嘿啊，这免转吼。啊，但是咱都点点啊食，吼，这我都讲啊，糖尿病会影响到你性功能迄方面啊，会影响。100%，
4: 啊，各位点来感染冇？你若真讲血糖相关，各位点来感染冇？
1: 啊，所以讲，尤其查甫查某加食，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吼！来点来加咧哈，啊，来
0: 喂
1: 你，喂，
3: 苦瓜生态，
1: 苦瓜生态，新天又来点来加咧哈，0800-097-098啦吼！啊，我就讲啊，血糖你都关关家家，胰岛素咧控制袂。啊，迄糖化血色素咧控制袂好诶，已经咧注意到数下啦吼。啊，我咧讲啊，全国都对啊啦吼。有一个嘛，边边咧做报应诶，迄少年的注意导数啊，食别人诶苦瓜生态，佮食无好，佮食为咱兜下来。
0: 嗯。
1: 吼、哦，我咧甲你讲啊，即我敢全国安尼甲大声甲讲，全国诶苦瓜上诶有好，加红加乌种诶有好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098，无论你血糖几百啊，血糖咧控制袂落来，白饭糜拢袂食一个，今日甲食加红甲乌种诶糖精润来喂了。
2: 诶、欸，糖精润。
1: 来，好，啊、电话今日先听用吼。来，妈妈，你来行诶，嘿、嗯、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啊，来喂了，张玉啊。
3: 嘿。
1: 张玉啊，妈妈。
3: 敢问吼？
1: 啊、好来电话给你吼，啊，电话0800-097-098，我就讲啊，你无爱洗药剂，全国200,000人咧洗药剂，有100,000是糖尿病，全国有300,000+糖尿病的患者，吼、哦，啊有300,000+你唔知啊？
0: 是
1: 爸爸妈妈，他带有一个妈妈问了真好，伊讲啊，若无糖尿病吃有效无？无糖尿病吃，伊会先甲你调节你的血糖，你永远袂糖尿病。但是糖尿病会长紧无？糖尿病袂长紧，但是也当甲你控制，吼、哦，长袂时大。啊，若有人全国甲你讲，伊食糖尿病会当甲你食长紧呢？迄、那个咧甲你骗的，吼、哦！即家宏甲大声，直接甲全国的长袂时大报告。我袂讲为着要赚恁两千啊钱，啊，尤其这个无赚钱的，我无需要甲恁讲白贼，吼、哦！我讲啊，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啦，伊无可能会长紧。伊毋是想讲咱感冒会好伊袂，会好，吼、哦，糖尿病只有会当控制，但是上至少，互你以后毋免洗耳机，互你以后毋免顾卡，互你以后目睭袂视网膜病变袂青盲，互你袂引起着你心血管疾病会翘伊，会猝死，安尼无，袂，吼、哦，伊就会当甲你对你的啊心血管疾病，对你的所有药剂，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糖尿病是首要之苦啦，像那全世界糖尿病大家才惊，讲到糖尿病大家也要惊死，像那即马外口咧卖粮的足侪拢卖无糖的，因为大家惊糖尿病啊，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伫遮家宏啊，甲阿伟啊，阿财甲何总的在厝，甲恁 稳定的糖尿病要控制，糖尿病要稳定，无爱洗耳机，今日电话甲靠通，买着俗的着，买着赚的着，买着你的长退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伫即个冬天，新陈代谢较歹。我阿你讲啊，食食的糖拢代谢袂出来啊，袂流汗嘛，吼、哦、啊放尿搁放大放，啊所以讲你糖尿病就愈来愈严重，
4: 啊
1: 逐工擦手擦啊，痛啊要靠背，
4: 擦啊要
1: 擦啊，吼、哦、咱讲起来，咱唔免安尼擦啦，你只要咱的糖精分甲食，你唔免逐工咧擦手啊，因为你逐工你就感觉讲你的糖分是正常的，吼、哦、啊但是有一项吼、哦，你若只要糖尿病。忌白尽量食较少咧啦吼，啊白胖白面白馒头啊白糜尽量食较少，啊但是若食咱的糖精粉，你会使甲食，你唔免可能甲巴拉食一周，甘蔗食一目，啊，迄、那个苹果苹果食一周，甘蔗食一周啦，西瓜食一片啦，
0: 像食棒都用、啊、用棒啊如棒蛋，
1: 哎呀吼，人生唔免话甲只悲哀，啊伫只再处。啊！感谢欧总经理，最后十组，你看差不多啊，下面要结束噶啦吼！啊，感谢欧总诶！啊，是不是后盖过来一个？
4: 好喏，
1: 哎呀，过年前哪有啦吼？
0: 有机会过当邀请你来啦吼、
4: 啊！但是敢未当参详一个？咱会当调整来，
1: 无啦，继续卖去讲啊啦吼！哎呀，你会使啊，先离开阮诶播音室啊！若要讲介绍诶，就免讲啊！来，英清英清兄，英松兄，喂。
6: 这桌
1: 一桌来，哦，我来电了，安尼哈，哦，我来讲啊，电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看这讲着介绍，我随个挂出去，
0: 对、
1: 哦，哎呀，这袂当搁留咧播音室啊啦，吼，哎呀，爸爸妈妈，家宏拢甲恁清楚，恁买起、食起、食好，诶，介绍，啊，这就是我啊、对我家己的心灵，对我的老爸老母，和我的教育一种交代，啊，秀才嘛，秀名声。啊！伫即个寒冷的冬天，尤其糖尿病特别严重吼，特别歹控制。啊，咱就来食咱的糖精粉。啊，一克啊，今日关价3680块，60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阿伟阿仔阿发开500，3000块算2500。买一罐老总的，佮送一罐阿伟阿仔，送一罐。我送一罐多3罐啦，吼、哦，3罐2500，啊，大组的7罐，5000块佮加送一罐。吼、哦！啊，我讲啊，这外口一罐卖3600，中辈是大60粒的哈。啊，你若严重的病情，食2粒，吼、哦、啊，那食保养的早，食2粒就可以啦哈、哦。啊，电话伫遮，最后写有对的，你袂阁糖尿病啊。啊，那就抓别人的苦瓜，食无好的，食假红的，阁试，最后一解看卖，我袂让你失望啦。电话0800-097-098。小组的3罐2500，大组7罐5000，糖精粉食糖尿病，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再次感谢欧总的吼，
4: 感谢、啊、感谢，
1: 伫遮祝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也够有2点钟的继续听啦吼，啊，最后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早晚天气寒冷，衫裤爱穿。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第2点钟的继续收听现场的节目啦，吼。
0: 好来，跟电台工商杂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案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灾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首歌曲安排李生伫永康农会西平面协安药局。告别咱的天宝永良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醉清芳》。新华中山路313号顺治药局，告别天宝永良园，天宝顾脑丸，陈太太，伊完做伙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赶叫天宝好正丸，天宝顾脑丸。你讲我弄转诊所隔壁，你讲药局，赶叫天宝永心丸，天宝永良丸。你讲你讲空空，再来咪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喂，你好，你好。你好，
1: 我讲你填报呀？
0: 哎，对，填报对是。
1: 啊，不讲，你看是伊个国语的声。
0: 嘿，我问过了对啦。
1: 你明白？
0: 嘿，我问过了对啦。
1: 我今有叫迄个两罐放药，啊，甲一罐护骨丸无？
0: 嘿。
1: 哦，你甲我寄一罐护骨丸来。
0: 护骨丸大罐的哈。
1: 嘿，
0: 啊！你要做什么大名你啊？
1: 我陈阳雪。
0: 陈阳雪啦，哈。
1: 嗯，我就迄个伊在卖李进
0: 贤。我紧，我紧，我出来问名尔，要问名尔，哈，歹势哈。
1: 啊，主持你知呀？
0: 哟，我紧，你了，我都有甲你寄过，我内底都有资料哈，啊。
1: 哦。
0: 好，谢谢。
1: 干大干啦。
0: 保证完啦，哈。
1: 哎，
0: 谢谢，谢谢。这听众朋友当时啊吼，你来讲，我会问你要做什么名，你直接甲我讲什么名就好。你问个讲领导的主旨啊，因为你有上线，你若讲主旨，你就把你的资料流泄出去啊。哦，所以好朋友，卡电话上线，我有看到你的电话号码，我甲你问看你要做什么名，你甲我讲你要做什么名就好。啊，你若唔捌寄过，你也甲讲你唔捌寄过。你唔捌寄过，我系私底下甲你问主旨，安尼，哦，所以我甲你问什么名，你也讲什么名得，你问个，哦，安那去讲着领导的主旨，来个到老谢出去啊，吼、哦，喂，你好，
1: 我点一招，我你两个撇开啊，
0: 我惊你咧讲领导的主旨出来，你咧，我咧惊你到讲领导的主旨出来，
1: 我遐都有主旨，我系个
0: 卡，哦，安那安那是无要紧，吼，我即摆惊你，惊你讲你主旨出来，
1: 阿妈。
0: 阿嬷什么歌？
1: 阿嬷阿孙的阿嬷呢？
0: 你还在歌名讲安尼，我不要报啦。你还看合作什么名？我唔知道，我都唔报。
1: 我都没有讲名，我也要讲
0: 阿嬷阿孙的，我也知
1: 道。啊，无知道啦，无人爱啦，
0: 无人爱啦。
1: 啊，无人爱啦。
0: 哦，好啦，那无人爱，我就知啊。啊，你要听几点？
1: 我
0: 听到你要听几点？
1: 听
0: 到十二点的
1: 啦。
0: 听
1: 到十二点的
0: 呢？
1: 嗯，我
0: 打工
1: 嘛，
0: 听到
1: 十二点。
0: 好，安尼我打你第二条，给你排哈。好，好，打你第二条，十点第二条，给你排哈。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对，
0: 好，多谢。喂，你好。你好。喂。讲话。喂。
2: 喂，
0: 嘿，来好，你好，我文杰。
2: 喂，
0: 嘿，你好，我文杰嘞。
2: 我迄个杨黄叶华啦。
0: 嘿，
2: 我杨黄叶华啦。
0: 嘿。你讲啊，我今日做你继续讲，我有听到啦。嘿，你讲我有听到，你继续讲。
2: 我要去换一罐少爷啊啦。
0: 好，少爷啊，哈，哈。
2: 少
0: 爷
2: 啦，
0: 好，我甲你写落呀，哈，啊，你爱听我的电话，你茫听心机的声。
2: 啊，杨松雄啦，
0: 哟，叫杨松雄呢。
2: 好，
0: 好啊。
2: 讲名你就。
0: 好，我知啊，哈，讲名你就知啊，哈，好，谢谢。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 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你若上线就茫听收音机的声，爱听电话筒的声哦。啊，来哦，听歌，水清芳，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感捧场收听。头一遍呢，若要购买阮公司诶产品，还甲你寄；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袂买毋着。台中市西区五权西路。哎，五权西一街了，这个五权西街，讲路人啊，一张树啊，雄雄啊，单拼落来，啊，这树啊吼，几股来作粗用啊，啊，无缘无故倒落来，连树啊，规个拢倒落来，单撞到路边停车架啊位啊，这台车甲卡了，卡一个，这台车。规个后壁后半截拢卡一个密密麻麻，啊！上届食来的就是停伫即台第一台后壁一台中一台，甲上后壁一三一台，两台拢叫树啊卡着，卡甲密密麻麻。我哩家在拢无人伫遐，啊！沿路上有人伫遐行路呢。树啊，拱落来时阵，还有一个人徛伫树啊，开咧讲电话。好佳哉，看到树啊要放落，同我关中走。啊，那无啊，代志要大条诶。这吼，五权西一街，啊，发生着树啊倒落来事件。啊，这树啊倒落来吼，这政府诶树啊，怎会敢赔呢？我爱敢赔。另外，咧甲讲着伫网络顶面啊，讲伊诶统一发票得奖。将伊得奖的迄张发票单加翕相铺上网络顶面，听到没有啊？统一发票顶端有一个 QR code， 这个 QR code 你若得奖吼，伊会当用迄个 QR code 去领钱哦，200块的。尤其你若是得了200块的这个朋友，你千万唔茫甲你统一发票得奖的翕相传上网络去哩。你伫咧所在咧暗送着来，暗送着来，上人别人已经将着你诶迄个发票啊，啊，甲你诶 QR code 甲传出去啊，爱传出去了，就虽然当领200、200就一箱了，另外你诶口罩内面啊，所以唔茫甲你中奖发票铺去咧网络顶面哈、啊，中奖发票铺去咧网络顶面，有人会替你偷鸟、哦，一个细也未看到有人伫个。网络顶面铺一张发票得奖诶，那即摆迄个某人阿未记领钱诶时阵呢，即个姓叶诶，看到迄张统一发票得奖，随时用 QR code 来甲领钱，200块都共领呀。领诶，即件代志当当得奖诶，即个人摕统一发票去领钱诶，先讲无，你就发票诶钱已经用领呀咧，哈哈。就种迄人会错错甲未错，哪有啦？我也无你啊，乌白讲，发票伫我家边呢。结果桥上的人甲讲有啊，啊这发票就种用 QR code 就会当领钱啊。这个就种的人怎错一条讲哈？哎、啊，网络中奖用 QR code 就当领钱哦，系啊。啊，结果这个就种的人甲插一条讲啊，害啦！参加无不能烧香呢，讲吼，伊甲着将迄张发票铺起伫网络顶面，可以能用头领去啊。小小有人讲安尼，你赶紧报警，200块该啷讨倒转来？结果即个某人落去报警啊，警方随时巡线，因为这你用 QR code 共领钱，你爱留资料啊，你也袂当无留资料啦。结果即个事也袂随时叫警察甲抓着。叫我一个甲抓到了后啊，啊，单将这个姓叶的伊叫诈欺处罪罪啊，改判刑10日的，啊，还200块刑人诶，200块共偷领伊，啊，200块刑人，搁用判苦啊10天，10天是罚10万块呢，为着200了10万，这哦偷领假无成，搁了100米啊。中凄惨的，惨到无不能烧香。这个
选举吼，一个搞啊，出头了了。这宜兰县众威乡的乡长参选人，这个叫做张家和。啊，因为伊是国民党提名，伊的当选的机会真大，而且伊过去阁是众威乡，哦，众威乡的迄个主任秘书了。众威乡公所的主任秘书，那你卖伊担任着主任秘书的一段时间呢，服务真快。啊，因为伊担任主任秘书一段时间哦，伊有买一挂清酒来送互一挂身躯边的亲朋好友。啊，你若点点啊送礼，无紧啊。但是你送礼过程中，佮有人讲吼，啊，我着后一届要来参选着众威乡的乡长，啊，请恁啊爱加支持，啊，这就是叫做戆生。你若点点啊送礼，因为迄阵啊你是宜兰县啊众威乡啊公所的主任秘书啊，你要送礼无要紧啊。因为你是主任秘书，你要送你的亲朋好友送礼，无要紧啊。你着若卖讲讲吼，你要参选乡长，安尼着会通啊。我、哦啊、本来人人情世事送一个礼也无啥，但是伊着受洪仔讲，伊要参选后一届的乡长，这啊对伊较不利啊。哦、那么即卖咧选举的过程中啊。这个张家和去和检察官改啊申请受啊，法官认为讲伊伫个选举前啊送礼，伊用着迄个啊公诉主笔诶身份送礼，这也去影响着伊未来选举，这有贿选的顾虑了，所以先把这个张家和收啊起来。那么这个张家和伫咧选举的过程中去用收啊，迄作假啦咯。因为一个收啊，拢收啊两个月啊，啊，十一月二八就要选举啊，啊，今仔九月十二啊，剩两个月时间，伊都要收啊，那是要因啊，两个月出来，也够有迄个选举，不会像人个走总啊。但是啊，如果伊那是两个月后，阁用因长收啊，啊，咧选举就拢无法当伫外口啊，来走啊。那么因为伊用收啊了后，迄、那个张家和因太太又出来讲，伊讲检察官咧办案的过程当中，先甲张家和收啊，是因为因办案的需要，并无代表张家和一定有罪。因某讲安尼是对的哦，因为足侪方收啊，到尾方判无罪，介侪，讲收啊，到尾判无罪，介侪啦。哦、所以因某咧讲，讲因翁即卖目前防收啊的过程中，只是迄个检察官咧办案过程的当中的一个方式，必须爱收啊。啊，因某张派荣咧讲，讲阮的竞选团队嘛是同款的继续运作，持续为乡亲来做服务啦。哦、啊，未来总是真相大白的时阵呐、啊。啊，阮的清白，我相信司法会还阮一个公道，哦，啊，所以即卖目前啊，这个张家和是去用收啊的过程，有心要选举的人吼，拢爱记得注意作者细节，像这送礼就足危险的代志，爱记得，你若平常时啊，你拢无要参选，无要创啥，你咧。乌白送礼，啊！我著甲朋友捧场，啊，捧场十箱来啊，送我身躯边的亲朋好友，门家店嘛咧送礼。过年到啊，一寡过去赶到三江的人，啊，我著买一寡乌鱼子送人啊，啊，买一寡来啊送人啊，哦，啊，非得吼，著朋友那咧卖啥，啊，著个捧一个场，我、哦啊、像进前咧买山啊，中秋咧买油啊。啊，送一挂身躯边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不要参选啊，所以无要紧啊。但是你若是有意要来行选举这条路，千千万万啊，
一定爱说你，步步行行拢爱注意啦。哦，你小可一个视觉差，就会影响到你选举的资格哦。你五二五空空，带来咩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咱这个阿叔仔啊，阿叔仔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好正完大官来，甲咱交代要听一首《无人爱》，咱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怪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空空，带来咩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0: 广告。
1: 啊，拢袂行啦！
0: 手术量过几届啊？
1: 手术四届。
0: 四届哦。
1: 啊，拢袂行。
0: 哦。
1: 啊，拢伫目肚边听到下头话。
0: 哦。
1: 啊，我吼，迄医生我去问诊，甲住个一支舌拢搞清楚。
0: 嘿。
1: 啊，拢无效。
0: 嘿。
1: 啊，我就是就，人你我听着你个那日安尼报，啊，我讲，人大家食会好，我食袂好。
0: 嘿。
1: 啊，足慢嘞，足慢嘞。
0: 好、哦。
1: 啊！我豆豆吃，豆豆肥，豆豆吃。啊！我拢家安尼吼，我家一个人啊，顾一个村庄诶。
0: 哎呦！
1: 啊！我拢家安尼好，安尼好。啊！我就拢请车去哦，去。唔得，阮左家家买药啊，当然就我家去自行也买啦。
0: 嗯。
1: 啊！豆豆肥，豆豆肥，对到这么多，我脚会疼啦，啊！一条筋无咧疼啦。
0: 哎呦！
1: 啊！我拢我家安尼捏，我拢。但是这个目睭边只，特别捏来到下头哇，一条筋，啊那个夹底夹捏，夹底夹捏，夹捏，该食足食药，食有够久啊啦，啊食啊只嘛，本无拢袂行啦，啊食啊只嘛会行啦，啊牙关也断啊啦，现在如果牙关无够咧，齿啊拢牙牙开啦，
0: 安尼啊，
1: 哦，
0: 哦，
1: 啊我是讲我做者见证吼，你知影讲安尼吼，这药啊足慢的啦，啊你。豆豆只，豆豆只，伊就好去啦。
0: 嗯，
1: 我这里才阁叫阮祖先阁甲我关两关啦。
0: 哦，
1: 哟，
0: 安尼哦，
1: 外好转完甲养心丸啦。
0: 有啦，
1: 啊，我做那丸嘛拢在食。
0: 安尼哦，
1: 哎呦，啊，心中我是心理不准啦。
0: 好好好，
1: 啊，拢那嘛在食。
0: 好，
1: 哦，
0: 食了好啊，搞到时补
1: 啊。有啊，食好啊，我讲别人拢讲你变大药唔能食啦。啊！我实在我讲，含阮左家，阮左家拢在吃，阮左家在用在吃用心丸
0: 啊。对啊，你也是，事实食了真好啊，吼。
1: 对啊，

0: AM 1071。
1: 你好，这药啊，把拿到到这到到这到到这去，啊，得开钱啦。
2: 诶，谢谢哈，
1: 开十几万啦。
2: 你安尼讲，大家有听？谢谢哈。
1: 好，
2: 比赛。
3: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好正丸，你甲听这个阿姐咧讲，讲伊安尼规身躯酸痛了了，腰脊骨啊痛，脚痛，都安尼腰酸背痛，达位都痛。啊，听我咧介绍天宝好正丸好用，买我的天宝好正丸等于吃。吃个效果足好，听到没有？嘴生伫别人的身躯，人要安怎讲因兜的代志？啊，你着好心甲伊报，爱来要听听，啊唔听着准拄好。哦，啊，我嘛唔知影讲是虾米人甲你讲电台的物件袂价值的，啊，无靠电台甲你介绍，你会知影讲有这样产品俩，哦。啊，各项产品拢卫生福利部小数甲咱检验合格，是安那袂使食。所以好朋友吼，安心啊，来甲服用。那咱的天宝好正丸呐，过筋络、过筋骨，效果一流诶。哦，你的筋络病、骨头酸痛症，只要你那酸痛，甲食天宝好正丸都无唔得。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的家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那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光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果脑丸。暗时啊歹困的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天宝用两丸，天宝清一边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做够酸涩，做够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目睭症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三疤。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这是啊，专门咧给咱的精神充沛。哦，你那是迄、那个打困醒，腰骨咧爱困的，啊，就讲安尼困袂饱眠的现象啦。哦，啊，咱的天宝丽金配你甲买顿来吃，互你精神充沛。也是我后夜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讲暗时晚困。做大面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这一罐啊是2000块，来对面有60粒。啊，你呐一届敢买2罐，我省你3500。天宝丽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好只歌曲。

已经天宝公司做药六十几年啊，三不五时啊，都有人会去问讲：啊，恁的好正丸是炒的啊菜？其实哦，我当阿咱好比讲的就是讲，只要那是药啊，都无分炒菜啦。因为有足侪西药的物件，嘛拢是炒的啊。你该当甲迄个医生讲，你卖开炒的药我食。咁对，

0: 啊哈，你刚才讲哦，迄、那个作者的写下来，在补充解释的，伊都拢用到迄款啊车的物件，你该当该讲给买，这吼、哦，你若有禁区卖勉强，哦，你若感觉你心肝来解解，就卖勉强，啊，那是无解解，因为你会当去问师傅啊，甲师傅问讲，是不是那入药都无分错菜，安尼。哦，这足简单的问题嘛，咱咧听上嘛，足侪迄落舒华咧食咱的产品的啊，哦，啊因咱的产品其他拢无人有问过，就是这边好正丸，啊因为好正丸的对面有落的这边古板，啊就足侪人讲啊，这好正丸有落的古板，这车的，其实吼、哦、无分呐、啊，只要那入药拢无分，医生给你开药你吃，你也袂当甲讲叫伊卖给你开车哦你吃。你嘛唔敢问医生讲这车牙菜，哦，你若甲医生问讲这车牙菜，你就要命。那来工作参考啦哈，迄、那个西药你都唔敢去问车牙菜，但是你若食汉药，你就会问啦。我、哦、这个物件见仁见智啦，哦，做参考哈。你若感觉呢塞，哦，啊你就甲食，啊那未塞了就卖，哦，卖勉强哈。单杠啊。这个东港的定海公园，啊有两个囡仔伫遐佚佗，啊结果伫遐耍水吼，啊因为佚佗耍水的人足济啦，啊一两个有两个囡仔叫海洋界，啊这两个囡仔叫海洋界了吼，哦啊海巡人员赶紧的出动着警消甲海巡，安尼伫海上安尼找，结果有两个囡仔有找到其中一个，啊其中一个找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去到病院急救。有救回来无唔知影，啊另外一个囡仔是还袂找到，吼、哦，要去海边啊耍水吼，爱说你啊，最近啊，迄天气的变化，海上啊，哦，迄、那个海啊，无介好，我、哦、尽量上卖去湖白，我近海边啊耍水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汤池一个姓杜的外号做杜伯啊，杜伯啊有一个女朋友做草妹啊。这个杜伯甲草妹啊，两个人交往一段时间了后，这个草妹啊想要甲伊分手了。啊，因为杜伯啊甲草妹啊咧做伙迄段时间，因两个人是同居的，住斗阵的。啊，所以这个杜伯啊，就因两个人住做伙的所在锁匙。啊，因为这个草妹啊要甲伊分手了后，杜伯啊唔甘愿呐，所以拄好有这一天啊，刀啊夹咧入去到厝内所在啊。牙刀给女朋友压嘞，见女朋友给敲狗，那无必要死。啊，伊在个敲狗的过程当中，拢用手机啊给录影。我即卖用敲狗了后啊，搁再给啊，即、這个发生相关的，简单讲就是个敲狗搁个性侵害啦。啊，那么即阵的案件，即、這个草莓啊去报警。啊，警方啊将着杜伯啊个抓到，杜伯啊个警察讲吼。阮两个男女朋友啦，啊发生性关系正常，啊只是讲阮每届啦冤家吼，拢会以发生性关系啊来和好安尼。叫警方讲，笔录是你讲的，我甲人负责写笔录尔，啊你爱你得爱讲哦，法官检察官会相信啦。叫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检察官一个甲起诉，来到法院的所在讲的这话，法官一个拢也甲拍枪。因为女朋友完全拢讲无啦，我无咧啥物咧床头拍床尾号的啦，伊就是夹刀甲压咧，甲我性侵害啦，佮用手机啊甲录影录我咧，堪面发生性关系过程。最后这个法官啊，将着这个杜伯啊，改判刑八当，八当。2525空空，在来面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前面过了阮公司的产品，阮叫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买唔到。功课，
1: 啊，剩半罐啦，
2: 现不能清理冰门，
1: 嘿，嗯，啊，现在目睭有较差，
2: 好、
1: 哦，啊，我即卖想讲，
2: 你即卖全部清理冰门，食半罐都有较差，
1: 我食即卖即第二罐的啊，
2: 哦，第二罐等于食半半啦，哦，哎、啊，本来是什么镜头咧食？
1: 我都目睭清除了，都用老白油啊，
2: 老白油哈，
1: 啊，雾雾啊，
2: 雾雾，
1: 哎，啊，头前我都挂天宝的
2: 清理冰门，
1: 我过那完啦。我先吃天宝果拉丸，
2: 你要不吃天宝清理冰丸？正常是吃天宝果拉丸。
1: 嘿嘿，
2: 啊，天宝果拉丸是什么镜头在吃？
1: 我都拢未困呢啊！
2: 啊啊啊啊！
1: 啊，进前我拢五六当钱，我都拢买给我妈妈吃。
2: 嗯嗯
1: 啊啊！听你在叫讲你妈妈吼，你我听着感觉讲，你电话是一个孝子。
2: 嘿嘿嘿，是。
1: 啊，讲话嘛就听。
2: 啊，所以你即卖咧，你即卖全部讲拢完食了安怎？
1: 啊，我即卖遐半罐嘛，我继续食。我即卖是，因为我是安尼。
2: 嗯。
1: 上面是要改烹调啦，上面吼。是啊，无咋出去买，我因为我车夫啦。
2: 好好好好。
1: 车夫哦，即摆拢还阁穿 T 衫。
2: 安尼吼。
1: 哎、欸，啊，你要干出边隔壁干迄样，我都假买一件唔对，我都无爱啊。
2: 麻烦啦吼。
1: 啊，我唔在想讲，无我即摆咧食目睭诶吼。
2: 嗯。
1: 啊，敢会使阁叫迄、那个？
2: 全部讲了完呢。
1: 不是啦，好正完啦。
2: 好正完诶啊。
1: 我车夫啊。有价可升嘞，
2: 是啊，
1: 嘿，
2: 全部都是还价都会使啊。
1: 就是两届嘞。
2: 哎呀，全部都是还价，这个相对正的啊。
1: 嗯，啊，你讲来斟酒，我。
2: 无啦，你唔免斟酒啦。
1: 我平常斟酒。
2: 我是讲，老爱聚会人，老咧饮酒会使斟酒啦，也无一定啊，大家斟酒啦。
1: 哦，啊，那要斟买爱用偌济水？
2: 一届吼，迄水都饮过，你要斟的物件就好啊。看你斟啥，你就加饮过，你要斟的就会使。
1: 哦，店面较紧啦吼。
2: 有。
1: 哦，我听
2: 了，
1: 我
2: 酒
1: 我
2: 都。无啦，你无咧啉酒诶，免斟酒啦，系啦。
1: 我干那啤酒啉酒，我都去。
2: 唔免啦，免啦，免斟酒啦，安尼食药丸都会使啊啦。
1: 诶，阿姨先甲我寄一罐血管诶
2: 吼。血管诶，要试看卖啊吼。
1: 诶，我就是血管诶，食了吼。
3: 多少斤啊？
2: 多少斤？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甲天宝固脑丸，两味拢食甲真好。啊，这个阿姐吼，目睭啊，足够流目油啊，大概流目油拢流甲亲像咧好安尼共款啊，啊，一直流一直流。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了后，即卖目油都甲治起来，甲收煞起来。迄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惊光的流目油，青着风的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是咧检体，目睭前乌影乌点有闪光的，咱走来走去。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倒来食，足好用。天宝固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食，卡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啊，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耳孔晃晃叫，叽叽叫，暗时啊袂困着，食天宝固脑丸。头家讲，头家乌暗面，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颈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脚筋，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紧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你那边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几日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家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康巴哦，康巴。啊，你小连锁，你家吃两三天啊。啊！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天宝益生菌，啊！那天宝养心丸，你等下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肝胆也心心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啊！迄、那个。做好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耶，心脏皮薄冻皮薄菜做好大心气喘天宝养心丸。来安排条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南投调》啊， 咱这个明清伯啊，明清伯啊，叫咱公司寄填报，管咱完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讲哦，这南投调，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要有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啊，手机要卡头前，嘛爱持空六。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咱这的空中好朋友吼，先甲咱这的长辈时代提醒一下。即卖透早透暗，天气拢小可有迄个凉凉凉凉的感觉。啊，你若出门是敲倒摆的朋友吼，啊，你就会记得卡一个外套。啊，中辈时代，你若早早起来，天还袂光啊，啊，若要出门去运动，小可薄薄的外套踏一下，哦。哎，今日透早天还袂光，要出去运动哦，唔茫穿迄个乌噜噜的衫，爱穿迄个较轻的衫。啊，上好吼、哦，身躯是挂一个会光的手环，安尼啊较安全啦、啊，较安全，人看较会着你吼、哦。啊，直接提出咱家的好朋友。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和咱电台共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来甲报告咱的气象哦。这个明仔载的气象来甲咱好朋友来报告。现在明仔载是好天啊，拜一要搁落雨啊。现在明仔载假日礼拜啊，好天气。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载的天气炎热，敢若嘉南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东部、甲恒春半岛、南山的短暂阵雨。下礼拜一啊，又过一波东北季风的增强天气，又过开始落雨。会记得。热天人来到，就一天落雨，一天热；寒天人到，就一天落雨，一天寒。这个下礼拜啊，关岛东边的海面呢，会形成着一个新的风台，叫做岛冠。到底会形成啊？未？唔知。闹形成的岛冠。那是无形成，就是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么明仔载要注意到，午后分林以南、中部以北、甲山区的所在呢，有短暂的阵雨了。你当时啊，高温会当来到33度，南部甲内陆的所在，甚至会当达到35度以上。下礼拜开始，小林刷三天，又过一波东北季风的增强天气啊，佫无稳定啊。那么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哇，没报到温度呢，没报到温度，我来个看别地看有无，歹势哈，我查一下，有，才有。这个温度方面，你当时啊，各地高温的人来到，这明仔载啦吼，各地高温的人来到33、32、33度，西半部地区啊，有34、35度。诶，高温，你当时啊出外嘛是爱注意日头啦，吼、这个西半部早暗的温差差足济，离岛天气偏乌，好天侪分26至30度，金门乌阴侪分26至31度，马祖乌阴侪分短暂阵雨26至30度了，吼、那么这个南部地区的温差足大，就是讲吼，有那拢差不多暗时啊，有那拢20几度，所以我定来来跟好朋友提醒吼，咱这中辈时段，那是透早时啊，天也未光的出去运动诶，我爱注意家己的这个家己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啦吼，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好听的歌叫做《江山美人》。这个《江山美人》，这是高太太来到着咱的西港啊市场边，中营药局各位天宝好成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盐行中正8路12号霸用药局各位天宝好成员，天宝哥那万五大哥。文南路115号丰阳药局，各位天宝好中文李生，拢做来听这首《江山美人》。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50岁姓赵的妇人，人叫一个查某的亲手给开枪，断着巴肚。伊连开两枪，一枪开有镜着巴肚，另外一枪开无镜，下到。所以敢若一枪断着伊巴肚呢，另外一枪无开镜。啊，这个姓伊的查某的亲手啊！姓伊的查某亲手吼，伊去用抓到了后啊，头啊刺刺，啊身躯皮皮擦。我想这个人可能一生的当中第一届做这么杀的代志啦吼，啊也做这么杀的代志是去给因这个姓赵的妇人，人因翁这个姓陈，这个叫做水雷啊啦吼。这个水雷啊，所输的这个烟，姓伊的查某杀手，咱唔免阁叫伊青乌衫啦吼，咱就知影这个查某杀手就好。根据了解，这个查某的杀手，伊同一时间是双脚踏双船，就是这个姓伊的又砍一个查甫人的动机，伊阁砍这个水雷啊，两个人阁在斗阵。因为这个姓伊的查某伊无收入，所以伊的开销拢甲这个水雷啊摕。啊，因为水雷啊是咧做工程的，所以伊的钱水大笔啦。啊，钱水大笔开钱拍手，所以这个查某杀手，伊等于是和这个水雷啊给包吃。啊，这个杀手伊另外阁有交一个斗阵的，因两个人是同居啊。砍这个水雷啊，等于嘛是偷食的情形啦。啊，动机的这个查甫，伊根本都唔知讲这个查某杀手，介动机的这个人去开枪的，是这个查某杀手，伊唔知啊。警方去到因两个人动机的所在抓人的时阵，警察入去抓着这个查某杀手的时，斗阵的这个查甫才知讲，原来因斗阵的是这个查某杀手。啊！伊讲你也着先，甲知影讲这个查某杀手，伊砍这个水雷啊，两个人有哪有咧斗阵？那么这个查某杀手，伊是水雷啊，该塞龙回去甲水雷因太太姓赵的妇人人开枪。啊，所以哦，这阵的代志幕后的主使者就是这个水雷啊。啊，这个水雷啊，吼，咧做工程的，伊咧做工程的过程当中，包含着小麦、甲整个的调度，拢引爆这个姓赵的妇人人咧处理。啊，长期以来，伊两个感觉无感情袂歹，啊，唔知安那样，就是这个水雷啊，甲引爆，啊有汹汹哦，汹汹的哦。拢无安那样，啊！就无缘无故，两个人怎啊拍歹感情，开始逐天就冤家了。因为这个姓赵的妇人人，等于中国一抓了后回来，就看水雷啊，两个人的感情怎啊开始变歹，是不是？这个姓赵的妇人人等于中国了后去交到别人啊，是安那唔知啊？但系这个水雷啊，一回来。他这个姓赵的查某两个人就开始冤啊，所以这个水雷啊，对着这个姓赵的查某就唔甘冤，就是哦。伊本来两个人感情好，去一撮中国回来，所以开始开始冤啊，所以感觉无好了。伊去甲这个查某的亲手去甲伊搜索，叫伊去甲姓赵的查某的开枪，好有工作做，好这个杀手听。啊！而且这个杀手伊的开销拢是甲水雷啊摕，所以水雷啊一定咧改讲，伊一定改讲的过程中，这个我的金主啊，爱你讲叫我也开枪，我虽然惊，我爱去啊，啊无，这个金主的钱水等于啊，好，即摆枪开了，无事，
等于是杀人未遂兼枪炮了。所以这个查某的枪手这个入去吼，至少爱关一困啊。杀人未遂甲枪炮加加斗斗，应该要关七八档啊，正十档啊有啦。哦，所以这件案件无的主使者是这个水雷啊，重点。啊，水雷的指使着这个查某的杀手去甲因某开枪，重点就是因某等于中国等于了，端开始开面感情变歹。另外那个讲到专人呢，专人有咧举办着抽奖的活动。专人这个八月份公布着抽奖活动，德国双人多功能微电脑电子锅两粒的，两粒的。那么这个奖品有35个名额。其中有7个得奖的，拢是一个姓王的查某的，或者小玲呢，王小玲。啊，这个35个名额有7个得奖的王小玲，有人在咧讲啊，讲35个名额有7个王小玲，1/5的机会呢？啊，即卖有人讲。每5个得奖都有一个王小玲，每一个5个得奖都有一个王小玲，这样呢，该伤憾啊！顶个月澳洲双人来回机票得奖的嘛是王小玲啊。即卖开始有人咧讲吼，专人因内底是毋是有人做手啊？那么即阵的事故，专人内部调查了后，对外回应，伊讲。中奖的名单拢是由着电脑为符合条件的人当中抽出来，随机抽的，而且因的身份拢有核准，记录拢有核准，确认无唔对，整个的流程拢总依法，依着活动的办法来办理了。所以这阵的案件再再证明，这个王小玲伊伫专人开袂少钱的。伊伫专人买物件买袂少个，因为着爱买物件，达到偌济钱开当伫专人摸彩啊！啊，你甲想看35个名额，伊会当摸着7个，伊爱开专人开偌济钱？伊每一届符合条件，爱哦，比如讲今仔日足济人会想要去加领统一发票，所以有足济人去超商买物件。伊会伫一间买一项，过另外一间阁买一项，较侪张的统一发票增加着伊得奖的几率。有迄种人有无？有。那么这个小玲，伊抽奖的时阵，35个奖内底面有7个是抽到的，伊一定伫个专人消费袂少的，金额一定袂少。啊，当然啦、啊。有可能哦，比如讲，因的规定是消费500块，该来摸彩摸一届啊。爱来要摸，伊若要摸，伊若去买3000块的物件，伊就当分做6届去买啊。哦，比如讲，我今日我入专人，我得消费500，啊500了是当摸彩更好哩。等下我搁入去消费500，搁是当摸彩更好哩。安尼，所以有可能你干来2张摸彩更俩，有200张的摸彩更啊。甚至包含2000张的摩彩卷啊，所以你得奖的机会都无伊个大嘛。哦，这就是量啊，量大。所以现在有足济迄款参加活动的时阵，摩彩卷拢一人会当一张尔，一人拢会当一张尔。安尼抽奖的机会当然较公平啊。哦，所以这个小玲伊会当得遐济奖，我相信。伊有那付出相当的代价，而且专人出面挂保证，讲这个小玲得奖的拢总完全符合条件，而且完全符合着整个活动的流程，所以证明这个小玲伫个专人开袂少钱的。还是讲到今仔日内部资料都袂当红知啊，啊那无食，相信那是公布这个小玲伊所消费的金额，恁看到你凡是会惊的啦。恁去专人可能是买2项物件，
凡世人伊去专人是买一堆的物件，吼、哦，迄无共款啦。哦，所以有人咧怀疑讲，谁那开三十五个名额抽到七个，某人讲迄个澳洲商人来回机票嘛，抽到，哦，那大概拢有安尼啊，哦，那拢伊啊，啊，结果就是消费啦，消费。反正这个小玲伊是伫个啊，这个专人买物件买，佮有别个管道买出嚟，嘛有可能，还是专门伫咧替人买物件，专门咧替人代买，嘛有可能。这拢不管他啦，非得人伊就有法当有资格，人个调奖就是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奥多麦台专区吼，一定爱等车顶开才起行。有一个七十岁。姓张的富人人啊，停伫个洪尚路甲金武路台专区内底，因为车顶啊未倒，甲人黄顶来着起行，捡一个二四岁姓张的左囡啊，黄顶过来甲夹了，两个人同时间拢黄顶，结果迄、那个姓张的富人人伊抢黄顶啊，抢黄顶发生车祸，即阵的车祸，即、這个姓张七十岁富人人看唔对。唔着较大，两个人拢弄着伤，啊，两个人拢生病。即站的车的姓张的富人人占较大头了，因为两个人拢同一时间啊，做伙撞出来，一定有一个人冲红灯的。吼、哦，阿、啊、姨、那个十字路口监视器一个甲照落去，就是这个姓张的富人人，二四岁这个姓张的左囡啊，伊拄啊车顶等红灯的时阵，伊徛过来。啊！这个姓张的富人人七十岁，这个伊敢若看到人对方去个车顶，打要等红灯，伊就徛起行，结果两个人跌落到跌了。哈、哦，这个姓张的富人人这件代志啊，伊算属于唔着较大头了。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别卡，头前空六星卡。那买条好听歌叫做《假情假爱》，蔡小姐啊，蔡小姐伫咱呢，迄、那个鲁龙路680条后街，叫国美天宝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假情假爱》。

0: 小姐。
1: 好来，感谢个朋友来感收听，欢喜就好。这部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迄、那个头一遍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2: 好啊！
3: 啊，你买阮的广告员工，只要祝贺你啦。阿姐，安怎你唔讲人听看卖？
2: 读个听二十几年啊啦，听二十几年啊，拢时间到在读个听，都在读个听。
3: 好，读个听二十几单哦。
2: 哎。
3: 哦。
2: 啊，我前两关才知哦。
3: 前几关？
2: 前两关才知啊。
3: 前两关才知啊。
2: 哎，啊，我即马吼，
3: 嘿，
2: 参加买几关，两五关啊，五关大关嘞，四关啊。
3: 好。
2: 哎。
3: 安尼哦。啊，即马头阿第个在听未？
2: 未啊，未啊。
3: 未啊，吼。哦，阿伯，
2: 我做领队呀，吼，领队。过年去免无食了，啊过来种无药啊，种拢无食。
3: 哦，
2: 啊去一生啊，两座人拢无亏，讲个七六十亏啦。
3: 哦，
2: 系啦，讲个七六十亏啦。
3: 哦，
2: 有啦。
3: 我休下自己啦。
2: 有。
3: 安尼哦。
2: 嘿。
3: 啊，你即马安尼吼，头壳听一下好吼。啊，你过来玩你也不妨食哈。
2: 有啊，啊那人像人安尼吼。
3: 嘿。
2: 爱买食，无买食吼。哦，迄在感冒最深迄种，我直接办拢西药煎。
3: 欸啦，因为吼、哦，迄药水吼、哦，拢止疼嘛。
2: 系啊。
3: 啊，你只食了过头济，袂使食啦。
2: 是啊。
3: 吼、哦，系啦、啊，啊，过那完咧，过头家人头爱青菜啊，啊，较好困啊，爱清胃油通胃咯啊。
2: 我那只几间吼。
3: 嘿。
2: 人无闲啊，佫无闲哦，等下拢读个人，查某囝查某孙啊，等下吼。
3: 哦。
2: 你做，你是咪读个拢咪听？
3: 安尼吼。

0: AM 一零七一，
1: 谢谢。
2: 头壳疼，食止疼，啊，长期食，惊会产生迄个抗药性啊。啊，所以咱家好朋友，止疼不是袂使食，疼啊，站袂掉，当然食一个止疼来治一个啊。但是若要彻底根本治疗着你的头壳疼，你要填补过脑丸当来食。哦，因为你到目前为止科学很进步，都头壳疼都找无病因通治疗啊。啊，咱来填补过脑丸，有法度通治疗着你的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所以好朋友，你若有头壳疼的现象，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填补过脑丸，你甲买当来食。哦，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啊，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啊，咱的填补过脑丸，你甲买当来吃。啊，那是咱的暗时啊，歹困的现象，你甲买填补过脑丸当来吃。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填补过脑丸。啊，那个回购回流回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吼，啊，就会造成咱的血路循环未通透。填补过脑丸，咱有活化作用啊，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填补过脑丸就好用，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酸着，人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填补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填补用量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就闪出来，粒尿咧袂掉。我迄个体质歹，搞感冒了，算听风的。啊，咱的填补用量丸，你该买回来吃。填补清一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大黏掉，白白金。啊，填补清一明目丸，惊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填补清一明目丸。这个填补清一明目丸，伊内底面有枸杞德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啊，那是咱的填补养心丸啊，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做好搞阴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养心丸，云南白药，多伤细伤规腔流血，嘴破哪好听，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这顺汉药，顺汉药的胃啊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酸，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身为上各位病地位病天宝为你好。你我你我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啊，这天宝为你好跟云南白药这外口面拢无咧卖哈，你若买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啊，云南白药一罐三五，天宝为你好一罐是一千块。啊，云南白药你若买爱一盖爱寄三罐哈。好，安排着这挂起就挂起，这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就挂起破柱天光庙边。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桃园啊，桃园一个姓蔡，这个姓蔡本身就是一种头壳有问题、有各样的。所以咱台湾吼、有一个足大的缺点，就是厝内闹迄个人。伊本身是有问题，啊，因啊，无要甲伊送去病院做治疗，啊，是因咧食药啊，恁无甲照起干个用，放伊出来外口发生事件，

0: 照道理讲啦，吼，照道理讲，这人有问题，引导的人无尽到管顾的责任，发生事故，应该引导的人嘛爱担责任啦。是安那讲？啊，因为你伊外表好好，我也唔知到底有问题啊，无问题是领导的人知影尔。啊，领导的人你要共处理啊，吼、哦。这个细撮伊头壳有问题啊！这一天，伊徛条多麦，身躯顶扎着一粒石头，扎条多麦顶管哦。啊了，一个姓范的富人人，伫外口面咧坐啊，坐伫楼梯啊咧困啊，竟然这个姓撮徛迄粒石头啊，杀起来，单为着这个姓范的富人人的头壳甲爆了。我给爆了啦！今麦一个给爆了了后啊，姓范的富人人送伊到病院治疗啊，落来出血，头壳呢，捡石头砸来，按头壳跌落，头壳落来出血，治疗一礼拜，才脱离险境啊！我没有，这款的危险人物，伫外口落落蛇。这是袂当的，啊！你咱政府也无强制咱啊，也袂当个强制改绑起来，啥那袂当。那么这个生出来治着精神上的疾病，桃园电话院审查终结了后，因为这个生出来是杀人未遂的案件，啊，因为有精神病，所以改判较轻，判三年的徒刑了。那么要去执行三年进程，爱先去相当的场所来甲做监护治疗五冬，治疗甲伊个镜头拢总好去了，才会当入去关三年。所以其实实际上，伊只五冬是爱关甲透的，啊三冬的时间，伊会当关一半就假释啊。所以呢，是五冬这个监护时间呢，是有甲伊个镜头治疗好去，那安尼。这个生出来人工啊，你咪关，就当较简单关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湾呐、啊，的通缉犯走落去中国啊，啊，即卖走落去中国了后啊，为着要倒转个台湾，伫中国开55万坐趟啊，为中国偷渡入来台湾，因为中国坐渔船到公海接应。然后秘伫个船舱内面啊，用船啊，甲载登来平湖，刷落去这个老林啊，甲摕着别人的身份证，要坐船啊，登去家己部队啊，结果伫安检站内去用掠着啊。那么因为伊为中国偷渡登来台湾嘛，伊就违反着移民法，将三名港党的啊，改判刑6个月即一当，哦。那么这个检察官认为判得伤轻啊，当上诉，结果上诉了，法官认为讲判决安尼啊，差不多啦。上诉了，法官驳回着检察官的上诉，维持原判，维持原判。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公告。
1: 来放了几个泡哦，嘿，啊，脚搁肿起哦，嘿，哦，规支空的，酷酷的，食到怎啊拢无泡啊嘞？
2: 哦，安尼真好啊。
1: 啊，就偏松的呢，嘿啊。
2: 脚甲放着拢做侪泡就对啦。
1: 嗯，哦，真好用。
2: 安尼吼。
1: 啊，规支脚恁硬酷酷拢铺水肿。
2: 啊，即卖水肿拢好呀。
1: 拢好呀，拢好。
2: 哦，好啊，恭喜恭喜恭喜！哦，还食了来干？你放了迄本来是啥物镜头咧？下？
3: 哦，我迄有时啊，真诶放做一部啊。啊，姐姐都若有困呢吼。
2: 嗯。
3: 拢真诶，先放一盖两盖安尼啦。
2: 好好好好好。
3: 啊，若像未困就无困，就放几啊盖安尼啦。
2: 哦。
3: 安尼，啊，我就是咧个食保养诶啦。
2: 哦，起码已经食保养诶就对啦，吼、
3: 哦。对、哦。
2: 好啊。
3: 啊，这两罐我要戒这两罐。啊，未食保养的啦。
2: 好好好，啊，你就
3: 我迄、那个， 好就暖，我食两罐大罐的啊，啊，佮食两罐细罐的了啊。
2: 嘿嘿，啊，今食了哪？好就讲食了哪？
3: 像有较会行啊嘛。
0: 像阮的天宝果脑丸，啊，甲天宝好正丸，佮食天宝雍容丸，拢食个效果真好啦。啊，迄、那个暗时啊吼，本来拢一暝啊，起来放尿放咧四五遍、五六遍。听阮咧介绍天宝雍容丸好用，一开始食，即卖吼。已经剩暗时起来放尿放一遍了，暗时咧困啊，起来放尿放一遍，迄个是正常啊。放超过一遍，就是无正常啊。所以咱只好朋友，就只要你若是放尿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这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煎油，天宝雍容丸，腰子神膀胱较歹，啊你自然放尿的放无。哦，有当时啊足够高尿，啊有当时还放无尿，咱的天宝雍容丸你甲买转来吃。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雍容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眼的眼睛，下手的麻，血压的悬，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迄、那个头壳戆，头壳乌暗晕，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啊，长期歹困哦，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安尼乌暗晕，精神恍惚来，注意力未集中，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也有安神定魄的作用，让你好困好安眠。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咱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历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胃平补丸，一罐专门的甲咱固眼底，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呐。啊，溜溜秋秋吃就容易目睭，目睭若失明，你着寸步难行啊！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是咧检体，天宝清胃平补丸内底面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芋麻等珍贵的汉药，专门呐、啊、来。针对目睭镜头来做治疗，天宝清胃明目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晒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乱跳，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乱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咱朋友听歌曲《高秋林》。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伫这个桃园平镇啊，暗时啊时间发生火烧。迄桃园平镇一间工寮啊，半暝啊三点外发生火烧。工寮甲内部的这个废弃的物件，甲一台已经注销车牌，后多摆拢去用烧伊啊，好你家再火，赶紧就该拍花。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啊，阿嘛无烧足久啊，起火原因正在有着消防人员来甲伊做调查。桃园中立，这个桃园中立会当听到咱公司的节目吼，但是桃园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好比如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哦，咱桃园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你若要爱还甲你寄吼，外口面无当买哈。这个桃园中立的警方啊。因为最近吼，一寡即个治安上的问题啊，桃园中立的警方来到着即个八大行业，针对着 KTV 酒店、酒吧、电子游戏场，甲迄个汽车宾馆、旅社等即个所在啊，一寡治安过路的所在啊，出动着105名的警力去迄个所在加强临检。结果伫即个临检的过程中，抓到124件108人各类的刑案，早期的36件36个啊，7条5件5个，通缉犯23个，毒品的案件总共24件23个啊，食毒开车、食酒开车有13个，哦，这是迄个桃园中立啊，扩大临检抓到这人哦，维护治安。另外，来讲到这个厝主来甲厝卡性侵害，有一个租客人做阿胖啊，伊读国考的时阵啊，叫苏东时引导睡厝徛的厝主老林的，改这个租客啊，改消磨啊，伸手入伊的内裤啊，了后改摸伊的下身，佮改这个阿胖啊，抱入去房间内底改脱裤。改啊，浸伊个下身，搁再拿伊个假尸出来，甲露这个左囡仔下身，侵犯着阿胖个性自主。这件代志，阿胖啊来到迄个高中的时阵呢，向着警方来报案，警方随时将着这个处主改抓起来，处主硬整整无了。了后经过着法官的审判，审着地方法院啊。进前依照着强制威胁罪，将着这个姓林的，甲判9年的徒刑啊。民事的部分，这个阿胖啊，向着厝主要求50万的赔偿，阿胖的老爸向着厝主要求20万的赔偿啊。那么法官认为阿胖啊要求赔偿有道理，判这个厝主爱赔20万啊。因为因老爸。这件代志按头至尾，因老爸拢甲当作外外无要无紧，所以因老爸赔偿的部分驳回了。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的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咱的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啊，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得是头前爱加一个空数啦
1: 吼。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周边趁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领导来旅游啊，准时的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啦
1: 吼。对啊。
0: 这个咱你讲吼。你看我昨你看一个一个人咧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摆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
1: 嗯，
0: 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咧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迄款的会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摆几乎啊，
1: 嗯，
0: 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咧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才个空砖啊，入面哦，用个防火砖哦，防火砖来做，吼、
1: 哦。
0: 哎，啊，你烧的时阵啊，同款像安尼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卖我甲想想的，顶天我去我朋友遐吼，伫咱台湾可能村里啊。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的地哦，伊就甲包括人别人提来好做的吼，别人拢会提来好做。如关山的地，家己买啉的，拢提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连根
0: 茶吼，
1: 连根茶，
0: 伊是用烘皮啦，不是用咩样？用烘皮。
1: 用
0: 烘皮。哦，我咧甲问，伊讲这吼、個，按你过这个火的时阵啊，你烘皮的时拢未使困。
1: 我唔想啦，
0: 伊讲咱即卖火，咱即卖火桶你倒、嗯，啊你倒的时阵，伊倒倒落，啊火腐会哪来哪高，迄、那个温度会无够，只要点瓦钟爱顺一解温度，两点钟啊爱变一解地米，
1: 哦，
0: 啊过来，
1: 真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地吼，
1: 嗯，
0: 伊家己毛哩种地吼，啊种的地啊，伊种的地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地拢做无来，我讲是安那，啊就转塘。因为伊唔捌咧转
1: 油啊，
0: 伊真正无咧转，足坚持嘅。所以每一年嘅即个烟啊地啊，只有啊，把朋友老提掉，剩咧拢我包会较济啦。哦，我伊嘅烟啊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呢，因为吼，我即卖正甲想，哎，我甲讲啊，你这竹炭，
1: 火炭
0: 安那烧啦？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啦、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哦，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国我拄啊咧讲安尼吼，防火砖孔安尼四四角角有无？
1: 嗯，
0: 哦啊，茶贴入去，迄营养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炭，佫有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炭的中间啊，敢那第四天的第五天伊会发油，吼、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才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吼、哦，开始。
1: 上个样讲做追分意思，
0: 迄个追分开始你要发啦吼，啊，人因即摆顶头拢插一支，迄个铁白铁啊钢，你知无？啊，即摆起来了后，顶插白铁啊钢，啊，老长长吼，啊，过来，迄、那个烟来甲尾站的时阵，全部活动的时阵，遐就冷，遐就会冷啊嘛。
1: 嗯。
0: 啊，冷的时阵，烟会变啥？变水。
1: 水蒸
0: 气，哎，迄就是啊，
1: 伊讲是迄个茶的水蒸气，蒸气出来，哎呀，
0: 做臭啊，做臭啦，
1: 臭啦，
0: 哦，伊讲唔好咧呢，
1: 哎，讲做诶美容，美容用品吗？讲袂歹，
0: 为人做，诶，人有人为的好处啦，吼，
1: 嗯，
0: 啊，尾啊，我这里个，诶，即卖茶火炭吼烧起来吼，
1: 嗯，
0: 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我阿爸咧烧火炭的时阵哦，你咱咧烘的时阵，
1: 嗯。
0: 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那个味无啥共款。
1: 古早味，古早时代，阮较早吼，山地土
0: 的啦。较早是用土油，
1: 土的啦，嘿啦，
0: 哦，四周哦，较早人足厉害哦， 土油啊，伊顶悬啊，同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安尼半圆形、半圆形的顶悬，你听下无？
1: 哦，一个厝顶圆。
0: 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
1: 嗯，
0: 都是选择一个所在吼，
1: 嗯，
0: 啊，改咧表面迄个土先下一个形出来，你、嗯、后顶头遐土吼，顶、
1: 嗯、
0: 头你爱用土去哩啊、
1: 嗯，
0: 啊无套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吼、啊，你要用土去哩吼，啊。用迄擦钱吼，啊用个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粒断一粒断断个十钱，哦断十钱了后，敢那唔系第几工吼，拢爱个压水料压水后湿湿湿湿，啊爱个断个款啦吼，敢唔系第啊怎啊河旁怎啊坎起来呐，惊落雨，哦落雨你无采你断啊，对不？哦我就开始吼，唔系第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油起来。哦，挖土
1: 来地，土哦，迄个来地，迄个坑
0: 出来，迄个土油吼，啊，挖圆形的，
1: 哦，
0: 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呢，像咱的顶地啊，
1: 捞一个厝顶形
0: 啊，啊，这挖出来啊，外口吼，捞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就是咱要怎啊，咱要茶
1: 要贴茶，要贴茶，
0: 要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吼、哦，阿瑞阿要出火团，拢爱对咧门，迄门无大哦。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烧火团都足简单，茶蛋蛋入去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爱，你平平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支。
1: 对啊。
0: 吼、
1: 哦。系啊。
0: 啊爱贴无着。吼、哦，你我。
1: 叫大细行落去排队就对啊啦。
0: 我跟你讲吼，迄袂用烧火团吼，烧出来火团吼。
1: 拢倒火去啊嘛。
0: 嘛毋是倒火。
1: 啊无安那。
0: 烧未透
1: 哦，烧未
0: 烧未透。
1: 我讲你那去买火炭灯啊，为吼为的先那起火，
0: 那
1: 青烟青盖会好你老目油
0: 烧啥？那都是烧了无
1: 透，哦，那个是烧无透的啦，
0: 嘿啦。那都火炭吼。
1: 哎，你那行物件，那特别叫的，刚刚行物件行到尾拢会啥？
0: 哎，特别叫那是正常啦。
1: 哦，不是，哦，不是烧无透干的哦。
0: 那不是啦，那不是啦。
1: 哦，
0: 啊，你也记得较早咱。阮山内一个做代表主席吼，伊是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火炭，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因为我囡仔时阵啦，我是囡仔时阵，因阿爸吼，我遐敢那捌做过船长的管理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
1: 嗯，
0: 好，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甲伊的手伊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1: 我拢
0: 会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银茶哦银头啊，银头会结流啦，啊会一挂形状无同啦，
1: 反正就是奇怪怪形
0: 态，形状啦，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偌长剪偌长啊，只类火炭油来对。哦，对烧，我烧起来，我去甲买，无上呢，因为伊起来都是迄原茶迄块，你圆圆头，即落形有无？人一出来都是即落形，
1: 用安尼买。咱拢去买等下
0: 菜，菜
1: 内底啊，菜好看。
0: 啊，过来我来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1: 吸
0: 那个厨师啦，
1: 哦，厨师啦，
0: 吸
1: 湿啦，湿淡，
0: 啊，过来，咱内底吼。较袂有遐奇奇怪怪味。
1: 嘿，对啦，你啦，猜一下吼，啊，迄个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0: 对啊，我跟你讲
1: 吼，放你内底，
0: 迄个
1: 嘛袂歹啦。
0: 这个炭吼，
1: 嗯，
0: 这个银烟柴炭放在厝内，有一个好处，你若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
1: 嗯，
0: 你用啥呢？用水规粒甲洗洗嘞，撸撸嘞。
1: 嗯，
0: 撸落了后，你有哪甲用个打，足劲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爱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候，你爱规一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爱甲拔起来哦，无即马水管咧，哔哔一直破哦。
1: 别开。
0: 哦，你跩啊甲镭哦打了吼，你看规地乌索索对无？咱的孙啊啦，囡仔当然爱帮做去甲帮，手袂乌啦。
1: 哦。
0: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
1: 嗯。
0: 哦啊，即马我买啊，真是会有影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只要八月半过，哦，阮遐差不多拢火炭迄个用料吼，你万用用一列做行用用，拢只要等来列煮啊吼，啊开始爱备用干，备用干拢去用着火炭甲用用煮，即马甲想，哎，较早火炭一个，迄个用用柴味足棒呢，即马拢无呀。即卖拢袂啊，
1: 哦，
0: 因可能
1: 即卖拢剃，是迄个茶的遐。
0: 我讲即卖拢剃油，你知无？
1: 哦，
0: 拢剃油，
1: 无吸迄个土油啦。
0: 那阮较早，阮较早是拢土油。
1: 哦，
0: 土油，你遐，你烧迄团，不管透风如何，哦，你烧完火，你起油无？开始你起火的时阵啊，如何你都爱，咱那你如何拢足惊油来底叫灌水入去打面？所以。所以火炭油啊，的边啊吼，拢会立一条高竹签，
1: 落
0: 来落流水流掉。
1: 哦，
0: 啊，24点钟火啊，绝对袂使断。
1: 安尼哦，
0: 啊，唔知隔第几工吼，爱封油起来。
1: 嗯，
0: 封油起来了，规拢封起来。我啊，隔几工了后，才会使甲出火炭。啊，出火炭大嘛知，迄人规粒拢乌的啦，规人拢乌的啦。
1: 听讲，
0: 甲吹起白烟。
1: 听讲，
0: 哦，因为迄度。你出来像那个
1: 烟
0: 啊，哦，哎，来得作烧作翕，
1: 无会来得作烧作翕。一定的啊，一定烧的，一定翕的啊，正常啊。
0: 我较早做囡仔时阵哦，实在那要讲实在，较早人咧，
1: 小会团派名烟啊。
0: 较早嘛，我来讲啦，其实哦，那是善良人咧做的工课啦，吼，我所在就是讲。
1: 啊，今麦人话小会团，
0: 今麦这无讲，
1: 今麦什么人小会团是好个人去烧的呢？
0: 我来讲哦，较早小会团就是讲。我都捌讲过啊，这粒山我要开垦，啊，内底全营养长啊，
1: 嗯，
0: 哦，啊，你营养长，较早营养长，你问阿华就知，我较早
1: 一去，
0: 我
1: 迄
0: 大长都足大长，
1: 国管，
0: 啊，我呐，我今仔我有两家地里遮，龟山，我家己要去开垦这地，叫怪酒，叫啥爱开足侪钱啊，
1: 对啊，
0: 啊，较早佫无怪酒啊，
1: 嗯，
0: 啊，就讲啊，无我这地山迄个火炭你烧啦吼，啊，你营养长拢搞我留外管啦，
1: 嗯，
0: 哦啊。规个拢互你处理，你爱杂
1: 茶，
0: 你茶拢爱甲做落来哦。哦啊，带阮就是去遐甲火炭个营养记落来，哦啊，落烧火炭。啊，咱烧好，咱火炭地走啊，对无？
1: 嗯，
0: 人即个地主啊，土地会使种物件，是啊，会使种根根啊嘛。
1: 哦，对啦，
0: 根根啊嘛。
1: 还有是跟你相话，
0: 变成
1: 瓦工啦。
0: 嘿啦，变成咱是去
1: 探。物件跟你瓦工啦。
0: 善良人就是讲来探这个。烧火团的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啦。
0: 哎，咱无钱，咱去共买。
1: 对啦。
0: 咱无多嘛，啊，咱出一个劳力去甲这些茶烧，迄个火团烧烧
1: 的。相相换啦，换条命啦，嘿啦。
0: 咱嘛是同款啦，对啦。啊，善良人就是善良人就是
1: 出劳力，
0: 出
1: 劳力
0: 啊来赚钱安尼啦
1: 吼。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华语的啦吼。啊，来听完吼，你等下吼，咱。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哦，因为即段即个时间啊，可能一工两工都无啊，哦，即特别入来拢用唱的吼、哦，来啊，即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即个也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哦，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冬雪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吼、哦，咱的家尊来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吼、哦，健康的顾问，咱这个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吼、哦，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哦，大家大姐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哦。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阿、咱今仔日伊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哦，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要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刚刚刚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一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说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大。吼、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挂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哦，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疼，吼、哦、啊，过你去嘞，气泡开始大，啊气泡大有啥物感觉嘞？你也。哎，种三不狗些都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佮食物件袂止嘴大啦。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燥大，拢干燥啊。佮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
1: 嘿，痰都作，因为你啊讲哦，伤过打手，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轮一下，但是这个轮是艰苦的哦。这个轮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有无？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嘞，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喙干。
0: 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侪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里面这时也袂积水大，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用面地路坐溜坐，你够闭起
1: 咧。对，其实吼、哦，以咱中医来讲吼，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积水大，唔是灌水，
0: 对，吼、
1: 哦，唔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积水大，
1: 咱是爱用润
0: 润呐，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细胞，拢规温故拢会使润。
0: 对，
1: 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哦，你也感觉吼、哦，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一条鼻塞，要空空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也讲气泡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哦，啊，你就咽喉腔袂干干，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时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卫生的憋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后轮的啊呐，未闭结，
0: 哦，较未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哦，是为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润？哦，来，
0: 好，一开专家讲啊，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啊，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
0: 耳，
1: 对，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佮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虾米？第一，伊成本无遐贵，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一碗买晒润，
0: 哦，
1: 买晒食会到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呢？你一定爱煮个啥？煮个也。加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加啦，
1: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的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然后水润落，哦，啊，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也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到那，食到我皮肤幼咪咪，哦，啊，不像那有的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 吼，白茉莉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茉莉这项物件哦，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未使泡遮久，
0: 真未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歪，吼、哦，伊是歪，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的安那，
0: 跳伊，
1: 啊，唔、啊、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哦，哦
1: 因为你爱的营养，微生微生物嘛爱，
0: 爸爸爱，
1: 细菌嘛爱，好、哦，所以你袂使佮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安那。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咧，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
0: 对，
1: 啊过来滴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
0: 对，
1: 有做些伽嘛，伊会浮起来，
0: 哦，
1: 啊浮起来了会压个满世界，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
0: 哦，
1: 啊，所以你爱在边啊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小停一下，可以小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茉莉较好、
0: 哦。
1: 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侪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个徛在边啊，安尼个拉，安尼个煮无？
0: 无得。我咧讲要带牛奶拉，无可能。
1: 对。
0: 因为你那照家尊阿咧讲，你那无个，你煮的时候无带过，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盖，
1: 牙根毛细个，尤其是迄间物件，你足歹清诶。
2: 个间
0: 煮完咧，哦，大诶吼，凉凉，足歹处理诶啦。
1: 像那白毛，你常常吼，互人煮失败，都是伊无阿多谈遐个，伊小闲闲一个，去接一下电话，哇，牙根毛细
0: 个，
1: 啊，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0: 哦，
1: 啊，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0: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较早阮阿妈也滴咧时阵吼，啊，拢用咱诶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腌腌肝嘛，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腌腌肝。
1: 嗯，
0: 哦，我看拢用腌腌肉吼，啊，含咧秋天啦，一个搞吼，伊拢开始，阮遐若入秋啊，就是开始要办腌腌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备腌腌啊，拢无带你去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几点，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0: 徛个停停停，吼，未翘骨，
2: 阿哥也未近视，
0: 阿哥也未近视，
2: 阿
0: 哥无老花眼，阿耳康哦，我阿你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你甲伊甲听你落来讲两句，伊就知你啥啊，嗯，听到啥呀，伊就知你啥啊，
1: 嗯，
0: 哦，阿伊拢控啥，我看伊一年
2: 吼，
0: 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来控一届白毛哩，
1: 啊，
0: 你食，
1: 啊你。头段吼，头段阿峰讲着讲吼，停停停，那有听到无？九十几回停停停
0: 停停，
1: 那我这最重，这是最重点的。
2: 因为
1: 伊一定是有空甲加出来
0: 的，对无？
1: 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你也空，互伊有加出来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叫做啥？软筋缩骨。
0: 哦哦哦，
1: 这一点啊，你甲迄个加空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哦，我即马家己提来买，我甲阮徛喺遐，来慢慢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哦，替你拉。你要注意，家教空出来，除了头拄仔咱讲诶轮灶，
0: 吼，
1: 过气波，啊，佫会使洗咱诶气波垃圾吧，洗好清气，啊，佫会使轮肠，对无？啊，佫吸一寡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家佫甲空出来了啊，你知影哦，软筋缩骨诶功效更加倍。
0: 哦哦就是
1: 对，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毛呢，食个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0: 对，
1: 好，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0: 无法度啦，我阿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加舒服咧空，
1: 对，
0: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
2: 用
0: 草、用迄草生花咧空。
2: 用茶，
0: 好啊，我阿咧讲哦。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爱黏的哦，伊你走路是足大步。
2: 啊，一个手吼，啊个冰冷迄个，
0: 尿的尿的啊，九十岁冰冷昏，冰冷昏无离手的啦。哦，无离手的。
1: 啊，昏叫食，啊昏，其实吼，食昏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想那我今日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0: 今阵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吼，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伊分哦，
1: 照食。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塔啦，迄饮食哦，就是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饮食哦， 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园的
2: 传统的。
0: 哎，啊，一支粉念做两过，用一个粉吹吼，啊，槟榔九十岁后，槟榔剥嘞剥嘞吼，
2: 啊，
0: 粉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正准你讲，我才想到，伊一年拢会控一届。白忙哩，
1: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登记性有在食，当年有在食。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佫有人在四分。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敢那食一遍是无够的，伊通过哦，一礼拜都不爱两遍至三遍。
0: 唔是安尼啊，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2: 何必
0: 中华何必一个柯大哥？哎呀，伊就是讲阿芳，我阿你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袂好，买啊人摕这好食，伊才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拢伊就讲好、哦，你若敢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真正爱舞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1: 对，
0: 啊找伊就是伊来咧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煮遍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过去臭火大的。啊，火那佫无顾咧，像啊木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1: 对，
0: 真正袂少。
1: 对，啊，这是敢那论细胞呢？你也讲吼论筋了呢？
0: 嘿，
1: 像阿妈安尼啦。
0: 对，
1: 哇，论筋收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整了较巴丁，
0: 较巴丁。阿公吼，
1: 啊，你的筋络啥吼，
0: 较嫩 Q，
1: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咧，溜达四界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0: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大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佫行路佫遮大步。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你食薰的人啦，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一年都你还未到，啥先到的？
1: 对啊，所以我
0: 阿姨拢准备。
2: 搁重点，搁六囝你要食这后生啥吼？
1: 哎，
2: 阿个阿明仔载要来食遐时阵，人伊皮，伊狗皮断了皮。
0: 嘿，阿拢会摸你哦。摸
2: 一个过遐去。
0: 嘿，因为阮阿妈有六个，阮老阮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互因小妹，阮阿妈的小妹嘛，剩的加一个去高雄爱待半年安尼啊，剩的转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带伊啊，食伊爱去带伊
2: 啊
0: 啦。
2: 哦，
0: 啊人无咧，人唔捌咧爱呢，九十岁啊，
2: 一阵
0: 九
2: 十岁啊。来，哦，人有习惯性嘛。
0: 哦，啊，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
1: 咱的脑、
0: 咱的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1: 其实吼，咱一句话啦，咱听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诶？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瘦的过程。
0: 对，叫
1: 你诶想，但缩大起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皮肤骨对软 Q 顺势，连皮肤拢过了顺顺势，啊，搁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咱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用白毛米上好。但是要安那，爱控出
0: 高。爱会用控啦。
1: 对啊，爸爸妈妈，你若伫厝诶，真正有用。我吼、哦、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过，你会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的，
0: 吼，
1: 常常会卡痰的，
0: 包
1: 花。

0: 教会有真侪拢是安那黑龙油，
1: 对啦，
0: 因为要因为要糖侪嘛，
1: 对，
0: 所以伊要啊讲，今日要要食哪个食啥，比较较有机栽植的教会，
1: 无多栽培啦，
0: 较袂有去龙油，对不？啊，个啥，有一项物件，莲子。
1: 哦，莲子，
0: 莲子也有氨基酸哦，对咱的许多哦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这物件哦，你个修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1: 控好，全家
0: 送个领导，互你吃，保证啊，
2: 负责吃个，
0: 就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栽植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个啥，控个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给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志。
1: 哦，
0: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肤。
1: 安尼，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哦。
0: 嗯。
1: 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家己弄你控啦，家己内行的会养生的无？
0: 嗯。
1: 到入秋了，因拢会养控制的物件来你顾规身躯。对拉喉顾加耳顾加胃顾加肠啊顾加咱的骨顾加咱的皮肤
2: 哦
1: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这项上解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缘哦，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那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皇帝拢是靠食这啦，
0: 食薄腻啦，
1: 真正食这啦，
0: 尤其是白薄腻，
1: 尤其是白薄腻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来，黄西田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罗路啊，哦，人电话对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
1: 你要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喔？我拢感觉吼，白凤梨是上好。
0: 上好的
1: 物件。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诶，我拢甲讲哦，你诶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诶细胞？
0: 对。
1: 如果我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
0: 白
1: 凤梨。对，因为吼、喔，咱白凤梨伊润咱诶细胞，就等于啥呐？他刚甲你洗。

0: 钱
1: 来对那十几千
0: 块，对，给你千五千块。
1: 好来啊，这吼、嗯、我有看看啦吼，伊这真正咱
0: 控制，做阿爸呢，
1: 这会当去送人。会当做咧啊！
0: 我拢讲，比吼伊，其实你看吼，伊拢做大官的，伊唔像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1: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囡仔底咧，吼，拢玻璃囡仔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伫咱台湾省啊。你咱台湾啦，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块，拢总像拄啊，嘉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尊啊，
0: 哎，你看，对，伊的白帮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哦、唔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1: 是大陆的就对啦，
0: 台湾种的，
1: 哦，正台湾种的
0: 啦，保证
1: 正台湾种的白帮你哦，
0: 对对对，
1: 哦，无票白哦，啊嘛免阁进药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足。含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好啊，规个拢玻璃囡仔底咧哈。
0: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1: 三种口味。
0: 啊，我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肤啊、润肤菌菇上好来。你除了白木耳做基础以外呢，还有花旗参、
1: 花旗参，
0: 哦，啊，有莲子、
1: 莲子，
0: 啊，有枸杞、
1: 枸杞，
0: 再做一种口味哦。啊，过来，搁加菊花、
1: 菊花、
0: 莲子、
1: 枸杞，拢
0: 第二种口味，
1: 三种口味，
0: 啊，搁红枣。
1: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对啦，
0: 哦，
1: 算三种做一遍拢接到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传伫遮内底啊。哦，一工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工一罐哦。
0: 其实吼，伊一盒是三大罐。
1: 对对对。
0: 爸爸妈妈想让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
1: 亩。对对对。
0: 伊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1: 三百亩。
0: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吼、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盒礼盒吧，你送礼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1: 对对对。
0: 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若讲三大罐做一组一盒，这礼盒吧伫外口卖哦，一盒是480块，不离价。吼、哦，你有几点？
1: 网络、哦。480。
0: 店头拢有卖，480足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木耳，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1: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要滴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0: 对。
1: 真贵个网络，唔知是入手的关系啦。贵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木耳啦。
0: 对。
1: 真正拢卖白木耳。
0: 但是又空出价，无空出价啦，
1: 你知哦？我注意看吼。那像我呢吼，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0: 一罐呢？
1: 一罐咯，
0: 一罐咯，
1: 一罐咯。
0: 对。
1: 哦，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佫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0: 对。
1: 你拍开袂使藏。
0: 你拍开会听到啵
1: 啵一声吼。对。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
0: 嘿。袂使。
1: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0: 嗯。
1: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才会真空。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真空
0: 啊
1: 啦。
0: 对，哦、啊，但是今日来讲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1: 我来讲啦，吼，嘉尊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只要我行，拄好乌鸟都无够啦。
0: 嗯，
1: 两盒嘛无够啦。
0: 对，
1: 三盒嘛，三盒是还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
0: 嘿，
1: 只要400杯嘛。
0: 对，
1: 两盒够啊啦嘛。
0: 对，
1: 好、哦、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归去啦。五盒啦，
0: 五盒
1: 差不多2000，啊，我来寄，我来寄，给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都啊乌鸟去赢啦，对不？
0: 五盒是15大罐哦，
1: 对，
0: 15大罐，
1: 五盒，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3罐嘛，
0: 对，
1: 五盒内底都要15罐嘛，
0: 对，
1: 哦，要送你。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0: 对，
1: 来，但是我跟你讲哦，五阿，你那
0: 五阿是要2000嘛，对不？
1: 对，2000啊！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来啦，
0: 嘿，
1: 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的哦，这限量限时的哦。好、哦，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咱2000，歹听啦，迄、那个是歹听啦，规气安尼啦，卖多咧，好，这爸母啊，干你买一下物件，得个传染山啊，多等。对不对？来，阿恁
0: 后边去掉了。
1: 来，拄啊后边迄个400，咱卖用，咱做啊五阿，五阿无直接 优惠哦，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我优惠恁2000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
1: 的。恁拢会使去啊？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0: 等于是恁的恁的利润保留。
1: 我对对，我来吸收。
0: 啊，安尼
1: 好吧。
0: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1: 对，来
0: 我袂使吃亏。
1: 哦，来，谢尊啊。对，就是袂使浪费。
0: 因为头段迄种啦，阿峰讲后壁400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安尼啦，家阵嘛处理一项，我来跟那个头家讲，好不？咱是咪三做一罐，外口四阿伯，
1: 对
0: 不？我阁加送一盒给你，好不？
1: 好，加送一盒，
0: 等于六阿，好不？
1: 等于六阿伯，六阿伯银河路，银河路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到一罐300、500，我爱讲你啉完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芒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爱2400，阿峰甲你优惠2000块。家尊啊，伊讲啊，咱都吸收400，对无？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吼、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参，吼、哦，诶，银耳露；第二种就是枸杞，你俩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哦，啊，拢总多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你那做爱食，吼、哦，这个妈妈你那做个安尼啃啃啃的人啊。做够少的人，你一定爱吃。过来，
0: 等一下，咱头拄仔拢讲较紧。
1: 对，
0: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为何我这么加上一阿丁？你啊，差不多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存55组。
1: 55组。
0: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阿嘛，
1: 哇，安尼啊，
0: 我
1: 多。
0: 总共的数量，
1: 55组。
0: 55组先出啦。
1: 你甲看，家尊啦。
0: 哈。
1: 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0: 因为咱内底就是讲咯，
1: 有机在
0: 做。好，
1: 你甲抄这号码，
0: 好，
1: 编号起来对哇。啊，恁我来讲哦，无大错细错哦，就是2000一件。你若买按2组，就是4000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准是人伫遮，我袂少袂讲钱。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迄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这个爸母啊，
0: 哈，
1: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电话爱记卡，0800318009，哦，这个重点，拄啊，家阵你接，人你问是有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那，爱足低未？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一丝丝啊冰糖呀，哦，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甲你讲个哈，即摆剩20多组呀，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3罐，咱的油全国啦，统一的介绍。你可能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摆一盒内底3罐就是400杯啦，咱5盒。爱2400，咱今仔2400哦，甲你优惠2000，搁加送一盒你，你收到一组就是拄好6罐啦，唔是6罐啦，6盒嘛，收到一组就是6盒，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000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个无影无食，也无啥物了，你拢退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机甲加，来0800。3180009，来，以上是广告哈，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吼，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卡哦吼，我先甲你讲的吼，你会记得哦，你听我一句话哈，如果你不是，那你看，吼，你那里感冒的，吃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感冒的哈，阿芳甲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哦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吃薰的薰少，你的下骨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尿尿的，吼、哦，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我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我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侪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的，来，什么面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的吼，我这是真空哈、啊，我这是真空，吼、哦。真空了，你甲干阿瓜泡开，恁兜那微波，你甲倒落换落微波，恁若无啊，你水烧滚，吼、哦，水烧滚落落浸那啥，落用火烧，吼、哦，落吹火烧，我甲讲你甲食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加食啊，拢咧损害身体啊，你甲食看卖咧，真正比啥物啊可口用，阮就是拢安尼食。现在你说叫我说用这样冷冷吃，我也没啥爱呢，我也没啥爱呢，我都跟他说、欸、用两碗来吹好吹好色吹好色用啥用，我都用微波啦，
1: 微波温
0: 热烧用热烧温热烧烧烧这样倒倒的啊，有够赞对。现在你说的我们人是怎样，因为鱼太过大，鱼太过大，所以你一定，你若有拄到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哈。你注意听，这无你健康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家阵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青的白毛呢，内控的，所以唔是人大陆入来浸过药啊，等来打打打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搁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维生素、微生物的困扰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爱食些电脑癌。后来我这是青芒呢内控的。其实啦，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伊唔管对鱼、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档是足济人打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啊，够有哦，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内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个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个阵会剥一个，哦诶，哦一个声啦吼、哦，啊我来讲吼，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厂到坑都要当坑一年啦。哦，这含一般的食品无同。哦，你啊放防腐剂要放三年、放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敢会当放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口啊顶头拢写工厂讲，这一定要甲标上去，因为咱绝对无南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电话紧卡好嘿，你甲看哦，人买两组哦，人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你家要升级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空，无也无够空啦。我阿你讲，人家恁空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搁免惊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哈、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嘿，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凡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秋芳所唱的普渡夜船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爸母啊，阿公甲咱这的长辈时代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方法无同啦，吼，啊，伊这个产品啊，咱讲实在。伊这是伫屏东生物科技园区家己种的，这个主要产物是家己种的，吼、哦，绝对唔是迄落啥，绝对唔是进口的，拍打过来浸水、浸毛嫩啊，这样来控。
1: 算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的个对，咱改过来啦。
0: 全部拢台湾。啊，我来讲吼，这类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提这类物件来，你讲啊，看我买无？伊个有机的啦，伊个啥的啦吼，冇人用单工啊。
1: 嘿，对啊。
0: 搞我甲看看，讲伊个有机的，哇、哦，足贵。单工的敢那百五毛。
1: 嗯。
0: 哇，迄介绍就超过这个啊！我甲看看咧，伊个保单工的保存期限啊，会当放敢那18个月款。
1: 十八个月多年半吧。
0: 我甲看，伊内底伊就无标讲，无像阮这讲标啊做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吼、哦，迄无同款。所以啊，咱哩食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来注意。哦，我上会记哩，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何必甲你讲呢。
1: 拢用
0: 电大早早用个生威啦，
1: 好早诶，爱用早诶啊，生威
0: 茶你行啦，吼、哦，啊较早阮哩
1: 啊，啊有咧空啊，
0: 啊有咧空，
1: 啊人咧，
0: 我来讲哦。这老岁仔人来要保养身体吼，真正作战。我甲讲一个，这个
1: 上
0: 咧。我甲讲啊，空空的，较过来啉嘞，人伊啉到即卖，伊讲唔捌过夹个，
1: 哦，对啊，
0: 啊是安怎？因为即款嘞，咱来咧食这個人都感觉，伊会安尼空有够安尼伤心，
1: 嗯，
0: 迄下就润啦，
1: 润，
0: 咱的筋、咱的骨、咱的血，拢总爱润啦，是安怎？你会少？是安怎？你的脑会打打会磕磕，拢是伤过大，拢是伤过大。
1: 人伊尾啊讲吼，啊，家己一控废气无干啦，啊，
0: 佮控唔是讲，
1: 伊控唔是讲控制一下呢，迄拢爱有时间呢，控制久个啊。人讲，怎啊有人用便吼，用便来买来安尼较紧啦，较方便啦，好对无？嘿
0: 啊。啊，等于吼，我来讲，其实足简单。我家己咧食啦吼，我规年头冬我唔捌断啦。
1: 嘿啊。
0: 热天我会去，那是我爱食
1: 凉个，
0: 冰嘞。
1: 对。
0: 冬来吼。诶，挂个泡
1: 开一罐来啉咧，来食
0: 就好。倒咧碗来食，
1: 嗯，
0: 吼，内底有三种口味嘛，
1: 对，
0: 吼，在你看要食什么口味？
1: 是。
0: 啊那我来讲吼，你注意听，真正绝对要你有感觉，你倒来你烧烧袂好，鼻结作严重。
1: 对。
0: 吼，我来讲，你甲用安怎倒咧碗吼？即摆拢微波炉啦，阮是拢用微波啦。
1: 是。
0: 啊，我较无爱食。
1: 就是妈妈老伙仔人拢用电锅咧。
0: 我来你讲吼。
1: 温咧。
0: 我较无爱食安怎？我袂着吹哦作烧，吼微波起作烧。
1: 对。
0: 啊，豆豆较冷的，了烧烧就好好食。
1: 嗯。
0: 真正足好用，吼、哦，真正足好用。迄含我一寡亲兄奶奶，我拢用这互啉哦，伊讲安尼话，有够赞，拄啊咧感冒。
1: 我讲啦，烧啊烧有够咧，
0: 靠
1: 有
0: 够。啊，
1: 冷冰的吼，冰的吼，爱冷冷多冷有够，啊，
0: 冰就好食。足济人咧买这时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
1: 嗯，
0: 会伤甜无？
1: 哦，
0: 这个
1: 即卖人不爱食甜啊。
0: 对，会伤甜无？这个足重要。啊，我咧讲吼，伊这刚放一撮撮那冰糖的，真正足好食。
1: 伊迄是要提味。
0: 哎，真正足好食。
1: 足好食，
0: 我无骗你，料够济，够实在。啊，一罐搁只大罐，爱、啊、用玻璃杆啊，甲你袋咧，
1: 吼、哦！
0: 我阿你讲啦，就拄啊，咱即个台南嘛，台南后壁即个黄大哥啊，伊、一边买五组光，你买啊，一买怎啊？五组几啊？话你敢知？伊讲吼，来买朋友遐吼，甲关一个，
1: 关一个来送礼，
0: 我、哦、好看。啊，过来伊较早有食
1: 薰，做伴手的嘛，最好看。
0: 伊较早有食薰，啊，食薰啦， 尾啊，有哪拢改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一个谈。
1: 那后头，那后头，
0: 咱讲，咱拿伊讲一句话嘛，伊讲啊，定定一个谈啦，轻轻啊就呸，人会感觉咱无卫生啦，啊无呸佫袂使啦，对不？人会开始在食，伊甲我讲吼，伊一工啊，有当时啊下早时爬起来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迄个挂泡开，啊去温一罐啊，烧烧啊倒咧碗。啊，豆豆只当做早顿吼。
1: 你要温，一定挂，一定要拍开哦。
0: 哎，一定要拍开，因咧真空诶哦，伊袂使，哎，挂无拍开袂使哦吼。你内底拢无半滴啊空气诶物件，留啊留啊，小小诶囝囝会憋开伊哦。哦，伊内底是真空诶。咱因为我来讲，迄较外客啊，你看到你有看到咱有写迄顺序，骨内底无空，绝对无
1: 差。做事诶人拢会使食。来，
0: 啊，咱诶做甲真水，会使关咧，就黄大哥个关咧送人啊，咱就食袂歹啊。啊，佫好看
1: 啊！对不对？佮上那个台风
0: 啦。啊，伊你讲吼，啊朋友来来吼，那听你客客，伊就倒一罐啊，你啉看卖啊嘞。啊，伊拢伊讲，伊规年头当拢食烧的啦。啊，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迄个烧的吼，烧迄个气味足赞。
1: 较香啊！
0: 啊，烧的食完吼，我来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厂商来，我叫阿华用来食，吼，啊伊就食食来讲，伊拄仔咧感冒，你知无？嗽甲要死啊！含我离啊，公差不多要几点钟诶？要走，甲我讲诶，奇怪，诶、欸，真正袂歹呢，袂臊呢。问看阁有无？讲无啦，即落物件无人啊留咧，因为阮家己有咧食，阮无可能卖甲完啦。
1: 对，我咱家己留一寡啊，无人啊，互人啊。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你若是做歹诶人，骨质做歹诶人，你阁做后闭结诶人，我来讲哦、喔，用这个保养，当作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像人黄大哥讲，我分食甲安尼，啊，较早谈就足济。人伊即卖吼，拢我咧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哦啊，甜粉的人啊，当然有放冰糖，一定会留啊，会甜啦吼。你咧食，家己爱留爱款的吼，啊是对迄是无影响啦，哦无影响，因为我唔是哦，你食了感觉足甜的。诶，迄款的啦吼，来，啊那袂电话紧卡好嘿，电话紧卡，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别行我唔敢讲啦。那咱这项产品啊，只要推出，答辩都抢无够啦，哦，答辩都抢无够，囡仔会使食啊，只要伊会用补。因为迄是烂，迄是都讲甲真烂啦。
1: 你那不要补吼，
0: 啊倒出来就是规划拢新想，
1: 加高较幼伊一个。
0: 我来讲，迄倒出来规碗拢想想，
1: 足好吞嘞，
0: 足好吞嘞。嗯，我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我这每一罐拢甲你标示滴。囡仔一定爱好食，因为你幼稚型囡仔感冒，国小的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去，啊，你也给囡仔鼻黏膜、咽喉黏膜，鱼的鱼有够淡就对啦。我来讲，你会感觉讲有些奇怪吼。那阮孙去读册，人讲外口感冒胃来胃去，人阮下都袂。安尼你就解答啦，来，阿尤其要食一个，
1: 无形中伊会甲你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啦。
0: 要食一个啊，讲规身躯经络拢总会当甲你润的，就是干那一支啊，
1: 对，
0: 干那一支啊。哦，过你食到无负担，食了无负担，我无肯防护剂嘛，对不？嗯，啊来，买啊电话警察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那袂爱紧考嘿，因为我甲这边叫来，这会用掉了，咱后边将。
1: 唔知要等个人是唔知啊啦，
0: 吼，这无可能定来迄款
1: 的。伊这拢爱有段时间的。
0: 真正真材实料的物件啦吼，来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因为咱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好来。

0: 来，粉丝英雄钱是胆，这尖牙文为咱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长辈时代，你电话要紧敲嘿。这等于我来讲吼，卖讲你啉着你的介意啦。囡仔啉着啊，也过来甲你讨啦，因
1: 为重要，这数量拢有限的啦。
0: 啊，这好啉，好、哦、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哦，尤其咱年岁侪人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啊，哦，啊，你加油站的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喷擦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阴的人，真正爱食。
1: 有时过咯，爱、
0: 哦、一定爱食，
1: 爱讲话啦，哈，爱、哦、大声、细声念的啦。
0: 哦，我跟你讲吼、哦，这个物件。这个其实有人讲，那秋天那一个气泡较会打，我来讲有一种人吼，你注意听好嘿，伊啉茶啉，感觉足嘴大，啉茶安那啉都袂止嘴大，迄就是咱啊，你的气你甲你讲，你的器官你甲你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度啊啦，就是讲你的气内底拢大，你赶紧用这类食，好、哦，尽量这类食啊，啊，我相信绝对乎你会好咯。哦，绝对让你摇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啊，咱今仔日你若卡入来，你要爱几组可能拢还阁有。好、哦、啊，明仔载若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就无啊。好、哦，明仔载有可能。有可能明仔载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春南正面啦，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0800-318-009哈，吼、哦，你电话紧个卡好去啊，等于我讲哦，尽量是用烧的啦，吼、哦，我是较爱食烧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那个你自己的感觉啦吼、哦，啊那当然，咱啊热天为人是较爱食迄个啥。较爱食迄个冰的啦吼，为人爱食冰的，啊，我感觉是感，我的感觉
1: 啦。啊，热天在人用，热天为人看，随在你啦，要食谁食冷，
0: 啊，你啦，
1: 在你决定，这个是自由的。
0: 我来讲，啊，但是啦，你扫的中间吼，
1: 你扫的
0: 中间是
1: 用
0: 烧温的，烧烧温温
1: 啊，食呢，
0: 烧温烧温啊，烧温啊，感觉讲比你食药啊，啊，佫较好啦，
1: 对啊，
0: 比你食药较，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药啊啦，哦，啊，这款的吼，真正。人讲草啊鸡的街道人，这款嘞真是叫做草啊鸡的街道人。
1: 这是古早，古早的流传下来。
0: 这为咱拢唔知啊，是讲咦啊，较早老伙仔拢会控制着物件咧食。啊，到底是你食哪？因为较早无人去研究这嘛。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才知讲哇，这个物件对咱人真好。
1: 较早，恁阿妈因得空的时阵，咱嘛唔知讲以前那为
0: 什么要控制。咱唔捌你个注意这个物件啦。
1: 好，咱唔捌你个。好食好食呢
0: 啊！好食得啊！哈！
1: 啊，他人较袂去研究伊个功能，伊个效果。
0: 对，其实咱研究这，是讲奇怪啊，控制这个物件啊，控遐久遐高工。
1: 对啊。
0: 啊，我来讲，其实真正食健康的啦，哦。你讲，我嘛捌去买啥？较早阮阿伯用这个时阵啊，嘛捌去菜市啊吼，人咧卖啊一类大个哇，
1: 嗯，
0: 我大个当然爱浸，
1: 哎，浸浸的，
0: 我来讲吼，
1: 浸靠来浸浸
0: 的吼，拄啊家阵嘛咧讲，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是菌啊，
1: 对，
0: 吼，你会记哩香菇啦，啥物咱咧食的菇类的啦吼，拢是菌类的，含灵芝嘛拢算菌，
1: 嗯，
0: 好来。啊，这菌啊，你即卖甲浸浸，你爱一定浸，你无可能打打怎啊下落菌啦，迄
1: 一定拢系啊。
0: 我浸浸无能，佫袂使浸伤久，浸伤久会产生微生物，就是歹的物件。好来，啊来，你即卖浸，阮较早去买就是安尼浸，浸浸的阿华拢会含阮的眼睛肝做的控还者，但是我跟你讲，迄日食真正一个味啦。
1: 跟咱这，跟咱
0: 有一个药啊味啦。
1: 跟咱这台湾的这，咱家里这边的
0: 迄落。哦，有一个药啊味啦。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咱伫外口有当时啊，你买我讲咱台湾人，其实咱的农产品拢做好。啊，就是安那，因为咱台湾拢精致农业。
1: 嗯。
0: 啊，尽量无爱用啥，无爱用化学肥，尽量农药用较少咧。
1: 对。
0: 有损害身体物件拢较不爱用啊。哦，咱讲莲子得，恁去外口。买莲子，买莲藕， 你要吃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
1: 我若看菜市啊，这边吼，嘿嘿，这时阵个，咱那边连这个
0: 啊，都卖有嘞，现
1: 在拢吃到咱那边的连
0: 这个面。我跟你讲吼，
1: 诶，面啥的卖？
0: 你等你甲煮个甲吃，看啥咪味？
1: 对啊，
0: 看啥咪味？卖讲恁啦，含阿峰有当时啊，是咪？我是要买到这个啥？吃莲子就作歹买。
1: 我用你讲啥咪味？
0: 咱台湾的莲子就作歹买。
1: 人吃袂出，人讲吹讲吹吃。
0: 啊，袂啊！我的朋友吼，我一朋友带你去带你白鹅，因为莲人
1: 哩
0: 莲花池的边啊，伊讲恁那边爱你搞讲，因为
1: 这拢爱，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吃莲子都要用排队的。
1: 要吃咱在地吼、
0: 哦，啊我不要，
1: 你爱客观的真少，佮刚刚有讲较侪种老菜甲菜市
0: 啊，我那边。我才讲啊，娘喂，台湾的白鹅，咱台湾的莲子啊，你我空的都安尼，米米啊，
1: 佮最好吃，
0: 佮最好吃，
1: 哦，我就爱吃。
0: 佮在地人都爱排队吃啊，你想要买到鲜的莲，咱台湾的莲子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办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经过考，咱是鲜的。青
1: 在地，
0: 吼、哦、在地，
1: 台湾
0: 家己发的，家己有生物园区来种这个白芒呢，啊，这样来控的，吼、哦，这样来控的，一定达到你信心。过来，我咧讲，因为咱知影即卖人啊，对着生活，对着食物件，拢足注重啥，无爱食遐个足济，诶，这个化学的添加物，吼、哦，所以啊。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一天看甲啉一罐，啉两罐。我咧讲，你着分早暗啉，啥物时阵啉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
1: 像，这唔是药啊啦，
0: 这唔是药啊吼。啊，你等伊，我着甲伊讲过，含阮的孙哦。等下啦，你看看，我拢甲阿华讲，去用一碗吼，
1: 好烧烧，
0: 爱吃囡仔爱吃，因为了啊，咱用冰糖有了啊甜甜，
1: 口味够好吃啦，对啦，
0: 无啥物味，吼，无讲其他的化学味，所以囡仔最爱啉。你会记哩？你加一个啥？我都甲你讲，少十外冬，二十外冬，食足济中西药啊，同款，也够你烧的。爱对你的
1: 鱼，嘿，有一个拿头有痰，嘿、哦、啊，扫袂出来这种的哦。
0: 爱对你的鱼啊，对你的鱼好润倒起来。
1: 对，
0: 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这偌济人来你讨呢？这偌济人摕到接到的，那阿峰啊，啊，当时要搁推出，我甲讲话无遐快啦，哦，无遐快。
1: 你看，因为这拢叫白啦，哦。两组三组的人做这，
0: 啊，你那本身你做够。安尼客吼，人未到声先到的，吼、哦，你一定爱食。你的筋络做歹，不是会慢条条、袂软溜的。我来讲，你一定爱润，爱润。拄啊，咱家阵嘛工作上细，因兜咧开中医诊所的，哦，伊这做内行的。来，你啊要食到九十外、八十外，迄、那个徛咧要安尼停停停。嘛是爱
1: 润，你请恁阿妈呢吗？
0: 嘛是爱润，
1: 其实
0: 往你往你对钙质嘛足有帮助的啦，
1: 对啊，
0: 哦，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当时啊那排掉三四个月那排掉，咱就推出一届啦。我退等我先跟你讲的吼，本来我是想讲伊这当放两年啦，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开工厂甲问，伊讲要恁也要放两年。我爱甲你放一束啦，防腐剂啦。我安尼买，哦，我甘愿放。伊讲安那无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敢会当放一年？
1: 放一年，哦，所以无要紧啦。咱只
0: 个少
1: 少啊，买
0: 两组三组，食了为止。要放久有两种包装，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底。啊，伊即卖塑胶干那底无吼，放一束啦防腐剂类，塑胶干那拢直接防甲死死死。后来。过来第二种就是用弹弓啊，
1: 哦，
0: 安尼真系使，哦，啊，咱玻璃间啊，无咧抗风
1: 遮，
0: 哦，你知无？
1: 好来，
0: 买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七龙啊唱的《南湖的滋味》吼，来。

0: 来，七龙啊，乡土歌王七龙啊，所唱的南湖的滋味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拄啊一个啊，这来买五组，我讲啊，你买，你买啊，伊讲因柜内面拢咧食，含因孙就做爱食。哦，
1: 这是定格
0: 的。我来讲哦，哎，维囡啊，伊讲，伊讲，阮的孙哦，阮的孙哦，那下课回来哦，就特别食，尤其那热天拢叫爱冰起来。哦，啊，伊是安尼啦，伊讲，那即落像即落天哦，伊拢叫啉烧的啦，伊拢会温烧的食。温
1: 烧烧温温啊，
0: 阮是拢用安那，阮是拢倒出来吼。
1: 用碗，
0: 用碗底哩啊，提起微波炉，我拢甲阿华讲，你用时间较久嘞。
1: 较少的，较好食，
0: 做好食。
1: 对，
0: 啊，过来吼，迄个感觉，啉完迄个香感，
1: 那也
0: 真正差有够济济啦。
1: 好啦，咱啊，接下来你看，咱一届上届少，咱两个咱就长就
0: 我拢一边拢长一罐。
1: 所以讲，一天，
0: 啊，阮的孙
1: 啊，等来，阮
0: 的孙啊，等来吼，甲伊讲，
1: 阮一盒嘛，阮一盒多，阮一盒罐。
0: 拢两盒拢差不多一两工，阮都无啊啦。
1: 对，吼、
0: 哦，阮真正咱无哩，我阿你讲吼，其实爱食啦，爱食。
1: 孙吼、哦，吼、哦，一碗一罐公鸡啦。
0: 是安那讲爱食，你知无？
1: 拢一盖拢一罐。吼、
0: 哦，咱这中医师嘛，你甲我讲，哦，伊嘛拢摸，伊我讲，伊你买吼，伊来你摸拢摸两三箱，拢得家己哩食，因为伊无，我阿你中药，你遐嘛会使摆咧。红看一看，伊讲无啦，家己食倒啦。
1: 诶，即款咧，
0: 咱无用无讲，咱
1: 无诶啦。
0: 哦，伊讲，逐工对迄个，即个咱啥，逐工患者来，有诶感冒啦，有诶啥物，有诶无拢咧来。哦，包括咱即个，我一个朋友啊，咧做西医，哦，伊伫大金病院内底，伊嘛是拢食这。哦，伊讲，你一工甲啉一罐两罐啊，也无差，吼。阿明厝诶，因爸嘛拢咧啉，包括因诶囡仔嘛拢了食。因为安怎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较早我阿未咧买先，伊就拢有咧食。伊讲其实啊，你这算所谓食过上无甜诶啦，哦上无甜诶。过来，咱诶料真正实在啦。伊讲哦，未水水，哦未水水，哪里牵鸡咧？咱规罐倒出来，真正想想安尼啦。哦，真正想想安尼，咱控了有够，而且咱是，我阿峰佫甲你强调一遍，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伫屏东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青，哦，你室内栽培青，哦，啊，正青出来洗好清洁了，唔免佫浸的，直接就会使内控的。哦，直接做西瑞讲的，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哈，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嘿，咱这个啥物呢？这个银耳露，哦，银耳露来，阿爸好啊，来银耳露哈、哦。咱这个银耳露哈，内底一盒，哈、哦，一盒内底有三罐，啊，每一罐拢是玻璃干啊底的哈，玻璃干啊底的，啊，一罐几毛呢？来，我来讲，一罐多少三百，
1: 哦，
0: 一罐多少三百毛？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嘿，有花枝素咩？哈、哦，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鱼，针对咱的鱼。我来讲，是安奈，咱这组物件会遮济人来你用抢的，因为我来讲。即卖啊，你甲看，够紧哦！流感、新冠、腺病毒，啥物咧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伊啦。好来，啊，你讲叫囡仔，你若讲咱咧读幼稚园的囡仔，你要摕啥物保养啊？我问你，哦，即个爸母啊，你要摕啥物保养？上好诶，囡仔未造成咱体内负担诶。佫兼会当润肠、润筋络、润咱的气、润咱规身躯应该爱会湿的所在、挠头，拢爱顾会到的。拄我讲啊，即组尔，无防腐剂，对无？纯天然的，吼、哦，佮咱台湾制造的所有的。

0: 用伊着上悬的品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着咱遮个长辈时代哦，咱遮个爸母啊、手面摊遮遮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总消费会去，大家拢保养会去，会介绍来你优惠哦，恁来。所以啊，人家阵阁加送一盒互恁啊，阁加送一盒无嘿，哦，只要是家阵送的来，哦，啊，咱无啥物大制作啦，因为我讲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只不过是安那，咱会去推出因为都有效啊。
1: 足侪人食
0: 了
1: 一套
0: 一
1: 套
0: 啊，系
1: 啊。啊，
0: 即摆尤其吼、哦、一寡老的，咱这老伯啊吼，较早有食薰的啊。伊讲安尼啊，差有够侪。伊就安尼，逐工啉一罐啊，啉一罐啊。哎，即摆出去袂安尼聊聊啊，就轻吼。啊，一有的人甚至讲，伊气更作歹的人。较久来啉咧，人伊即卖嘛无这个问题。
1: 够闭结咧嘛未歹啊！
0: 够闭结咧嘛未歹
1: 啊！
0: 今日金锣店咧慢条条来接嘛做好啊！好啦，所以恁阿妹吼会记了嘿，电话更加卡，你都拿一组就是六盒，吼、哦、一组就是六盒，阿、啊、咧一箱六盒，吼、哦、一箱六盒，又为你2000块，啊一盒内底有三大罐嘛，吼、哦、一罐300毛，吼、哦、啊内底一啦。2000就是有六盒，你那边的两组就是12盒，
1: 哦，
0: 12盒，哦啊，有就是4000。你边的三组像咱拄阿姐讲，啊，你自己搞寄一万来，哦啊，就是5组，哦5组，我甲讲这你安怎吃？你都虽然咱这无防腐这存藏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去安怎吃都吃袂。无可能哦！你食甲
1: 一，我甲你讲啦，哦、好食一公你，
0: 卖讲卖讲啦，卖讲话讲柜内面的人你食啦，家你家己食都无法度。
1: 一公一罐，你个食唔免话贵就食了啊啦。
0: 那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是安那讲？你咱也去问医生就知，是安那你会感冒，因为你会脑头大。
1: 对。
0: 你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就对你的耳入去啊！好、哦，是安那医生定你。足侪人，卖讲我咧讲，恁听节目听啊久，电视嘛看啊侪，你去药房买一挂保养品啊，药品药剂师嘛，甲你讲，然后一定爱淡，爱淡淡，是袂使感觉讲，哎呦，我啉茶啉较侪都袂止嘴大，迄是你大，迄作肥啊嘛，你尿尿就感冒，你尿尿就你尿尿流感嘛，好、哦，迄、那个黏膜啊，要创啥？黏膜啊，就是讲细菌，咱也万不离含人边啊咧感冒。啊，细菌去传染到你，你若抵抗力较强嘞，黏膜啊较侪，黏膜啊会把迄个菌全部包起来，包起来，你排泄的时候你就放掉呀，你就袂感冒啦。哦，黏膜啊是好哩，只包括咱的嘴哦，你的嘴足够破的哦，迄嘛拢欠少黏膜啊，无够润，无够湿，你就是爱靠这组，咱这组银哦露啊花冠冻的。银耳露，好、哦、来，有需要的电话警察卡，一组五元价，爱2400，咱优惠你2000，加准因公司送一盒荷兰，安尼你收到拄啊一组2000块，拄啊六盒，哦，拄啊六盒，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我跟你讲，拄啊只阿姐讲，啊，要这唔免想遐济啦，都囡仔啦爱食，咱家己本身嘛爱食，过来好啉，啊，过来一点啊啦，真正有帮助。哦，这足济人会当甲
1: 你
0: 讲的。
1: 你食这无形中对你的
0: 来、哦啊。我跟你讲，甲过一下鱼，你就记得啦。
1: 结论呢，
0: 好厉害啦！
1: 无形中吼对你
0: 的健康嘛较能了。过来我来讲，你甲食一阵嘛吼。你去便所作规划，真正作规划，
1: 调整你有
0: 真正作好用的物件。来，有需要的电话警察卡，今仔日看你要爱两组三组，咱拢会乎你。但是明仔载剩几组，明仔载再去拍算。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会记了嘿，一组就是2000，无迄个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大组的无法度啦，因为一般大组的咱拢会加送，阮就袂好
1: 啊。这个无法度，哦、
0: 这无法度，这就是2000直行。哦，你如果爱一组提一组，爱两组提两组，我跟你讲，你逐工伫外口你走撞的，逐工伫外口尿尿啊，当然拉喉，大家要死啊，尿尿啊，就你感冒的人， 聊聊啊，吼，迄个。

0: 迄个人人啊啦，食好了了了，客客了了啊，足济痰的，啊，常常咧啉水啊，咱啉茶啊，安怎啉都袂止水大，迄就是鱼伤过大，哦，鱼伤过大，赶紧的哈，一缸只要一罐，咱啊本身即卖咧感冒，即卖咧嗽，哦，包括你食薰的薰嗽，哦，你会记哩哈，啊，不是安尼香，一日嗽嗽介香的，我跟你讲吼，你用烧的。哦，啊，要用烧的，我阁特别甲你交代哦，挂一定爱拍开啊，挂一定爱拍开，因为我这是真空，内底无空气，你用用个加热，诶，迄个干来逼你，哦，诶，我这是塑胶，哦，我这是玻璃，哈，所以你要你若讲啊，我要温热烧，你甲泡开，甲泡开啊，哦，啊泡开看要。冇人用电锅来吹啊！
1: 对啊，哦、对老外拢
0: 不要怪怪，伊拢用电锅。啊，你家用电锅来吹，吹好烧。
1: 倒来换啦，
0: 倒来换，上好卖几罐来啦，倒来换吹。等下咱要退烤退啦。后来，囡仔只要会食饭，有咧食饭诶，会晓煲诶，伊都拢总会使食。啊，你有简单无？
1: 是。
0: 哦，这都真正上好诶，上好诶物件，拢免阁考虑。
1: 你啊，囡仔一两岁啊，嘿。不要煲嘛，不要紧，你用迄汤回吃。
0: 用迄个，因为我这空间内底有加汁啦，
1: 哦，啊、
0: 有加汁，你会使卡你个汤回吃，买晒。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0800-318-009哈，来电话紧甲卡，啊，唔免阁考虑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项物件你拢唔免想啦。
1: 你一天下来食一罐吼，你无形中对你的细胞、对脑会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
0: 我讲，脑你食薰的人真正爱食。
1: 对。
0: 哦，有你食薰人绝对爱食，有你做好感冒的人绝对爱食。咱的囡仔较久咧，孙啊，你读幼稚园的，你较久来用烧的好食咧。我甲讲囡仔做爱食，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先跟你讲吼，咱这边啊用完，等后回佫推出什么时阵，我唔敢跟你讲。
1: 哦，
0: 啊推出，你若讲这边无退掉，你爱等后边啊吼。咱我来讲，都这边摆掉，咱个路段拢差不多，拢差不多四个月至五个月啦。
1: 是对啊，拢、哦、不一定啦。但是我咱唔知道啦。
0: 好啦、
1: 啊，但是你这老弟食西药、食中药人吼，你爱较贵，你爱较贵爱食这
0: 哈。来，好来，咱先来，以上是广告啦吼，咱来欣赏这首《借问月娘》哟，来。

0: 还是哈，这首无歌，无，音乐尔啦吼，我找
1: 无歌声，无歌声
0: 出来，吼，伊这无讲
1: 的，要给恁听音乐的啦。
0: 哎呀，无讲吼，这个像呢，这杨哲唱的哈。
1: 杨哲
0: 唱的啊，做啥？
1: 救门鬼娘
0: 啦吼。
1: 对。
0: 我找一个哈，杨哲奇怪一个字啊，写袂好写。
1: 较早叫他过来读册，你又唔读嘞？
0: 杨哲叫门月娘哈，因为伊这有当时啊吼，这个电脑吼，有当时啊就是讲，咱你看吼，伊写的歌无甲你讲，伊干那啥，
1: 无甲你写音乐也是有歌写出来。
0: 叫门月娘哈，来。

0: 来杨泽唱的哈，借问月娘，咱啊有需要服务啊，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只要我来啊，恁只爸母啊，欣赏一下啦吼。迄天阮去哩吼，去山顶啊去看阮母啊吼，啊去哩啊，我就感觉，咱讲实在啦吼，那讲哩眠床顶倒遐久啦吼，有我都顾家呢，实在是咱家己嘛感觉讲咱请这个。这个义工啊，这个阮这个照顾这个我义工哦，咱讲在伊嘛真骨力啦，啊过甲真好势啦吼。啊来，咱这爸母啊，咱老厝老迄个时大人倒离啊吼，咱今仔这里嘛爱较骨力好啉嘞啦，真正爱较骨力好啉嘞，我无骗你，过来一项。一讲起哩啊，我正雄雄看到啦吼，哎呦，你会这啊？较早阮去哩，阮母也是每几粒头拢是白叔叔的，白叔叔的他们哦。人伊即卖是啥，你知无？即卖他们，我刚去正咧教我讲，你注意看，啊，无迄个他们啊，门头画拢翻乌，好啊，画所在已经发迄个他们乌的，啊，即卖几粒他们唔是白哦，是安尼变安尼。
1: 唔是前较早白
0: 翻金嘛咧，即卖翻啥？翻安尼。瀑布啊呢！
1: 瀑布啊，嗯，
0: 他们刷的，我讲，哎呦，他们刷的翻乌呢。阮查囝讲阿妈吼，反正你茫看道理啊，聊了百外回，我有可能哦。
1: 哦，
0: 人因阮外头甲顾做好势，
1: 而
0: 且阮即马好大，恁即咱厝内咧顾四大人的人哦，我系讲，你唔好甲四大人囥喺夹间啊，这是第一点。过来，你唔好甲四大人囥喺迄个所在是，你讲阮厝做好势，无唔对，但是你的厝四边啊。无光线，拢入去就是爱接电话的啦。迄对四大人真正做歹，那阮即卖互阮母啊带，是咱的咱
1: 老厝，
0: 老前是阮的做规地拢落地汤，
1: 我
0: 头前拢落地汤，我出入一个阳台顶头嘛拢大玻璃，互伊带遐。下早时拖开看就是日头佫照会入来，
1: 哦，还佫拍袂着人，欸，
0: 真正笑眯眯呢，
1: 对啊，
0: 真正笑眯眯。
1: 啊，上重要，人伊咱的营养素拢无得。
0: 对，啊，我来讲，
1: 你讲那个要一箱过呢？
0: 我外头讲，你们要过来，叫阮要过，炸一箱过啦，吼。
1: 嗯。
0: 我甲算算，阮母一个月拢差不多要一箱啦，吼，要一箱，吼。啊，伊大人食，吼，外头买煮外好食。
1: 啊，就是这个营养素拢无得。
0: 营养素，咱的我来讲，这无你卖啦，吼，早提康吼，伊就是拢无得的，吼，无得的，营养素真正灌有够吼。迄，那个他们欢乐，我迄，那个面色真正无同。
1: 过来，身体嘛，加加少，无什么毛病。
0: 因为阮无带你讲，像咱的，咱有人讲，阮厝足大间，房间足大间，足舒适，但是你四边拢无光线。
1: 对，啊，拢无光线。你长期吼，拢无占住这无光线。
0: 对，那你一进来，我感觉，
1: 人阮今麦
0: 较早一大个所在，巧就是安尼。不过人阮今麦用哦，头前做落地汤，顶头阳台个大玻璃汤。啊，即摆透早爬起来，日头就照入来嘛。
1: 对，
0: 吼、哦，啊，你也使看外口。我感觉人
1: 个心情无同款
0: 啦，心情也无同，去笑眯眯。吼、哦，啊会安尼，啊话有当时啊，佫会含伊带人嘞，人嘞，人95安尼。他们即摆煞咧翻乌呢。
1: 嗯。
0: 我讲早提工真正赞个好物件，吼、哦，所以食了人真正，阮母啊95。
1: 人伊拢
0: 道理也无多啊，
1: 伊也袂。我讲营养素拢无断诶，
0: 你讲一个，你讲一个大哥嘛，讲我嘛请外劳啊，啊，阮母啊，就是拢未破折，我骨质疏松，伊讲许你来知，我阿着含阮母啊同款啊，严重诶骨质疏松，含要破叮当都无法度，破咧哀哀叫，因为伊即摆伊迄骨吼，未样讲啦，哦，所以反正人阮国家即摆，人我迄天去阿华讲，哎呦，够影呢，他问你翻乌呢，啊，看到人吼。
1: 七笑八笑，
0: 迄、那个面色足好个啦，未像较早了了嗨嗨叫，讲伊对你艰苦，对你艰苦，即摆拢无迄个问题。
1: 啊，
0: 那阮这嘛是你
1: 要吃。上重要个是报告吼，啊，这外头国个
0: 叫
1: 人，你人你若倒伫遐免半年吼，
0: 啊，
1: 会个鬼坑啊，痔疮、痔疮、
0: 痔疮、痔疮，那阮十阮
1: 几十年啊，
0: 十年啊，拢无迄个问题，
1: 拢无这问题。
0: 啊，所以我咧今仔推出这個，你嘛爱托咱厝内四大人爱互恁。 好多厉害！
1: 好、哦、来，那你看嘛是拢挂这几回
0: 啦，
1: 他们挂罗较用心，人一个温温啊用较油、
0: 用较油、较绵、较油好食啦。
1: 会较袂去扎
0: 营养素，咱的早起讲营养素绝对袂使欠啦。来，好，咱今仔推出，我先甲你讲，你要偌济拢还佫有啊，明仔载，再佫明仔载拍算。来，有需要的买，较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08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哦，一组只要你接到，你绝对会个套。哦，因为外口足济，我来讲要食单工的较多个，要食塑胶干啊装的有够济济。
1: 单工啊，
0: 我会当甲你讲，
1: 单工的塑胶干啊，伊拢有迄、那个
0: 有够济济，
1: 哎呀，拢有迄味道。
0: 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08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接着哈，啉一个，啉一阵嘛，你会感觉规身躯的好处够济，哦，啊，上届直接有感觉，保证是绝对烧这方面，
1: 哦，绝对有感觉，常常常常吃，特工一工啊吃一寡哈，培训中对你有一种
0: 真正做帮助的啦，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这两下万囡啊，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1: 拜拜。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从逐天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公布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隆重大家电话拨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得多卡多拨多利用。啊，你若有甲咱主文产品、反复产品吼，啊，你会记得讲吼，爱索取，你要爱扣音的电话，卡面大概要卡电话拢在吼，搁听节目。啊，吴三有报到安尼吼，记间咧真吃力吼，啊，你都直接开开看，啊，都唔免过咧记间遐艰苦着吼，咱拢总会记哈。啊，可以的电话用名片，啊，咱印一张大大字吼，顶悬阁有吴三的相片吼，啊，我来看一下吴三生做圆也是扁，干那一个听声吼，啊，到底吴三是生做圆也扁，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日常生活当中的心事笑开台嘛，听我来讲讲的吼。啊，咱拄到一挂问题吼，买当起来线顶来讲，线顶拢总一挂吼，啊，专家真多吼，啊嘛拢总会真诚心的甲大家来吼，啊，和大家了解到详细正确的答案吼。所以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哦，感谢吼、哦，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来拨，电话做恁来卡吼、哦，啊，同款点歌吼、哦，就是，哎、欸，这礼拜也无点的，恁来进来卡电话吼、哦，哎、欸，拢总点播着家己喜欢听的歌曲吼、哦，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 OK， 拢总甲恁欢迎吼。电话拢总会记爱拨，电话拢总爱记爱卡吼，拢总不用客气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甲咱的电话记好清楚，啊，我来开讲来俏谈者吼。包括早昏，包括今仔日你甲看好，即马吼只要拜六礼拜拢总啥，拢总好日，拢总大日是安怎讲？因为吼，真侪吼。啊，要参选的跩吼，各级的跩吼参选人员，包括参选村长、里长、乡镇民代表、乡镇长、县市议员，啊，甲着咱的这县市长的，你甲看，逐工嘛拜六礼拜，啊，拢总是好日，啊，佫活动真多吼，啊，当然有热衷的吼，会去参与吼，啊，咱跩时代中辈我拢讲过吼，较早咱普遍的观念拢讲吼。哎呦，什么人丢，甲我拢无关系吼，嘛是在过日子，无唔丢日子，确实爱过。但是关心政治吼，嘛较袂老人痴呆吼，安尼嘛是一件好代志啦吼。谢谢吼，恁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吼，我那拢总五三甲恁欢迎吼，包括你要表达你的意见，嘛拢总可以吼，不用客气吼，啊咱。趣味台、新色台、笑开台，拢总欢迎您吼，拢总邀请您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嘛好，开讲嘛好，俏谈卖晒吼，啊，咱都看你要听什么歌曲，啊，你按两扎点啦吼。两三点我两三车到，两三给恁做安排吼。啊，我嘛是一直拢在咧讲吼，反正咱就是吼，两点到三点半不离去吼。有真侪咱古锥的跩时代长辈拢，啊，都困醒洋洋起来讲，啊，我三我要点歌，哇，都四点外咯，点歌袂赴了啦吼。拢总会记得点歌的时间就是两点到三点半吼。啊，我、我是专工吼，啊，拢起来。但要点歌呢吼 ，OK 啦吼。啊，恁专工啊，我嘛半工，拢总认真甲恁找歌吼，啊，找到吼，拢总紧甲恁做安排，这个没问题吼。看恁要听什么歌曲，反正吼，啊，五三若找到，拢总一定紧甲恁做安排吼。不管你是住倒位，啊，咱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不用客气。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您。脑袋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节目一开始安排好听这个国语的老歌吼，来自新海的消息吼。要找我什么？恁会记得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的，谢谢。

0: 无问题哈。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我来谢谢哇，电话真踊跃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钓，目睭过好，拢总有咧听，会啊紧来紧注文吼，拢总会记哈。我三个好眼力吼，迄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过夹目头，我三个好眼力吼，哎，包括吼，真侪时代长辈吼，都吼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开刀了，想讲安尼吼。妥当的了吼，啊，看会当吼，啊，互咱安尼吼，目睭安尼看到金丝丝袂活，结果你甲看吼，拢总吼一字看做三字是安怎，拢总有相顶塔影，啊，包括吼看电视拢总唰唰唰吼，咱拢总会记的哈。五三介绍咱的这个好眼力吼，啊，这一组才一个月份3500块，一组才一个月份3500块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陪你好来者。
1: Q 三，
0: 是我是。
1: 是，对不起哈，我是那个综合张小姐，因为你送了那个我
0: 给你寄的那个奶粉啊。嘿。阮迄算微甜啦，唔是很甜啦。
1: 真的很甜，我们不能喝这么微甜的东西。

0: 谢谢吼、哦，感谢嘿。目睭吼就是会记的，好眼力啊，中药吼、哦、配合青草，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啊，中药500粒，装青草60粒，安尼拄啊食一个月份吼、哦，一组3500块，一组是3500块，即马好朋友恁紧把握吼，注文吩咐买两组就是。特别优待5000块，点数5张照价。你甲咱买10000块4组，点数10张。啊，咱同款要阁加送你一组互恁吼，咱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金清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注文吼，啊，咱就爱啊，明仔载寄，后日才会收到，后日嘛无一定收会到，因为做中秋节吼，好咧送礼吼，所以货运吼，真正吼价格吼，讲吼。真硬到，真硬到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把握的，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喂，你好来坐。啊，是啊。
1: 啊，我对。
0: 2斤2000。
1: 好，好啦，我是讲。
0: 嘿，2斤2000。
1: 好。就三。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喂，你好来坐。
2: 喂。
0: 啊，你好。
2: 啊，你好。哎、啊，讲好啊。保眼力，
0: 嘿，顾目睭诶，嘿，
2: 哎，对对，迄你讲1万块，
0: 本来是一组3500啦，吼，
2: 嗯，
0: 啊，本来三组就10500了，即卖5组才10000啦，
2: 安尼客安尼啦，
0: 好、哦，你住倒位？
2: 我迄个新隆路4段，
0: 哦，迄文山区吼，
2: 哎，对对，
0: 新隆路4段。新隆路4段165巷，吼，啊，佫几弄？新隆路4段165巷，好。啊，什么大名？哦，好，吴大姐啦，吼。
2: 啊，好。
0: 好，安尼5组1万啦，嘿。
2: 哦，好。
0: 好，啊，你拢知影8粒加1粒食哦，嘿。
2: 8粒。
0: 一粒，系对，啊，一天食2摆，
2: 拢8粒加
0: 一粒，对，两顿拢8粒加一粒吼。
2: 啊，食饭饱安尼哦。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2: 哦，安尼好好。
0: 吼、哦，啊，要去再甲你敲电话，啊，点数有10张啦。
2: 啊，不要紧嘞，不要紧。
0: 好好好，谢谢哦嘿。
2: 啊，拜拜。
0: 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对咯，内行的拢嘛会要紧，趁即摆的优惠，大家嘛紧甲买起来，本来。5组5个月份爱偌济，爱17500啦。啊，即马就是吼、哦，5组吼、哦，10000块等于一组剩2000块啦吼、哦。当然，这都大家的支持吼、哦。公司甲所有利润拢优待哦，听众朋友，拢总优待哦，听众朋友吼、哦。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林清燕大哥吼，宏远林大哥点播《药师细语》。

谢谢您做您卡电话吼，要来开讲，要来洽谈，隆重欢迎您吼。这个文山区吼，兴隆路四段吼，吴妈妈啦吼，隆重 OK 嘿。桃园地区、大桃园地区隆重同款，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吼，专人专车甲您送到位去吼。包括你食法用法无清楚，你嘛拢总会当问吼，唔免客气吼。我是5308008899530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甲目睭拢总顾好，真侪时代长辈吼，嘿吼，目睭白金啊，就安尼吼，目油一直流，手巾啊卫生纸擦袂停吼，目睭翻蒙翻雾吼，咱拢总会记吼，目睭甲顾好是咱每一个人的灵魂之窗吼，互你游山玩水看风景，五三的。好眼力，我三个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您就是卡电话，有登记有准绳吼，要甲咱主文呢，隆重会接电话沟通吼，0800889953，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一天你甲食两摆，一天你甲食两摆吼。咱都吼，一组就是吼一罐中药，一盒青草，安尼3500块。即马你甲买两组，买两组本来爱7000块，今仔日注文拢总两组5000块吼，买两组5000块，拢总用上实际。来优惠予咱听众朋友吼，予咱开少钱会当拢总买到好物件吼，甲咱所有全部吼全部优惠吼，拢总吼回馈予咱的听众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的我就讲过，即马时间是2:33吼。咱会记得讲点歌拢伫3:30以前吼，3:30以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拄则咱永靖吼，即拢总叫永靖金毛堂，伫咱永靖街啊金毛堂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即无问题吼。咱永靖的这个吼，陈妈妈即拢总叫金毛堂甲你送，伊讲我无去街啊，甲阮送来啦 ，OK 了吼。恁只要有吩咐的，拢总直接。就拢总甲恁送到位去吼，南投县的全部，咱都拢总叫草屯万寿堂，甲着咱南投市的公园疗房，两间负责会甲恁送到位去吼。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包括真侪好朋友都吼糖分高吼，你则是得注意啥，伊的并发症副作用就是咱的这个目睭，咱的油脂吼，目睭甲顾好。真侪时代长辈吼，即马都安尼一字看做两字，看做三字，拢总吼相顶影三影吼，这你爱记吼。咱目睭顾金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您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拢总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 OK 吼。这礼拜也要点歌会记哈，最后今仔礼拜了吼。明仔载咱节目就停困一天，然后听到拢总是报大录音的吼。你有卖产品吼，无咱邮台，无咱客咱的这客运电话吼，较袂袂记的吼。要爱五三的相片，拢总完了 OK 吼，只要你有交代。隆重就隆重，会甲您先生加好您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
0800-88-99-53 0800-88-99-53

0: 在大南区啊。
1: 啊，
0: 南区。
1: 在南区，南区，按南区做
0: 办法。不干，不干。
1: 南区管南区，南区
0: 管南区。对啊，对啊，对啊。

我来谢谢台南南区吼，南区甲安南区无同哦，我唔知呢吼，我计是同款的吼，啊，像吼啊台中毛子吼，中区西区啦吼，啊南区吼，啊个有东南区吼，啊即吼东区甲南区啦吼，两种同款反正吼，要甲恁熟悉啦吼，啊即南区的黄大哥吼，要听单无人吼，即无问题吼，恁都做恁电话来上线吼。也唔捌敲过电话，甲敲看卖吼，拢总是现场的无唔对吼。即样啦，老歌咯，羊啊早前唱的吼，耽误人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记一下，都要来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点者歌，拢总嘛欢迎恁。

空中嘛，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等无人。

0: 好啦，谢谢，拢总都我拢讲过，恁都有咧听，但是恁若无卡电话，事实上讲真的不知道。啊，一挂朋友拢总会记，有咧听起来熟悉者吼。啊，都像拄只咱诶台南南埔，我讲伊要点单薄人，我甲问讲啊，你倒位？伊爱讲啊，就台南，我讲啊，姓啥？嗯，因为安尼才知影讲吼，等下甲你吼。挂起给你做布衫，阿妈在讲，阿恁台南南区搁一个黄大哥吼，拢总不用客气的，安尼随给你做安排了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开放的电话。都拢总请我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这个先看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安尼平平喘喘平平吼。真侪咱的啊爸爸妈妈暗时咧困吼，雄雄拢总安尼吼，心轴痛甲醒起来，心轴亲像尖在正尖在咧微吼，拢总会记吼。甲咱这个胖虎啊，拢总顾好，较早拢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丸啊，即嘛唔免咯吼。咱台湾的生物科技的技术足进步的吼，你会记吼？咱的这个上安心甲甘三粒，上安心甲甘三粒吼，拢总互你俄罗斯的特质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你好，来者。
1: 我才便宜，你好。
0: 你好。
1: 你叫迄个东西我拿提住。
0: 你心机爱禁掉，唔则袂记起叫。新气丸60粒一罐，只按2000里啦。
1: 我知。
0: 哦，只按2000里啦。
1: 你当下有人甲你分，有人甲你讲无？敢那对，你甲对方对谈吼。
0: 嘿。
1: 啊，对方的声拢无出来。
0: 好好，马紧，我知。
1: 拢无卡，我出来睇你知吼。
0: 我知啦。
1: 哎呀，我是讲，奇怪，当下拢无听着对方的哦。
0: 好，今仔你可能才困醒的吼。
1: 我咧无啦，困未起都等。
0: 好啦，啊，这你知影神气丸都食了真好用啊。
1: 有啦，我就前顶日就要卡啊，卡到足烂的。
0: 好，两三个好，两三个好，一盒60粒啦，嘿。
1: 好啦，安尼你才叫伊加
0: 起来啦。好好，无问题。
1: 啊，你讲你的上体嘞，我看嘛，看你对啊，过安尼。
0: 看星座营养变哦。
1: 不是啦，我是讲这样搞讲话，这样迄种。
0: 好，好，啊，迄内面电管最主要是。可以的电话啦，啊，有一挂时代中，
1: 我拢记二头角来啦。
0: 哦，搞搞搞搞，哦，你安搞，嗯。
1: 我唔免，我即摆我嘛在咧想着家己，伊安尼，我唔免个。
0: 反正想着要卡，我三就记出来啦，吼。
1: 对啦，对啦。
0: 好啦，好啦。
1: 安尼来啦。
0: 好，无问题哦，嘿。啊，明仔载哦，今仔日拜无，伊无啥。
1: 我知，我知。
0: 好好好好。
1: 我是要甲你讲怎啊？
0: 好，多谢你，多谢你。
1: 系啦，我是讲要甲你讲，也是讲不要紧啦。
0: 好。
1: OK，
0: 谢谢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吼。看一下我三庐山真面目吼，到底是圆还是扁吼？啊，恁像安尼有交代，有注文有交代，咱拢总嘛吼，一定会互恁吼，这名片吼做甲真水吼。啊，顶管有咱的口音电话，啊，边啊有我三的相片吼，啊，拢总你都若用手机啊，甲打伫手机后壁面，要卡着拢总有，啊，若伫咱厝内面的电话放伫电话边，安尼着拢总可以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通通欢迎你们。不管你住哪里，隆重邀请你们。不管你住哪里，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目睭顾好吼，嘿吼，白内障、青光眼开刀了后，你看卖真多吼，是要5万光，互伊看较清楚。 啊，结果吼，即卖呢吼，目睭一白金就流目油的足多吼，啊，卫生纸手巾啊擦袂离，啊，甚至有的是安怎，迄吼目睭骨西骨安黏黏黏吼，目睭提袂紧，啊，真侪好朋友是安怎，惊光啊，看到光就安尼吼，浓妆吼，畏光的吼，咱浓妆会起的。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有要注文吩咐的，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喂，你好来坐。
2: 我遐来。
0: 嘿。好、哦，好。无清楚。哎呦。
2: 啊对嘞。
0: 好、哦、啊，拜收音机啊禁掉啦嘿。
2: 好啦。
0: 好好谢谢吼、哦，好来。到阵的吼、哦，诶、欸，就安尼吼，收音机甲禁掉唔只，啊，拢总吼，未回音则未响声吼，谢谢来。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我是吴三吼，民间吼啊，这个刘妈妈吼啊，刘丽珠妈妈无问题嘿。咱会记得讲吼，水当当的一罐是两千块，一罐是两千块吼。啊，咱的这个吼速通一罐嘛是两千块，一罐嘛是两千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欢呼电话做恁卡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恁拢总会记得一定爱敲电话吼。上界重要优待就是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好眼力这一罐吼，啊，中药五百粒一罐青草吼，啊，拢总就是六十粒，爱记得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一天你甲食两摆，一天你甲食两摆吼，无分饭前饭后，拢总 OK 吼。不管你是饭前饭后拢总会使吼，啊一组3500块，每一组3500块，你即马甲咱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啊你若甲咱买10000块4组，咱要阁加送一组，总共就是5组10000块，好起来等于一组剩2000块尔。甲咱平常时伫咧买一组3500块，安尼敢无差真多？啊，所以好朋友恁会记吼，要甲咱注文，啊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握去，优待拢总无等人吼。喂，你好来坐。
3: 诶、欸，我说你好。
0: 你好。
3: 啊，你多有几个？
0: 迄一暗两千里，新气源一暗两千里。
3: 诶、欸，啊，安尼甲加一份来。
0: 哦，要一盒票。
3: 2000 4000

来啊，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吼，要甲咱助眠的吼，恁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庙金，
1: 庙金庙，
0: 哎金，车草的车面顶迄个草头。
1: 嘿，我才跟你送过
0: 啊，你当时哈？
1: 拜啦
0: 嘿，我紧啦，我想都拢安尼白酒安尼吼。
1: 你记得我跟你讲吼，
0: 嘿，
1: 你中药食八粒，啊青草食一粒吼，一天食两拜啦嘿。
0: 哦，安尼吼，你说有完奶就丢啦。
1: 拢有完奶，拢有完奶吼。
0: 哦，啊，你有分配，有加分配好就。
1: 大罐的五百粒吼，啊青草的六十粒吼，啊你固定八粒加一粒，安就会使。
0: 八粒啊？
1: 中药食八粒吼，啊青草食一粒。
0: 哦，安尼，哎，你有食无？
1: 有啦，一天食两摆，你我甲你讲，你就会记的吼。
0: 好，
1: 啊，若未记的，再搁卡来问下。
0: 好，
1: 谢谢，好。
0: 啊，你这敢是种半暝才有无？
1: 哎，对，暗头啊七点九点嘛有啦。
0: 哦，安尼哦。
1: 哎呐，吼。
0: 好，谢，
1: 好，来，谢吼，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爸吼，目睭真正都，真正大家咧讲个一字会看做两字三字吼，拢总吼相定影出来了吼，这里无个无要无紧吼，咱拢总会记吼，唔八只过一组3500块，你甲买两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三点家的好朋友欢迎您咯，邀请您大家来加入吼，我是五三，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行。在乎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各位朋友，吃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要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注文要吩咐吼。咱的目睭拢总要顾好吼，你会记得吃咱的五三的好干力嘿，谢谢。喂，你好。
2: 喂。
1: 请讲话。
2: 我五三吗？
1: 我是。
2: 我我点一首，也准查甫唱的。
1: 无啦，你爱讲你什么人啦？
2: 我关庙，台南关庙，
1: 郭
2: 太太。
1: 啊。
2: 台南关庙，郭太太。
1: 啊！你唔是有点过咯？你这礼拜都有点过咯？你
2: 啊，有点过，我要点十。
1: 无啦，爱后礼拜再搁点吼。一礼拜点一摆啦，吼。
2: 啊。
1: 后礼拜再点。嘿，一礼拜点一摆了尔吼，后礼拜再搁点嘿。这礼拜点的，你这礼拜点的吼。嘿嘿，对啦吼，咱这大家拢总机会平等才对吼。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民间吼，啊这个刘妈妈吼点播到顶。

这是通宵苗的通宵这种种，叫春兰柳帮来给你送吼，一组3500丢，你无听唔丢，两组5000块，你嘛无听唔丢吼，这就特别优待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顾目睭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这个关庙的贵太太吼，会记啦吼，一礼拜隆重点一首，啊，大家安尼才公道啦，公平啦吼。啊，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交代吩咐，咱隆重会记哈。直接明仔寄，啊，咱后礼拜隆重收会到吼，隆重收会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时间是3:08，咱点歌我咧讲过，3:30以前您有卡电话，我隆重随东港的甲您做安排，隆重随东港的甲您做安排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这个目睭要顾好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迄目睭点目睭生涩。哦、包括看物件有啥影，啊，看到安尼吼，电视拢总传影，你着爱紧顾落去，卖阁提讲了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就是一罐中药500粒，一盒青草60粒，啊，中药食8粒，青草加1粒，一天你甲食2摆安就可以吼。迄号你俄罗斯达志讲，哎呦！食到7老8老，安床尖也阁真松实。迄一挂囡仔时阵，床尖拢来阿嬷哦、阿公哦，甲我床尖，咱目睭拢甲顾好吼。啊，你本身有糖分呢，这真正爱顾吼，唔好等甲吼。啊，咱这目睭拢总看无，才要顾拢袂赴咯嘿。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啊，点歌老甲恁报无着的吼，啊恁则个吼，敲一下电话吼，敲一下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现场的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吼，啊，要找我三，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拢总电话靠通0800-88-9953。啊，若要爱这个call in的电话吼，较袂定定拢总袂记得去吼，啊，你着记得方吼，敲电话甲我三讲有主文产品的时阵，咱着先煞啊，甲你吼啊，加一张嘛吼，啊，这个call in的电话号你吼0800-88-9953，雄雄困起毛影呢吼，啊都卖讲干那讲电话啦，家己住的厝的吼，啊拢总都不知道讲吼，啊咱住址拢总会袂记的都会哦吼，所以讲我拢讲过吼，是大长辈吼，恁都拢总啊有在收听，啊你爱咱的这个吼，啊可以的电话你甲我三讲，拢总 OK， 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上线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的问问我清楚。啊，要注文，要吩咐的，拢总敲电话来。这个郭太太好，我甲你安排吼，无你讲安尼吼，甲你报唔到 ，OK， 甲你做安排嘿。啊，要查甫的办，查甫办的普陀亚船吼，谢谢嘿。

0: 好，谢谢啊！再叫伊甲你寄过吼。好，谢谢啊嘿。
1: 啊。
0: 再叫伊甲你送过，叫新辉啦嘿。好啦，顾身体健康好啦吼。好啦，我知啦吼。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
0: 啦，拢总会记吼。伫咱龙井吼，张大姐吼，这无问题，拢叫吉信辉也甲你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后手也阁有啊，13分钟久吼，要甲咱助文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咱的张妈妈吼，甲咱买几落万咯，对咯，顾身体健康。看一下咧，顾家伙吼，要甲咱主文咧，恁拢总做恁爸，拢总做恁卡吼。这个通宵万里，这包括伫咱苗栗市公馆乡东路吼，啊新屋这拢总直接，咱拢总就是叫啊这个春兰药房甲恁送，丰源奥利，这嘛拢总叫春兰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这丰源家吼，咱真多吼，拢总谢谢，搁食。吃好，搁甲咱斗相报吼。啊，后手剩十几分钟久，今日点歌较少，我拢总会当紧甲恁报吼。啊，这个张妈妈、梁姐、张妈妈要听这个吼。啊，奥萨卡西古的吼。啊，这个、台办事务吼，这较等下我来甲你做安排。台北市、新北市吼，这拢总阮北部林先生会甲恁服务送到位，包括嘉南地区吼。所有家人拢总吼，阮林先生吼专人专车去甲恁服务送到位吼，通通不用客气嘿。我是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恁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一组就是一罐中药500粒，青草60粒，啊你都一顿会记得8粒加1粒吼，啊一天加食2摆，足简单嘞吼。一个月安尼3500块，即马你买2组2个月。安尼本来7000块，即马优待5000块，谢谢，感谢。

0: 哎，对啊啦。
1: 好，我甲顾咧目睭吼，迄真侪拢变做吼，看一字变做两字、三字个啦。
0: 啊，我就是安尼，即摆就是出去吼，啊，讲啊，捌看到迄人咧骑安尼，哦，安尼，就咧坐安尼啦。
1: 吼、哦，都丢咩？
0: 啊，我就是安尼，拢无啥敢处理啦。
1: 哦，啊，较细字，啊，咱目睭若顾好吼，看到毋只会清楚吼。
0: 哎、啦，啊，我就是即摆就听你咧讲啊。你汗尿我才要吃啦。
1: 对，汗尿甲青草吼。
0: 系啦。
1: 好。
0: 啊，你若生尿的，我就无爱啦。汗
1: 尿甲青草吼。好。
0: 嘿。
1: 好，谢谢。
0: 啊，你啊，等几个寄来？
1: 明仔载吼。
0: 哦，明仔载哦。
1: 拜日啦，拜日吼。好。拜。
0: 拜礼拜。
1: 今仔日礼拜，明仔载拜日吼。
0: 好。
1: 谢。
0: 好，谢谢。
1: 后来拢总会记吼。啊。今仔点歌较少，后壁剩七分钟久哦。看你要听什么歌，恁来卡电话吼。啊，我若有甲恁报无着，你再搁卡电话甲五三讲者，好不？拢总 OK 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起来吼。现场电话记哦清楚。啊，你主文产品你要爱咱的这个口音的电话，安尼甲记的就免惊记唔着去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啊，拄只咱这个吼，啊，伫咱的高雄吼，罗德区黄妈妈这无问题吼，黄妈妈拜一、拜二、拜三会收到，因为吼，我都唔敢甲你保证讲，哎呦，过长讲收会到，因为即马吼，货运吼，货送货量真多吼，啊，恁要注文就是爱紧把握吼，咱邮袋无伫咧等人吼，甲咱的目睭拢装顾好去，来坐你好。
2: 我三姐姐你好，
1: 哎、欸，老早，
2: 哎、欸，老早，我是新北市新城区的王太太。
1: 王太太你好，哎、欸，
2: 哎、欸，麻烦你点一条潘丽丽唱的《青春的花蕊》。
1: 青春的花蕊，好，我来找嘿。
2: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好。
2: 陪伴。
1: 好，谢谢《青春的花蕊》哈，来找啦哈，找到了，给你做安排，这无问题哈。啊，咱会记的哈，五三的好眼力，要给咱的目睭拢装顾好哈。甲咱目睭顾清、顾金、顾明吼，拢总会记吼。五三好眼力吼，这拢总会记。啊，那伫头昏德南做桥后人，这拢总叫光福药局吼。光福药局会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呢，紧把握吼！邮袋拢总无等人吼！谢谢，感谢，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嘿。我你好来者，
3: 哎，
1: 哎你好，
3: 哎我报安全，
1: 嘿，
3: 在江啦，
1: 哎江贤你好，
3: 哎啊我想要来点一条歌，
1: 好，
3: 哎，哎，
1: 嗯、啊点歌你唔得哎，我来甲你讲好了，你跟他点歌。
3: 岁月啦，
1: 想唱诶，
3: 龙天你唱啦。
1: 嘿，那你唔得爱讲歌名，唔只我都甲你唱掉啵。好，谢谢。喂，你好。喂，你好，来者。
4: 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爱讲五三嘛？
1: 我就是。
4: 哦，啊，我点一条歌好不？
1: 唔好讲，大概拢讲。
4: 好，我点。我住鹿港。啊，我姓詹吼，啊，我点调迄落可怜的软弱再回吧。
1: 嗯，啊，你这里摆，你这里摆唔少点啦。
4: 无呢。
1: 哦，好吧，紧。
4: 好，红衣龙的吼。好，谢谢。
1: 我叫你都点咯。
4: 无。
1: 好，来紧，马紧吼，谢谢吼。电话那卡通唔好阁讲好啊，唔好，我拢讲过了吼。啊，你都要点了，阁问好啊，唔好，拢嘛好吼。大家嘛拢装好吼。啊，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通吼。啊，电话甲恁接起来，你唔好阁无出声吼，安尼就无法度去，拢装会记吼。这个青春的花蕊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包括着吼，可怜乱花再会吧，岁月吼，拢装 OK 去，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啊，咱会记哈，邮袋无等人吼，邮袋无等人吼，谢谢感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喂，你好来者，
5: 老三嘛，
1: 哎，你好，
5: 迄、那个我是三年半吼。
1: 哎、
5: 欸，啊，你即卖迄个过目睭诶吼？
1: 哎、欸，即卖咧又戴？
5: 我知啦，我顶回吼，
1: 嗯，
5: 已经买一届，啊，我即卖
1: 是
5: 即卖咧又戴啦。
1: 哎、
5: 欸，啊，我即卖是讲吼，我顶回买一万加两盒迄个。
1: 我唔知，因为这吼、哦。即马就是安尼，又代一届一届无同啦。好。哎。哎。嗯。嗯。
5: 啊，你敢袂使我报？
1: 无啦，两行无同款介绍啦。
5: 无啦，我。同款顶个我甲你讲目睭的，同款买一组啦，我即马剩半款的，啊我。

好来，谢谢，感谢哇！这三重埔正义南路李大哥吼，我给你查一下吼 ，OK 啦嘿。恁的机吼，要给咱主文的进八机会吼，进八机会吼，啊，够岁月够这吼，可能暖会再会吧 ，OK 吼。今天是国历9月13，今天礼拜天吼，古历是8月13了吼，日子未歹吼。像拿菜菜衣，当土上梁，入面破土灰化安葬。冲着上高的83岁煞不平，今仔日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吼。啊，那明仔是国历9月14，旧历是8月初4吼，写到祭祀求医吼。明仔日子无水哦嘿，那无足重要，咱就跳过难过。冲着上低82岁煞西平，明仔吉时伫卯时。五时、未时，喜神的西南平，灾神的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53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进门我清楚吼，咱会记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53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应征咱的这江大哥点播岁月。

哇，桃园平镇区吼，桃园平镇区，这叫阮林先生给你送，这无问题吼。恁拢总做恁交代吼，真正目睭是足重要的吼，目睭顾好，目睭金清明吼。啊，咱沙丁堡的这个李大哥吼，你这目睭我已经卖真久了啦吼，卖足久了吼，这无阿多倒啦吼。这拢总先给你讲，你若讲这两天啊，就拢总 OK 吼。啊，你八月份是甲我卖新气丸啦吼。八月份你是卖新气丸啦吼，所以讲爱甲你讲者，较袂互你误会吼。你八月份你是卖新气丸吼，啊，咱会记吼，要买就趁钱嘛，啊，无过来你随组要买一组就是3500块吼，拢总共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做您问哦，清楚嘿。大桃园地区吼，这拢总直接叫阮吼，啊北部林先生去甲你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恁就是交代吩咐这样就可以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无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一罐500粒，青草一罐60粒，啊，拄好8粒加一粒，拄好8粒加一粒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一组3500块，一组3500块，你即马注文就是买两组吼，甲咱买两组吼，咱就是吼5000块，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0800-88-9953，迄个沙丁堡正义南路李先生吼，歹势啦吼，你这已经吼，伫5月才买吼，所以无法度吼，先甲你讲者吼，啊要到人用即几工买，当然互你到吼，啊你这是5月买吼，这无共款咯，先甲你讲者吼，啊沙丁堡拢总直接叫阮林先生甲你送，这无唔对吼，现场电话做恁吩咐。现场电话做恁沟通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新北市、台北市，包括伫咱这个吼，啊，拄只咱桃园地区像平镇吼，这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的。无清楚，恁做恁问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可怜乱花再回吧吼。啊，咱这詹先生吼，啊，恁住倒位拢总袂要紧吼。啊，我都要甲恁大家来熟悉吼。啊，都起来上山甲咱讲吼。啊，你都住倒位姓啥，安尼就可以吼。要听歌，要开讲，要俏谈，拢总唔免客气。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红一峰老师所唱的《可怜乱花再会吧》。

0: 心虚。
1: 这些吼，拢总会记吼，因为咱就是有买拢总有注文有登记啦吼。啊，恁会记吼，当然有咧食长期间来个食，目睭甲顾好，腰子机能甲顾好，身体完咧食，大家都学了交流诶，食食饭吼，即甲咱腰子顾健康吼，五三诶身体完吼，要甲咱注文呢，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啊，这个好干的本来一组就3500块了，你甲看卖是安怎五组一万，大家烧钱买，迄差较侪着对无？当然嘛，即马更加欢乐，更加注文起来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恁家己算家己赌啦吼，啊，都反正一组就是3500块，一组3500块，上届无你即久啊买两组吼，买两组即马5000块，安尼嘛差真多吼，啊，咱会记吼，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只要交代吩咐，拢总甲恁用寄的吼。今仔日无多寄，明仔载就甲恁寄，明仔载就甲恁寄吼，拢总会寄哈。啊，点歌拢总有甲恁做安排了吼。啊，若有甲恁接无到，麻烦你再搁加卡几摆啊吼。要注文要吩咐的，啊，这无通做工哦。你若优待结束了，优待结束之后，过来偌济一罐，一罐中药，一罐青草，安尼拢总3500块，安尼拢总3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问好清楚吼。咱所有时代长辈，优待有时间性。优待嘛有数量的限制吼，啊，都无用咱优待，五三尽量争取，恁就是紧把握吼，要反悔的，骹手用，速度就要紧些，0800-88-9953。另外，咱正侪好朋友吼，接接棒交流的，棒流头闪流尾，棒流泼泼落落，棒流臭流香，咱规暗拢总伫咧走便所，五三推荐介绍，咱呢。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五三性器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恁都交代吩咐，先登记，啊，咱拢总共款吼，会甲恁吼，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去嘿，谢谢。喂，你好，来这。
2: 我保养下油。
1: 好、哦，下油光明咯。
2: 嘿。
1: 几号？
2: 二度。
1: 哦好。目睭的一组是3500，啊，若买两组5000。
2: 一组就好啦，加一个咧食呢呢。
1: 嗯，啊，食两个月份。
2: 两个月份
1: 啊。安尼5000块你开好啦。
2: 哦，安尼哦。
1: 嘿啦。
2: 就开遐多
1: 哦，安尼你开会好，唔是开遐多。
2: 哦，安尼哦。
1: 嘿嘿嘿。
2: 好啦。
1: 好，啊，你什么大名？
2: 王桂花。
1: 哦，好，无问题，再甲你送过去。
2: 谢谢。
1: 有啊，保养的咱伫咱保养的那个顺泽宫遐，洪妈妈嘛有买啊。
2: 哦。
1: 嘿。
2: 啊，恁，你有做陈鲁山
1: 哦？嘿。嘿，你捌伊哦？
2: 有奈无？
1: 哦，有吼。哦，好啦。好，谢谢。哎，电话簿还是阮老爸啦。呵呵呵嘿，谢谢吼，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谢谢哦嘿。保养讲故乡的吼，阿下油啦吼，这都隔壁亲戚吼，拢总 OK。来，拢总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啊，一个月是3500块， 买两个月吼，即马优待两个月就是5000块吼，当然嘛，即马甲买起来吼。现场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做您问哦清楚吼。咱大多位拢总同款，我咧讲过，平湖、金门这拢总甲您寄到位，包括伫花莲、花莲县、国乡镇，包括伫新竹县、新竹市，包括伫湖口。包括伫新丰，包括伫德北市，包括伫德东，包括伫新德宝山，即拢总甲恁寄到位吼。恁都有吩咐有交代，拢总 OK。0800-88-99-53

谢谢，阿、啊、要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拄只电话真多接无到，恁经过拨，当然又待无等人吼。这个伫咱高雄凤山区吼，这同款拜一甲拜二的收到吼，拜一甲拜二拜三的收到吼，先甲恁讲者吼，目睭顾好，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两点到四点，好朋友，你会当卡电话，卡到六点吼，卡到六点，我拢总会直接接电话吼。啊，咱到五点，好朋友也过一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收听，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溜溜秋秋，真正在靠一对目睭，互你目睭金，目睭啊，看远看清看明吼，五三的好眼力嘿，谢谢感谢，到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落去。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继续收听。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即吼、哦、你甲看，即马甲拜六礼拜差不多吼、哦，要选举的竞选总部咧成立吼、哦。你看昨昏吼，台中安尼吼阿顺啊，伫咱五权西路竞选总部成立安尼吼，安尼钱甲钱袂入去，还佫五六千个咧钱袂入去，你看安尼人山人海有多无吼、哦？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按大智管市长秀智吼，啊，咱这吼传理长竞选总部成弄人，包括吼像今仔日下早起，啊，伫咱彰化市吼，啊，彰化市伫牛埔啊遮吼，啊，东兴宫、东兴宫遮吼，这个杨子贤彰化市议员，佮有咱这个吼东区的代表候选人魏文斌，啊，佮有咱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华伫咱。彰化市东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吼，你甲看卖，这真正吼，啊，都有咧认真做代志，都大家拢总会支持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包括你像下早你甲看到咱这个吼阿玲姐啊吼，台湾领袖阿玲姐啊吼，昨昏伫屏东市吼，啊，甲咱这个吼啊，屏东市长候选人吼，啊，这阿祖啊吼，啊，咧徛台吼，啊，主持吼，啊，下早就来到咱这彰化吼。彰化这牛埔啊，东兴宫遮吼，啊伫中南路三段226号，嘛是咱台湾宁夏阿玲姐啊，啊要来吼、哦、主持吼、哦，啊然后这吼、哦、真啊种种真知名跩贵宾吼，啊来在甲咱这吼、哦、杨子贤徛台吼、哦，啊咱跩好朋友同款，啊恁都伫咱彰化吼，伫咱中南路遮吼、哦。啊，包括大德围，包括伫咱安溪寮，包括伫牛埔啊、大丰社区吼、哦、快官遮吼，咱才会记得讲吼、哦，早上九点半，下早起九点半吼、哦，啊，牛埔啊、中兴、东兴宫吼，啊，遮吼、哦，咱这吼、哦，彰化市东区吼，啊，杨子贤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吼，陈素月。啊，還有杨子贤，還有魏文斌吼、哦，啊，大家拢总来个加油嘿，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您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您邀请；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则阁加卡几摆啊嘿。保险包括客户秀水花旦大川，这拢阮后生也去送吼。啊，这保险的话，咱讲故乡的，阮妈妈的好朋友吼，洪妈妈、洪爸爸吼，啊，还有咱下游的翁大姐吼，这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秀水啊，这拢总共款阮后生送啊，伫咱河尾新港线西。通通一样，啊！那伫高雄的拢总爱用寄的吼，啊！不管你住倒位，恁交代住址吩咐就可以，会甲恁寄到厝去吼，回到才收钱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宜兰的吼，拢总直接就叫啊，咱的这个吼头城红兴药房的给恁送吼。啊，伫后里吼，后里这拢总甲丰源，拢总叫春兰药房给恁送到位的。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隆重甲记起来吼，大家隆重会当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头真水，蛤蟆圆圆，吉拉水水，红气软软，尖用嘴，骨用嘴，车链对，食三顿有无味？困眠床起厝爱用铁，甲用棍。

0: 哎，哎，松和街吼，松和街吼，啊，什么大名啊？啊，黄什么？黄显进哦，黄显廷哦，哦，黄显廷嘿，哦，啊，再给你送过，哦。明仔载啦，嘿。
1: 好啦，白见下。
0: 好好，谢谢哦，嘿。
1: 谢谢，我一日搞十几回。
0: 安尼哦吼，安尼这样放屎放袂出来是足艰苦的。这真正，唔是干那你真多哦。够
1: 啊
0: 你。哎呀，啊，咱都可以放哦较顺的啦。
1: 哎，好。
0: 好，我再给你送过嘿。
1: 好。
0: 好，谢谢，好。
1: 我拢有人滴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
0: 好，谢谢。
1: 哦，谢谢哦。
0: 好好。我来弄张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时间是4:40吼，这个北屯区哇，这个黄爸爸吼，90几岁了，有啦，肠啊隆重吼，会变做肠胃蠕动变较差，变较歹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目睭顾好吼，目睭金细细，瓦零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干力，会记八粒加一粒八个中药，啊，青草一粒，两行做伙食，迄绝对甲你看较早食过真多，啊，啥物咧食叶黄素拢总不一样吼，拢总会记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三重埔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吼，三重这拢总叫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因为阮林先生就住伫三重埔吼，啊，包括伫咱这个吼板桥吼，包括伫咱这个吼中和永和，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恁拢总甲记起来吼，无清楚恁做恁卡电话，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都安尼吼啊！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开刀完，啊，咱拢总真侪安尼吼，煞未适应，规工干那目油吸未停、吸未离吼。五三的好眼力，你甲买灯、食买灯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做您卡电话吼，0800-88-9953。要找我啥物？恁做恁交代吼，啊有注文啊，你买咱的这名片吼，啊你会记得讲吼，你再交代，包括有我的相片吼，这拢总 OK 嘿。要注文呢，恁会记得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做恁拨嘿，来安排这个谭思玲所唱的《流浪将军港》。

好，来，谢谢，感谢哈。当中真多起床了哈，困起床了 ，OK 嘿。恁就是卡电话哈，草屯这当中叫万寿堂药房，这无唔对哈。啊，恁那伫中寮家哈，中寮咱当中直接叫啊，这个南投街啊家哈，民族路公园药房会给恁送到厝去哈。民间这嘛同款哈，啊那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哈，这当中交代当中会给恁送到位，恁就是爱卡电话哈。目睭顾好吼，看会清，看会明吼。伫各省家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吼。有要吩咐，有要注文呢，恁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灵魂之窗拢总顾好，咱目睭顾好。看清看明吼，目睭金细细，瓦零零，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一记吼八粒加一粒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啊，一天你甲食两摆，一天你甲食两摆吼，这样就可以了吼，和咱目睭的金细细，瓦零零吼，真多真正吼，即马目睭模糊吼，啊，看物件双影串影。啊！你会记得五三的好眼力，甲买当食，互咱恢复吼视力拢总标准嘿。五三的好眼力吼，要吩咐的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即马你买两组就是5000块，即马你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四组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咱要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关什么上好啦？
1: 哦，还有这个内底有。
0: 有，还佫有点数，还佫有。哦，谢谢啊嘿。
1: 好，谢谢。

谢谢陈美心大姐哈，五组一万丢，本来五组爱一万七千五哈，五组爱一万七千五哈，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哈。当然会啊算会啊读哈。恁欢呼吼，啊！恁住倒位真的不知道，但是恁登记也要先欢呼，先登记吼。隆重叫恁的时间吼，隆重叫恁的时间嘿，无清楚就是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吼。时间是4:25齁，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齁，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齁，五三的好眼力齁，八粒加一粒齁，真正的齁，真侪即马像即马秋天一到齁，目睭八斤目油七袂停七袂离齁，五三的好眼力齁，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组3500块，恁要做文的同款，唔捌买过，啊，我买一组食看卖会使吼。啊，你若买两组，即马就是5000块，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啊，咱会记吼，这个1万块4组，即马佫加一组嘿，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哈，大多位拢总 OK 哈，台南咱伫东山区哈，东山这拢总甲你夹哈，拜夹拜你收到，大家拢总同款啦哈，目睭无看，你看迄个目睭无看，迄是真麻烦吼。啊，家己拢总知影。啊，咱即马吼，目睭有看，啊，慢慢伫咧变歹变差，紧甲顾好吼，拢总会记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会记得一组就是吼3500块，一组3500块，买两组吼。啊，即马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即马特别优待5000块。啊，你若甲咱买10000块4组，买10000块4组，我阁加送你一组，即吼，都吼自我三吼，啊，好眼力推出以来上优待，嘛就是要感谢着咱所有好朋友吼，恁长期间对咱我三俱乐部的支持甲疼痛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下，优待无等人，也无贵组吼，啊，恁紧把握机会去，0800-88-9953。

0: 我已经都是跟你没出现相片
1: 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明仔载会到遐，好，明仔载好，我拄好，好，好，好嘞。

谢谢，在咱德堂这拢总叫永靖金河糖油帮的送，在咱溪州这吼拢总会记吼，溪州拢总直接嘛叫金河糖油帮的送吼。下头、田中、丽水，下头、田中、丽水，拢总吼啊直接金河糖油帮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好干力吼，隆重做您交代吩咐吼。要甲五三主文呢，犹太我咧讲过吼，感谢到这段期间咱听众朋友大家疼痛支持吼，反正像牛奶粉安尼吼，咱安尼大家才支持才踊跃吼。

切沙拉、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上吼。现场做恁交代，做恁吩咐。伫咱大桃园地区全部吼，桃园拢总阮北部林先生去甲恁送到位，谢谢，感谢。

来，谢谢。迄、那个参拜王大哥无问题吼、哦，后日吼准了咯吼，咱这刘大姐吼、哦，两组就是5000块，恁会记的，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把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恁唔捌买过，要买一组当然嘛会使吼，一组是吼，安尼3500块，好不容易五三争取到优待，买两组吼，才5000块尔，紧欢呼，紧注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段长辈吼，会记吼，要甲咱吩咐，要予咱留待，隆重就是卡电话吼，要吩咐，要交关，隆重电话拨，电话卡吼，一组就是3500块吼。啊，你要爱这个可以的电话吼。啊，咱这吼印个大大字吼，互恁要看真方便、真利便。啊，所以你才交代，啊，咱就先煞甲你录伫内底吼。啊，顶悬当然还有五三的相片吼，现场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无清楚恁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做恁卡嘿。

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平平喘喘平平，暗时咧困，心轴定定听甲醒起来吼。咱坐咧起来就安尼喘甲喘袂过吼，拢总会记诶。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要顾好，就是咱诶上安心吼，咱诶上安心吼，上安心吼，一罐90粒，一盖你就是三罐吼，一盖你就是三罐啊，三粒吼，一盖你甲食三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啊，这个好眼力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唔免我阁讲吼。啊，恁要吩咐的，紧把卡电话去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吼，啊时间嘛已经差不多到站了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再搁卡者，再搁拨者，好不好？拢总唔免客气吼，我是吴三，咱的目睭油啊，咱数量无通像牛奶粉遐多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的吼，先登记先吩咐，袂要紧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花莲、新竹、关新竹市。咱拢总甲你用寄寄到位吼，啊！但是爱有卡电话有注文，咱紧登记吩咐，邮袋才有甲你保留吼，拢总会记吼。目睭顾好，互你看会金细细吼，啊，看到安尼吼，啊，活灵灵吼，看会清楚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时间到了，节目最后伫遮，五三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1: 你好。
0: 老赵。
1: 我甲叫我舅舅啊。
0: 哦，酷鸡妈妈你好。
1: 啊，你话好，你看了牛奶，你家有家送掉？
0: 你买几罐？五罐四千五啊。
1: 四千五，一家。
0: 当时的代志，好，我甲讲，我甲讲，好好，好，好，
1: 敲点敢敲，
0: 好好，我讲啊，你目睭油啊，目睭油要几组？
1: 哎呦，你讲
0: 一万五组啦，
1: 两组就好。
0: 啊，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谢谢。
1: 好，
0: 好
1: 好。
0: 我来谢谢吼，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时间到了，嘿，谢谢，感谢。啊，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我会接甲。这个六点吼，谢谢，再见，拜拜。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这部播制作。六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

过来讲到当时主张着108年到114年，当年已经投入去8亿元，改善着323校次，1200万间的便所。新的年度115年，当年佫增加着教育部，佮争取讲要核定改善76间学校300万间的便所。中央佮地方拢总关注着2亿元呢，持续来升级着校园的硬体环境，和师生感受着美学新空间呐、啊。因为呢，便所的整洁不是只改善着卫生和使用的机能，更加是校园美感教育的体现。透过着整体设计，立入去通风、采光、清洁、维护和使用安全的规划呢，结合着学校特色和在地文化，转变做一个较光的、较舒服、加有一个美感的校园空间，嘛帮助校园安全的管理，学生嘛变加更加爱惜着公用的物件啦。进入到第15届吴敬淮纪念音乐会，10月3日暗时呢，要伫台南柳营吴敬淮音乐纪念馆来推出了美声天后小百合、歌坛新星陈梦娴啊，告诫杨慧杰、尤美雪呢，会来遮唱互你听呢。透过一条一条所熟悉的台语歌曲，带领着观众来了解着吴敬淮老师音乐的光彩啦。10月3日暗时6点开始的怀想金曲时光呢，这个音乐会是自由立场，用着无同风格的演唱呢，来重新唱出着真济首吴敬淮的经典的作品，嘛，和台湾的音乐文化薪火相传。

国家级的社会主体呢，安啊凯南安居呢，讲已经是完工了哈。啊，要伫明年三月呢开放进驻啦。其中有300多户，而这个房型呢，招租申请到9月14日为止哦。智能钢市场方面，则甲国家主体都市更新中心的董事长呢来甲视察啦哈，人来讲开箱啦。啊，这个安凯南安居呢，包括有特房的、两房的、三房真济项的啊房型啦，啊会保留着两厢，大概有300户啊，专门供予这个婚育户来申请，希望减轻着青年世代大家生养的负担啊。室内全户标配符合节能标准的冷气、热水器、甲厨房炉具，新婚两当之内，也是讲有饲着无是阿未成年的这个子女的家庭，租期上长会当住6年。当啦，那是饲着学龄前的幼儿，上长会当带12年哦。整个规划呢，用力着永续人本甲全龄友善的理念啊，并且设备着户外公共空间甲一花真济项的设施呢。台南市政府甲台湾糖业台糖的呢，的公司呢，日前由着黄伟哲甲台糖董事长签订着新芽糖厂智慧机器人加达台南推动计划合作的备忘录，未来将配合着行政与智慧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的政策，双方呢要伫新芽糖厂设备着机器人产业的前哨站，结合着验证。展示真济项的功能，串联着山仑的研发、六家应用开发、甲柳营生产古老的基地，要来全力推动着智慧机器人的产业。这个合作呢，由着台糖先搬着1.3公顷的土地来用，串联着四周围，并且为着大新营地区吸引着啊国内外的商机，成为着南部机器人产业的重要基地。新芽糖厂过去嘛，带动着台北经济发展，如今要来转型，成为着机器啊，即个智慧机器人电视人才教育，是从张玉甲即个企业招商服务的起点，希望讲再度来传领着大新芽地区，带动伊的欢迎甲就业。

淡水为今年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呢，讲拢总发生着97件 A 万类的交通事故啦吼，造成着99个人死亡，是有比去年同期减少着913个人啦。啊，那是 A 2类的交通事故呢，对着三月份开始嘛是有较下降哦。只不过呢，机车事故甲高龄者事故呢占比超过着50%，所以市长黄伟哲要求着到保安团队持续盘点着事故的地点，运用着数据精准来防治，加强酒驾、毒驾这款的违规查缉。另外，淡水交通局嘛公布着第17批高风险驾驶的事件，拢总有10案，违规的地点分布伫后壁、永康、中西、新营、麻豆、西港啊、桂林、甲东山这八个行政区，涉案的驾驶人拢因为违反着道路安全的规矩呢，就是呢致人死亡啦。啊，这个驾驶执照爱被吊销，而且3年内未当重新来考领着。交通局强调呢，交通违规呢有高度的危险性，一改错误的行为就造成无法度弥补的伤害。透过着公布高风险驾驶的事件，希望发挥着警醒的作用，提醒所有驾驶人遵守着交通的规则，提高警觉，落实着防御驾驶，共同维护道路的安全。

讲到儿虐事件呢，是无法度和政治来操作啦，哈，嘛未当讲用到通报的数量呢，来评判到社会安全网的这个成果啦。当时社会局长咧讲呢，儿虐通报的数字呢，未当和调过伊讲吼少少啦，哈，所以呢，伊嘛鼓励着民众如实来通报。更加重要的是充实着第一线社工能力啦，确保着案件通报以后会当得到及时上好的处理。根据着这个统计呢，台南市强化着社会安全网专业能力，占用率来到着88%，是六都上盖管呢。社会局讲呢，儿少保护袂当靠一个局，也是处，还是第一线的社工人员，这是需要着政府各部门、医疗、教育体系、甲社区民众共同来投入。拄着问题呢，赶紧来甲通报，量早概率补充着专业的能力，才会当予社会安全网真正发挥伊的功效。另外，行政院嘛来召开着地方创新的汇报，有通过着咱南区区公所所提报的打造府城南平的沿海永续生活圈地方创生的提案计划，串联着盐埕、四昆新、万里加海线古路所提的这个创新事业。计划总经费来到515万元，申请中央补助340万，来透过着公私协力，全力推动着地方的创新。经发局讲，台南南区海线的盐业渔船信用甲实地资源是真珍贵的地方基地，嘛是带动着地方产业转型甲永续发展的重要资产。另外，伫北河抗定福安宫呢，香火正旺啦。农历8月15日也是咱土地公的圣诞千秋啊。自9月12日到25日呢，拢是热闹的进香期，会有各地信众前往着参拜。北河警分局提早规划着勤务，结合着义警、民防、社区巡守队的名单呢，共同导入着交通疏导甲治安的维护，和民众会当安心参拜。警方表示呢，依着12、13、19、20、25这几天呢，应该是人甲车上盖多的所在啦。希望讲伫这个停车场入口出口的所在，甲庙埕四周围的路口，加强交通的疏导，并且看现况现主席的状况呢，实施着管制。车辆呢，拢禁止可以驶入去庙埕啦。嘛，车驾驶人呢，按照着现场的人员指挥来行驶，共同维护行人甲参拜民众的安全。

台南东区国定古迹呢，台湾府城大东门的这城边呢，伫八月24号的时阵呢，因为落雨落了伤济工啦，所以呢，有一挂这个放弃啦吼，伫北平的这个所在，各界呢对着修复有无同的见解呢？文书工作者建议讲，借出来重新思考四周围的空间，兼顾着古迹保存、交通甲文化的展示，拢总爱考虑着。议员嘛，即阵讲要求着修理甲吼啊，伫初期的时阵爱纳入去即个加固的措施啊。市政府回应啦，因为尤其是文化局长嘛咧讲呢，因为即个台湾府城城门是几百当前所来起的，迄时阵落雨嘛无亲像落甲即马遮尼啊粗鄙鄙啦吼。啊，早期咧修好嘛，用着一寡传统的即个夯土，结合着砖啊即个做法，啊砖啊都吸水啦。长时间强降雨呢，就容易和内部的这夯土层含水量过高，结构未稳，增加着崩落去的风险。这呢是台湾甲国际古迹修复界共同爱面对的难题啦。所以呢，文化局有要求着时间团队完整记录这一届受灾甲修复的数字，做着未来因应着极端天气的修复参考。另外讲到大东门城呢，其实本来当前嘛放弃登记啦。文书人士呢认为讲，这是已经是登记以后的古迹，部分也唔是几百当前原始的建材。根据记载呢，府城真侪城门的这壁啦吼建材，拢是来自清朝时期桂林甲关庙交界的一个合作，是桂林13窑的这个古所在啦。桂林曾经有连下，而且增下，而且这座数六间，啊，这个汤楼吼、砂糖瓶，这座数嘛六间，内地下也就是咱讲的日本下，这座数一间啦吼，多好算是13个这座数，所以地方认为讲这都是13窑的由来啦。这个位置呢，古早时代位置现住是在南182线台86线啊交叉路口东南边，大概是1平方公里的所在啊。这是土地，佮属于是桂林林秀宫庙的产地啦啊。庙方人员咧讲呢，当时学家采集着文研究呢，有写着13窑传奇、桂林窑的考古佮研究成果呢啊。这篇文本呢，后来是予台湾史博馆来收藏啦，不过乡亲希望讲会当倒转来原产地，伫庙方的展示馆来展出。

讲到旅游，台南旅客呢，要去到越南，讲个有增加到一个选择啦，哈。因为呢，越捷航空来宣布到，这个今年10月25号开通到台南河内直飞航线，啊，每礼拜提供到4班往返的航班。南部旅客呢，去到越南的首都，唔免个转机了，会当透过到河内连接到越捷航空其他这网络线啊。

啡，真侪项原来的特色料理，嘛提供真侪项国际餐点啊，欢迎大家有时间啊，就是国旅啊，是讲哎出国旅游，当作是真好哟。来讲到东山区有一个专门运动体健场呢，已经来公告来启用了哈。啊，体健场呢运用着光电屋顶下边的空间呢，甲绿能甲运动做着结合，为长辈时段甲大小朋友提供一个哈会当加风加力的一个优质运动休闲空间，打造全人欢乐的健身新乐园。东山区全民运动体健场位伫中山国啊。东山国中的边呀，区长咧讲咧，第一期全民运动体健场咧，占地2000平方公尺，有沙坑啊、溜滑梯、环状滑索、攀爬网、弹跳床，嘛，各有适合长辈时段所使用的保健运动，鼓励大家会当来多多利用，享受着运动的乐趣啦。另外第二期的规划嘛，希望讲各界会当持续关注着资源啊，最近来推动，和东山区这些民众会当搁加一位，和因会当有欢乐、甲挥洒汗水、休闲运动的好所在。讲到那是进入秋天的时阵呢，温差直接大啊，嘛拄啊好是候鸟迁徙的季节，病毒可能随着野鸟、人员、车辆进入着侵场，增加着禽流感的防疫风险啊，动物。啊，保护处呢，呼吁着这养禽业者，中秋连假期间要落实着人车管制、场区的消毒、禽舍防鸟，每一天观察的四大防疫原则，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着疫情的破口。台南的养禽场有1100多个所在，为了降低着禽流感疫情发生的风险，自9月1日开始分两阶段启动着禽流感强化防疫措施。10月31日进行的第一阶段，进行着防疫人力和物资准备，加强着养禽从业人员强化着这个安全教育训练。10月1日到明年3月底进入着第二阶段，进行应变措施，对着禽场强化监测的措施，高风险的场所做着生物安全查核，按例场的辅导，禽流感热区的清洁消毒，全力提升着禽场的防疫韧性，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那是发现着禽只出现着各样死亡，也是类似着禽流感的这个镜头呢，爱立即通报着动保处，唔通暗看着疫情，也是黑白等着禽只，以免造成着疫情扩散。呀，动保处嘛，持续掌握着禽场的动态，必要的时阵呢，启动着紧急应变措施，避免错失着防疫的时机。嘛，好有养禽业者持续提高着警觉，把防疫工作落实于平常，安心迎接着每一个佳节了。

台南流动犬根据统计呢，将近着20000只啦。啊，官方的收容的容量呢，其实是无啥够的。有议员咧，即阵讲最近发展真紧呢，桂林高铁诶，即个特区啊，搁呢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呢，嘛讲有真侪流动犬咧，吼、哦、大只啦，甚至会六人六车呢。当地里长真当的议员讲会当设着龙犬的占地区，但是用地吼，差不多来处置啦。农业局长咧讲咧，暂置区并购设备的地点是台糖，所有的非都市土地拢无用地。按照着现行土地使用的规定呢，是无法度直接设着动物保护相关的措施。已经函请着中央同意，依着重大建设所需要临时性措施方式来办理。目前东部办理暂停的这个吼前置规划甲设计的作业。为了提升学校四周围行人的交通安全，台南市教育局持续推动着学校通学步道的改善计划。关庙区五甲国小投入经费900万的进行着步道改善的工程，全新步道规划是无障碍设施，搁有友善的导盲砖，家长接送甲这个吼避车弯，伫今年7月份就完工了。为求听度以后呢，后来我空间的视觉更有通透性，校园景观甲附近的社区真正做着结合啦，嘛提供着用路人上盖舒适甲安全的行走空间。

当然，沿海部分的这鹅啊呢，顶一个月吼啊嘛，因为这个热火来啦啊，即阵啊开始出现着延迟性死亡的这个情形。当时政府农业局接受着这个啊报诶、通知了呢啊，欢迎呢，即嘛渔业署来公告着，台南市是办着牡蛎养殖专品项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符合资格，而且达到这个吼救助要件呢，啊，十号开始到9月23号，会当向着公告地区协会内相关的区公所提出申请。农业局表示，符合资格的受灾渔民，爱伫9月10号到9月23号，向公告地区协会内相关的区公所提出申请。申请的时阵，嘛按照着公所通知，准备好你的身份证明、用时甲财产的资料，配合着现地的这勘查啦。为着利便着财产的查过呢，建议民啊居民伫清理、移除还是复用证件，先来吼翕着受损的范围、用时设施甲蚵仔受损的情形，并保留会当查核的用时甲交易资料。各种案件伫爱准备的时阵呢，甲文件甲即个受理的公诉通知讲吼，要准备虾米款的物件，得按照公诉所通知的来去做准备。另外讲到摩道文旦已经进入着三级了，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摩道区公会要伫9月12、13办着摩道文旦的博览会，安排一系列的活动。除了买物件，若是满1000元会当来抽奖呢。现场的文旦更加是有高质的优待啦，邀请各地游客来这个摩道感受着一年一度的盛会。两天活动时间呢，12号是早时10点到下晡的7点，那是礼拜的13号呢是早时10点到下晡的5点。那边呢，胖个甜个姐姐的正港满岛文旦，这两天来现场就是正多好哟。

这个戏会呢，讲要来伫10月3号办着鲜鱼产业文化节，嘛有推出着板凳的活动啦。啊，用着在地有一个石斑鱼、状元鱼、沙巴鱼、鲷鱼、鲈鱼、甲虾啊、蚵啊、腊啊只吼，进行着料理，配合着美味的海鲜汤呢，高行菜，佮加上呢这个冰品，真正是菜色真丰富。一顿呢，互你要偌济，加4200块啦，相当的超值。啊，要伫呢这个吼后礼拜一。开放这个舞厅，我当时伫将军西港的广场来举行，毛准备1000 KI 的海产桌免费予大家吃，并且伊的白虾啊、蚵啊、文蛤、石斑、台湾鲷这食材啊，又着家政班的人咧现做料理，准备予人试吃。当日卖办着鱼苗放流，透过着有奖征答来推广着海洋的资源保育，参加者呢有限量好礼哦，现场嘛趣味竞赛啦，这个浸鹅啊，然后夹文蛤、贝啊、白虾啊、刮鱼鳞啊，活动当日来报名吼、哦，啊那是要吃到这个吼、哦、啊板凳的呢。啊，9月14号开始修理有订酒60桌的名额，一个人上座只会当订2桌。2026先进希腊雅奇幻舞库的盛会呢，伫9月19、20来登场了。除了有啊单车的赛事呢，现场嘛搭着下亲自放松度假的草原市集，规划在地美食、虚拟骑乘、DIY 手作、滑步车体验啊，还有一个见面会，邀请着有名的歌手来做演出。希腊雅国家风景管理处的这个处长讲吼，接下着各种的美食胖卡餐桌有20个特色的单位，提供有甜有咸的美食甲冰凉的饮品。除了吃以外呢，现场可以当体验哦，有箱包手作甲虚拟骑乘。哈，活动的下晡阁为着小朋友所设计的儿童滑步车体验活动，欢迎各界亲子大小朋友拢总会当到现场。

开始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这个爸母啊吼，阿芳不是为了做生意，甲你讲这啊，你注意听啊，因为我嘛买咧物件，即嘛买咧货吼，我嘛等你约，阿无阿多，大家拢做袂出来，你注意听。这是我家己的经验啦吼，因为我捌甲你讲过，我较早吼，阿未做电台的时阵啦，阿未捌着生物科技的时候，我的三酸甘油酯、胆固醇、肝脂肪拢是爆表
1: 的，
0: 吼、哦、啊爆表啊！我来讲，你的血克血流，大拢啊，伊先啊中风，伊先啊心肌梗塞，伊啊伊的血克血流啦。我来讲，其实我尾啊听到两个心脏科的权威医生讲安尼，我来讲其实拢错误，医生未甲你讲较足详细啊。心肌梗塞来都通通的倒啊，吼、哦、啊，该拢救未起来，起落去啊。中风该拢一卡一手，一卡一手啊。你听无？医生未甲你讲这个问题，是咱尾啊，或者深入加研究，原来啊，血克血流是老速度较慢，是安那？你无踢的绝对未中风嘛？
1: 有。
0: 你听无？那是安怎？你知道？因为咱人会安尼老，含我都甲你讲过，含咱的水管拢同款啦。哦，你用安尼想到安尼老久，迄、那个血带会卡大血管壁，凝固的进血管壁钙化会反电，亲像咱的塑胶拍骨安尼，会怎反电反济？咱唔知去甲处理，啊，实在是弄迄个发，迄个调理咱的血管壁顶头的垃圾物，迄个钙化迄个落落来去打掉。
1: 惊到安尼啦。
0: 后来，啊，我阿你讲。我去检查，我自从安尼开始捌着生物科技，安尼开始培养，我去检查是拢乌二。啊，我会中风无？会塌无？同款，因为我讲，因为我较早血，要讲我三酸甘油酯遐悬，就是亲像人咧讲血克血咯。那大妈加同款，我的血管壁是足垃圾的，拢卡加足垃圾的。哦，所以啦，阿妈关节就硬啦，就会较酸、较疼、较硬咯。你敢知我拢安怎？下早时紧的爬起来吼，迄个精氨酸啦。
1: 先
0: 吃一包嘞，我跟你讲，这是我家的经验。你啊，因为有的人吸收无同款啦，这是我家的经验。真正吃了十分钟后，阿妈关节啊，包括头壳会安尼疼有无？只要十分钟后就开始感觉一直提
1: 落，
0: 较轻松侪呢咯。迄是我家的感觉啦吼。我咧吃，因为我跟你讲吼，咱啊会更窄化。较矮啊嘛，因为你血管顶头有垃圾嘛，爱矮嘛，啊矮，这个啥，伊就血流较袂过，佮寒天佮流啊较冷嘞，血管佮缩较瓦来嘞。
1: 较细条诶。
0: 你阿，我阿你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我诶感觉啦吼，我即两天啊较冷，感觉就讲阿妈关节会反硬反疼，佮来会高频哦，拢高频哦，爱疼疼到咱诶耳啊，安尼规边含太阳晒安尼哦。我来讲，你不妨甲食一包看卖啊咧，啊，无一定爱买着我的啦。
1: 吼、哦，
0: 我
1: 来讲，恁家若有，恁家若
0: 有，只要是精氨酸，人你啊，你为人是合作一氧化氮啦，吼、哦，你甲食一包啊，配零茶，甲食一包啊，真正足有感觉。啊，我吼、哦，暗时要困啦，进前佫食一包先啦，卖半暝啊，因为人啊，人
1: 你安怎拢半暝较大部分啊？
0: 你我来讲，即个爸母啊，你今仔听节目，这是咱人知识小交换啦。你莫讲阿公啊，阮去检查。吼、哦，八九早我的血清，我的肝足水，我的胆固醇足低，歹势啊！你的血管壁无通啊清气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甲我讲你的血管壁足清气，我唔听，我就无爱听，无可能，绝对会垃圾。
1: 你看，哦、你看那护士讲用久，伊来着个乜拢买卡带卡迄
0: 种啊！你讲吼，
1: 你老叫叮当，你老去
0: 带过来。我拢我阿妈还拢会固定，我拢有咧食这个物件，我家己爱去感觉。要安怎去？
1: 诶，更加安怎？
0: 啊，拢安怎会去检查？嗯，我的血管啊，迄个硬化指数啊，啊未，当啊目测的时阵去检查硬化指数是超了82%至85%啦。
1: 足悬的。
0: 诶，足危险的。那阮即摆剩偌济？你敢知啊？即摆六二的是超剩超五六十左右啊。好，硬化指数就是讲卖叫定期。唔是无救啦，有人讲啊，你啊，既然甲垃圾啊都无救啊，同款意思啦。咱家的水管，买钙化，内底水你流，内底你甲看，水管哪来哪细孔哪来哪细孔，
1: 哎呦卡迄带啊，
0: 卡迄带，水带顶头，啊你甲看吼，哪石灰咧，你啦，流细孔啊，你硬你甲通通咧，是毋是水都佫会流啊？含咱人拢同款啦，人含即个咱咧比较的物件拢是同款的啦，所以你会记哩。你不管你去对买拢同款啊！我劝恁一句话：年岁侪啊， 早暗拢甲食一包，是有白毛蛋白啊，一氧化氮啊，吼、哦，啊，伊种啊，一氧化氮，我来讲啊，伊最大的功能吼、哦，我咧食的感觉啦吼、哦，是啊，做扩张咱的血管啦、啊，吼、哦、啊，毋是，你唔好甲当作咧治病啊，我先甲你讲的啊，迄足侪人拢讲，好，人我去买对，人讲食三工就好，啊，有好无？卖讲三工。三当都袂好，
1: 无啦，好有一种好啦，
0: 啊、对啦，
1: 好有一种啦，你啊，
0: 你
1: 啊，你啊，掠一捡就好啊，一定永远就好啊。
0: 然后好好甲恁囝甲你讲，爸会要倒，会要来，你紧走哦。迄阵你就迄个好，
1: 迄个真正好啊啦。
0: 迄讲一个医，我一个医生朋友来阮家啦，我咧甲讲这个概念好听啦，伊咧讲。咱的概念无唔对，但是这老的啊，拢爱听好听话，拢爱听来就死坐抓啦，好食的保证好的这啦，啊无多。
1: 你看医生讲，医生啊，刚刚给你保证啊，
0: 这阿爸阿母啊，你老你老你听咱的节目，全世界不管顶尖外高的医生啊，你给你治病啊，你敢问讲医生会好未？唔知。
1: 医生嘛是讲，
0: 我尽人事啦，
1: 吼、哦，
0: 我尽人事，我尽量甲你医啦，
1: 安
0: 尼样，啊，你爱配合安尼样啦。咱人破病一定爱看医生，吼、哦，我都讲过啊。迄天来，我的医生朋友，迄足权威的医生啊，我做伙食饭，我咧甲讲哦，我咧甲讲，若听安尼讲啦，讲食会好啦，吼、哦，保健保健的，咱袂使讲保健食品袂看，保健食品就是就是、你要有好。我医生讲，你咱人爱有爱有道德良心，就是安尼。咱爱互这老爸、这母啊、这长辈时代有一个观念，保健就是讲我平常时保养。平平遐侪人咧中风，人咧一卡一酒，人我有咧食啥咧清火吼，你过火更白，你过啥火火更较软溜咧，人阮就没有这个问题。咁是安尼，咱有咧过，咱有咧食讲预防老人痴呆，我朋友边啊，全老人痴呆是安那，我袂因为你咧保养是差伫遐只，应该老岁仔人爱带毛病，你袂去带着，安尼叫做保养啦。
1: 啊，伊、哦、迄、那个唔是讲啊三工两工你都感觉，
0: 迄
1: 拢是靠长期来，慢慢改善
0: 的。了解，我迄工我嘛甲我医生朋友讲，靠呀，啊咱老我多跟救济员讲，接落保证袂老人痴呆，你拢唔免出门啊。我若有在阿峰老早研究一支讲吼，廿六轮出台接落吼，卖讲三工啦，三个月一定好。我还讲阿峰唔免出门啊，我刚带住坐咧吼，啊脚下恁吹酒，
1: 够钱当
0: 啊
1: 收啊啦，
0: 对啦，背入来，吼、哦，所以卖讲啥啦，即卖上济就是癌嘛，
1: 对，
0: 你去治癌，你甲医生讲
1: 啊，
0: 医生
1: 啊，什么肿瘤啦，什么癌啦，
0: 哦、医生 啊，我开这我拢用标靶药啊，我拢自费家己开、嗯，啊，我这癌控制好势无？我跟你讲。医生嘛，甲伊讲吼，
1: 你
0: 不是万能的啦，
1: 对啦，
0: 不是万能的啦。嗯，我一个朋友啊，迄几年伊可能几十年啊、喔，我甲伊讲，肝电器，
1: 电器，
0: 电器对、嗯。啊，即卖开始去开刀，去开刀的时阵啊，我甲你讲，二十几年前食标靶，一个月讲要三十万起跳。
1: 啊！刚才伊都趁有，
0: 啊，有钱人，咱讲在人伊真正趁足有钱的、嗯，所以对伊来讲小可代志。食标靶，伊
1: 嘛是尽量要
0: 药。食标靶、哦，一个月三十几万，迄阵算世界顶尖的药啊，伊都食落啊。我来讲，
1: 伊嘛甲医生问有成效无？
0: 偌久？我来讲无超过半年，再见呢。
1: 嘛是无啊？
0: 唔是医药啊无效，是已经我来讲吼，你个你人啊，我都甲伊讲过啊，所有的病症，咱人唔是敢靠讲。靠讲加食药啊，保养以外，我来讲一定爱运动。哦，我一个朋友啊，我昨去带一个去朋友遐济，足久的朋友，迄嘛赚足济钱，迄大个豪宅，真正叫做豪宅啦。迄有够快快，可能三四分地，去一栋别庄里啊。为着我要甲摕物件吼，要含伊，因为伊做出伊咧做男装的吼，我要摕一寡物件来迄款的吼，阿基遐济。这样你讲，我阿未入微信，伊阿妈话咧，就讲，哎，就是安那，你知？刁弟刚要喊我见面呢，无伊无咧插代志啊，比我较少话哦。人伊嘛对面讲，气腺癌四期转移去头部了，伊无带哩病地，这个病从这拢去哪里带？伊拢去带对，伊讲伊都气啊，就是拢无爱插代志，所有拢交代后囡仔。伊讲那气啊，人都足轻松，
1: 较轻松对，
0: 去头嘛未听。 去住伫个山区内底吼，阿妈无去住哩啊。
1: 吸一寡天然的空气啦。
0: 逐工逐工运动，逐工运动，逐工行，啊，拢莫想想遐有诶无诶。啊，囡仔嘛莫敲电话，因为头路交互囡仔。哦，啊，伊是安那会转来？因为我敲电话互伊，伊头阿无甲我讲，无我就歹势甲歹势甲叫伊落来啦。伊无讲啊，我是讲伊。好嘅，我知
1: 太多事，凡事去运动嘅，身体无好呢。
0: 对，我是讲伊凡事去运动嘅，所以咱唔知，咱是讲伊身体无好呀，咱唔知讲是这个问题。落来正咧讲，讲其实迄是阿方你啦，别人来甲我讲，我含落我就无爱落，因我都无咧插代志啊。啊，我就安怎？哦，伊就人含我咧一接，你开讲就讲，我就是会先来试机，哦，啊，转移去头部呀。
1: 哦、啊！佮
0: 开刀过头，脑部嘛开过啊！啊，即马咧食标靶，所以我所有事业拢阮囡仔咧做，我无咧插。伊讲我若了想着代志，头壳就疼。哦，啊，所以拢去住伫山区，精神嘛袂歹啊。
1: 对啊。
0: 虽然四级啊，人精神嘛袂歹。伊讲啊，伊即马就过啥？那伊咧讲，即马就过这条命呀啦，安尼呀啦，过这个性命安尼呀啦。哦，啊，讲话是拢啊过这，所以我咧讲，人啊，唔通讲。听听听，遐个管的啦吼，家己拢爱
1: 栽啦。爱顾爱保养啊，人伊嘛讲伊除了安尼以外，人伊嘛
0: 个，咱
1: 嘛就各家问讲，你有食保养片？人伊嘛讲拢有啊。
0: 伊讲伊唔知咱有啦，啊未着咱只替我
1: 讲袂使咧讲起来。咱做这时阵，啊未做啊，咱进行熟悉伊，咱啊未做这啦，啊咱做这是无甲伊讲啦。
0: 其实到尾来，大家朋友就是安尼，有代志才有小做啊啦。
1: 嘿啦有需要啦。
0: 即卖人为人计早囝娶新妇啊，无你请人去。对吧？人咧话，你讲老伙仔讲啊，我来请一挂朋友，人囡仔都无爱，囡仔就讲我要安尼，点点啊，即卖作变安尼啊，对吧？
1: 去公证结婚登记
0: 个，咱来欣赏一首。啊，咱今仔日啦，哦，已经等足久啊，等半年啊，哦，等半年啊，为着内底要搁添加一下物件，等半年啊，啊，今仔来啊，哦，啊，汤老师讲啊，好啦，先甲排队迄款嘞，好来，所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汤老师。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我相信这组啊，这组听到大家都唱啊，哦，因为国内无人有法度唱安尼啊啦。来，咱来欣赏这首《南国之恋》啦，吼，七龙的歌吼，来。
2: 今年冬雨特别寒，特别冷，流入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南国之恋，来咱现场邀请到汤老师啊，来伫现场，我讲到这项物件，咱讲在，我做欢喜，但是汤老师面里微笑啦。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峰你好，
0: 来我你讲吼，其实啊，真正要食到这间的物件真困难啦、啊。啊，这边搁特殊，咱来较听好详细。咱的身躯啊，密密匝匝，规身躯的密密匝匝拢爱可以啦，真正拢爱可以啦。啊，过来。一点足严重出的对，你敢知影？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不管你是查甫的、查某的，吼、哦，囡仔卖讲啦，三十岁以前的囡仔卖讲，三十岁以后的每一个人身躯拢，身躯你搁安怎食都无够的物件，
1: 搞唔对。
0: 吼、哦，所以这有偌济，你一工我都食偌济，做你家食、嗯。
1: 对。
0: 你听无？结果啊，真济人拢唔知。吼、哦，来，啊，这啊。除了会当规身躯的密密匝匝，即个叮当的关节啦，咱的啥，咱的血管啦，咱的皮肤啦，要会水会保湿，要会身躯身体健康。咱人唔是敢讲，我来走路啊，我脚用到，唔是敢骨头用到好呢？你的关节，你的脚头内底软骨啦、半月板拢爱顾呢，迄拢叫做啥？拢叫做咱骨伤的啦。咱的你甲看，咱的骨啦甲骨啦中有哦，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哪碗底一粒，迄就是啥？迄就是软骨啦啦。
1: 对。
0: 啊，软骨啦，行会磨损啊。你较早人唔知通食这個啦，我无骗你啦。较早人袂晓要食这個，啊，咱人三十岁以前，这类物件唔免补充，因为咱家己身体制造的都有够你用啊。问题就出在三十岁以后，愈济岁欠愈济，所以唔只造成年老来，安尼皮肤寥寥啦，人会较无光鲜啦，哦，拢总是因为欠这类物件。来，邓老师，
1: 嘿，来，哎，阿峰讲了真好，身躯所欠的哦，绝对唔是正常咱咧讲的遐物件俩，这项物件包括着。你讲三十岁，其实咱爱搁往下一点啦，差不多二五岁啦。咱讲较侪了，二五岁，到甚至讲八九十岁，即阿妈阿公拢需要，包括着阿芳、包括着阿华、包括着汤老师拢需要。
0: 身躯
1: 的密密匝匝，全部拢有啥物物件？胶原、胶原、
0: 两倍，
1: 嘿，胶原蛋白，胶原两倍。我今日甲您讲，简单讲，就甲您教一下，咱身躯的胶原两倍，按第一种甲第十种，全部拢有。我阁讲头前五种就好啊。第一个皮肤，你的皮肤若无胶原蛋白，看起来乌乌、垃圾垃圾、潦潦、厚厚、无光彩，迄是啥？迄个是胶原蛋白上主要的迄个呈现方式。第二型伫底，头拄阿芳咧讲，规身躯的都密密匝匝，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包括咱的手哦，包括咱的脚头，包括着咱的腰脊骨。我咱骨头全部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你身躯的转弯细角的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迄几型的，来，汤老师甲你讲，迄叫第二型的，第三型、第四型、第五型，大家较毋捌听过。第三型要创啥？咱的公路，咱身躯大条、细条的公路全公诶、公路边，迄拢是胶原蛋白去制造的呢，去生成的，去形成的。第三型就是公路。第四型就是你器官甲器官中去沿，迄嘛是胶原蛋白，所以你胶原蛋白若无够，你的器官会内底会烧脓，你敢知？烧脓佮无扩张，迄种感觉。第五型伫倒来，伫你的头毛、甲你的说、甲你的头、甲你的指甲，所以你看全部的咱身躯所有的面、所有的组成啊，包括你的手啦、你的面啦、头毛、连头毛哦、连你的指甲，全部拢有胶原蛋白的这个存在。所以你敢买保？啊，而且胶原蛋白按二五岁、按三十岁以后啊，歹势哈！你身躯家己生，绝对比袂过你流失的啦，你保袂富啦！啊，足侪人吼，今仔足侪观念要甲恁教，啊，足侪人会讲啊，汤老师，我甲你讲，我去菜市啊吼，拢去买迄啥木耳啊、银耳啦、秋葵啦、菇类啊，迄高高黏黏，迄嘛胶原蛋白，歹势！来，我甲恁讲，爸母啊，听好哦。胶原蛋白就是胶原蛋白，伊绝对是错的。 硕士的迄、那个迄名叫高文贝，
0: 迄未使叫高文，迄叫做膳食纤维
1: 啦。阿峰讲的对，迄叫做膳食纤维，那个啥多糖体。哦，你莫去哦，外口的一挂人甲你便宜哦。
0: 迄叫做黏膜啊，迄无同款，
1: 完全无同。所以加完两倍，甲头拄我咧讲的遐个物件是完全无同的。啊，咱身躯除了加完两倍以外，啊，搁欠啥物物件？来玻尿酸。玻尿酸确实嘛是帮助睾丸两倍的一个好帮手。你有睾丸两倍，无玻尿酸阁袂使，因为玻尿酸就是咱关节、迄关节甲关节中迄个关节囊啊，迄个咩讲啊，关节腔啦。
0: 关节腔啦。
1: 哦，关节腔迄个组成，玻尿酸是咱身躯所需要的水分，就叫做玻尿酸，伊会使让咱润滑，会使补水，会使锁水伫内底，尤其咱的目睭。咱爸母啊，恁这恁来恁的目睭若较无好个，玻尿酸更加爱补。啊，佮啥？你的皮肤毋是干呐加完两百尔，玻尿酸嘛足重要。好，啊，佮来加完两百，佮还佮欠一项物件，维他命 C。你去问医生嘛好啦，你去病院呐，那佮你卫教师呐，佮你做卫教护士呐，佮你做卫教一定佮你讲，阿伯阿姆，我佮恁讲哦，你爱补充加完两百哦，啊，佮佮补充啥？维他命 C。你若干若补充交两百尔，你无补充维他命 C， 歹势，减一项无效。你食入去一百分，剩二十分。啊，你若补充维他命 C 入去，我甲你讲一百分，你会用吸收九十五分，啊，你有厉害无？
0: 来，
1: 你就是收视。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交完两百，你拢有咧食。我相信大家都有咧食。来，你注意听后、哦、嘿，交完两百啊，哎，水解了后，才会当好啊吸收。
1: 对。
0: 啊，最主要功效来啥呢？啊，做机能型的、机能型的二生态啦。二、生态啊，伊这英语啊做 PO 啦吼，啊加 OG 啦吼。来，你敢知二生态 PO 到 OG 是要创啥？阮这拢有，阮这汤老师提这来拢专业的报告呢。你敢知要创啥？你的加完两倍那是二生态就对了，食落甲咱的体内了。会去侦测，会去测啦，会带你的身躯接落了，你身躯会感觉哎，加完两百来啊，伊会去侦测有加完两百啊。要创啊，你敢知啊？咱的大脑就知讲哎，加你食了加完两百啊哦。后来入来了，伊就会去甲你找讲，对一搭有欠，对一搭会欠，伊甲你分配去各各个所在，这叫做。哦，生态啦，啊，你知无？哦，所以这是阮这有报告的哦，哦，这有报告的哦。所以你食加完两杯，大家嘛咧食啊。嗯，为人咧食，讲我食，我食较济嘛，拢感觉无啥物功效。我会当甲你讲，因为你食是小分子尔，啊，未到哦生态。
1: 嗯，
0: 哦，啊，你知无？来，
1: 咱分子量愈细愈好。靠底下钱愈侪愈好啦，
0: 对啦，当然啦。
1: 问题是咱要食加完两百，爱分子愈细愈好，啥物叫愈细愈好？迄个数字愈细愈好，三千道尔顿以下，上好是像咱这种的，咱按照德国来这项面。
0: 对，
1: 这加完两百，伊细到啥物程度？你敢知？食你腹肚内底，马上分解，马上知影你身体，马上知影讲啊，你都爱欠，头毛欠，肩胛爱欠，啊，你皮肤爱欠，随送医啊。绝对袂啰嗦，
0: 过来一工一项物件，我一定爱甲这爸母啊讲个详细，卖定了当红当做潘啊，你讲啦。乱咱讲实在，迄敢真正你听，当然啦，有个人是硬甲你拗了讲，这就是安尼啊。我甲你讲，阮无安尼，加完两百啊，全世界卖加卖讲阿红，你讲啦，也无数字的啦。
1: 哦、
0: 你甲我讲对一项加完两百数字的，有个人讲伊个数字的。所有的加完两百，到目前为止无所失的。有人讲，我人对巧克力啦，对乌蒙尼啦，对白蒙尼啦，对高丽腿，迄种叫多糖体啦。
1: 哦，无唔对。
0: 啊，为当作只白啊，只唔嘛是戆人。哎，都较早像阮爸咧讲，也唔无读册，也唔捌字啦。哦，青面牛啊呢，我都乌白甲恁讲，恁你甲看，迄就是巧克力，想想迄就是安那，迄加完两百，上甲你讲，迄加完两百。你上台讲去加完两杯，
1: 绝对不是。
0: 天刚一个搞个，那我袂讲用对对抽，就是安尼高高想想迄个事啊。我甲讲上台你讲诶，高高想想迄叫做多糖体，啊，有人叫做黏膜啊。哦，你若胃歹， 嘛胃歹，内底做个先生遐有诶无多糖体真正未歹。迄上甲你讲，迄叫做加元两杯。
2: 食胃未歹啦，来怎个食胃会使啊？
0: 对，哦，即吼，恁注意听下嘿。2007年啊，日本京都府啊，京都府立大学针对着所有的加元两杯来源，就是啥？唐老师这个是啥？做啥？猪皮嘛。
1: 对。
0: 鱼皮嘛。猪皮。咱你讲的猪皮，包括猪脚啦，遐有诶无诶，遐鸭脚迄个皮吼，内底最主诶，
1: 对，
0: 来啊加鱼咱最主诶，拢总有三种诶啦，哦，拢总就是拢是这。
1: 我甲大爸母啊讲个清楚哦，你莫讲啊，汤老师讲猪皮，阿公讲猪皮袂歹啊，我来在车买一堆。
0: 无啊，
1: 歹势哈。
0: 我来讲，
1: 你若无经过生态化，什么叫生态化？头都阿公咧讲诶，你甲伊变成大分子、变中分子、变小分子，你若无甲伊用甲变小分子，歹势，你吸收遐个猪皮是无效诶。你卖吸收无够迄个胶原蛋白，结果吸收一堆油入去，迄是安那？因为你无纯化，
0: 对啦，迄纯化就是爱加伊个油嘛。
1: 油哪个纯全部拢改剔除掉，
0: 对，杂质拢爱无去啦。
1: 拢爱无去，吼、哦。嘿，啊，即个啊，即个是安内单只顾虑，敢知？阿红头我嘛咧讲。
0: 对啦，迄万诶，万车甲因讲诶。安尼，
1: 你卖个关子个对。
0: 卖个关子，因为我来讲，无人敢开价安尼类啦。咱讲实在啦，足济爸母啊，拢有咧食加元两百，你咩也好，啥物拢好，有够无？绝对无够，我来讲，有人讲阿芳，我嘛甲买着用啥用啥，其实每一项啊配方，要顾甲全方位顾甲够，拢也无法度啦。一定爱哪，一定爱食的甲遐的，啥咧食无要紧，吼啥咧做你甲食，吼、哦、咱人啊，一天哦超过三十岁以上的人，加完两杯一天啊，上好是补充的量是5000到8000毫升啦，
1: 对，
0: 哦，啊，你若讲要食尽量啊，搁较悬的到10000为止啦，卖超过啦，好卖讲啊，我加食5000啊，迄食落吼，等到对你身体无帮助啦，
1: 对，
0: 哦，加我讲你食伤济嘛，哦，这我拢会甲你讲啦吼，啊，咱人咧食，就是讲身体一定爱顾好，来我咧讲，唐老师应研究这个啊。就是有咧等一项尔啦，真正等一项尔，所以拖半年啦。
1: 真诶啦！
0: 哦，足侪人爱问阿芳，你诶，这当时我唔知咧。
1: 头拄我要讲时阵，已经有足侪妈妈、足侪爸爸敲电话来问，讲加完两百，吼、哦，这项物件是毋是会使过来做活动，还是要来做啥？安尼我甲你讲，恁今仔你嘛免紧啊。所有的加完两百，我今仔甲你穿便便，
0: 对，
1: 包括着维他命 C， 你若伫外口。我跟你讲啦，外口无人跟你讲
0: 啊济
1: 啦。
0: 我跟你
1: 讲，加完两百无放维他命 C， 不好啦。
0: 妈妈，即个爸母啊，你今仔日若讲加完两百退掉，咱的成分比别人会较歹。你看到啊，阿公你拢臭蛋，你这恁汤老师拢乌白讲，恁的物件无，恁内底生活看的输人点点，拜托收着随行我，你拢卖无第二句的，我你随行我，吼、哦。过来，因为我这组物件真正是要照顾这爸母爱啦。若无要安尼，我来讲，我这组物件当卖甲足悬的悬。我这药房，我会当甲你讲啦。台中啊，敢若台中甲台北有两，台中有两间，台北有一间教学病院啊。看到我这个物件，就甲你食饭阿芳啊。你这物件摊来，阮互阮病院来用啦。来用啦，因为你这真正我甲看外口无人对恁的对啊，我都无言的，是安那无言？迄入面吼，三级跳啦，介绍绝对三级跳啦，吼、哦，是安那甲你讲这句，等下你就知啦。好来，啊，因为汤老师你讲迄，我拄啊叫万车讲的，卖个关子，绝对买互你啊。想袂到就对啦，
1: 我跟你讲，爸母啊，恁继续甲听落，我跟你讲，今仔绝对互你赚着。
0: 我问你啦，加完两百三要甲你南黑眉啦，眉曼黑眉啦，南眉啦，护黑处理护盆眉啦，啥物南要甲你南一项啥？石榴，三要甲你南，迄石榴是贵甲袂蒙钱的，迄三要甲你南。拄啊，敢若阮开落去，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这免讲伤济啦，这已经。哦，这支反正卖几十年诶啊，对无？迄免讲伤济，喏，物件这边真正要互你要主导 达回你的票价啦。好、啊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首歌完吼、哦，大家啊，当然啦、啊，你若讲啊，我就比这口的，啊，我就无爱甲你招啊。好、哦，好、哦，安、尼你听吼、哦嗯，啊，若无，你真正等下你爱爱护来听，爱听好详细，看人这是啥物物件。来，咱来听一个国语歌曲。红背背唱的燕儿在林梢，好来。

来，燕儿在林嫂哈、啊，来，咱这爸母啊，耳康鸟来哦嘿，今仔日呐提不到，可能爱搁等规半年哦嘿，爱等规半年来，啊，咱阿未进广告嘞啦哈。

0: 来，这个咱这个长辈时段哈，因为汤老师伊来你讲哈，爱起价啦，爱起价，我都无爱啊。哦，伊讲真正无起袂使啦。实在我若讲到这个甲爸母啊起价，我是做无爱，因为我阿公较早住东山山区，哦，我嘛唔惊咱知山区足济人嘛，你听我的节目。我若讲到我是无爱用咱时代人的名，都阿你讲看啦。若讲到阮爸的名，人大嘛知啊？迄真正有影，咱山区只要上山的啊，一家庭啊。所以我足知影讲，较早的老伙啊，即卖你听咱的节目，六七八十岁者，较早拢是对死的做倒转来。安那要互囡仔看会出头天未啊？卖像咱这两个老安尼，以后住遮哩烂餐土啊，对无？卖住遮山内哩无济啊，较未遐艰苦啊。所以足济老的拢对死的做倒转来。你著去读册啊，册读较悬的，以后则毋免遮艰苦，对无？啊，代代的拢啥物病？规身躯的酸痛拢来啊。其实酸痛的总源头上济，就是拢出伫咱的骨质。目目杂杂，咱的软骨啊出问题啦！你补了对啊？唔对？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汤老师，
1: 来，
0: 我卖机哦，我佮你讲一个哦。
1: 咱大期待啦，想要等只久，来，我佮搭
0: 车。拄好无讲，拄好无讲啊！
1: 咱佮添添加一项物件，足厉害，专利的 UC Two 啦
0: ，UC Two 哦
1: ，UC Two 哦
0: ，UC Two 哦
1: ，UC Two。
0: 我恁注意听，
1: 伊的中文名叫做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你注意听哦。咱推出的全方位的胶原蛋白，恁进前也捌接到，阿芳会当甲你讲，全国无人做甲接近。
1: 无人做到这脚
0: 的啦，无人做到安尼
1: 啦，
0: 拄啊！干那咱，所以我特别推出肌肉秒杀。这边汤老师想要坚持要起价，伊讲阿峰，你敢知影？咱是真正用加钱用去对软骨
1: 啊，
0: 对 T U A 呢，迄正二型的呢，迄不是人咧现在写，因为二型的话，人是写一个O型胶原蛋白，安尼尔，
1: 咱是真正的
0: U C Two 哦，都添特别添加。UC2 嘞 ，UC2 通啊，叫做非变性的二型的胶原蛋白。
1: 对，
0: 主要加一项物件，就是加轻片。第二项就
1: 是，哎，
0: 第二项佫较歹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对咱的肌管，
1: 哎，
0: 抽正有名，剩的所在拢无人提。来，今仔日啦，汤老师，来，你注意听哈，咱的胶原蛋白一盒内底是。三十包嘛，
1: 无唔对，
0: 三十包，阿红啊，这三十包赢，歹势啊。正常依照咱的卫福部甲这个一寡专业的专家咧讲，咱啊正常啦，我的脚骨无去磨，留啊磨算了，留啊磨算的，哦，讲留啊磨算到的，迄款的哈，迄款的，一天一包，那我来讲啦，那依照来讲，一天一包就拢超过啊。量度拢有够，敢有影？歹势哈！我这一包五千米呢，一包五千米呢，安尼有够无？这边我甲你特别添加非变性二型的胶原蛋白 UC2 哩。

0: 来对来，汤老师，卖气啦哈，卖啦，
1: 卖啦，想哪
0: 卖气啦。
1: 家庭兴足贵，
0: 我知啦。
1: 有时都
0: 啊，这边就是因为一旦就是因为家庭兴爱自家有够，阮才有抽够迄个量啦。
1: 卖啦，
0: 好，伊这工厂才抽迄个量啦。
1: 拜托啦，我气一个啦。
0: 卖啦，
1: 我气一个啦。
0: 我跟你讲，咱卖啰嗦啦，吼，汤老师，安尼啦。我跟你讲吼，咱讲实在，安尼啦吼，卖气啦，吼卖气，这边啦，这边咱这爸母啊，大家拢听好详细，这边。维持着原价，一盒内底有30包，一包5000mini。好、哦、来，一盒又为同款，又为你千八，两盒是不是爱3600？好，3600。好、哦哦、啊，我又同款照顶回哦，又回你3000块以外，我汤老师阿华，我三个啊，用我的业绩，搁特别即爱赚着钱嘞啦。我跟你讲哦，特别搁甲公司争取三盒。来送你，
1: 无啦，阿翁，拜托诶，
0: 系啊啦，
1: 无安尼，爸母啊，歹势啦，阿翁头拄讲伤紧啦，减食吧啦，
0: 无啦，好，
1: 拜托，
0: 你减食啊，剩四盒呢，
1: 四盒，四盒就好啊。U C Two 偌贵，你敢知？
0: 我知啦，
1: 想要等遮久，就是要等 U C Two 进口。
0: 因为最主要，我听汤老师讲，因为阮真正要提价，前面诶恁姑来
1: ，U C Two 诶功能，我阁甲大家简单讲一下好啦，你脚头有会听无？磨损会酸无？会安尼烧烧无？我甲你讲，伊就是要顾你的脚头骨啦，互你的脚头骨会疼，还是讲你退化性关节炎、类风湿的、类风湿的关节炎，
0: 拢
1: 会舒缓。就是要参这优势度，因为
0: 就是要你骨卡有感觉啦。
1: 我拢知影你要顾遮的长辈是大，遮的爸母啊，互因生活较可贵，较脚头骨较袂疼。
0: 我跟你讲，安尼啦，
1: 太远的啦。
0: 我跟你讲啦，
1: 减食吧啦，拜托。
0: 卖啦。都拄好讲过，讲落啊，都是三盒啊。
1: 安尼啊，安尼啦，
0: 嘿，
1: 30组啦，
0: 30组，
1: 无啦，25组啦，
0: 25组啦，你拄好讲30嘛，你倒好听诶哦，讲30嘛，好诶，
1: 25组啦，
0: 电话我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这边所推一个全方位诶加元200，一盒内底有30包，每一包。内底是5000mini，吼，就是50克啦，吼。
1: 对。
0: 诶，5克啦，唔是50克啦，5克啦。
1: 5克
0: 啦，吼。个内底就是5克，吼，来5克，来你注意听好嘿，买两盒，汤老师是讲送卖个个安尼个，因为三盒是真正了钱啦。好来，阿伯多讲话啊，来，就是买两盒送三盒，这边摕到的顶头拢个表啊，特别加添加。UC2 里来底哈，来买两盒送三盒，收到多少五盒诶，全方位的加元200，优惠你3000块，0800-318-009。
1: 三组哈，30组啦，
0: 30组
1: 卖剩啦，剩30组啦，
0: 30啦，
1: 30组啦。
0: 我跟你讲吼，提无到歹势哈，一天只要一包。你若去医生跟你讲啊，你这脚吼已经磨甲足严重的啊，你这爱注意哈，你只食两包，好食两包多一万，唔好阁食第三包哦。第三包就超过啊、哦，因为我这是5000mini的哦。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吼、哦，要爱大组的，五盒，因为你3000啊，10盒偌济，10盒6000，10盒6000的啊，阮党的特别交代哦，嘿，干那一栋呀，干那一栋呀，后栋可能会减压啦，可能会减压啦，吼、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啊，无就一定爱起价呢。汤老师讲。这边添加这个 UC2 是足贵的贵啦，哦，特别赶紧添加了，因为我知道退化性的关节炎，你咱台湾是100%，类风湿的关节炎，咱台湾嘛足济人得，会抽会疼，会软骨啦生袂出来，你也叫做主动调的，拢爱靠这项物件叫做 UC2 啊，所以大组10盒6000的国家送两盒给恁啊，两盒，安尼拄啊偌济，拄啊12盒，又为你6000块。0800-318-009，来，你注意听好诶，这等于吼， 你偷开内底就是一包一包，内底拄啊五千，迄、那个五千米呢？
1: 对，我、哦、五克啦。
0: 五千米呢？拄啊啥呢？拄啊咱的胶囊啦，吼、哦，恁吞的胶囊拄啊十粒啦，
1: 啦，
0: 十粒的量里个内底，吼、哦，你等于你看要拿大袋，卖收收啊，拿大袋。爱是要拿大堆，爱是要倒咧嘴五个会吞下倒、嗯。啊，咱正常拢一天一包倒，一天一包倒，因为这的分量真正百分之一百足足足的分量。好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爱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诶，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接。三十岁以后，大家都爱保障。
1: 吼、
0: 哦，咱这组物件，
1: 不管是爸母啊，恁卡路无好诶，还是妈妈你爱水诶，听好哦，你爱水诶、哦
0: 啊，
1: 你健康爱食。啊，头拄啊，咱安尼讲啦吼，咱细组诶有限组，大组我阿未讲着，大组干啦十组，无多。我本来是要互你十五组啦，唔着，阮头家讲未使十组尔，优势都甲掺落啊，你搁卖这种介绍，安尼未使，
0: 来，
1: 十组。
0: 大组的十组，
1: 来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您注意听哦。我这加元两百是德国，加元两百都唔免收钱啦。全世界只要
1: 我讲，
0: 只要有你做这个人，真正要爱好的原料，就是一定百分之一百拢是对德国进啦。德国这间专业的啦，好来，咱也是德国。吼、哦，德国进口的吼，诶，这里也做前方，这里也做加元两百，这边哦嘿，特别添加到这个啥 ，UC2 伫个内底，因为咱看到足侪人，当然嗨嗨叫，拢咧说这个骨头，骨这个骹头，无就只手夹袂弯啦，手袂拗翘啦，其实迄唔是筋毛问题，最主要就是安那，这里做啥关节，软骨啦，
1: 软骨啦，
0: 关节。爱啥内底要加完两杯，啊，佮啥佮玻尿酸，吼，上介重要，常常咧打迄、那个，遐打一滴，遐黏一滴呀。你当佮食内底有含 UC2 的全方位胶原蛋白，你就知影讲，唔佮就免啥打，打还要创啥？
1: 对啊，
0: 对，嗯，就是爱买，我你卖打。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哦，啊，这那未用要卡电话，无多啊。哦，即卖电话拢满线吼，来，啊，未电话紧甲卡。因为我阿咧讲吼，这查甫查某拢爱食。无
1: 唔对。
0: 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其实你的脚头、你的手也未拗翘，拢是只个内底骨伤，你系软骨啦，你作怪。
1: 拢流失啦。啊，你流失啦，
0: 你唔能讲啊，我人我逐工都咧食啥物，食啥物低卡，食啥，你内底拢有只个物件，你唔能想啦。是安那？是安那？这个物件一定要靠外来。咱内底家己无材料去合成这个物件啦。你食较济，拢带着啥？胆固醇、高血压，带着啥呢？带着这俩做血油伤过高，安尼样啦。
1: 啊啦，
0: 剩的拢装无胆，无好的物件，你拢无法度甲吸收啦。
1: 嘿啦，
0: 嘿，爱紧。哦，我先甲咱这爸母讲，今仔日你有听到？电话架起来爱紧卡，吼、哦！等于你甲看到，咱因这袂少袂甲你讲钱，这五千米呢就是五千米呢，吼、哦！拄好五克，吼、哦！拄好五克，
1: 清清楚楚拢
0: 写哩，写甲足详细。
1: 对，好、哦、来，添加啥 UC2，
0: 对，
1: 足难得个。
0: 啊，你等于你注意听，一个人一包落。除非讲，哦，我这卡即卖刚咧行落路，毒用要无啊多啊，你就甲食两包。好、哦、啊，卖食第三包啊，
1: 卖超过第，卖超过两包啦。哦、因为我来
0: 讲，即、哦、咱的补充量超上稳定会当到一万尔，唔好超过，吼、哦，卖超过，超过你食落，迄拢无效，吼、哦，迄拢无效，吼、哦，迄拢变啊，你无早吸收，你一工度我都接收，起来做一千米尼啊，一万米尼啊，你要用偌济，对不？来，所以你若退转去，你就是一工上济食两包，卖超过，正常你食拢一包得。几岁啊开始保养？三十岁啦。嗯，真正三十岁以上，规身躯的这物件，拢是爱靠外来啊。咱家己本身第一点未制作啊，第二点未合成啊。你接到拢是，你食遐啥物咧？外口人你讲好，我用稀烂类做的，啊边边那果冻安尼，你食有效无？有啦，巴肚会饱啦。 安尼样啦。哦，巴肚会巴啦，迄拢无法度，因为第一点，咱用安尼摕起来，有无？用安尼做起来，轻轻嘞，规壳落你边，互你食，迄款嘞拢叫大分子啦，迄拢食饱尔，迄无遐简单啦。啊，你生物科技工厂都包包起来，干是安尼，都拢爱收收起来啊。迄内底有特殊的，当然一定爱先，阮咧做嘛是一定爱先安尼起来，了后。搁一变工，
1: 诶、欸，搁会记诶，他都阿公讲二生态哦，
0: 嘿啦，
1: 哦，二生态，咱是用生态等级诶，
0: 我这是二生态，吼、哦，我
1: 二生态等级诶、哦，
0: 这今仔日我看到报告一下，讲这二生态啊，就是你随食落了，随食落了，你随有感觉，你诶胃啊，你诶迄款诶随有感觉，会甲你分你诶体内随怎啊，诶，物件落来哦，来这个爱去堆，这爱去堆，这爱去堆，会甲你分配。去到你需要的所在啦，我做到这个程度，外口你捌听的无？唔捌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跟你讲哦，左手存折，你若袂，你都爱紧哦嘿，若袂都爱紧，因为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啊，嘛会当互恁去比较的。外口，如果你有早了摕到我即摆新型的这个啊，加这个 UC2 的就对啦。甲内底成分啊，你若早找到即个成分，卖讲，我讲啦，无人有法度比我佫较好啊啦！真正我无骗你。
1: 要按哦，加完两百第一型，补到第十型的，就干那咱尔。
0: 啊，过来，我佫特别添加即个非变性的，即、這个是汤老师一直要起价，一直要减压，就是安那，因为太贵了。我要现在改写一个二型的加完两百，现在退嘛有。你要提非变性的是一定要对低轻量，无落来低管呢。啊，低轻量提是世界公认上顶级的，上顶级的啦。来，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来讲，这等于啊，真侪人讲啊，真正袂歹。我当然是袂歹，啊，这是真正硬，你含恁。硬你照顾这爸母啊呢，无这个介绍你是无当体呢。来，买电话机个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啊，咱来听音乐啦吼、哦，来，咱先来。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梁玉乐甲戴美珍的上新的歌，啊，做《绿岛相思曲》。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09吼。来，咱这长辈时段吼，那袂爱紧落去。阿峰，甲你讲实在吼，这边推出了，后边要等，当时我唔知影啦，吼。啊，我刚会当甲你讲，目前你要找到这个物件，这优惠的，你是无当找啦，吼。啊，咱这边优惠。哦，最后这个租数啦，这个介绍啦，最后一遍，哦，绝对无过第二遍啦，吼、哦，后边可能那是减压，啊，无就是起价，哦，啊，这是，这我跟你讲，其实啦，其实安尼做啦，吼、哦，咱讲实在啦，恁拢会使去找啦，绝对无法度比安尼搁较优惠啊。过来，你买较贵嘛，无一定有这成分啦。哦，你等你甲看成分就好啦、嗯。啊，这物件一定落较足，哦，落较足，无足，我唔免叠加大包啦，唔免叠加大包啦，等于十粒。我来讲，你一般啦，你咧食啦，哦，咱讲实在，你都要十粒啦，一边爱吞十粒啦。我这内底拢总有，而且我甲你添加，要你好吸收的只水果，哦，其实啦，一定爱带一点啊，一点啊。这个死的物件类啦，
1: 一定爱，
0: 一定爱啦。你无你食是加食的啦，我无骗你啦。
1: 啊，无你食遐济高两倍吼、哦，你若无维他命 C 啊，维生素 C 来给补助，
0: 对，
1: 什么叫补助？给推动啦。你身躯当然啦，咱身躯看到他都咱咧讲的迄个生态级的生态等级，二生态等级，二生态级做油的哦。咱身躯看到这样物件，伊个开始吸收，开始分解无唔对。问题你即摆哪有阁有维他命 C 咧，甲伊补助，已经加吸收阁较紧。
0: 对，
1: 包括着你的皮肤，包括着你的关节。你讲关节，卡、啪啪叫，会酸、会抽、会疼。我甲你讲，你若有食会着啦，卖讲几工啦，绝对要让你好。
0: 绝对要让你有感觉啦。
1: 绝对让你有感觉啦。啊，妈妈，你抓粉伤济啦，惊白头毛直直生啦，落头毛的啦，你敢知影？这拢是交两百无交呢？
0: 对啦，
1: 这医生袂甲你讲，这医生袂甲你讲，我这油啦。
0: 来，
1: 你若有在听咱的节目，
0: 对，电话紧卡，因为等下哦，汤老师才佫甲咱较深入讲，咱内底男的物件是安那买男遮济，是安那一定爱安呢，因为无安那根本无够啦。若要食新鲜的，也免啥想食啦。好，咱讲实在啦，好要水。要皮肤会水，尿纹要减少，头毛大汉要顾的好势，袂安尼一直落头毛，这拢含家园两辈有关系啦。吼、嗯哦，咱的尤其是龟身躯，咱龟身躯你行的公路，遐会更啊，嘛是拢爱靠啥？靠家园两辈类，互保持的能量啦。好、哦、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杨宗宪唱的《戏病卡》吼、哦、来。

0: 来，梁宗宪唱的戏边卡，好来，咱来，也甲咱这个汤老师请教了哈、这个咱人拢知影哈，家园两百是咱人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有，唔是讲人啦，恁家的宠物嘛使食呢？
1: 你只要
0: 恁注意听啊，
1: 只要是生物啦，那
0: 但是我来讲哦，你若饲猫饲狗的人要食，你会记一边半包肉
1: 啊，
0: 哦，伊含人的消化。系统无同，吼、哦，所以伊一边会当食半包，一包做两工好食，超大料做好食、你的狗，我来讲，未，甲老狗啊，吼，伊也佫做个各个种，我无骗你。我恁注意听啊，咱人有啥物毛病，狗都有啥物毛病。吼、你看阮厝迄只老狗，本来伫阮东山山内，啊，都无半人住哩啊，阮大嘛无伫哩啊，啊，怎啊佮带来遮？我来讲啦，应该是白内障啦。啊！医生是带去看，讲啊，做化验啦，吼，完全拢无看啊！啊，你袂少带山区啊，一定要带起来啊！后来，过来，漏尿啦，漏尿哦，足严重！啊，我拢用啥呢？拢用迄个做啥？我目睭是用迄个做，迄个做啥？
1: 铁皮书
0: 了解啦，吼！
1: 啊，
0: 漏尿吼，你到哪要我爱漏尿，足简单啦！我拢。那有当时啊，用 S 用咱遐做啥正豪换
1: 吼，
0: 正豪换啊无嘞，就是遐做专顺利吼。正豪换归了心食，拢豆腐来甲磨磨，甲变粉甲炒咧了好食。有食你甲看等下哦，免超过一点钟，伊就袂落尿。哇！关节的问题，狗嘛拢总
1: 有啦，拢有啦。
0: 我这只狗吼，伊这伫山内大惯势吼，伊咧困啦，你要用什么话好好困拢无碍啦。我家己厝边有一块空地啊吼，种几花，农夫了去挖空啊，挖一空全倒大遐困啊。啊，我甲看，伊也这款的吼，算嘛未使讲也到一种土狗啊吼，就是这个习惯性，伊就要困咧土的顶头。啊，即卖吼，你甲看，虽然无啥看哦，你若好食迄个做铁皮食物，还是食好食吼，你也做。暗时啊，伊目睭视高就较少啊。咱人有诶毛病，伊拢有。阮含教阮两百，我嘛拢用好食
1: 啊。
0: 对啊。阮按年迄只阁用啥？用脚用骨重了食，无迄只教因脚捌受伤过无？
1: 会
0: 酸疼。阮若嗨呢，用好食就拢袂啊。哦，所以咱即个物件，我定你甲汤老师讲，咱花园动诶物件真正袂歹
1: 啦，
0: 人也会使食。
1: 啊，咱人诶构造甲狗诶构造其实了了有共啦，就是哈皮肤嘛、器官嘛、骨头嘛，啊，咱脚有骨软骨啦。狗的脚毛软骨啦，
0: 对，同款。
1: 啊，软骨啦，咩啊狗？我阁甲恁讲过，软骨啦，个上重要，就是一定要有两项物件，胶原蛋白。
0: 一定要有胶原蛋白。
1: 玻尿酸唱低的，唱低关节甲关节
0: 掉。我跟你讲啦吼，
1: 关节上遐。
0: 这个我有看这份报告啦吼。你若胶原蛋白补充会够，你的软骨来阁生啦。无影讲怎啊袂啦，但是一定要量有够啦。
1: 对。
0: 啊，恁这量有够无？你家己想。有人讲，阮逐工用卡咧，我甲你讲吼，我会当甲你讲啊，你逐工用卡咧是拢加完两百啊啦，吼。食落，你爱知哦嘿，物件食落，唔是干那亲像讲我甲食高行度吼，咱食饭你敢白饭你敢有效？我问你敢白饭你敢袂？同款意思啦。好来，所以啊，咱你甲汤老师讲就讲，去年。咱推出的时阵也无加非变性的，今年调理特别甲添加落，虽然有淡掉，但是真正有价值啦。
1: 因为啊呐，因为咱知影讲咱这爸母啊，恁要面对的问题，
0: 对，
1: 会酸嘛，屈袂落嘛，行袂远嘛，爬一个楼梯要去三楼，拜一个阿公妈要去三楼享受一下，看只电视的，哇，脚个酸甲呢，啊个。行袂远哦，啊，佫无想要跍落，佫爬袂起呢。所以咱拢知影讲，咱软骨啦开始出问题，关节开始出问题。你若真个干那用胶原两百，可能干那八十分尔。咱明仔甲八十分，改补充到一百分，就是啥 UC2 咱无少成本 ，UC2 足无简单哦。伊唯一一定爱按 鸡的胸骨，
0: 对，迄地叫是顺的啦，
1: 顺的叫做优势兔，伊的中文名叫做非变性的梨形加完两倍，所以叫优势兔。
0: 因为是安那，我特别一定要添加这個，你敢知道？这我一再要求啊，但是汤老师的意思讲，优势兔，大家嘛优势兔啊，
1: 伊
0: 也嘛有，也嘛有啊，伊那爱找着正。
1: 对，无唔对，
0: 迄只是真正非变性的。嗯、啊，一般 U C two， 迄拢是迄款的啊，拢是含加完两倍同款的啊。
1: 讲哪里讲？
0: 迄无啥物作，无啥物特殊的作用啦。
1: 对，吼、哦，
0: 所以咱就是你等这个物件。
1: 对，
0: 啊，先那要加这個，你注意听下。台湾呐、啊，只要你是住台湾，出世住台湾，老的，你出世甲老拢住在台湾。这个退化性的观察量，你是想袂过？
1: 这你绝对有分。
0: 那是啊啦，
1: 你绝对想袂过。
0: 咱是海岛型的气候嘛，咱心嘛，咱心嘛，你甲看，寒天嘛是，寒天虽然较大，嘛是湿，热天也够较湿，对哇？
1: 嘿，啊你若好个落雨，滴滴落，迄话人，哎阿伯啊讲，哎呦，我知后礼拜绝对会落雨，因为啦，脚骨开始咧酸啊，
0: 对哇？
1: 开始咧抽嘛，开始咧疼啦。这拢是因为啊呐，因为咱无顾好咱这个观察，顾观察呐顾未好，我跟你讲啦，你要就算啦，就算你其他的迄个器官拢顾到足好，你嘛无想要行，因为你会酸嘛，会抽嘛，会疼。咱知影这个问题，所以咱特别添加优势兔，就是要针对啥？针对你会酸、会抽、会疼，而且个问题观察炎，讲较直接就是观察炎。啊，你呐讲要伫外口做找着，咱才。全部拢讲有诶，按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甲第五型、甲第十型，啊，佮甚至是讲个 U C two， 啊，佮有内底佮有玻尿酸呢，啊，佮有内底佮有神队友，佮是维他命 C 呢。维他命 C， 你若食加完两百，你若无掺有维他命 C， 你我甲你讲，我讲一句较直接，你咧食心酸诶。
0: 对啦。
1: 做者爸爸妈妈，
0: 我
1: 甲你讲哦，你做者爸爸妈妈拢有看过，恁拢去啥物？什么进口的啦，什么什么外国的啦，日本的、韩国的啦，去买几包的来，几包的有伊的歹处哩，对，那我直接讲就好啊啦，你听好，台湾海岛型的气候，
0: 是，啊无我买单做几罐的来，
1: 你来买，你若拍开一盖，一个受潮一次，
0: 对，
1: 伊话咱空气中的水分会走你内底，你家你我跟你讲，你食无半包内底一定拢跟动。
0: 对啦，
1: 拢结块结块去啊！
0: 过来，我买当，我那为着要节省成本，我买咱咧做的方法，我买做安尼几包几包，我省偌济，你敢知影？你爱知呢？迄位人讲啊，几包都包嘞啊！你敢知？迄个偌贵，你敢知？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其实你爱记哩，这每一个项每一项的物件，看你用心无用心啦。这等于咱要食食安全啦。
1: 系啦，
0: 台湾的物件。足济人啊，就是安那规罐的偷窥，我啊卖款的啊，
1: 系啊，
0: 我太安呢，我都捌卖啊，
1: 结块拢咱结，
0: 嘿，会结规，哎，会结钉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交完两百吼，你若甲做一个程度也吸淡嘛，
0: 对，
1: 哦啊，所以我是无赞成讲用迄规包的啦，规罐的，
0: 对，
1: 啊，过来。规包规罐内底绝对无甲你放维生素 C 啦，
0: 卖小骗啦，
1: 绝对无甲你放
0: 啊，
1: 无遮功夫啦，
0: 无可能放啥，放迄个，
1: 哎呀，
0: 玻尿酸，
1: 更加无可能。
0: 这个玻尿酸，我特别甲你讲，咱的加完两倍啊，是对德国、世界、全球啦，只要是加完两倍，几乎拢是一间出来啦。只不过你要甲摕，咱要甲买诶，这个加完两倍层次是伫啥物所在安尼样啦？后来过来。咱内底有含这个，这内底有含这个发酵的物，伊来做链球菌，就是咱咧讲的，伊来做啥？
1: 玻尿酸。
0: 哦，啊，伊这吼，作者啦，啊，我也无看到玻尿酸，迄未使写玻尿酸啦，
1: 迄未使写流行链球菌发酵。
0: 嘿，伊来做透明质酸啦，迄个有伫咧挂下者透明质酸啦，迄个是一加爱写呢，未使写玻尿酸啦，因为玻尿酸伤过笼统呀。后来，伊这是一堆呢，这是正日本的，吼，用葡萄糖做基底咧发酵起来，伊的酸度啊，伊的酸度发酵出来酸度，特地用咱嘴怎啊做粉了，咱的嘴怎啊接落吼。伊的酸度达到98%以上啦，
1: 哦，
0: 有够酸的，
1: 有够酸的。
0: 好、哦、来，哦、啊，这个加完两倍啊，其实咱大家拢唔知啊，这个物件我是安那要做个这大包， 因为我来讲无够无够，量这边你定爱补充我够。哦，那无够，你家己感觉讲，哎、欸，我敢那较严重哦、喔嗯，我爱佫需要佫加一包，你暗时才佫加一包啊咯、嗯。其实平常时你一般拢一包就好啦。
1: 一般的包拢一包就好啊。
0: 这个胶原蛋白是咱全身躯拢有的物件，来我来讲皮肤。血跟壁，咱的骨、顶骨内底嘛有哦，软、骨啦是上介济，过来一项叫韧带，韧带，哦，韧带，恁定恁老咧看人讲棒球啦、拍篮球，定讲哇，伊个球员对一个韧带受伤啊，爱去开刀啊，啊，后来拢一两年才会好呢，韧带，哦，韧带，咱的肌腱，咱的腱子吧，哦，咱的腱子吧，筋的膜啊，哦。咱的结缔组织顶啊，拢总是啥，拢是爱靠胶原蛋白来保护啦。你敢知啊？吼、哦，咱规身躯是拢胶原蛋白足济呢。你食有够无？你食有够无啦？你食有顺无啦？你食有吸收无？话无食无代志，哪食皮肤哪歹？对不对？话无食无代志，皮肤哪食？你个痰门哪食哪辣？是安那？你无吸收嘛？你他们会落，你就是欠少加元两百，你知无？
1: 做者妈妈，你拢做注意讲啊！我常常落他们啦，洗一届他们，我个落几啊支啊，无个是啥？我他们那拢啊愈来愈白，身躯欠加元两百，伊咧甲你警告啊，伊一个信号互你啊，你个身躯欠加元两百啊，所以你个皮肤。迄、那个啥，迄、那个毛发粘袂掉，啊，你的毛囊生袂出来，就是欠啥加完两倍。啊，维他命 C， 我特别来讲者，咱嘛做无简单。维他命 C， 咱唔是干那放一项尔，咱维他命 C 主要是放油甘，油甘是所有水果内底维他命 C 上悬的。除了油甘以外，還有天然的莓果，什么莓果？你想会到莓果，咱拢有参蔓越莓、蓝莓、覆盆莓。黑莓、黑醋栗，就全部拢唔掺以外，够一项秘密武器。我跟你讲，你外口嘛绝对看无的啦，石榴。
2: 哦，石榴。
1: 石榴，石榴伫欧美国家，伫欧美国家做流行的，伫咱台湾较少。问题石榴以来的维生素 C， 甲维生素 E 是水果算上侪。咱讲油甘第一名，伊反正排第二名。啊，头先我有讲过。你食遐侪加完两百滴，你的体内，你若无维生素 C， 甲推动，甲杀，我甲你讲，你食的加完两百，只要你一百分，可能敢人吸收六十分尔。
0: 啊，有可能、哦。
1: 你若有法多放维他命 C 里，你食一百分，吸收多九十八分，甚至一百分，更加厉害的是 UC2 足无简单的呢。咱拢知影 UC2 吼，等于讲成本较悬啦。啊，做者爸爸妈妈唔敢买啦，唔敢食啦。啊，我就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咱无少成本，有法度甲优西兔全世界上好优西兔，就是啥鸡胸心、鸡胸骨，诶，迄个啥，迄个来咧萃取出来优西兔，这才是正港优西兔哦。优西兔伊个名叫做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这甲一般的胶原蛋白阁无同哦，这是外口咱个添加入面。伊的效果更加好，针对啥？头头咱咧讲的啊，你若动不动你个啥关节炎，动不动个屈咧爬袂起来，酸抽疼这个问题，软骨啦做一届甲你处理起来，是安那？因为有优西兔，所以我讲啊，囡仔、爸、母啊，恁囡仔若有法度去买到这项物件，我甲你讲，你一定要用抢的。你若要变卡妈妈，那你若干嘛讲你的尿痕愈来愈侪，头毛啦愈落愈侪。全部拢爱靠啥？咱的胶原蛋白。爸，你要行远个，你要去爬山，你要去日本，你要去导游啦。你脚骨买好吧？
0: 对啦，
1: 你脚骨无，你要行远。
0: 你逐天运动哦，含你个当年个咧运动，话都话嗨嗨叫，话转来就咧烧油锅啦，话转来就咧打沙发书啦。我讲你拢唔免啦，我无骗你啦。好啦，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这档你提到，你会使去问的，哦，你拢会使去问的，真正要你皮肤会水，骨头也会，咱的关目杂杂，规身躯手要夹的凹翘，要做好凹翘，要另外，我来讲加完两杯玻尿酸绝对袂使咸啦，啊，而且量一定要有够。 哦，量绝对也有够。你所接到的有够无？你嘛唔知啊，嗯、对不对？
1: 对。
0: 哈、哦，用卡嘞，就是嘛唔是讲卡嘞摸啦，卡嘞咱台湾就是海岛型的气候，伤过悬啦，咱的湿气伤重啦，这大家拢嘛知
1: 道。啊，你卡一口话者，你敢知影讲话者？啊，内底搞维生素 C 无？我讲一句较直接的，迄拢咧食心酸的啦。啊，那真的要食加完两倍。除了伊的分子爱洗，
0: 一定爱洗，
1: 一定爱洗，无咱吸收袂去。以外，一定爱够有其他的补助，什么补助？玻尿酸、维他命 C， 啊个啥？一个 UC2， 全部拢甲你顾加好哩。
0: 对。
1: 所以你爸母啊，你若要伫外口找，交两百，你免找啊。囡仔电话卡入来就有啊。啊，我先甲你讲哦，租数可能。
0: 嘛，全部几组啦吼，啊那袂，你就是卡手爱咩啦？我跟你讲啦，其实啦，你要食到二生态足少的，
1: 对，
0: 吼、哦、二生态食落去甲水食落，你的体内是有感觉啦，哎、嗯，足紧的会扩散，才有效啦。
1: 对，
0: 你食落你那无感觉的拢无效啦。
1: 哦
0: 啊，第一点，其实这个物件就是爱食啥？食迄个量爱有够啦，
1: 是，
0: 绝对也有够啦。你规身躯拢爱有呢，嗯、你袂甲想，皮肤也要爱，光落骨头嘛要爱，咱的血管嘛要爱，咱的即
1: 头毛嘛要爱，
0: 要爱，
1: 指甲嘛要爱，
0: 只要食了规身躯拢要爱的物件，你哪有可你要安那食食有够？过、嗯、来，你讲、嗯，我是咱人你煮的，有人我嘛咧食。嗯猪脚皮我嘛食脚呢，你拢你食胆固醇啦？
1: 你食脂肪
0: 哦？系啦，
1: 唔系啦，
0: 你食胆固醇啦？
1: 你食个食上顺的德国上顺，全世界第一名德国上顺的吼，安迪来得
0: 啦。我这你德国第一世界有名，德国上出名的工厂啊，几百年的油厂啊，你拢是用伊个啊？
1: 对，
0: 真正一般啦，阮是拢。咱啊，真正要爱好，就是一定爱用这间的。
1: 对啦，无错啦。
0: 玻尿酸是一定爱日本的啦，嗯、对不？
1: 对。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要去。咱人啊，一世人无外久，你自少年拼到老啊，拼到今麦七八十、八九十啊，希望啊就啥，脚健、手健、用心命。
1: 哦，对。
0: 人啊，九十岁啊，行来哦，我跟你讲、我定恁捌听我节目，定咧讲三米一个。103的今年已经105啊，那嘛是也去逐工来你食咪，啊拢逐工听我节目，伊逐项都食，伊讲阿红，你咧讲有影咧，我即卖吼，肉补嘛也补法啦，但是啊，伊就是最主要会惊喏，会惊未惊，会惊倒离啊，你敢知影惊是安怎惊呢？因为伊的囡仔拢袂啊，哦，啊你听无，后壁顾的拢是干阿孙啊。拢是孙啊，甲干阿孙啊。那你讲的，虽然人也佫会甲咱顾，但是毕竟啦，无咱家己的亲生的查囝后生，咱敢讲，咱敢甲讲啊，我要啥要啥，孙、啊，咱要甲咱顾了做好啊。吼、哦，所以啊，人伊顾这啊，顾甲做好势。过来，伊讲你，伊嘛你甲我讲，肥肉伊唔敢食，唔、是唔敢食，伊嘛作瘾食，但是伊讲哦。咱年会食啊，佫袂堪去想食，对不？啊，你若无食，就会欠东欠西啊，对不？一百空几岁啊？呢，出门，家己去食面，家己伊款的安尼行，你甲看到无成百外，皮肤偌水，你敢知影？哦，这大家去，大家
1: 有落的。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卡好去，因为咱今仔汤老师嘛，坦白甲咱讲。后边这个介绍绝对无多，因为今仔这等于啊无赚钱啊啦。我会当甲你讲，今仔去退掉这家园两百，汤老师拄我才算我听，这要赚对对去，你算我算我，伊算我看。UC2 一克偌济，啥物一克偌济，起来都无赚钱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啊卡号去，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0800318009。来，我来讲，一天一包，因为我一包都有够啊，迷你数真正有够的。哦，这一边调，我就是讲，要让这爸母啊简单，卖开啊钱，无你要食这哦， 要食这哦，落地也无够深，真正你无法度食啦，我无骗你啦。来，袂爱紧哦，尤其年岁济人绝对爱食、哦，绝对爱食，我无骗你诶。有你会记哩吼、哦，这个物件帮助咱的伤口复原，好、嗯，帮、哦、助你的软骨啦，骨整形软骨啦。帮助你的脚踏乌脚一粒做半月骨、半外骨，你去问医生就知道。迄拿咱的车的骨伤的，一定也有迄块。好、来，帮助你的手你夹袂腰关，怎会夹得白白叫你都唔敢夹？这样卡要死啊！我来讲，你就甲食都无唔对。一天，你若正常一包落，好，你也讲啊，我较需要，我暗时佫甲加食一包。拜托，唔好食超过两包啊！哦，绝对唔好食超过两包哦嘿。吼、哦，迄无采人诶物件，吼、哦，虽然当然你若讲一句话歹听，你紧食完佫搞买，我有钱赚，但是我无爱安尼。即一个人一工偌济都固定诶，何必倒去食只后讨价去，对无？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因为这哦，这歌实在真正有当时要找吼，找家拢无啦吼。咱来国语歌曲拄啊有播啊吼，我来找一首啊，这项呢，上济分。啊，那买电话金卡卡好嘿，电话金卡吼。因为这春节的租数的话无就结束好来，啊，要等到当时，我唔敢甲你讲啦，好来，咱来欣赏纯白檀唱的《买醉》。

0: 来，纯白谈所唱的买醉啦，好、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我、哦、来，咱这个长辈时代买卡手爱咩？哦，你都若感觉讲我惊咯，定定卡头乌安尼磕磕，啊，若惊一个啊，等下甲一个卡头乌蒙掉会少少，你会记哩？迄拢无骨想啊，
1: 嗯，
0: 就是欠玻尿酸，
1: 对，
0: 你会记哩？迄就是内底无软骨啦，
1: 嗯，
0: 哦，你抹掉会疼，有人来惊嘞吼，哀哀叫，迄个。有补卡侪都大，有效无？无效啦！我阿你讲，不如你甲补咱的加强型，内底有掺啥？优西兔特别添加哦，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倍，优西兔伫个内底全方位的加完两倍，全国位一支内底有加四的，吼、哦，佮加优西兔的，内底拢总拄好偌济，无偌济啦，一包拄好5000mL尔啦。所以我跟你讲，你若六七十岁的人，无甲足严重的人，一天一包就拢总有够啊！
1: 一定有够。
0: 5000mL是啊，无够。你嘛讲我听看卖咧，对不？来，你若讲我都唔是干那安尼样，阿峰我即马含惊，你我惊咧安尼哦，嘿，我嘛袂晓讲迄个感觉，就是惊到脚头就开始惊啦，会安那，就袂真惊到干那拄着啊，
1: 对，
0: 骨甲骨都拄着啊，
1: 硬碰硬啊，
0: 对。迄一天两包，一天两包哦，早晚拢一包一包。会记哩吼，唔好食第三包哈、啊，

0: 咱的手压袂悬，有当时啊，我讲你会惊疼，啥会惊疼？因为你电骨拄着电骨，即摆压来只起着，哇，疼到要死啊！唔敢压悬啊！你会记哩，赶紧食加元两杯，让你的软骨啊再生的能力搁出来，正有效啦！啊，会记哩，你注意听，加元两杯啊，三十岁以后，咱家己本身袂制造啊，哦，三十岁以前也搁会制造。你甲看，查囡仔二十七八岁啊。十七八岁啊，二十外岁啊，迄皮肤啊，拢足水的。
1: 哦，红膏嘿，红
0: 膏赤子，啊，佫金丝丝。迄个时阵，啥物上济加完两杯玻尿酸，家己体内制造。迄阵你补充嘛无效呢，因为家己制造你补充就是假啊，敢毋是啊呢？三十岁以后，你有感觉无？
1: 哎，
0: 来我来讲，哎呦，我的皮肤来感觉了了，我的皮肤来感觉呢？啊，是安那洗头毛遮够啦，因为你加完两杯纯流水尔，绝对是纯老土干尔啦，无我多过起来啊
1: 啦，
0: 一定爱靠啥？靠外来补充。啊，你食了对无？嗯，我都甲你讲过啊，这医生的建议，哦，阮这人这药厂嘛，拢有甲咱有互咱因的研究报告，一个人啊，补充啊，上好是正常啦。小你五千米呢，比至八千米呢啦，好、嗯，至、哦、八千米呢，这是属于正常的。啊，你若讲我人都我哦，我这足严重的啊。你上济食到一万米呢、嗯，一万米呢，就是拄好几包，那咱会拄好两包啊。啊，正常你等于，咱这一盒内底有三十包嘛，你拄好食一个月，一天一包得啊，一天一包，你要拿多少？你要打哪段牛奶？你要哪段？你早时你食啥物牛奶啦？营养素拢会使甲男男哪做诶？怎啊啉落？都拢有够啊！一工一包得啊！哦，那除非讲啊，我六七十岁，我搁咧做工课咧。哦，我要顾好势，你一工食两包啊！哦，甲食两包啊！内底你咧食，你会绝对会感觉啦，因为外口进目前。几乎也无人做甲这個，准、哎、有人做甲这个，含咱同款迷你锁差不多，无人放 U C 图，
1: 无人放甲这脚啦，全方位，咱去全方位啊嘛，所有咱身体所欠的加完两百玻尿酸，
0: 拢做甲你放落啊，
1: 包括伫咱 U C 图，谁会甲你割甲这脚？干那咱俩，
0: 对，干那咱俩，你的皮肤会歹，你赶紧吃，真正赶紧吃。到目前为止，也无人做到欧生态的，吼、嗯哦！咱这欧生态做好吸收的，来，你会记得哦嘿！咱一盒内底，吼、哦，一盒内底，这边特别添加，这是硬去拜托的啦，无花冠同讲，诶 ，U C two 卖讲卖讲正轻型 T V 哦，甲一般听的 U C two 打了怎足贵啊？而且伊阮这边这是正轻型的哦。会变成二型的加完两倍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边特别添加着加完两倍的全方位的胶原蛋白啊，丝是免讲啊，丝咱绝对会肯啦。因为咱这内行的你家己你看配音家己你用的，他也唔知讲爱加丝，对不来？所以你注意听哈，一盒内底三十包，吼、哦，一包是五克，拄啊五千米呢。啊，有人讲啊，讲五千米呢，拄啊偌济？啊！你咧吞鸟人吼，你逐工拢咧食鸟人个只保养品嘞，一粒是五百米呢啦，
1: 多吞十粒，
0: 多啊十粒啦，
1: 多十粒，
0: 多啊十粒分啦。好、哦、来，你注意听，食，这是即档个嘿，即档个，因为特别添加这 U C two， 这是头底档个。好来，食内底三十包，优惠你千八块，两盒爱三千六，优惠你三千。买两盒嘛，你注意听哦，买两盒不？汤老师，
1: 我跟你讲啦，安尼，哎，本来是要送
0: 两盒尔啦，我一般汤老师是讲卖送一盒，因为咱未趁钱
1: 啦。真的啦，
0: 啊，我是感觉讲哦，因为咱这爸母啊，其实啦，这爸母啊，大家拢足需要这个物件，你会愈多，愈需要啦。所以啊，咱这边头底边，这个物件加强型的，这是头底。咱推出了头第一遍，嗯、所以啊，我甲汤老师讲卖啦，哦，即个爸母啊保养会起啦，因为是啊要特别添加这個，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太严重了，咱台湾真正太严重了
1: 啦。
0: 啊，你若食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杯，对迄来讲，那是倒定年干的啦，嗯、我无骗你。来，所以你注意听下，加强型的哦，诶，这边拢无甲你起价，嘛无甲你念起来哦，诶、嗯，来两盒，因为你三千块。 汤老师。

0: 司阿峰阿华，用阮三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三包来送你哦。
1: 听好
0: 哦，几盒
1: 是三包，
0: 安尼拄好五盒啦，拄好五盒啦。来，五盒因为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喂喂，妈妈拄好讲阿峰，我要买两大组，啊，你会使佮加送我物件，歹势啦。咱讲实在，唔是无爱送你。阮三个争取这三盒来送你，一个人爱佮落地啊，扔25块出来，爱佮扔25块出来，出来踢你啦。迄无，咱阿无我嘛做爱送，我物件我当嘛咧送你，
1: 对吧？会使送，比你卖较济啦。会
0: 使送的，我尽量送你啦。因为我来讲啊，本来是要送两盒尔。
1: 对啊，
0: 哦，等于买啊，这个第五盒是加送的啊。哦，加送你一盒较要紧啊，身体健康较要紧啊。啊，我若迄盒甲你退开。去别人来送你嘛，是你送啊，噶唔是安尼？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买电话啊，紧举起来甲卡，会记了嘿。阿翁佫甲你强调一遍，佫甲你强调一遍。一个人正若无介严重个，一天一包得。吼、哦，你若讲，我都脚，迄个脚头有，咱家己拢有感觉，手举袂悬啦，迄、那个韧带啦，啥物按落较歹徛起来，这啦，我来讲较严重个。爱酸抽疼的，哦，你我讲，你只甲食两包，早暗一包哦，你袂使一边做两包，甲我做一边食哦。迄两包是一万米尼哦，哦，所以你食两，这个做啥？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吼，安尼就好啊哈。来，细组的就是收到五盒，阿辉五盒绝对唔是这个计数，加 UC two 就计值超。我甲你讲，加迄个 UC two 啊，都超过这个计值啦。你要买这个5000米呢，内底我加 UC two 的，只要30包，卖你3000无过分啦、嗯。我是五盒呢，啊，你对恁有照顾无？对不、嗯？来，即个爸母啊，阿洪是因为我家己的士大人嘛，嘛拢八九，阮爸阮母啊嘛90外，阮家己拢有咧食，咱家己知影。落地啊，若无够深，真正无法度。一个月只领一个偌济老人年金，对无？来，你注意听下，这是细组的五盒的，啊，若十盒的拄啊6000嘛，十盒6000，阮当个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
1: 安尼定几啊？
0: 12盒，
1: 12盒
0: 的全方位的加完两倍，加强型加 UC two 的哦。12盒，因为你6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我来讲，这阿峰哥甲你讲一遍，袂晓袂体无法度啊，哦，我敢会当甲你讲安尼啊，哦，啊你若讲，啊人外口话，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咧，个人卖诶物件，个人诶好处啦。哦，拢无同款啦！哦，你唔免想遐济，但是我来甲你讲，要食量一定爱食够。
1: 对，
0: 无唔
1: 对。
0: 一定爱食够。
1: 啊，无你个卖食，咱讲真诶，咱若不食量啦，食无够，啊内底添加诶成分啦无够足，不如卖食。对。咱讲真诶，爸母啊，我拢知影钱无好赚，拢无爱恁开冤枉钱。囡仔即个租数，我你讲囡仔存无几租啊？
0: 存无几租啦？
1: 存无几租？拢是个位数字的哦，拢个位数字存无几租，因为本来爱我无啥物讲啊，因为这种讲啊半天不了钱啊啦。
0: 哎，无趁钱啊！我来讲，都上人遮，阮三个人一人爱佫开25块出来啦。安尼你就听有啦。哦，这袂使我别甲恁讲一啦。来，啊咱来，阿峰希望为恁拍拼。恁会当接到会当带有咧效果，然后阿峰真正袂歹，我无骗你，即组若接到打落去咯。来，咱来欣赏客电啊唱的，为你拍拼，好来。

0: 客店啊唱的为你打拼，好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翁尽量为恁打拼啦吼。啊，这边拄啊，汤老师也搁咧讲讲，你甲算啊，这边恁是袂趁钱，我甲算算，真正袂趁钱啦。因为这个料加迄个类是足贵的啦。哦，过来，咱本身咱摕拢是好的物件，哦，这内底的迄个配方拢足好的，所以咱这的爸母啊，袂要紧，啊，我搁甲你讲一遍。这个介绍，这是最后一遍，真正最后一栋，后栋都无这个介绍啊！嘿，后栋绝对起价哦。这边汤老师人原本头咧讲嘛，咱若减送一盒是拄啊好，因为安尼未去拄啊好，未去贴着钱啦。哦，啊你若加一盒要搁送落，都、就是一定爱贴，咱早一定爱贴着啦。好、哦、啊，无法度啊，这个爸母啊，所以咱这个爸母爱紧哦嘿，电话加起来紧加卡。好、哦，拿起来更加卡，一缸一包，只要多一个月，哈、哦，除非作严重的，只要多一加两包，哈、哦，卖食超过第三包哈、嗯，哦，这是阿翁跟你讲的，是安怎讲？因为你食第三包就无路用，
1: 对了，
0: 真正无路用，哈、哦，啊，等于你绝对会有感觉，会有感觉，哈、哦，要像少年安尼哦，我跟你讲，你加甲食一阵啊过，你会感觉，你走路。皮肤、头毛、规身躯的公路的感觉、筋络、遐韧带、遐感觉，真正拢会无同。因为咱扛的是真正足量的啦。退化型的关节炎，不是你食止疼剂、食迄个消炎的麦剂啊。我内底有扛非变性二型的 UC2 伫个内底，来0800-318-009电话金卡卡哈，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芳阿华啊，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哦！明仔载会记了嘿，共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游收听，又着万里康城和万金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哎，楚红姐啊，你好。好、哦，我来送一缸一包河哦嘿。我知你把这个意思。我这大缸回来。啊，对，今来讲，我讲你这一缸一包落去，哦，安尼好，谢谢，啊，这拜五你收啊，啊，好，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医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然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话三文洗手哦。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